0: 老爷们你害不害臊？
1: 那个存的钱，很有可能会给你。这样那个，小小姐，我们打听个事儿。现在租房什么价？
0: 你打住！你怎么知道我家小红啊？
2: 你看，看住了。
0: 你还挺有心的。这房租嘛，一百碗馄饨的价钱也不够你住俩礼拜。当然了，要想租便宜的也有。算我倒霉，好人做到底。跟我来吧。你愣着干嘛呀？等我后悔啊？

0: 是谁呀？他是财神爷，是来租房的。
1: 有钱呢他？
2: 那个，我想先……您打住吧，您啊，这胡同口要饭的多了去了，您呀，我这儿不收留。哦，
1: 我想预租一个礼拜。
2: 我说您可够客气的，一个礼拜，三天都不行。
1: 那叫三天，三天以后。
3: 我一准给你痊愈的，没什么好说的，没钱就走人，走吧。哎，你这人，别说，别，站开，站开，站开，站开，太君。
4: 是宁满三郎捎送的。报告太君，接到报案，我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好，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证件。
5: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4: 通过我的侦查，他是从旅馆跑到这儿来的。老板，我已经找到。老板，
5: 滚！
4: 说，太君，他是和一个女人一起来的，
5: 什么样的女人？
4: 很风骚的，妓女的感觉。
5: 那现在在哪儿？
4: 太君，我这时间不说，他们俩人在屋里有一个小时，那个女的先出来了，然后他就急急忙忙出来了，后边枪就响了，
5: 这儿。
6: 等等，关起来！宁万三郎第一次到天津来，带着这么重要的文件，和一个妓女接触了以后，重要文件丢失，我怀疑这是一起有计划的谋杀。
2: 将军，现在怎么处理？
6: 一定要找到这个妓女，把这一带所有的妓女全部抓起来。
7: 不是我找小红的，他带人来找我租房。
2: 一句话叫他们滚就是了。哎呀，我这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以后你再跟小红说那些没用的，我叫你跳渤海大楼。哼！哎，
7: 他让你啊，我是晦气大了，还让你上了我的床。
2: 小红，我刚才。
7: 是不是晕了？不是晕，是死。你刚才死过去了，你知道吗？我费了老大劲儿把你救过来的，急死我了。我
2: 死了你急什么？没你的事儿。
7: 哎，怎么就没我事儿了？你要是死了，我不还得给你搭一副棺材板钱吗？
2: 是，一天麻烦了。
7: 算了算了，算我倒霉。
2: 我三天之内。 不指定挣钱，
7: 就凭你啊！你三天之内没死在我这儿，算对得起我了。
8: 日本有令，不许接待真人，不得挨家户。

0: 这几个
1: 走哪屋？
0: 你们几个
1: 哪边都看。
2: 巡警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0: 哎，王巡警吗？
3: 啊，
0: 这怎么回事？这
3: 怎么回事？
0: 这日本人角色我也没办法。哎，
1: 快点，进去点。
2: 你脱衣服？客人有穿那么多的吗？
0: 啊，哎，对，这屋住的人。
4: 没人住这个库房啊！
0: 你看看你！
3: 这不合适，这啥？哎呀！
0: 你这怎么行？这哎。

0: 怎么那么久才开门啊？
1: 马巡警，您都好长时间没来我这儿了。
2: 哎呀，是有些日子没来了。
0: 小黄，
1: 嗯，
2: 这都什么蛋壳，你还接客呢？
1: 哎呦，我要不接客，你养活我呀？
2: 我可跟你说了，日本人有命，不让陌生人过夜，赶紧让他穿衣服走人。
1: 哎呦，马巡警，这过不过夜的事儿，不就你一句话吗？
0: 我得风神经啊，小心点。
1: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0: 走错事儿，别让人看见。
3: 哎，这壶茶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走吧。
1: 慢走啊。

0: 谢谢你。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合适？
1: 我要说不合适，你走是吧？走个屁呀！
0: 一个女孩子说话。
1: 我说的是实话，怎么的？我不是还得给你擦屁股去吗？

0: 这一带搜查的怎么样了？报告将军，这里是贫民区，每家每户都搜查过了。不可大意啊！他以前是简苏机场的董事长，但是以前，现在他是个落水狗，他才不管这里是不是什么贫民区呢！给我加强岗哨。
1: 嗨，
0: 龟山君，我交代你的事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1: 将军。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有了最新的进展。
0: 嗯，
1: 是这样的。嘿，秦将军，放心。

0: 怎么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呀？我包这么多东西，你不知道打把手啊？哎呀！呀！我看看。呀！你是刀子捅的吧？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干嘛的？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现在就把你轰走的。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

0: 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

0: 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

0: 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

0: 包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油壁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

0: 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捅的吧？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干嘛的？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现在就把你轰走的。
1: 反正我不是坏人。
2: 那很难说，那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1: 你都救过我了，你说还能你胡说八道吗？我呀，我不会害你的，将来我也不会让别人害你。你这有没有那个碘酒啊，红药水、紫药水啊？给我拿点，用完再带点线来。
2: 该你的。哎，算了算了，我给你去拿吧。
1: 谢谢谢谢。
3: 谁呀？
4: 那倒霉蛋断气了吗？那断气的赶紧给我扔大街上去吧。
2: 你别乱说话，人没断气呢，我让他在东屋住着了。
4: 妈玩意儿，东屋谁同意？谁付钱啊？
2: 我担保啊。
4: 一个月一块钱拿呀，他交得起吗？你
2: 他交不起，我交不就得了？
4: 赔钱的货，你知不知道？他交。
2: 我还真就是赔钱的货，我倒贴给这男人，我愿意，我开心。
4: 嫂子，你嫂子，你嫂子，呸！你死！
2: 哎，你就别碰了，免得还给弄散了。我来吧。哎，还真是。要钱不要命的时候，你就不会想着这会儿疼了。
1: 妮儿，你还得给我缝上，还这么裂开了。
2: 你拿什么缝啊？
1: 用这针线缝啊，不缝上会感染的。
2: 不行，我哪会呀、啊？我
1: 缝吧，你就知道是衣裳破了，你给它缝上啊。你们把那针。去烧烧。
2: 试试吧。

0: 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一定加倍偿还你。算了吧，你那空头支票都开到月亮上了，不会够不着。
1: 就在我的老爷逃亡的时候，日军上百架飞机轮番对晋察冀根据地狂轰滥炸，每天炸死炸伤数百名八路军和老百姓。如何攻破这个固若金汤的日军防守基地，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我的老爷

0: 太嚣张了，只要那个基地一天不断，我们就没一天好日子过。
1: 是啊，再这样子下去我们也太被动了。
2: 赵怀里那有消息吗？
1: 我已经接到大军区的命令，派杨连长请去支援，到目前还没有回复。
3: 马上请示中央，给天津地下党发报，继续催，抓紧找。
4: 报告首长，冀东军分区侦察营二连连长杨正道向您报道。
2: 杨连长，欢迎你啊，大家正盼着你们呢。
4: 是为了召唤你吗？
2: 是啊，你也看见了，前线的敌人太嚣张了，给根据地带来大面积杀伤。现在城里的日本人也疯了似的在找赵桓礼，真是腹背受敌啊。我们绝不能让赵桓礼落入日军和军统的手里。
5: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你们今后就直接受黑桃尖的指挥。
5: 黑桃尖？
2: 对，就是我。
5: 是。
6: 还不起来呀、啊？来，我看一下你伤口。
7: 哎，好了好了，没事。
6: 哪能了？
7: 真是没事了。好了好了。
6: 你还不好意思啊？
7: 没。
6: 你这伤口都是我给你缝的，对吧？
7: 是是是是。
6: 行行行，你要觉得好了，你就自己上药吧。
7: 小红。谢谢你。
6: 你就作死吧你！你就逮着我能给你治病啊！你就到处去挨刀子吧。
8: 我这死里逃生的老爷，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他第一次感到那么落魄无助，偏安一隅。难道这就是唐玉婷在爆炸的最后一刻推开我老爷让他活下来的目的吗？日本人也不会对他善罢甘休的。此时此刻，我这个让人顶礼膜拜的机械师老爷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9: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0: 明泰机械厂。
9: 好嘞。
10: 按照上级的指示，必须马上进入翟明泰的机械厂。今天还得想办法把组织上派来的卞家新师傅打入工厂，这样就可以利用翟明泰厂里精良的技术设备为八路军制造山炮了。可翟明泰机械厂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已失去联系多年的翟明泰又会是怎样的一

0: 你可得多吃点儿。
1: 这样啊，
0: 万一出门给车撞死，至少是个饱死鬼，对吧？你的伤怎么样啊？
2: 啊，结痂了，挺好。
0: 那看来我这手艺不错，缝的还行。
2: 嗯，
0: 觉得我好吧？
2: 那当然了，救了我的命。
0: 那可不敢当。
1: 那你伤既然好了，你有什么打算吗？你看我。我不能真是房东说的赔钱的货吧，我倒贴一下可以，我不能倒贴一辈子。
2: 这样，我吃了饭我就找活干。
1: 哎，那你知道这个要养活自己的话，一个月得挣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一个月至少得挣4块钱的样子。
3: 4块，请进。
4: 啊，真漂亮。你的办公室真大。

0: 我们的工厂啊，的确挺大的。论配备，我的厂子在天津是一流的，不过就是缺乏技术啊。你没看到门口，我们还贴了广告招工吗？
1: 招工？招什么工啊？
0: 高级技师。
1: 高级技师？我舅舅就是啊，他车前喜报样样精通，他在天津机械可是非常有名的。
0: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卞嘉欣。
0: 鼎新机械厂的卞嘉欣师傅？
1: 是啊。
0: 他是你舅舅？那把他挖过来吗？
1: 挖到这儿？
0: 对呀，挖到我这里，我正需要他这种人才。
2: 看着张贴的通缉令，文老爷暗自踏实下来。幸亏当初销毁了所有照片，认识他的那些特高课在引爆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时也全部被炸死，要不然就不会有这样不着边际的画像。虽然现在藏身在这偏僻的南市暂时脱离危险，但当务之急得解决生存问题。我老爷想来想去，只有重拾就业才能挣到四块大洋。但愿在这个工厂里能躲开日本人的搜查。
3: 什么工种？
4: 我是洗工。
3: 好了，下一个。你什么工种啊？
5: 高级技师。
6: 全活啊？
5: 是全活。
6: 摸过床子吗？
5: 车前洗报膜，这个这么说吧，你见过的床子我摸过，没见过的床子我也摸过。另外这种
6: 啊，口气挺大呀。
5: 是，
6: 先试个六方吧。
5: 好，
6: 给他登个记。
3: 哎，叫什么？
5: 李华草。
3: 李华草，
5: 木子李，华北的华，草帽的草。
3: 李华草。
7: 技术真贵，这么
8: 就是牛，没办法。
6: 两块钱月薪，
5: 四块。
7: 咱是个头子，
8: 是人吗？是人，咱们人手技术真好，是吧？水平很高。
6: 商量一下吧。
5: 你没有诚意，再见了。
8: 就是、
5: 啊，顺便说一声啊，你给我能洗啊，用不了多久就得趴下。那个擦床呢，声音不对，怕是两天之内就得歇了。
6: 哪儿跟哪儿啊？骗人骗到我这儿来了。
1: 舅舅，舅舅，快走！我给你找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9: 有准吗？
1: 当然啦，100%，每个月五块大洋。走。
4: 五块大洋啊！
9: 好。
10: 哎，卞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9: 厂长，对不起啊，我得离开这个厂子了，咱们结账吧。
10: 哎，卞师傅，你可不能走啊！你一走，我这么大一个厂，我可怎么办呢？
9: 人家给五块大洋啊。
10: 哎，卞师傅，你好，五块，五块不走了吧？
5: 我只要四块，怎么样？
1: 说话的这位是谁啊？你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天津机械行业可是数一数二的？
5: 我数一。
1: 你可真敢吹牛啊，你知道吗？我舅舅这活儿要是一般人根本接不了。
5: 要是不怕伤着，那就比试比试。
10: 哇，这六方做的真好啊！
11: 是啊，是啊，
12: 这不太牛了！哎呀，
10: 太好了，太厉害了！
12: 谁呀？
5: 我做完了。
9: 厂长，都说我在天津是数得上的技师啊，跟人家一比呀、啊，我就晚您了。这位师傅，我有得罪啊。
5: 惭愧，惭愧，惭愧！
9: 毅然，咱们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咱走吧。我走了，我走了啊！山上，我走了。
1: 恭喜你，
10: 好走，好走啊！
1: 舅舅，
10: 我就不送了啊！忘记告诉你了
5: 啊，
10: 咱们这儿有试工期的，试工期间两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5: 试工，
10: 嗯，

0: 我还真看走眼了。
1: 怎么了？
0: 我还以为你是伯乐呢。
1: 喂，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再商量一下呀。
2: 哎，过来。还没找到工作，就空着手回来了。肚子里还是早上那点果子吧。来，坐下吧，吃吧。

0: 面店吃。
1: 我好人做到底吧，你去给你做碗鸡蛋挂面，趁着我还剩俩鸡蛋。
2: 谢谢，我将来请你吃几十年。
1: 谢谢谢谢谢谢，两字能当饭吃，能当钱花呀，饿了还有力气吹牛，还岂是零。
2: 哎，小红啊，嗯，怎么我发现咱们这院里边除了你和老张头，他们好像不怎么喜欢我这新来的。
1: 他们都躲着你。
2: 为什么呀？啊，因为我穷。
1: 不是，是因为我就是一街头卖笑的，他们都看不起我。院子里呢，就你和老张头跟我说话，所以啊，他们也就躲着你喽。
2: 谁就准备什么时候？
1: 你真那么想啊？
2: 我说咱们也不可能一辈子笑话，你说对不对？

0: 报告，处座。
1: 盟军太平洋战区情报部截获日军电报，
2: 得知绝景这次除了找赵焕礼之外，
1: 还有另外重大使命，命令我们迅速查清绝景这次来天津的目的，并伺机干掉他。
3: 西部行动，
1: 这西部行动，它肯定是对咱们中国战区不利的事情。
3: 你看，天津站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0: 处座，
1: 我觉得这次行动，咱们必须派王牌三号特工。
3: 你是说派鸳鸯去？
1: 是的。
3: 好，以我的口吻，电告鸳鸯，火速行动。
4: 第一，找到赵焕礼，我要活的。
1: 是。
3: 第二，破坏日军的西部行动，击毙绝景。
1: 那咱们军统天津站和鸳鸯谁节制谁？
3: 废话，当然是鸳鸯节制天津站，这可是美国人的差事。
1: 是。
5: 去明泰机械厂

下去。再给一次机会，这个你真是看没看见过一个牛皮包来了。

0: 家伙一来，这院子还挺热闹啊。
1: 我怎么觉得小红带来这人，
2: 这你怎么又打我去？
0: 不许你说那狐狸精。
1: 那也别打人呀，要是真的，还有一万现大洋呢。
0: 一万现大洋，那是逮谁呀？
1: 好像叫什么赵，赵什么还礼。啊，你说叫啥名不好，非叫个还礼还礼的，他也不嫌亏得慌。哎，这我没说狐狸精，你怎么又？
0: 我可听老掌头说了，这个赵还礼可是天津响当当的绝命枪，他专门杀日本人的，这个钱咱不能挣。
1: 这老张头说的屁话，这还礼能跟一万现大洋比？这头发长见识短，真是。
3: 怎么了，
4: 张长？转床不转了？
3: 真被他耍着了。
5: 厂长，擦床机也坏了。
3: 怎么回事啊？让我看看。怎么搞的？
4: 厂长，咱那台铣床也坏了，得赶紧修，不然马上停产。
3: 什么？
6: 舅舅，你是说那个人的技术比你高多了？
7: 这么说吧，我四级工的时候，人家已经八级工了。
5: 哦，厂长，我们怎么也修不好。
3: 哎，这下糟了。那两台呢？
5: 也不行，
8: 我们没这技术。
3: 我告诉你们啊，这几台机器修不好，谁也别想发工资。
6: 翟明泰，啊，翟厂长，
3: 继续。
4: 来，一二，
6: 我把我舅舅请过来了。
4: 你压点。
3: 哦，
4: 来，翟厂，
3: 你好，翟明泰。
7: 你好，翟厂长。
6: 鼎新机械厂的卞嘉欣，卞师傅。哎呀，
3: 幸会幸会，卞师傅。
4: 你扶着。
3: 咱们那几台机器全坏了，找不出毛病，怎么办？
7: 我来看看啊。
3: 好，拜托拜托。哎，让开，让卞师傅来检查。来来来，让开。

0: 手留在明太机械厂。
1: 好，
2: 那要恭喜你了，翟厂长，找到了意中人。不过千万不要耽误我的大事
1: 啊。这你放心，我们家族的规定是言出必行。
2: 你们家族啊，
1: 应该说是我们的家规才对。
3: 将军，您是不是还在为昨天刺杀的事儿而感到心神不定呢？
2: 几个军统刺客何足挂齿，我担心的是大事儿。
3: 大事儿？
2: 这里是西部行动的重要据点，我担心影响行动进度。
3: 将军，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2: 一进这个厂子我就觉得不对，闻都闻得出来一股怪味。这样，先加强技术力量，把天津最好的技师全部找来。
3: 将军，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到一起，恐怕眼下我的人手也不够啊。
2: 什么情况？
3: 我手下的人一部分在追查牛满三郎的死因，另一部分
4: 正在追查赵桓礼的线索，
3: 所有的人都扑下去了。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3: 妓女倒是抓了不少，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咱们想要的那个人。
2: 记住，内紧外松，严格保密。
3: 明白，审不出来的一律活埋。
1: 卞师傅，
5: 哎，
1: 查出来了吗？
5: 哎呀，这三台机器查不出什么毛病啊。
1: 那麻烦大了，如果要停产了，不仅要赔一大笔钱，大家也看到那个家伙了，如果交不了差，脑袋也没了。
0: 舅舅，你再仔细查查行吗？
5: 是，我正在仔细看嘛。
6: 不管能洗啊，用不了多久就得搬。
1: 哎，卞师傅，你先歇会儿，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哎，今天我的面子也算栽给他了，我马上找他试试。
0: 哎，我说舅舅，
5: 嗯，
0: 你到底行不行吗？
5: 哎呀，我们鼎新机器厂的设备啊没准齐全，这三台的又是进口的，我们天津又没有，看来只有赵桓礼才能把它修好啊。
0: 赵桓礼？
7: 您好，听说您这儿有房出租啊？
8: 啊，您别起来了，别起来了，我说完就走。这个，您呀，赶明儿就搬走吧。
9: 为什么呀？
8: 这来了一新房客，人家给我一个月1块现大洋。
9: 王总先生，你说咱们讲信誉啊，不是说好一个月吗？
8: 哎，是啊，可是这到了一个月头上，你不也交不了这1块现大洋吗？
10: 怎么回事啊？
9: 他这让我就搬走。
10: 凭什么呀你？
8: 凭他没钱，凭什么？
10: 我不给他做担保了吗？
8: 你行了吧你？你这个月活得下来，活不下来还是个问题呢。给您做担保。
10: 那，那总值1块现大洋吧？
8: 就你这俩破东西，半块现大洋也不值。
10: 那我明儿找人借钱去，我保证3天之内我给你凑齐这1块现大洋。
8: 哎呦喂，这什么事都你还借？你歇了吧你。搬家吧，你。
1: 李师傅，李师傅，哎呀，
9: 哎，
1: 终于找到我的活菩萨了。
9: 你是怎么找来的？
1: 你忘了吗？那天到我厂里的时候，不是登记了一个地址吗？我就按照那个地址找到这儿来了。
9: 哦，是不是那三台机器趴下了吧？
1: 哎，对，来，李师傅，来，哎，您收着啊。
9: 你这算怎么回事呢？
1: 这3块大洋，算我预支给您的半个月薪水，给您赔个不是。
10: 半个月就有3块现大洋，挺好的。
8: 是呀，李先生，这做人嘛，他得识时务。你要是接了这工作呀，这房租呀，到月底交都行。
10: 这差事挺好的。

0: 雪景将军，那两个人干什么呢？
1: 女的那个是我的女朋友，另外一个是他的舅舅，也是个修机器的高手。
2: 舅舅，把机械修好。

0: 以后别那什么，什么眼看人低着了。
1: 那个是，
2: 好嘞。哎，那几位聊呢？
3: 李师傅，还有一件事儿，那能不能今天晚上就到工厂里？哎呀，李师傅帮个忙，我这着急。
1: 可疑，怎么越看这人越可疑？
0: 那行，我跟你去。
3: 哎，好好好，来，请。
4: 你别说，这爷们儿还挺有本事的。我这眼光啊，够毒，毒巨慧眼。姑奶奶，我看男人啊，那叫一绝。
5: 我说舅舅，咱也得修啊。这三台机器，如果你修不好的话，怎么做山炮啊？
6: 哎呀，你小声点，别咋咋呼呼，好不好？要这样下去，不出三天，咱俩就进特高科了。
7: 怡然，
5: 哎，明泰，你怎么才来啊？
7: 你看我带谁来了？
6: 哎，哎呦，您来了，快给段。
5: 明泰，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7: 怎么你们认识啊？
6: 这
5: 位师傅，咱们又见面了。你不是到了那边已经顶替我舅舅的工作了吗？为什么又到这儿来抢我舅舅的饭碗？你是不是故意和我们过意不去啊？
8: 姑娘，你正好说错了，是翟厂长把我叫来的。
5: 这人根本就不行，你让他走。
7: 依然，可这台机器现在不能停啊。
8: 姑娘，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你看，你也把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几台床子，我李某断然是不能再修了，还是请这位师傅来吧。
6: 不，
5: 修就修，你可以走了，这儿不稀罕你。
8: 好，我走。这位师傅姓卞是吧？
6: 不，卞家兴。
8: 卞师傅，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机器到底哪有毛病，你们听着啊。
6: 都变形了，又在老化了。行，真是啊，服了，真是服了。师傅在上，收我一半。哎，
7: 使不得，
3: 太好了，
7: 使不得，
3: 真的要感谢你救了我。这批货如果交不了，就把我害惨了呀。
5: 这位师傅，
8: 哎，你们是不是想今天晚上都修好啊？
7: 当然啊。
8: 那就请这位姑娘休息吧。

0: 叫人拍花走。
1: 谁能把我拍走那本事大。
0: 你这是什么呀？
1: 咖啡机。我给你做咖啡喝。
0: 这你得花多少钱？你现在身上还有钱吗你？
1: 我让你喝咖啡啊，我怕凉了。我这不是雇个洋车回来的，是吧？
0: 算你有良心。这都什么呀？
1: 库尔梅牛肉。

0: 看着小红的表情，
1: 好帅，
0: 我老爷感叹万分。有的人天天吃好的，有的人为吃一口好的而哭泣。不管怎样，我这找到了工作的老爷终于舒了一口气，靠着这每月几块大洋，日子总算可以过下去。可万万没想到，就在我老爷正盘算着如何安度余生时，小红这个救他一命的风尘女子却又让他陷入重重险境。我老爷哪里想到，这边还没摆脱困境，那个曾经爱他并为救他丢掉性命的春美英子的姐姐敏子也从日本赶来找他报仇了。这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皇族小姐会给我的老爷带来怎样的麻烦呢？
2: 来神的，
3: 叫你们特高科的科长来见我。
4: 还不快去叫你们科长来见春美明子小姐。
5: 您好，明子小姐，我是天津特高科代科长一雄，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6: 一雄科长，你们特高科欠调教呀，刚才竟然敢跟我们动手。
5: 对不起明子小姐，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3: 这董军司令部在哪里？
5: 在海光寺军营
3: 现代路。
7: 明子小姐，请您放心，我们已经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搜捕，部队宪兵队特高课警察局已经全员出动，
8: 这一次一定不会让赵桓礼跑掉的。
9: 明子小姐，佐田司令为了抓捕赵桓礼把前线的部队都抽回来了，你放心，这口气我们一定会给你出的。
3: そうですね，以后我每天都回来听你们的消息，你们一定要抓到赵桓礼。
7: 明子小姐，请您放心。
3: 小泽桑，你留在这儿，昨天司令官他知道你在这儿的话，他看到你就知道我叫着的心情。
4: はい。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以后生炉子这种事儿你就交给我就行了，你赶紧睡觉去。
1: 你这么早睡什么觉啊？哎，你看我这火烧的怎么样啊？啊？
0: 哎，还行啊。嗯。看来你不是窝囊废吗？
1: 窝囊废，这话都是我以前说别人的。
0: 有，哎，那我要是教你这个蒸窝头的话，你会吗？你能多久学会？
1: 我教你吧。
0: 少吹牛了。
2: 来来来。
0: 不行，大爷，多少年都没来了。干嘛？
1: 我
0: 行不行啊？
1: 难不住我。

0: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哎，陈宝兰去哪儿了？
1: 你那些钱哪够花一个月的呀？我得再出去挣点。
0: 小红，
1: 嗯，
0: 别去了，我们省吃俭用也够用的。
1: 哎呦，那我也不能失闲饭呀，对吧？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待会儿蒸好那窝头给我送过去，我就在馄饨摊附近啊。
2: 小红。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

0: 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柴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

0: 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11: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12: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3: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13: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14: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13: 不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明晚报

0: 为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1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哎，这保安去哪儿了？
1: 你那些钱哪够花一个月的呀？我得再出去挣点。
0: 小红，我们省吃俭用也够用的。
1: 哎呦，那我也不能吃闲饭呀，对吧？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待会儿蒸好那窝头给我送过去，我就在馄饨摊附近啊。
2: 小红。

0: 去通知一雄科长吧。
1: 大将军，
2: 已经过了十点了，如果这个还不是要找的人，明天还得活埋了，咱们才能睡觉。
1: 开门！
0: 你就嚷嚷吧，再过几个小时，嚷嚷就嚷出来。这个女人还挺漂亮的。
3: 看着小红要被日本人糟蹋和活埋，这是我老爷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我这享誉天津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老爷赵桓礼，江湖上之所以称他为绝命枪，就是可以一枪毙命的意思，又要重出江湖了。
2: 你说这每天穿的东西什么就活埋，上头也不说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0: 是要说我通通抓起来一起生活。
2: 你傻呀，如果都抓起来了，

0: 你慢慢说，怎么回事？我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我不跟别人说。行，别，你坐这儿，坐这儿。
1: 慢慢说。我不是去那馄饨摊附近转吗？后来看到两个人，我以为是客人，没想到就被他们抓住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我听那两个人讲话，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想要害我。你得罪日本人了？我怎么可能得罪日本人啊？
0: 啊，别着急，啊，来，喝口水，啊，
1: 吓死我了！
0: 慢慢说，别着急。
1: 我前几天去看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她们同屋一个妹妹突然就失踪了，一晚上都没回来。

0: 当时还觉得他大惊小怪的，跟他开玩笑说别被人绑架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我。
1: 说不定啊，你们哪个姐妹得罪日本人了？不过呢，看样子还没有找到这个人，要不他这么乱找人家是吧？这两天啊，你别出去了，等我买菜回来，看两天再说。
0: 那哪行啊？你的钱都剩的不多了，我还得出去再挣点。
1: 都什么时候了，挣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0: 当然是命重要。
2: 我姥爷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要活埋小红他们这些街头风尘女子。我姥爷当然想不到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小红身上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更不知道这个秘密跟日本人的西部行动有关。看来此地不可久留了。
3: 立马报告，这事可不能耽搁，哪怕是一分一秒，为了大东亚共荣的繁荣昌盛。
4: 将军，是我的属下。
5: 报告将军，从手段上来看，像是绝命枪所为。
6: 马上把他们两个搬走。
7: 赵华，你真的回来了？
8: 这是他的，
9: 真的回来了，
7: 替我们天女出气。
8: 枪回来了，
3: 散了，来，都散了，
8: 走走，太走走走走。
6: 我要改变一下策略，从全面撒网改成重点搜查，
10: 明白？集中精力，重点排查南市。
6: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优势兵力集中在了南市。
4: 将军，我保证南市任何一只老鼠都不会逃掉。
6: 你去办吧。
4: 哎，
11: 我已经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了。
12: 上级已经知道了，很满意。
11: 真的？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你们的抗日组织啊？
12: 你现在已经算是抗日组织成员了。
11: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递交入党申请书呢？
12: 这个还不能急，组织还得对你考验考验。你这头炮打响，这非常好，但是啊，还有很多不妥之处，就像你在卞师傅的工厂特别的张扬，而你在明泰机械厂也处处率性而为，你要知道这都很容易暴露你自己呀。
11: 行了，你就别说了，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交给我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12: 就让你尽快取得翟明泰的信任，和卞师傅配合好他的工作。
11: 你放心吧，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12: 不过你在和翟明泰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要把握好这个度啊。
13: 我明白，我得先走一步了。中午呢，翟商长要请我吃饭，你别忘了，这可是你交给我的任务啊。对不起了。
14: 黑大姐同志，我已经进入了明泰机械厂，初步看了一下，厂里那个设备啊，造山炮没问题，就是少了两种材料。
15: 材料啊，我想办法解决，总之要快，前线急需山炮。
14: 明白明白。
15: 还有什么问题？
14: 厂长翟明泰喜欢上刘依然了，这对我们有利。另外，派去跟刘依然接头的预备党员孙卫坤可不可靠？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啊？
15: 这个我来处理，告诉刘依然让他继续接近翟明泰，能策反他更好，不过要慎重。
14: 行，那我走了。
15: 好，
14: 好，
15: 小心。
14: 好。
15: 你们看这两个人的指甲盖，里面有非常细微的纤维。
16: 是女人的衣服。
17: 是的，将军，他们在死。

赵桓黎的确抓住过一个女人，这两个人是被绝命枪杀的，那这个女人就和赵桓黎有关系。低头。

0: 您的意思是要抓军统的人？
1: 军统也太猖狂，竟然敢在特高科门口自杀，再不镇压就要跑到皇宫去刺杀天皇了。
2: 嗨，将军，
3: 把你的人也派出去，抓赵桓礼的同时也抓捕那些妓女。
2: 嗨。

0: 你们两个谁是鸳鸯？
1: 我是鸳，叫肖冰。
2: 我是鸯，叫李军。
0: 两个人。
2: 你见过一只的鸳鸯吗？
0: 是你们刺杀绝景的吗？
2: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绝景居然让特高科科长雨田做了替死鬼。
0: 有什么任务请指示吧。
1: 我们长话短说，在南市被杀死的两个人是日本中国派遣军西部行动的特工。
0: 厉害啊，我们刚知道死的是日本特工，你们就已经查到底细了。
3: 你们继续刺杀绝景和调查西部行动，我们分布在南市继续寻找
4: 赵怀礼。
0: 是。
1: 这枪至少5天没枪了。
0: 真给我们天津站丢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想当初我在黄埔听校长讲课的时候，就这俩毛孩子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现在搞得我的头上。
5: 老大，他们两个人可是军统里的大红人，他们的命令我们可不敢不听啊。
0: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天津站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龙来了得给我盘着，虎来了也得趴下，哪怕是大尾巴狼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6: 黑刀尖同志，赵怀礼又出现了。
5: 我知道，在南市杀了两个特高科。这样，你带领地下党行动人员，分期分批到南市去摸一下情况，迅速查一下他为什么要杀特高科。
7: 因为赵怀礼是不会无故杀人的。
6: 是。
8: 舅舅。
9: 依然，怎么了？
8: 上级批评我了，说我毛毛躁躁的，差点把你给暴露了。
9: 以后注意点就是了。不过上级啊，对你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组织上希望你也尽快打入明天进程，配合我的工作，否则我一个人很难完成任务。
8: 一定的。
9: 啊，师傅早。
10: 别师傅师傅的，我姓李。
9: 啊，李师傅早。
8: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一看就城府很深，不像个好人。
10: 依然，哎，你怎么来
8: 啊？
9: 哎呦，战厂长
10: 你好。有没有见到李师傅？我想叫他去领功夫啊。
9: 啊，李师傅刚才往那儿去了。
11: 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连一个纹路的书生也抓不到呢？
12: 昨天司令官有客人呢。
13: 昨天司令官，绝命枪出现了。昨天晚上11点钟，杀了2名特高科成员。
14: 他终于出现了。

0: 说明绝命枪还在天津城。太好了，挂钩，他在哪里？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川北敏子小姐，这位是内务部特高科副总科长绝景将军。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吧？敏子小姐，我当然知道，你是为了妹妹英子报仇而来。
2: 请问绝景将军，什么时候才可以让我报答穷人？
1: 很快，绝命枪召唤令已经在南市现身。
3: 南市？不会让我等太久吧？
1: 不会的，我和你为的是一个目标，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把他抓住。
3: 那好，如果你抓到赵环里的话，请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要见他。
1: 这个没问题，请您放心，义雄戴科长，请你送一下敏子小姐。 如果照顾不好敏子小姐，你戴科长的袋子就永远去不掉。
3: 敏子小姐，
1: 行。
3: 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自以为是的样子。

0: クモン、クモン、
1: 田中、捕まえて。待ちなさい、泥棒を捕まえて。誰か止まりなさい。
2: 你的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大丈夫。
1: 你会讲日语？
2: あ、会一点。
1: そう、よかった。これ俺です。もらってください。
2: 不用。以后小心一点。
1: 哦。
2: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
3: 通行証お願いします。
1: 待って。無礼者、私の友人です。おどき、
4: はい、
1: すみません。
2: 谢谢。
5: 司令官阁下，天津有个西部行动，您知道吗？
6: 我知道，
7: 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死的两个特工就跟西部行动有关。赵桓礼杀了他们两个，就说明赵桓礼知道了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你说这个赵桓礼有多厉害？
6: 你说的这个西部计划，是不是跟牛满三郎丢失绝密文件案有关？
5: 没错，司令官阁下洞若观火呀。
6: 那这件事情，冈村大将知道了吗？
5: 目前还不知道，我把事情压下来了，我想尽快破案。
8: 今天上午啊，我要做个重要的内部件，你要想办法把翟明泰制作半天。
9: 嗯。这个简单，我干脆约他明天看电影就好。
8: 好。哎，依然。
9: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10: 我找李师傅去了，没有找到。哎，这地方这么脏，你还在这干嘛？
8: 啊，这个依然呢，对于一次来工厂很感兴趣，我就帮他一一的介绍介绍。
10: 好啊，难得这么关心我的工厂。
9: 哎，对了，明泰，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要不明天
10: 我陪你。多看几部行不行？
9: 好，那就说定了啊！明天上午九点，在我家附近的平安电影院门口见，好吗？
10: 好，没问题。那我先忙。
8: 啊，台长慢走。

0: 龟龟碎碎的。
1: 你把这棍棍放下，别放下。
0: 啊！不带怎么下？
2: 操！知道准备家伙了。
0: 那我老娘在江湖上也不是白混的。
3: 在屋没在？小红，
0: 哎呀，什么事儿啊？

0: 家里做饭，醋用完了，想跟你借瓢醋。
1: 你一个老色鬼，叫你去老蒋头上借点醋，又去找那狐狸精，赶紧给我滚回家！
2: 我跟你说啊，明天还是我买早点，你还不能出去。
3: 我还不能出门？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门啊？我都快被憋死了。
2: 再看两天吧，记住啊。

0: 绝对对不起，我已经吩咐下去，小红的画像已经被张天出去。我们之前抓的所有妓女已经被活埋，我已经命令之后再抓的所有妓女，如果审讯不出什么结果，一律送到宪兵队做慰安妇。
1: 我们读到消息，共产党启用了天津的特工黑头剑，军统的特工鸳鸯也到了天津，八路军要制造杀伤力很大的山炮，据分析和我们在冀中的秘密基地有关。
2: 煎饼果子，煎饼果子，丢下又能的煎饼果子，丢下又能的煎饼果子。明子小姐，我们这么大早上的是去哪儿？
3: 昨天晚上拿事故这儿死了两个特高个的特工，听说是绝命枪杀死的。我们来这里看看有什么线索。
2: 哦，绝命枪出现了，那会不会有危险啊？要不请绝警将军派人过来保护您的安全。靠他。
4: 平时最讨厌看到特高个的嘴脸，不然都不靠他，还靠他来保护我们。
3: 是，听明子小姐安排。开慢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五十岁左右、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
2: 是。
5: 我煎饼里呀，在这儿卖了几十年煎饼果子，吃我煎饼果子的人从来没有拉稀，别影响做生意，赶紧走。
4: 我不讲理。
3: 你下去看看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4: 记住，不要太张扬。
5: 蟑螂这东西，长着六条腿，到处跑，又是我养了的，胆子就得了呗。
4: 坑人，你知道吗？哎，坑人！你说我坑谁呀、啊、你说我坑谁呀、啊、你啊？你来的你们，别听他瞎说！哎哎哎，快快快快，别听他瞎说！
2: 给我一个，
4: 蟑螂，给我一个，
2: 来，别听他瞎说，一个小。怎么样？
3: 明子小姐，没什么情况，只是两个中国人为买早点的事情发生争执。没有任何异样吗？没有。开车。莫名其妙，人怕蟑螂，为了个蟑螂在吵架。什么？蟑螂？姉さん、男は潔癖があって、ゴキブリが苦手なの。你刚刚说什么？
2: 就是一个买早点发现有蟑螂，跟老板吵了起来。
4: 马上回去抓住那个买早点的。刚刚那个人呢？
6: 您问的是谁呀、啊？刚才那么多人呢？
2: 就刚才那个，怕蟑螂的。
4: 哦，你就是说刚才因为跟蟑螂跟我吵架的那个人，他走老一会儿了。
6: 他走哪儿了？快说。
4: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他呀，可能是新来的。
2: 追。
7: 走！不要打草惊蛇，给我好好的在家里看着。
8: 嗨！快点，走！你们怎么怪专业的你们？干嘛？
7: 快走！走！
8: 哎，
7: 跟我走！快走！
9: 最好别在这站着，单身女人很危险，还回避一下，好吧？
2: 有什么事儿吗，秦源？
9: 我是跟你说呀，单身女人很危险，还是回避一下。
2: 谢谢谢谢，不用你操心，你赶紧走吧。
9: 是好意，我这是。
2: 还有事儿呢，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0: 你上哪去了？你这是，我找你就急死我了。
1: 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うちの家内です。喧嘩したばかりなので、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0: 走吧走吧，你说两句话就，哪有这样的？啊，你不听话一下。
2: 结果太突然了，没多想想。
3: 还要怎么想啊？
2: 是没想啊，我是怕你出事儿。
3: 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单纯。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哎呀，你就让我去嘛，就让我一个人去好不好？别多想，我是说给他听的。
2: 我这好心当驴肝肺了。
3: 哼，你想占我便宜啊？你找错人了。
2: 我真的离不开你。多情，说给他听。
3: 你这种人啊，我看着就生气。
2: 那我太幸福了。
3: 杨成，
0: 住！
3: 哎，对不起啊，我先叫的。亲爱的，记着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2: 你占我的便宜。

0: 알겠습니다.
1: 经理呢？有特高课。厂长，保安，保安，给我抓住那人！快去！厂长，日本人来就是盯你的，赶快跟我从后门走。
2: 他们这回根本找的不是绝命枪。嗯，你看，这两天逮的全是娘们。一说的娘，谁知道日本人哪根筋搭错了呀？
3: 马刑警，
4: 我是。
2: 我要你管辖地面上所有妓女的明灯和住址。
4: 配合，绝对配合。
2: 配合，绝对配合。
4: 配合，
5: 还有什么吩咐的？
2: 我们要找一个妓女。
4: 妓女，太监，太监，这事儿。
2: 您就包在我身上，晚上我给你找一个娘们儿，把你伺候得好好的。马巡警，我们要找的这个妓女可不是一般人，大胆的很。他杀了我们三个皇军，只要你能找到这个妓女，我们奖赏500块大洋。
4: 500块大洋？
2: 没错，500块大洋。你明白？
4: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绝对明白。
6: 找啊找啊！这个李师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会不会给我们制造山炮带来麻烦呢？不行，我还得试探一下。哎呀，怡然，你回来就好了。我刚刚赶到电影院门口，我看到很多宪兵，搜查的很严的，我怕。我倒没事儿，不过。 你看电影迟到了，对不起。你看，我特地去给你买了一件东西，看你喜不喜欢，穿上试试。嗯，看看，
7: 怎么样？好看吗？
6: 当然好看，非常漂亮。谢谢。请进。哎呦，李师傅，你找我有事啊？我先告辞了。啊，我说啊，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就不对付呢？
8: 范相儿。

0: 犯属相。
1: 我一看就知道李师傅是个老实人。不过今天李师傅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说吧。
0: 是这样啊，我呀，我想预支那3块钱的羊。
1: 太没问题了，是财物。
0: 真的？
1: 不过这个钱你不是白预支的。
0: 怎么呢？
1: 你得告诉我你是如何听出那台机器的毛病的。
0: 啊，这个我还可以。你真想学啊？
1: 我当然想学啊。请
0: 啊，是这样啊，他那个机器的声啊听着滋。
2: 舅舅，
3: 你让来啊。
2: 嗯，对了，刚才李师傅竟然来救我，看样子他还不算那么坏。
3: 我就说李师傅肯定是好人带相。
2: 可他为什么会说日本话？这值得怀疑啊。
3: 会说日本话我也会啊，这咱妈呀，
2: 这不一样。
4: 李师傅来了。
0: 我什么也没看见。
2: 站住！
3: 叫我。
2: 嗯，请问你为什么会说日本话呢？
3: 那你就直说我是汉奸吧。
2: 至少也沾点边吧，为什么我不会呢？
3: 你笨呢？我教你，撒尤那拉，再见的意思。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李然，不能这么跟师傅说话。
0: 我没收徒弟，别叫我师傅，我姓李，叫我老李就行了。
2: 你站着。那好，既然你看了不该看的，如果说了不该说的，从明儿个开始就甭想在这个厂子里待了。
0: 我看见什么了？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3: 所以呢，
2: 你这个人来路不明，琢磨不透，非常的危险，我看一定要把他处理掉。
5: 李然，你可别当真了，李师傅的技术高我一筹，将来用得着他。
2: 可是你完全不了解他，这要是耽误了咱们的事儿，出事可就晚了。
5: 上级长，你听我的，咱观察观察再说啊。
6: 君啊，你看啊，我这院里人啊都被你抓光了，一个都不剩了，我明天可要关张了呀。
7: 你的不老实。
6: 没有啊，
7: 1000大洋两个统统送到宪兵队去。
6: 哎呦，那好的好的。哎呀，能为皇军效劳啊，那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
7: 少几个你就死几次。
6: 哎，您放心，我保证一个都不落下，全都给您送去。
8: 小红，小红，小红！
9: 哎呀，哎呀，王妈妈，这哪张风榜您给吹来了？您可是稀客呀！
6: 今儿个有个有钱的客官去我那儿了，他呀一进门啊就说要找个漂亮的姑娘，折腾那个老半天呢，我才知道他要找的人呢是你。
9: 啊！
6: 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种相好啊。
9: 哎呦，那是，就是我就算不是倾国倾城，那也是闭月羞花嘛。不过我妈妈，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我就去不了了，不好意思啊，麻烦您这么白跑一趟。
6: 怎么了？如今姚姐也翻身做凤凰了？
9: 不是。
6: 哎，你是系上哪门子高枝了？哎，你看你看，别不识抬举了，真把自己当金贵玩意儿了，不去就算了。
9: 哎，王妈妈，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6: 哎呦，走走走，我们快点走啊！
9: 换个衣服。
6: 好好好，你去你去，快点啊！

0: 啊，我刚来，今天刚来的。
1: 那你拉我稳点啊，别把我颠着了。
0: 啊，不敢不敢。
2: 那个臭妖精还真把自个儿当回事儿，活该。又赚了500块，太好了。
1: 哎，你这路不对吧？你知道历城楼怎么走吗？我问你话呢。
3: 站！
0: 哎，停停停！
4: 行，小红，咋的？
5: 这个新来的车夫也不知道把我拉到哪儿去，怎么叫他都不听。
6: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6: 哎，
0: 蹲下！
2: 哎呦，哎呀，是马大爷呀！我呀，这是带小红去见客呢，请马大爷行个方便。
7: 好说，王妈妈，麻烦你跟客人说一声。插个队，
2: 这恐怕不太好吧，马大爷，我都已经收了人家定金了，我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
6: 怎么着，马爷我说话不好使是吧？插个队还得求人啊？
2: 这个
6: 别这个那个的，别那么多废话，滚蛋，
0: 走，
6: 走走走。
2: 马大爷，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这可是皇军的差事，请你悠着点啊。
1: 没告诉我那客人是日本人啊？你是想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6: 王妈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要真是皇军的事儿，那就得是我得代劳啊！你看，滚蛋，
3: 走，滚，
0: 走啊！
8: 快滚！
6: 滚！
0: 你们还愣着干嘛？走！
9: 谢谢，妹子，我心里记着呢啊。哎，
1: 马哥，你可千万不能把我往日本人那送，我真会没命的，求你了，马哥。
6: 小红，
7: 谁让你得罪日本人呢？我要不抓你，他就要我脑袋。
6: 给我怎么办？
7: 怎么办？
6: 500块大洋，500块大洋呢？
9: 不就500块大洋？妹子，我这几年也存了些胭脂水本钱，我拿着500大洋孝敬您和兄弟们不就得了？
7: 你真有500大洋？那行，就图咱俩这些年的交情，过来。
0: 哎，大哥，
7: 一会儿你就陪着小红就往前去。
0: 哎，好，明白，明白。
9: 谢谢马哥。
0: 好。
8: 大哥，那日本人那边怎么办？
7: 他手里头有500个大洋，你说你能让他把这500个大洋带到阴曹地府去吗？咱们先把他看着，一会儿再把他带过去不就完了吗？傻。
8: 行，
10: 我交给你的那件事情抓紧时间办，不要给我办砸了。
11: 嗨，将军，请您放心，我派的是宪兵队的特勤，这回赵桓礼很难逃脱，将军放心。
10: 赵桓礼，看你这次往哪儿逃。
11: 将军，用不了3天，我看就能抓到他。
10: 3天抓一个人很难吗？
11: 嘿，将军，不难，在您的指挥下我们很快就能完成。
1: 大哥，这家的馄饨是我们这条街最有名的，您今儿也辛苦了，请您吃一碗呗。
0: 这个
1: 行了，改天请您上酒楼嘛，来吧。
0: 啊，走吧走吧。
1: 老板，
12: 哎，
1: 给这位大爷来一份大份的馄饨啊，料加几分。
12: 哎，好嘞，您坐那稍等一会儿啊，马上来。
0: 坐好点啊。
12: 哎，好，您放心，
0: 走。
12: 来，馄饨来了，馄饨来了，来，慢用啊。
1: 哎，老板，再加一壶酒。
12: 哎，好嘞，马上来。
1: 这家店啊，他们的酒都是老板自酿的，味道不错。
12: 酒来了，您慢用啊，慢用。
1: 街坊们啊，都说他们家的酒啊，香实。
0: 是吗？挺香的。
1: 哎呦，真是好酒量。
0: 好酒。
1: 再满上。

0: 灌不死你。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

0: 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

0: 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 还老流泪。

0: 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

0: 你八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9: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

0: 使碳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2: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雇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0: 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
1: 他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0: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1: 我还
0: 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2: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3: 本身他这个。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东鹏，补水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来，敬你一杯。灌不死你，
1: 这都要天下大乱了，这死家伙还不回来，我得先走。

0: 这一带呀，主要都住的是一些下九流的，下九流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唱戏的呀，什么哭痕的呀，哎，还有妓女、拉三样车的，这都住在这一片，就这片都是。
1: 张大爷，你这是怎么了？你烧得这么厉害，
2: 闺女，麻烦你，我枕头底下有点钱，帮我买点药。
1: 你就别说那么多了，你先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药啊。

0: 早一点可以交差吗？
1: 这不怪大爷为难，还落一汉奸的名堂。
0: 那怎么？
1: 快点起来，追我！
2: 快点！

0: 埋伏。
1: 追！快！
2: 哎，你谁啊？我又不认识。
0: 想活命，赶紧走！
3: 金门石虎的小虎。
1: 掏，那500大洋不要了。
4: 小子们，不要！你感觉见你神奇，要钱要命！
1: 要命！
4: 要命！走！
5: 那你干什么？往那边走！
1: 走走走走走！

0: 人呢？
1: 太君，八路在那边在干活，这一下就没影了。
2: 认识那个女人家吗？
1: 认识。
2: 去她家。快，
1: 走！
0: 还得把我给大洋的，别弄他鸡飞蛋打了。
2: 干什么呢你？
0: 我的太君，我是说，我是咱们得小心点，别弄他鸡飞蛋打了。
3: 刚才是特高课在搜查妓女，
4: 岂有此理！不讲价还你，查妓女干什么？你们好好的给我看一下，上次发现的那个人犯。
3: 嗨，不过这个妓女好像跟重大案件有关。
4: 一群傻瓜！我妹妹的事情才是重大的案件。啊，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我不是有心的。哎，又是你啊！
5: 是是是。
4: 啊。你上这儿试试一下。
5: 不用不用不用。
4: 要的要的，你们留在这儿，我带他回去报价。来，上来吧。
5: 不用。
6: 日本人为什么抓你啊？
3: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6: 特高课查得这么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回去了，太危险了。
3: 不行，我必须得回去。邻居老张还等着我送药呢，要是没有这药，他就不行了。
6: 那这样，我帮你把药给他送去。你家住哪儿？
3: 谢谢你啊，大哥。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不能再连累你。
6: 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犟呢？你回去一定会被抓的。
3: 我必须得回去，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得拿。
6: 那这样，我陪你回去，但是你得听我的。
4: 对了，你怎么会说日语呢？
5: 啊，我在日本的工厂里当过工人。
4: 嗯，哎，这里有点酒，我帮你上一点，不够很多，你要量一下。
5: 不用，真不用。你在天津工作啊？
4: 嗯，我来天津办点事。
5: 哦，那以后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说话。
4: 我要帮的事情，你帮不了忙的。哈。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你真的有一种好像久未没有见的感觉，应该说是亲切感吧。
5: 是吗？
4: 嗯。
5: 哎呦，忘了，我还真给忘了，我还有点急事要走了。
4: 哎，你住哪里？我怎么找你啊？
5: 不用了。
4: 不行，我在天津人生地不熟的，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啊？
5: 那这样吧，你到明铁机械厂找我，我叫李华草。

都看看，都仔细查，这边，都仔细点啊！

0: 牵挂着小红安危的老爷惴惴不安地赶回家，突然发现院门外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我老爷顿时感到杀机四伏，这些人绝不是偶然出现的，难道仅仅是冲着小红来的吗？
1: 小红，小红。

0: 就这儿。
1: 嗯。
0: 白天不行，人太多，等晚上吧。
1: 那我怕张大爷他挨不过。这。
2: 小红可能会出事，不能让她回来。

0: 走。来一点。来呀、啊。来来。
1: 哎，不行。
0: 哎呀，吓了呀。
1: 来扶我一下，扶我一下。
0: 来来来来。
1: 好了。
0: 走。
1: 张大爷，药我给您抓来了啊。哎。好点没？
2: 哎呀。闺女，你胆子也太大了，
0: 日本人
2: 到处抓你啊。
1: 没事儿，千万别耽搁您的病啊。
3: 小红，
2: 哎，闺女，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
1: 没事儿。
0: 在这儿，兄弟们好找你啊！快跟弟弟走。
4: 不行，我得陪小红，她很危险。
0: 你是说小红？
4: 小红啊。
1: 那这张字条您收好了，按照这个地址，你可以找到我的。等您好一点了，就过来找我，这里不安全。
2: 谢谢了。

0: 谁啊？
1: 别起来了，我搬走了。
0: 哦，搬走了啊？
1: 嗯。
0: 这房租我可不退啊。
1: 钱你留着吧。
0: 哦。
1: 真是谢谢你了。
0: 哎，好，搬走。
2: 非常明显，我想一定是受到过严格的训练。
3: 这个女人不简单呢，人回来了吗？
4: 还没有。
3: 到她房间看看。

0: 就不要再找了。这个房间住的妓女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很显然我们要的东西也在这里。现在可以收队了。
1: 为什么要收队？
0: 东西都拿走了，人还会回来吗？
1: 明白，
0: 去房东家看看。

0: 저 잠 달라.
1: 아.
2: 가만 가만.
0: 太君，有嘛事儿啊？
3: 那个女的去哪儿了？
0: 不知道，这晚不赏了，再没看见。
3: 她跟什么人有来往？
0: 她也刚来不久，没嘛人。
1: 你也好了。

0: 这包药谁帮你买的？
1: 是我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我的人就没看你出去过。到底谁帮你买的？
1: 没人帮我买。
0: 不说是吧？
2: 李雄，
1: 你们抓我！
2: 我彻底搜查。

0: 不要再跟我抓瞧，就在你在南石下的那个人。最近，之前我认为你是一个男人，为什么你来了这个地方之后，好像变得像老鼠一样那么讨人厌？
1: 明子小姐，再怎么说，我也是名帝国军人，请你收回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0: 过了这些，我昨天已经查过你下的那个人，我怀疑他就是害死我妹妹的凶手赵桓里。命まで奪うなんて、探してるのわからないの？一体何がしたいの？
1: 明子小姐，这么多年，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一点都没有变。
0: 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说这个。我今天来是想警告你，希望以后我任何的事情你都不要插手，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1: 这个人真的不是杀害你妹妹的人。

0: 小红，小红，你帮我去旁边店里买二斤牛肚，快去。大哥，我是故意把他支走的，看得出大哥跟他不是很熟啊。
1: 认识没几天，他救了我的命啊。
2: 你干什么？你想让人把我抓起来是吧？
1: 我越是不显山不露水，越是安全，懂吗？
0: 可小弟我不落忍呐！
2: 别人把我抓起来，你落忍了是吧？是不是？装起来。
0: 大哥，要不然你去八路军根据地吧，他们不会怠慢你的。
1: 我哪有脸去八路军根据地呀？我这当大哥的，死了那么多人，我也没想着我还能活着。不说了，荆门石虎的兄弟们怎么样啊？
0: 大哥把我们救出来以后，我们就一直在门口等着你，直到看见。
1: 看见什么呀？
0: 是日本人，日本人把工厂里的工人全都杀光了，
1: 全杀了。
0: 别说减速机场，几百个工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全被日本人杀光了。

0: 行警吧，啊！你不是说检举绝命枪有奖吗？
1: 检举赏大洋1000，抓住人赏大洋5000，
0: 检举1000大洋，那你允我多少啊？也就有你300吧。
1: 这么少啊？
0: 这他妈什么话？我手下还一票人呢，赶紧说人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刚刚偷听到他们俩的说话，有点像你们通缉的要犯。
2: 哥几个，有人举报绝命枪，准备出发。
3: 哎，马哥，哎，你这样举你的1万赏银子，
4: 你傻呀？这账不能这么算。
3: 皇军赏大洋5000吧，等我们抓住绝命枪以后，他的弟兄得花5000大洋来赎人吧？这两边一算，
2: 对对对。
3: 哎，
2: 马哥，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3: 5000大洋，马哥分一半。 剩下一半，够咱哥几个喝3年灯影楼的。
5: 你们最多只能分1000个大洋，
3: 我的线人得拿一半。哎，
2: 没事，一样一样一样，
5: 当然有道理，有道理。
6: 发财去，
2: 走走走走走。
6: 要花吗？

0: 刘毅然接头，有什么情报，他会给你暗示。你可以过去找机会邀他跳舞。哎，你们说，刘毅然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孙卫坤同志，这个任务紧急，他俩是老邻居，只有拜他了。
1: 哦，我明白。
0: 好，你先走吧。
1: 哦。
2: 这个人有点说不出来的劲儿。我也觉得有问题。我们先走吧，边师傅还在等着咱们呢。好。
3: 大哥，赚了4000大洋，娶三房姨太太都还富裕啊？
2: 最傻的想法就是娶姨太太。我告诉你，我要有个4000大洋，我就开一个妓院。
3: 妓院啊！
2: 所有女人都是你的，赶紧走，赶紧走。
3: 是谁杀了工人呢？那个绝警，
2: 就是刚才特高考那大官。绝警，执行枪杀工人的是宪兵队长龟山，太残忍了。龟山，为什么要杀工人？
3: 说是要灭口。
2: 灭口，这就行了。
4: 胡子，啊，等吃完了饭，给我送到夏师傅那儿去。好嘞。小红怎么办？小红送个安全的地方吧。嗯，蛮不安全的。反正我就要跟你们在一块儿。
2: 小红，以后的日子就不会这么安稳了，太危险了。
4: 反正以后我注定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了。既然老天爷让我救了你，那你就得管我呀。
5: 你的事儿我也得管到底，就这么定。
6: 老板，
7: 哎，来了。哎，
6: 客官，要不再喝点吧？
5: 不了，结账。
6: 我这儿有新上的杜康啊，要不各位再尝尝。
5: 那客人你上来打烊，别说4000块，又给他300，到了谁也别说漏嘴，一百。
6: 行，没问题。
5: 能不能开妓院，就靠这一回了。
6: 发财了呀，这大哥！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刚刚他们都走了。
5: 不是好好的，怎么就走了？
6: 我都急死了，我都耗了他半天了。
5: 耗了呢？
6: 耗了我出去撒了泡尿，回来他们就不见了。
5: 撒尿？
6: 啊！
5: 撒尿？
6: 玩玩是吧？赵坤！哎哎哎！
5: 我跟你说，你撒的那不是尿，那是精神啊！精神！哎呦，我长官，
6: 4000块大洋就变成这几张毛票了，还想着翻个新，现在只能干个鸡窝。哎呦，
5: 太君，那卷面枪跑了，
6: 哪个方向？哪个方向？
5: 啊！出门
6: 往右边走
5: 啊！往右边走。
0: 给我追！追！
8: 嗯，
0: 有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但是又不敢问。你都20好几了，真的没有男朋友吗？
8: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被继母赶出来，颠沛流离的，所以就一直没有找到男朋友。不过现在有个同学对我蛮好的。那现在你们确定关系了吗？确定关系？怎么可能？现在兵荒马乱的，我哪有那心情去想结婚的事儿啊？
0: 啊，那就好。
8: 好。
0: 好。
8: 你难道是咒我嫁不出去是吗？
9: 那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吃夜宵去好吧。嗯。去老地方吃夜宵。根据地急需山炮，看来要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老邻居翟明泰了。这样做山炮所需的技术设备都会迎刃而解。可那天在车间看见的那个特高课的将军，怎么会出现在翟明泰的厂子里？难道？ 日本人也在打这个厂子的主意。

0: 虽然卞嘉欣同志以舅舅的身份打入了工厂，但操作那些进口设备估计有难度。而这突然冒出来的李师傅，这么超群的手艺，怎么似曾相识呢？
1: 谁啊？
2: 夏师傅，是我，小虎。
3: 哟，小虎！啊，厂长，
4: 夏师傅！
3: 哎呀，快请，
4: 给你添麻烦了。你这儿能住吗？
3: 能啊。别人来不能住，你来了怎么都能住，随便住。
5: 将军，我已经击毙了减速机场所有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唯独有一人逃出去了。这个人和赵怀礼的关系非常好。
3: 谁？
5: 这个人叫夏师傅。
3: 一定要找到这个夏师傅。
4: 你在工厂的时候一直跟这儿住？
3: 是啊，为了逃避特高科嘛。这是我表姐的家，他们都搬出去了。放心吧，你们只管住，这儿很安全。
6: 夏师傅，我不住这儿，我大哥小红就托付给您了。
3: 我把里面让出来。
7: 啊，赵厂长，
3: 你们就在里面凑合着住，我啊住在外面，正好给你们把门。
4: 这里面不是，她是个女的。
8: 我是个女的呀，你还怕我把你给吃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这样，小红，你跟虎子走得了。
8: 小虎啊，你出去帮我找两颗洋钉，一颗钉那儿，一颗钉这儿，顺便还要找一截那个铁丝啊。
6: 好。
8: 夏师傅，麻烦您去找一张床单。
3: 行。
8: 搁这儿不就完了？
4: 小红，我跟你说啊，我睡觉打呼。
8: 你打雷我都不怕。你去把那个被子拿过来，我给你铺这儿，你睡这儿，我睡那儿。
4: 哎，
8: 快点！哎呀，怎么还不高兴啊？
4: 高兴。
8: 你是白眼狼了吧？你当初睡我屋那会儿记得吗？赶你走都不走呢。
4: 忘不了，
9: 现在时过境迁的不一样吗？
8: 是不一样。不要以为你现在有个三清两后啊，你就可以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4: 不能，你骑你拉，行了吧？
8: 那也差不多。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打热水啊。
10: 你是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消失的？
11: 报告太君，你看，这是小饭馆，他们从小饭馆出来以后往右跑的，我想应该是在这一片。
10: 把你的人撒出去，在这一带布控。
3: 嘿，
10: 你们警察局也不能休息，所有人员都要去找，广泛撒网。
3: 是，
10: 去吧。赵桓礼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逃脱了。
12: 在想什么？
13: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直都说我，你说说你的情况呗。
12: 我太太得了猩红热去世了。
0: 我问的不是这个。
1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国以后开了这个工厂，冥冥之中我觉得我们还会再相遇。
0: 你怎么会想到开机械厂呢？你不会给日本人做事吧？
12: 哎呀，跟谁做事不重要，关键是又遇到了你。
13: 你说的那么的轻巧，一看就是奉承我。
12: 我真没说假话，无意之以你为标准来找女朋友，一直幻想着有一天可以找到你。果然老天爷现在把你带到我跟前。
0: 那你厂子还要人吗？
12: 你别打岔，听我把话说完。 依然，你愿意嫁给我吗？
0: 这也

0: 太突然了，咱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你真的了解我吗？
1: 我相信我不会看走眼的。这样，我全都听你的。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就怎样。
0: 那好，那你就干脆聘请我做你们厂里的管事吧。
1: 管事？
0: 哦，啊，算了，开个玩笑而已了。
1: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假如你嫁给了我之后，整个厂都是你的，你就是老板娘了，你想怎么样都行。

0: 哎呀，你还不睡啊？你撞鬼了？你干嘛呀？你别吓我！
1: 我还以为您梦游了呢。
0: 你才梦游了呢！我失眠了，我像这样子隔着一个帘子跟男人睡同一张床。 头一次，我不习惯。是吗？嗯。
1: 哦，想聊天？哎，你看，哎，说困就困上了。你看，哎，睁不开眼了。啊，不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哎呦，不行了。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美静。

这一件件发生的血债，让我的老爷翻江倒海般的平静不下来了。绝境、异熊、龟山，一个个恶魔般的影子反复出现在我老爷的眼前，挥之不去，时刻撞击着他的胸膛。他再不能置若罔闻、袖手旁观了。我的老爷要给自己的良心和所有遇难的工人有个交代啊。这时我老爷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落在了自己肩上。

0: 将军，牛满三郎是带着绝密文件来天津的，他的死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这说明绝密枪已经盯上咱们的西部行动了。
1: 此人不除，寝食难安呐。
0: 现在又多了一个黑桃尖儿和一对鸳鸯。
1: 来得好，一直想跟美国特工过过招呢，既然来了就给我一锅端。
2: 报告。
1: 进来。
2: 将军，我们找到那个夏师傅的线索了。
1: 说。
2: 他是晋海县人，在天津没有亲戚，只有个表姐住在千德庄。
1: 千德庄？千德庄？
2: 嗯，
1: 昨天赵欢礼和那个妓女就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我如果判断的没有错的话，赵欢礼现在就在千德庄。传我的命令，全体特高科马上出发，前往千德庄，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嘿，嘿。

0: 师傅，这台机器声音我觉得不大对劲。
1: 开车。
0: 好嘞。
1: 再开一次。
0: 关。
1: 关上。我告诉你啊，摩擦变速了。
0: 哦。
1: 你这听不出来？你要是故意的，没话找话。
0: 哪里哪里哪里。
1: 说。
0: 师傅，您对日本人怎么看？
1: 没看法。

0: 刘小姐，你们好。
1: 金天文，
2: 团长，您来了，有事吗？
1: 没有，我随便看一下机器。
2: 那台机器啊，坏了。
1: 啊，坏了？
2: 正在修呢。
1: 那我得看。
2: 啊，没事没事。带着篮子，台上在做八路军的山炮。
3: 明太，明太。
1: 嗯。
3: 啊，我突然想到，我有个东西落了办公室，陪我回去拿一下吧。
1: 没事儿，办公室的门没有锁，随便吧。
3: 哎，
2: 啊不，你去吧，厂长。
1: 李师傅，啊，这台机器又坏了，
4: 还是老毛病，
1: 是不是又是那个磨片？
4: 对。
1: 哎呀，现在怎么办？
4: 调调摩擦片吧。
2: 哦，没想到摩擦片紧了。
4: 摩擦片紧了。
1: 李师傅真的是我们厂的宝贝。
2: 是是是是是，哈哈。
1: 所有坏掉的机器给他一摸，就全都好了。啊，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啊。
2: 好好好。
1: 哎，对了，你刚才不是说要去办公室拿什么吗？
3: 啊啊，对，走吧。
1: 哎，好，来。
2: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4: 要学做山炮，先学隐蔽自己。那
2: 这位李师傅是何方神圣啊？一个零件就能看出是山炮，看来对军工很懂啊。
5: 我老爷一眼就看出了卞师傅是在做山炮零件，是给谁做的？不可能是日本人，给日本人做就不会这么偷偷摸摸的了。从卞师傅的言谈举止看，90%是共产党。我老爷苦笑着，自己绕来绕去，怎么还是绕不开党派？卞师傅对自己这么客气，显然是有求于自己。但那个刘依然，又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敌意呢？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

0: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

0: 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一

0: 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

0: 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发布，设立白名单，严防医保卡变身购物卡。天津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飞国际航线正式开通。济州区对全部65个山洪沟安装监测设施，保障安全度汛。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5月18号，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天津持续加快科技强势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天起，我们带您一起走进不同的科技企业，来看他们的一招鲜如何完成惊险一跃，这背后又藏着15期间怎样的发展新未来。首期走进四川宜宾，看毛竹如何变身保鲜剂。
9: 咱们国家竹子资源量全球最大，每年能产1.5亿吨竹材。毛竹长得快，4-5年就能采伐，砍完还能年年再生。你爱吃的春笋、冬笋，其实就是毛竹小时候的笋芽。四川宜宾万亩竹海，这里每天都有大批新鲜毛竹被初加工，做成精致竹纤维原料，再跨越千里送到天津永续材料的厂区，成为这家初创企业的一招鲜。你可能想问，怎么偏偏就盯上毛竹了呢？实验室原本用的其实是进口木浆，贵而且受限制。于是团队把秸秆、芦苇将近20种天然原料挨个试了个遍，发现毛竹最争气，纤维素含量超过80%。
10: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是用了4年生的毛竹，按照咱们这个国家竹林碳汇的相关的方法学，啊，4到5年的竹子必须要砍伐。后面你的碳指标你才能继续利用起来，因为它到4到5年它已经不生长了，它就不会吸收那么多二氧化碳了。像我们这种生物基质材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利用渠道。
9: 在行业首创，把竹子变成了纳米纤维素，刘朝辉他们用了6年时间，进行了10多个步骤的反复测试，最终做成了一瓶保鲜剂。简单说，就是给果蔬喷上一层看不见的保鲜膜，保水、隔氧、抑菌，而且喷完不用洗。他给我们展示了今年3月从贝宁背回来的凤梨，
11: 没有保鲜的完全褐变掉，而做了保鲜的果肉的颜色一个鲜亮，一个偏白，有点黄色的这种果皮的对比上，对吧？它是非常明显的。
9: 实验室里做出来是一回事儿，但要变成每年几万吨的量产，中间那个坎儿才是真正的惊险这一跃。为了帮助团队把技术变成产品，天津大学海洋化工等学院的专家团队和企业一块儿从零手搓图纸，研究量产的标准化设备和流程。考虑到企业需要的装备有70台，天开西青园特地为他们提供了挑高8米、占地4600平米的厂房。世贸促会也给企业对接了几十场海内外展会，让产品成功拿到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等多笔海外订单。
12: 当拿到真正的达标的那一刻，质检报告的时候，哎，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喜悦，哎，我们这条路走通了，哎，真的从零到一我们实现了，这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
9: 眼下全员也正在奔赴新的险路，正是一张未来图。国家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生物基材料等创新突破，简单说就是用大自然长出来的东西做材料，秸秆、农作物也包括毛竹。再过不久，这些生物基材料将悄悄进入咱们的生活，吃饭的餐具、穿的衣服、家里的装修、车里的内饰都会陆续出现它的影子。
13: 它一方面契合生物制造这个未来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满足很多对材料的新需求。2035

0: 们要实现科技强国也好，包括我们的双碳目标，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更加的绿色低碳，所以生物基材料也希望在这个领域能够有所贡献。
1: 放大机遇效应，用好海河这张亮丽名片，天津通过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持续创造海河两岸新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五一焕新亮相的赤峰桥，看看这里有哪些新变化。
2: 在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天津礼物旗舰店，通过深入挖掘金派文化，开发出杨柳青年画的邮票、非遗剪纸的灯饰、天津之眼明信片等具有金门韵味的伴手礼，共有200多种。开业半个多月，吸引了超过10万名市民游客。这个月以天津海鸥作为形象，又全新推出了海鸥互动冰箱贴，也带动门店日销售近3万元。
3: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推出一系列的策展演出一些互动项目，从早到晚，我们希望游客来这儿能够感受到天津的味道。
2: 随着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城市吸引力持续提升，吸引不少游客奔赴海河而来，持续丰富游览场景。天津也深入挖掘海河沿线特色资源，先后盘活天津之心金旅左岸空间，将以往的游览线路从金湾广场进一步延伸到赤峰桥，串珠成链。这个月底，天津市旅游集团在海河游船的基础上新打造的海河水上巴士也即将起航，与海河游船不同，会停靠更多码头，每天4班，为市民游客感受天津魅力开辟了更多新场景，
4: 会让大家用更加亲民的价格来享受串珠成链，沿着我们13个码头不断地进行打造，把每一个珠子做得更精彩更精细，和我们天津文化的紧密接触，同时呢，把整个海河的沿线的经济带整个进行带动，人气火起来，整个经济火起来。
1: 昨天，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启动。
2: 活动以寻味河海金韵，乐享品质旅游为主题，现场发布了高铁动游、银发康雅、生态绿屏3条线路。其中高铁动游依托京津冀环线高铁天津北至北京站等线路，串联起天津盘山、独乐寺、河北白洋淀、北京故宫天坛等点位，打造漫游新体验。生态绿屏线路则将东里郊野公园和武清郊野公园等城市生态廊道串联起来，尽显京城生态之美。而银发康养线路则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推出漫游步道、康养体验等。活动还推介了京津冀联票新服务，包括这3条线路上的景点在内，共200多家优质景区纳入其中，手持298元的联票可以全年畅游这些景点。
5: 我们里边也精心挑选了很多乐园类的产品，包括滨海类的产品，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客群呢能够持卡，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尽情的享受你们的休闲假期。
1: 昨天，天津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飞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6: 这里是天津滨海机场，我身后这架E190客机专门直飞中蒙短途航线。京津冀的旅客可以从天津直飞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7: 天津至乌兰巴托直飞航线是蒙古国在我国继北京、呼和浩特、上海等城市后开通的第17条对华通航航线。该航线固定每周二、周六双向直飞，乌兰巴托11:30起飞，14点抵达天津，天津15点起飞，17:40落地乌兰巴托，招赏金城烟火，目品草原风味，半日便能穿梭两座城市，轻松开启跨国休闲之旅。
8: 首次开通这个乌兰巴托天津的航线，后续也会来这个大量的蒙古的游客，按团队会来。
9: 我们也是提前对接航空公司、机场、包括海关等相关单位，开足查验通道，通关效率提升在20%以上。
1: 天津惠民演出在加码，2026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推出80元专享优惠。
10: 2026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进一步加大普惠力度，面向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军人及军烈属等观众群体推出80元看精品专项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观众凭有效证件现场购票即可享受公益票价，走进剧场欣赏高品质演出。2026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已于4月中旬开启，持续至11月末，联动全市20余个剧场及文化空间，携手国内外40余家艺术院团和众多名家名角

0: 推出超过200场高水平演出。此次参与特会的10部剧目均为本届演出季精品剧目展演系列的品质好剧，涵盖舞剧、音乐剧、话剧、音乐会等门类，为观众提供多元选择。
1: 昨天下午，京味笑侃美玉天乐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相声惠民专场演出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热闹开演，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相声、听快板，感受地道京味曲艺。
2: 红砖红瓦红窗户红门红漆油。
3: 下午2点，群艺馆曲院大观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听相声的观众。快板《红柳楼》一开场，清脆的竹板声就把现场气氛带了起来。随后，相声《自食其果》《学评书》《山西嘉信》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捧一逗，包袱不断，逗得台下观众笑声连连。整场演出既保留了传统京派相声的韵味，也融入了贴近生活的内容，让观众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感受天津曲艺的独特魅力。
4: 通过线上和线下我们免费的公益票的发放，让老百姓走进艺术馆来欣赏这样的演出。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我们把这种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送到老百姓身旁。
3: 这场相声惠民专场也是2026天津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从5月18号开始，将持续一周，期间群艺馆还将联合全市16个区文化馆陆续推出文艺演出、公益课堂、互动体验等百余场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作为2026天津音乐节的群众性活动，昨天南开区文化馆、河北区文化馆和和平区和平文化宫联手，为市民带来民族声乐交响音乐会。
3: 音乐会在热烈欢快、明朗高亢的器乐合奏《红花遍地开》中拉开序幕。本场演出由各区文化馆培育的群众文艺团队参与创作、排练、演出，带来了男女生二重唱《马铃儿响，玉鸟唱》，男生独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女生二重唱《天下乡亲》等。
5: 我很激动啊，这都是高水平的演出。
6: 这个文化惠民活动啊，让我们感到生活非常幸福。
3: 活动还邀请了国家一级演员石广宇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演出。
7: 作为我们的专业演员，就用我们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经验去带动这些非专业的人士，营造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天津的文化氛围。
8: 接下来文化馆也会继续整合各方的资源，邀请一些这个专业的演员或者是专家学者来这个深入到基层，着重培养和辅导群众文艺团队。
3: 本场音乐会也是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重点活动之一，演出持续2天，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
1: 进一步方便群众就医，市医保部门推出金医保新功能就诊卡片。
3: 就诊卡片是金医保客户端上新的一项新服务，以前患者线上挂号或者预约挂号，通知是以短信方式发送给预约人，现在挂号时金医保上会弹出就诊卡片界面，提示患者挂号成功。卡片下方有打印凭条模块，患者就诊时点进去，包括就诊科室、出诊医生姓名、科室位置、排队进度等都有显示并实时更新。
9: 根据金医保上这个提示，就能很顺利的去到我想去的诊室呀，或去药房去取药去，还是挺方便的。
3: 今年以来，金医保客户端日均使用量2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5%。为进一步方便患者使用，市医保部门将医院候诊、缴费、挂号信息等就诊流程信息实时同步给金医保，实现就诊智能提示。目前共有总医院、一中心、中心妇产、中医二附属等600多家医院使用就诊卡片服务，
10: 实现挂号、交费以及取药的提醒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的实现复诊以及取检查报告还有这个诊疗方面的这个就医信息的全流程信息的推送。
1: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一份重要通知，引发关注。该通知针对定点零售药店结算环节，明确提出建立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

0: 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原则上，符合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二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均可纳入白名单；三是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以下产品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一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二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1: 除了医保个账支付白名单，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还关注了哪些消息。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其中明确要求入网销售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真实准确、清楚明晰展示其经营资质信息和所售食品信息，对所售食品安全负责。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暨航线的船票。首航暨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的旅程。据介绍，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名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以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暨相关产品。5月15号以来，降雨成了我国天气舞台上的主角，降雨范围广，影响从华南到东北多地。京津冀地区、湖北等地多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雨量打破当地五月单日最大降水量记录，湖北荆州、江西上游、广西贵港三个站点打破观测史最大单日降水量记录。据预报，今明两天，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水利部已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5天，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多波动，最高气温总体偏低。未来经常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后半夜，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小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最大降雨量2.0毫米，出现在静海区严庄东园门口。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京城天空状况为阴转晴，风力在3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保持在22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舒适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后半夜到明晨会有轻雾生成，提示您多加留意。预计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22号白天可能会有降雨过程影响我市，届时风力也会有所增大。21到23号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汛期将至，冀州区。

0: 区全力推进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1: 济州区境内共有65条山洪沟，主要承担山区雨水汇集、山洪快速下泄、疏导地表径流的重要作用，分布在12个乡镇。据水务部门介绍，过去仅在重点点位零散安装监控摄像头，覆盖面有限，无法实时采集精准水文数据，无法自动监测水位涨幅、水流流速、实时雨量等核心指标。
2: 没有这个预警设备之前呢，我们就是安排两委人员一小时轮流的巡一次河，然后观看这个山洪情况。
3: 今年济州区启动65条山洪沟监测设施全覆盖工程，工程共计安装150余台套智能监测设备，包含高清视频监控、水位流量一体机、风速风向仪器、雨量传感器等多种专业设施，全天候采集沟道水位、水流速度、降雨量、风速风向等关键水文数据。
1: 雨量和流量的话，是每5分钟更新一次上传。摄像头是全实时影像、太阳能电池能保证3到7天的一个工作时长。监测数据依托无线传输技术同步传送至济州区水务局以及属地乡镇应急管控平台，搭建多级联动数据共享体系。系统内置智能预警阈值，一旦沟道水文数据达到危险临界值，通过村内广播电子显示屏、短信等多种渠道，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
0: 快速下达转移指令。这套系统于5月底建成使用，然后能够为人员转移、防汛抢险和洪水调度，提前预警时间。梅江公园2期慢行通道改造正式完成，实现公园与地铁7号线王兰庄站的无缝对接。
1: 西青区江湾路周边分布着富力金门湖、西子花园、城兰花园、橘树花园等6个居民小区，这些小区的居民要前往地铁7号线王兰庄站，需要横穿梅江公园2期。此前要想穿行，大家只能绕行公园休闲步道。个别居民为抄近路、踩踏公园绿地，破坏了绿化，也有隐患。针对实际出行需求，南翠屏公园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踏勘，重新设计路径，在园区内 新增加3处通行路面，全线打造总长300米的直行便民慢行步道，形成直达地铁的专属通行路线。同时，园区完善道路指引与保障设施，设置4处带照明功能的地铁导向牌，搭配新增的太阳能灯杆，形成连续清晰的引路体系。照明时长也依据地铁运营时间优化。
4: 根据地铁站7号线末班车的时间，它是11:14，我们把灯光的照明时间从10点调到11:45，方便居民的那个通行。晚上，特别是加班回来晚的话，路灯也亮，指示牌也亮，出行特别方便，晚上能够看清楚道路。
0: 中心天津生态城探索常住服务，加就近培训就业新模式，新增一家社区家政门店，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新开放的社区家政门店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第3片区，项目由滨海新区妇联发起，整合了全区的40多个家政公司资源，为周边的滨湖、惠丰等10个社区就近提供养老护理、家庭保洁、家电维修等50多项便民服务。与以往从家政公司临时调派人员不同，门店配有常驻服务人员，随时响应。门店还利用管理中心的空间资源，筛选有经验的家政员工。 开设了小儿推拿、家政保洁、花模制作等公益课程，通过老带新的方式，帮助周边灵活就业人群就近上岗。培训结束后，可以直接留在中心工作。
5: 我们现在已经在21个街镇、19个社区开展了试点，计划呢未来中长期会在全域、全范围的铺开。
0: 昨天，武清区组织引财团走进天津科技大学。
6: 活动中，武清区组织了人社、科技、京津产业新城各园区等部门单位到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洽谈对接。此前，区里部分企业已经与学校的优势学科建立了合作。眼下，武清区也围绕重点培育的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计划与天津科技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轻工科学与工程等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
7: 特别是结合我们的食品学科、合成生物学呀、生物医药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基送啊，助力武清区的未来产业的升级。
6: 今年天津科技大学有5000多名应届毕业生，活动现场还组织了招聘会，武清区40多家企业带来了600个就业岗位。
8: 深度挖掘我们武清。

0: 听这个主导产业链的人才的需求，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对接呢，双方就能常联系、常走动。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更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阴转晴，有轻雾，22到15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晴，有轻雾，20到15度。天津蓟州阴转晴，有轻雾，21到11度。天津宝坻阴转晴，有轻雾，22到13度。天津武清阴转晴，有轻雾，22到14度。天津静海阴转晴，有轻雾，22到15度。天津宁河阴转晴，有轻雾，22到13度。天津北辰阴转晴，有轻雾，22到15度。天津西青阴转晴，有轻雾，22到15度。天津津南阴转晴，有轻雾，21到15度。天津东丽阴转晴，有轻雾，21到1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0到14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1: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2: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0: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3: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4: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3: 不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要学做山炮，先学隐蔽自己。那儿，
1: 这位李师傅是何方神圣啊？一个灵界就能看出是山炮，看来对军功很懂啊。

0: 小花，你是怎么认识我们厂长的？
1: 我还没问您呢，他不过就是个流浪汉，什么时候成你们厂长了？
0: 他破产之前曾经是我们的厂长。
1: 哦，那就难怪了。你不知道吧？我还给你们厂长治过伤。
0: 你是说赵厂长受伤了？
1: 嗯，被人在这捅了一大刀，是我一针一线给他缝好的伤口，要不然他好不了。
0: 不行，这可不行，我得给他去买点补血的东西吃，要不他的身体太亏了。
1: 好啊，
2: 哎，夏
1: 师傅，这钱您拿着，就多买点，我们不缺这些钱。

0: 你追追，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走，快小黄，小黄，小
2: 收拾东西赶紧走，快点。

0: 不要开枪。
1: 你是夏师傅吧？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
2: 咱们没什么好说的。
1: 夏师傅，不要做傻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你还可以得到优待。
2: 想让我当叛徒，你们痴心妄想。
3: 新茬，从县委组织结构来看，跟上次南市大杂院逃走的那个女人是同一个人。从院子里的脚印判断，这个女人身高165公分，体重55公斤，跟房东说的一模一样。
4: 绝景将军，从这条布帘来看，我想现场还应该有一个男人。
0: 这个男的身高1米78，体重70公斤，和资料上赵环礼的身高体重一模一样。怀疑刚才走的两个人就是赵环礼和黑桃尖儿。传我的命令，全城戒严，加强戒备，严查一男一女体貌特征相似者一律扣押。
5: 哎，
1: 全城戒严，赵环礼就无处可躲了。
6: 明白将军的意思，这样一来赵环礼就只能回金门石湖的老窝了。
5: 李山君，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6: 请将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回去，
7: 让我过去吧。
6: 不行，走开。
7: 哎呀，求
6: 走
7: 过你了。
6: 走走走走走，
7: 过去吧。哎，
6: 走。
7: 这什么意思？
6: 金军同行。
8: 快
6: 点，快点，
9: 快点！
6: 你，过去。
9: 他花那么多钱。
6: 走走走，你得过来，别上。

0: 站住！
1: 我爹他瞎了。
2: 哎，谁呀？你好，你
0: 快滚，快滚！
1: 谢谢。
0: 你过来。
3: 夏师傅竟然和黑桃尖见面了，赵桓礼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逃脱了。
4: 将军，属下斗胆地问一句，为什么您断定是赵桓礼跟黑桃尖呢？
3: 赵桓礼无处可躲，躲到了夏师傅家。黑桃尖利用妓女的身份，巧妙地取得了西部行动计划，和赵桓礼会合。从他几次逃跑来看，他的反侦查能力很强，不是一般的女人。
5: 可马巡警说的那个小红，她果真是个妓女啊？
3: 没错，她就是以妓女作为她的掩护身份。
4: 怎么说，薛明强跟黑桃尖联手了？
3: 很有可能，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本来一个赵桓礼就够我们烦了，现在又多了一个知道我们西部行动计划、杀了牛满三郎的女间谍黑桃尖儿。
4: 将军分析的有道理，八路军派出了黑桃尖儿，这赵桓礼又跟共产党一直亲近。
3: 传我的命令，重新张贴告示，追加悬赏10000块大洋，把赵桓礼还有那个妓女的画像都给我贴出去。
4: 嗨，
1: 快来。
6: 哎呀，
1: 看看，哎，看看是谁呀？
6: 这件好了，有伴儿了。
1: 这地儿不是人住的，又破又冷的，就是个狗窝嘛。我们有钱，可以去住客栈或者是旅社。我认识几家比较安全的，以前常带客人去的，行不行啊？
6: 你让我安静会儿行吗？我想想，想想。
7: 夏师傅的牺牲在我老爷这心里五味杂陈，他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暗自发誓，这个仇一定要报的。
8: 夏师傅为了保护赵桓礼牺牲了，现在赵桓礼身边的人都死了，线索也就断了。
9: 关键赵桓礼身边又出现个女人，
8: 我们要迅速查清这里面的内幕。
9: 难道是军统派来的人？或者这个人跟赵桓礼有什么渊源？
8: 别忘了，还有一拨人。
9: 金门石虎。
8: 对，找到了金门石虎，就能找到赵桓礼。
9: 好，我马上行动。
8: 老张，这个任务你们男士之位要多分担一些，记住，找到了那个女人就能找到赵桓礼。
10: 日本人这次的抓捕行动打破了天津站的最高规格，我看赵桓礼难以藏身呐。
11: 塔拉站长，咱们天津站这么大，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就算找不到赵桓礼，找到那女的也行啊。
10: 看我们历来在这种问题上的经验是跟着共产党的脉搏走，他们善于发动群众，只要紧紧盯住共产党，我们就有办法了。
11: 你，
12: 我同意，但必须要在共产党把赵桓礼抓走之前我们抓到他，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赵桓礼随时被日本人抓走，我们武装抢救的准备。你们出去调查一下，我们继续盯住特高科的高层。
9: 哼，涛，你刚说跟共产党是什么意思？
10: 跟个屁！我跟你说啊，我们天津站里可不养鸳鸯，听懂没有？
9: 属下明白了。
1: 我可不想再住水泥管子了，什么玩意儿？我怕蛇钻进来。

0: 我是盲人，看不见。盲人要看见就得摸，你知道吗？
1: 是吧？看不见把你画那么帅呀、啊。
0: 帅吗？哎，不住水泥管子住哪儿啊？
1: 我想到一个地方，跟我走吧。
2: 哪儿来的呀？问价了吗？就坐。
3: 这地方还要钱了？
2: 废话，这什么地儿啊？这是饭店。
3: 那多少钱呢？
2: 两个月，一块大洋。
4: 什么？一块钱大洋？那都赶上租人大杂院一间空房子了。
2: 不，你废什么话？要住就掏钱，不住就滚蛋。
4: 行行行，住，我跟你商量一下呗。我每天孝敬您一个馒头。
2: 那得是呛面的。
4: 行，呛面的。
2: 还得另外再加根鸡腿。
4: 好，再给你加一腿。
2: 那就待着吧。
1: 嗯。你要有事儿，你回去忙事儿去。我待在这儿没关系的。
4: 我是爷们儿。
0: 那行，那我去干活去。嗯。跟这儿小心点啊。
1: 好嘞，快走快走。嗯。
4: 哎呀。嗯。还装瞎呢？
0: 咋了？
4: 啊！哎，等着等着，
1: 你记得给那催命鬼带鸡腿回来啊！
5: 小伙，小伙，你说你腿脚这么利索，愣把人给丢了。
6: 哪知道夏师傅家那么快就被发现了？日本人速度够快的。
5: 那也得找。
7: 对，哎，大哥，我想起个事儿来。保底那份印子钱到日子了，我得去收啊！啊，
5: 这样、哦、
8: 对啊，
5: 可不是嘛，赶紧去！为什么呢？咱们只是这笔银子钱，孝敬大哥赵还礼呢。
7: 得嘞，啊，
5: 赶紧去。
7: 那我现在去了啊，稳住了啊，放心，自己保重啊，去吧。
6: 哎，保重，
7: 走走了，
9: 三哥，
6: 让三哥，
5: 你不是见过那个女的吗？你就顺着那女的那条线儿，给我往下摸。
6: 哎，瞧好吧，大哥。
5: 好，去吧。
8: 大哥。我带着他们继续在门口转转，我还得找
5: 人多啊，小心点。
8: 行，您放心，来来来，走
6: 走走走
9: 走走，
5: 当心点啊。
8: 哎，好嘞。
10: 舅舅，
11: 李然，
1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1: 这李师傅在就好了，我自己琢磨着干呢，怎么差点劲呢？
10: 你跟我说实话，他真的那么管用吗？
11: 是啊，后来呢，时间可以快点。
10: 快多少？
11: 我一人干呢，怎么得半年？他要在呢，
12: 最多半个月就够了。
10: 半年时间，我们真的等不起。
11: 是啊，看来我们得发展中间力量，帮忙一起干。
10: 我好好想一想，一定要找几个人帮咱们。
11: 李师傅来了，你先走吧。
10: 好。
11: 师傅来了，
0: 材料不对，
11: 材料哪不对了？
0: 做撞针得风格，换材料。
11: 哎呦，师傅就是师傅，你看您来啊，时间就加快了。哎，师傅，您怎么问问我给谁做炮？
0: 你想说什么？
11: 我想带你见见。
0: 共产党吧，共产党干事就这样，要发展这些的人自己谈话见面。
11: 看来你对共产党很了解。
0: 国民党拿钱说话。
11: 哦，你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接触。嗯。
13: 我老爷现在哪有心情管别人的事情？他现在一心琢磨的就是如何杀了龟山，给工人们报仇。他需要时间抓紧做枪。

0: 问你，这边李师傅在不在？
1: 李师傅，你找哪位李师傅啊？
0: 我找李花藻师傅。
1: 就是那个新来的技术大拿。
0: 技术大拿是什么意思？
1: 干什么都是好样的。
0: 哦，你是说李师傅他什么都能干？
1: 李师傅的技术在全天津属于这个。
0: 你是说他的技术在全天津是属于这个最好的？
1: 是最好的。我们厂子本身就是天津最好的机械厂，李师傅的技术在我们全厂是最好的。
0: 那比传说中的赵华里还要厉害吗？
1: 李师傅只要竖起耳朵一听，就知道哪几台设备要换。
0: 看来这个李师傅不简单，他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啊？
2: 谢谢。

0: 要这么心神不定的，怕是我告饭去吧。
1: 哪能啊，
0: 我还不至于告发中国人。
2: 李师傅，こんにちは。
0: 没想到民子小姐真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刚刚经过里面的厂子，我就顺便找你了。
0: 哈哈，啊，你看这儿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要不然咱们到外边走走。
2: 好啊。すみません。
1: 好好好好，
0: 帮我把这儿开了。
1: 好，好嘞。

0: 明子小姐，咱们这么走是不是很不协调啊？
1: 你很介意吗？我是怕你介意。<笑>我只介意这里有头脑的人。啊！听说你的技术连赵环礼都万全莫及。
0: 话不能这么说。赵环礼那是天津机械的技术大拿，我哪能跟他比啊？
1: 如果你是赵环礼的话，我就会。
0: 李师傅，哎，
1: 这是我们厂长，在明代先生，这是明子小姐。
0: 明子小姐，好久不见啊！
2: 你好，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
0: 你们两个认识？
1: 嗯，我们在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0: 哦，
1: 明代君是我们在德国亚洲同乡会的骨干。
0: 哦，
1: 明代君，对了，这几年没有见到你，你去哪里了？
2: 我回天津有几年了，搞了个机械厂。
0: 对了，
2: 明代君，今天见到你，我想给李师傅敬一个假，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
1: 李师傅，我们走吧。
2: 你先走。
0: 塞翁娜拉。
2: 这个，
0: 李师傅，你可要真的好好陪陪他呀。
2: 他很特殊吗？
0: 公主啊，皇室的。
2: 皇室的。
3: 这天津这么大，找一个人还真不容易。只要有我在，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哼，对不起啊，我又开始说大话了。
0: 我们总不能在大海里捞针吧？得让赵环礼自己出现。

0: 日本名媛宁子小姐因召唤不幸遇难，不会是冲着李师傅来的吧？
1: 李师傅，你看一下祥奏在哪里？
2: 就在这儿吧。

0: 您好，先生小姐，请问想用点什么？
1: 一个灌焖牛肉。
0: 一个灌焖牛肉。
1: 一个炸猪排。
0: 一个炸猪排。
1: 还有，再来一个蔬菜沙拉。
0: 那个，请问汤和主食呢？
1: 红菜汤，两份面包，黄油果酱。

0: 一个日本贵族女人，名叫明子，她就是英子的姐姐。我现在已经有点眉目了。
1: 这个人有背景。
2: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3: 谁呀？
2: 请问你跟天津的这些闯的工匠是他们熟吗？
3: 他们都是画图纸的，我呢是按图纸干活的，我就是一普通工人。
2: 哦，そうですね。
4: 报告将军，赵怀林和那个妓女在天津城内没有找到。
5: 报告，竟然还没有找到赵怀林，继续给我搜，要扩大搜索范围。天津城边缘、贫民区，甚至乞丐窝，都要给我搜索。
6: 报告，
5: 进来。
3: 我吃饱了。
2: 哦，这么快就饱了？刚买牛肉，刚买鸡都没有动过。
3: 要不？
2: 要不什么？
3: 我说这么多东西扔了怪可惜的，要不把剩的东西带走？
2: 好啊。服务生，
0: 老规矩，我跟踪男的，你跟踪女的。
1: 不行，这次不可以。这个男的背景很深，今天我跟踪男的，你跟踪女的。
0: 你能不闹吗？你还想不想跟我做搭档了？
1: 想啊，太想了。我要是不跟着你，我只能干个营长，最多干个团副，我还要干军长呢。哼。
7: 您的东西打包好了。
3: 这个差不多吧。
7: 先生，这位小姐已经把账结了。
3: 那太不好意思了。下次我请，无功收入。
2: 那下次有机会，我等你请我。
3: 好。
2: 李师傅，我送你回去吧。
8: 不用了，这儿有黄包车。
2: 好，那さよなら。
8: さよなら。

0: 太有意思了。
1: 来，一根鸡腿。
2: 行行行，你们几个把那被封的地儿让给他俩住。哎。
3: 可算回来了，害我一个人在这受冻挨饿受气的。
4: 这儿比那是被封，你看我带什么好吃的。
3: 你还去吃西餐？
4: 请客，别人请的。
3: 那你没花钱吧？
4: 当然花什么钱，这是住的不好，吃的好点啊。
3: 嗯，我知道了，命中了。
5: 罗克，哎，你别着呢，哎，你过去呢，哎，罗克，你过去呢。
6: 你是说，李师傅被一个身着华丽的日本女人？

0: 宰了。奇怪，你说他知道你在做山炮，为什么没有去揭发我们呢？
1: 咱们这是打铁，赶紧策划的，将来他能帮我们大忙。
0: 可是我觉得还是得慎重一点。这样吧，我来，反正之前我得罪过他，这一次呢，我就装作去缓解，试探一下。反正我这个性格大咧咧的，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1: 注意方式方法，别太忙了。
0: 放心吧。
1: 还有那个翟明泰，翟厂长。
0: 你的意思是发展发展
1: 啊？翟厂长发展过来了，再加上李师傅的技术，咱别说山炮了，坦克也能造。
0: 行，我试试吧。
1: 一点点试探，我犹不及。
0: 知道了。
2: 这是去哪儿啊？
3: 跟着他走。
2: 我就知道又得回古屋。
3: 总比在外边被人抓的强吧。

0: 来吧，试试。怎么样，这不错吧？那挺好的吧。
1: 大哥，我们总不能一辈子住这儿吧？你看老鼠都好歹有个洞。
0: 当然了，哪能一辈子，过阵子就好了。

0: 这才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怎么样了？
2: 跟丢了。
1: 什么情况？
2: 他下了黄包车，停在家酒吧，跟我进去的时候，人没了。
1: 干得真够漂亮。
2: 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也跟丢了。
2: 这个名字到底来干嘛的？一定要查清楚，以防后患。
3: 你说咱们俩怎么那么苦啊？
0: 你真的有进步了，你知道苦来了，哎，幸福就不远了。
3: 你还真会安慰人。大哥，我能抱着你睡吗？两个人凑一块能暖和暖和。

0: 我们上级叫你来这儿工作，可不是让你们花天酒地的。这争取他，也是一种工作啊。
1: 你们整天在这儿是最近迷的。什么时候才能打跑日本侵略者啊？
0: 我就是执行任务呢，要不怎么进他的工厂啊？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你就别再来找我跳舞了，免得翟明泰怀疑。
2: 翟明泰，你心里就只有翟明泰，我可是你的上级呀！我请你跳支舞怎么了？名正言顺。
0: 你是我的上级，请注意工作方式。不跳了。哎，
3: 啊哈。
0: 我看到你们好像一直在聊天啊。我这个老同学啊，特别关心我的感情生活。他问我的男朋友是谁呢？
3: 他是不是在追求你啊？别瞎说。我饿了，吃夜宵好吗？好啊，我也饿了，走吧。
0: 我们俩呀，整日吃吃喝喝的，好像缺点什么。
3: 怎么了？
0: 我这个人呢，没有信仰。如果物质上满足了之后呢，精神上就觉得缺点什么。对了，你有没有信仰呢？

0: 我信上帝。
1: 啊、哦，你信教啊？
0: 我的信仰是钱，钱就是我的上帝。资本家都是这样。
1: 资本家，陈嘉庚他也是资本家，可是他却赞助了抗日军民对抗日本人。你会这么做吗？
0: 等我有钱了之后再说吧。

0: 我老爷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小红怎么会有日本人的公文包？难道小红被日本人追杀和这个包有关？不行，得马上找小红问个水落石出。
1: 你的好，
2: 谢谢。三套煎饼果子。
1: 哎，好嘞。站住！你个臭要饭的，手里拿块现大洋买煎饼果子，
2: 不行啊！
3: 嘿，
1: 还跟我犟，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到局子里说话。
3: 你跟那儿说的。
1: 走走，不走我可就吹哨子了。
2: 这位大哥，我家里还有两块现大洋，我孝敬您好。
4: 两块，
2: 我才消灾忙，放过我吧。
1: 嗯，前面带路。

0: 船上。
1: 他该不会死吧？
2: 不会。
1: 那他报告怎么办？
2: 咱得走，越远越好，他待不住了。好。我明天就去找住的地方。
1: 真的？
2: 嗯。
1: 那太好了。
2: 小红，你当过贼吗？
1: 你才当过贼呢，我怎么可能？
2: 真没有？
1: 我真没有，你还不相信我？
2: 开玩笑呢，开玩笑呢。
1: 不过，好像还有那么一回。
2: 是吗？
1: 那时候我上街去挣钱，
3: 先生，一路上辛苦了，要不先在这家旅馆休息休息吧。我又不会吃人，既来之则安之。
4: 二位来了，里边请。
5: 你怎么还没走？
1: 还没给钱呢，你怎么？

0: 常生气。
1: 你说我这能叫偷吗？
2: 对，这不叫偷，不叫偷。
0: 你说就一破包，就日本鬼子，至于这么满城寻死觅活的找吗？
2: 那肯定里边包里有重要的东西丢了。
0: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里边一分钱都没有，就几张破纸。
2: 那不会，你想啊，要没有，他至于兴师动众吗？

0: 没想到小胡身上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个秘密，这是一份日军暗杀中国精英民主人士的名单。
1: 上面没画画，全是日文，
2: 看得懂。
1: 你不会真看得懂吧？
3: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些那个欠款那个借据数据，有点碎。
1: 辛苦。你是不是有事儿？
3: 没有，早点睡吧，早点睡。
1: 不许瞒我。
3: 没事。睡吧。现在小红一刻都不能再待在天津了。他随时随地都有被杀的危险，得赶紧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送到哪儿去呢？只有先送到金门石虎他们那儿，暂时躲避一下吧。
4: 将军，我还按照你的指令，派人在减速机场门口秘密蹲守。果然有人在场外驻足。我的人跟踪那些人，我已经找到了金门石虎的老窝。
5: 你确定那就是金门石虎的老窝？
4: 我确定，我已经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把金门石虎的老窝围得水泄不通，请将军指示。
5: 很好，一个中队围十几个人没有问题，我相信这次召唤里一定会去。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一石二鸟。
1: 甩开我啊！不行，
3: 你看，我也藏，我也在这转，行了吧？

0: 要饭，两个男的，不过看身高倒是很相像。
1: 你先在这守着，我去告诉龟山队长。
0: 嗨。
2: 这地方不能救。
3: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

0: 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0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

0: 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络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同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同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同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络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

0: 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见不见？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童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0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童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通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童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

0: 个码儿，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10000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7: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
8: 说个道歉的事。他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7: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8: 你就是
7: 骗婚的，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5: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9: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10: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5: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6: 好舒服，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4: 正好正好。

0: 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看，
1: 要饭的，两个男的，不过看身高倒是很相像。
0: 你先在这守着，我去告诉龟山队长。
1: 嗨。
2: 哎，我看这地方还是不能久留，走吧。
3: 这有啥事儿啊？兔子都拉屎了点儿。
4: 哎，哥几个，快起来！
0: 哎，起来，起来，
5: 有事，起来。
4: 今儿说什么，把大哥也得给我找回来，听见没有？
0: 老大都怪我，我没有照顾好大哥。
4: 哎呀，夏师傅家出事儿，谁也没料到，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啊！今儿个找大哥是真的，麻利点，走。
0: 兄弟们，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7: 哎，大哥，大哥，
8: 大哥终于回来了，
0: 大哥，我真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大哥。可担心死我们了！哎呦，大哥，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找我们？哎，
2: 日本人呢一直在追杀我们，我怎么能连累你们这帮弟兄们呢？
4: 哎，大哥，是不是给我们哥几个派活来了？
2: 我告诉你啊，这里有危险了。
0: 报告队长，发现目标。
1: 说具体一点，
0: 一共两个人，其中一个身高178公分，体重70公斤，另外一个164公分，两个人一起进了金门狮虎仓库。不过这两个人都是男的，而且叫花子他们。
1: 少佐阁下，他们已经乔装打扮了。我现在命令，任何人不准离开金门狮虎的仓库。
4: 嘿，
1: 否则的话，给我格杀勿论。
4: 嘿。
1: 你听好了，如果要让他们跑了，我就枪毙你。
4: 嘿，
1: 我去向绝境将军报告。
9: 现在赵怀礼可能已经进了包围圈了。
10: 绝命枪进入了包围圈。
1: 报告，将军，你真乃神人也。绝命枪已经进入金门石虎的驻地，现在被我一个中队的宪兵完全的控制起来了。
10: 这么说绝命枪很快就会落网了。
1: 义雄军，绝境将军早就暗中派我的侦察小队的人盯住了减速机场，凡在减速机场门口停留2分钟以上的人我都要进行跟踪。我们一共跟踪了4拨人，其中有一拨经过我们仔细的打探，那就是金门石虎的老窝。
10: 我明白了，将军让你们摁住金门石虎先不抓，目的就是为了引诱绝命枪落网在手。将军实在是高明，属下又学了一招。
9: 走，看看你们打鱼杀家去。
10: 将军，这点小事就不用您亲自去了吧？
9: 不，我要。

0: 第一时间看看杀我亚洲部副部长中村的人长什么样子。走。
1: 大哥，拜托你一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把小红带走。不行。
2: 你必须得走。等我帮着收拾找你去吗？
1: 我必须跟你在一块儿，哪都不去。
3: 大哥，不好了！日本人宪兵队把咱们这儿给包围了。
0: 这么快？多少人？
1: 龟山的一个中队，300多号人呢。
0: 只有打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
1: 他们有埋伏，
2: 别跟他们废话。这地方对咱们有利，看我们怎么杀他们。
1: 他们有备而来，
0: 虎子，把枪给我拿来。
1: 好，大哥。
4: 哥几个，抄家伙，走！
5: 是，
4: 走！
5: 抄家伙。
0: 看来是演练过了，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0: 先喊话，争取让他们投降。将军，
1: 我要把活着的赵桓礼带给民子看。
2: 快将军，明白。
�: 赵桓礼和里面的人听清了，我是宪兵队队长归顺，绝起将军，受帝国之托，带你回去复命，请你缴械投降，可以免金门石虎一死。赵桓礼，听清了没有？
0: 缩小包围圈，
1: 上。

0: 我们又损伤了几名帝国的勇士，为了一些死鱼把网弄破了，实在是不值得啊，将军。
1: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准备迫击炮。
0: 嘿，将军。

Pardon.

0: 虎子，怎么样了？
1: 大哥，顶不住了，这次成不了江洋大盗了。
0: 虎子，不能硬拼，得想办法。
2: 走暗道，咱用暗道。
0: 暗道，
2: 我们到哪儿都先修暗道。
0: 还愣什么呀？撤，
2: 撤。小虎，咱让他们先走，赶紧走。
1: 不行，老大，我不能走。
0: 不行，一起走。
2: 大哥，听我的。
1: 老大，
2: 赶紧走。
0: 快走，
2: 快走啊！啊，把枪给我，
1: 七哥，
2: 走，
3: 快走，快走啊，快走！
0: 虎子，快点，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啊？
1: 他们不会下来了，一起走，谁也走不了。让我下来给你带路，走，大哥。
0: 都不下来了，
1: 大哥，快带小红走，一会儿动口就会被他们炸毁的，别炸着了。
4: 他们要和日本人同归于尽的。
1: 不行，不会有活口了。小红，快带大哥走。
4: 行，你们走。
1: 大哥，快走啊！
5: 我先给他报仇。
1: 大哥，走啊！
2: 大哥，大哥，我的爸爸，
4: 你死在
2: 哪？弟兄们，大哥这几年后不后悔？
3: 不后悔。
2: 咱金门石虎纵横江湖这么多年，今天为赵怀礼大哥而死，遗憾不遗憾？
3: 不遗憾。
2: 所以呢，大哥一定会想着咱们，给咱们报仇的。
3: 我告诉你，老大，没什么了不起的。20年后，咱们又是一条好汉。
2: 对。

0: 厨子，你放心，大哥一定为他们报仇。
1: 大哥，你一定为兄弟们报仇。
0: 一定，一定。走。
2: 报告，举鼎将军，左田将军，请你过去。
0: 他有没有说什么事儿？
2: 不知道，请你马上过去。
3: 英雄科长，转告桂山，这次务必要抓住赵桓礼。嗨，
4: 一定为他们报仇，一定为他们报仇，一定。
5: 长官，
2: 有没有发现绝命枪和那个女人的消息？
5: 没有，
6: 一定有暗道。
2: 我就不信他长翅膀能飞了。搜，仔细的搜。
5: 嗨，走。
4: 大哥，扔下我，别到时候拖累你们俩走不出去。洞口最多一个时辰，就会被他们发现的。

0: 娘君，
1: 你认为民子小姐来天津找绝命枪为她妹妹报仇，
2: 已经没有意义了。
1: 哦，
2: 赵怀礼现在已经被我抓了，或者已经死了。
1: 太好了，将军不愧是全日本特高科一号破案专家呀！
2: 抓个绝命枪，何足挂齿。我现在担心的是西部行动。
3: 报告。

0: 洞口，他们应该从那里逃跑。
1: 赶快，
2: 八哥，
1: 追，追，快，快点，快点。

0: 救人！你们两个把他扶回去，指挥上大佐报告，这里有机关。
1: 嗨！
0: 其他人，给我追！追上面、下面和四周。

0: 得，我来了。
1: 哎，小虎，你没事吧？
0: 前面是火的陷阱，不留下几个日本人哪成啊？他们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得，我们前面就到了。

0: 从两面绕行，全速前进。
1: 走。

0: 怎么样？
1: 大佐阁下，我们在暗道内遭机关袭击，已遇刺了两名帝国勇士，另有几名重伤。
2: 绝命枪 ，bug。
3: 大佐，大佐，
4: 如果绝命枪那么容易被抓到的话，还会让我们在这受累吗？我怎么有种预感，这次恐怕绝命枪又要跑掉了。
5: 金门石虎的秘密据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估计赵怀礼跟金门石虎都不在里头了。
6: 可惜啊，
5: 现在日本人大搜捕，为了报复杀了十几个市民，
6: 这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7: 商量点阵势。
8: 彪子，进来吧。自己。
9: 副总，下面仓库那边的爆炸是宪兵队围剿金门石虎，估计金门石虎全撂下了。
10: 有绝命枪的消息吗？跟你说话呢。
8: 说，有没有？
9: 没有。
8: 回去吧。
9: 是。

0: 慢点。
1: 忍点。行了，问题不大，得弄点消炎药，这不能感染。
2: 没事，懒哥，土办了也行。
1: 虎子，
0: 小虎，
1: 这哪受得了？
2: 没事。
1: 虎子，
0: 你拿料猪皮呢？看着多疼。
2: 没事，这算啥？起码我还活着。对了，大哥。
1: 嗯，
2: 您的枪掉到半道里了，
1: 别想着枪了，好好养伤吧，我再出去一下

0: 谁呀？ 到底什么情况？
1: 赶紧回家收拾一下，日本人要杀我们，快，赶紧收拾。

0: 吓我一跳呢。
1: 你干嘛？
2: 哎，这吴教授好像不在家
1: 啊。哎，这还见呢。
0: 是啊，
1: 可能是去他爸家了吧。
0: 哦，那他爸爸家在哪儿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行，明天跟我再来。

0: 你把这些文字编辑一下。
1: 哎呦，
0: 真的好，送到大
1: 名字小姐大驾光临，有深远人，幸会幸会。
2: こんにちは。
0: 名字小姐，名字小姐，您终于来了。
2: 你认识我吗？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不但认识你，我还知道你最爱喝抹茶。
1: 这位是我们报社的知名记者肖冰，也是英子小姐的好朋友。
2: そうですね。原来你就是肖冰小姐。在我妹妹心中，她经常提起你。
0: 我也常常听英子提起姐姐，但只可惜。好了，不说了。姐姐，您是第一次来天津，对吗？那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来找我。
2: 那以后我就不客气，麻烦你了。对了，这次要麻烦一下你们，请帮我出一个告示，三天之后我会在柳林安葬我的妹妹英子。
0: 好的。
3: 吴教授，
4: 吴教授，
3: 吴教授。
5: 绝命枪还是没有找到，
6: 你看看人家孙子，2000年前就知道用故弄玄虚之计，厉害啊！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7: 一雄科长，我们每次的抓捕行动都和赵环礼还有这个妓女擦肩而过。
5: 将军的意思是，我们中间有内鬼，
7: 特别是中国人里面。
5: 难道是马巡警？龟山君，
8: 义雄君，

0: 这么着急叫我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1: 你是不是一直都想抓住绝命枪啊？
0: 我想，我做梦都想抓住绝命枪，我恨不得将它碎尸万段。我这个手指不能白白的被切了。
1: 好，我们抓住一个手前放走那个妓女的人。
0: 哦，易少君是在帮我？
1: 不帮你，我等着绝情将军切我的手指头啊。将
0: 好，我很久没有审过犯人了。

0: 아마 스님이. 闭嘴！马学姐，我听说你很喜欢钱，是吗？
1: 我不喜欢钱，我不喜欢。
0: 你告诉我，你收了那个叫小红的妓女多少钱？
1: 没有。我就收了一点。
0: 你看，我这个手指是多少钱？
1: 我不知道。
0: 没有抓住绝命枪，我就断了一根手指。你竟然把我要的人给我放跑了！
1: 你饶了我吧，太监，我真的不……
0: 我饶了你，放他下来。
2: 哎，不行不行，
0: 放他下来。我饶了你。
1: 谢谢太监。
3: 来人！

0: 怎么不进去啊？
1: 大哥，怎么了？
2: 我觉得咱们现在不是个办法。别说报仇了，连活都难。得想办法啊！
1: 大哥，有什么好主意？
2: 我还得再去一趟。
0: 你又走啊？
2: 现在当务之急得创造一个做枪的良好环境，另外还要安顿好小红和小虎的住宿，这样我才能有条件去报仇。
3: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马巡警，我只要求你把我要的人给我带回来，你明白吗？
4: 我一定把小红给抓回来，抓回来。
3: 好啊，
5: 滚，走。
4: 我是你姥姥，我太太，我走，我走。

0: 明子小姐，有什么事情吗？明子小姐已经登了报，发布消息说她将在柳林为英子小姐入殓。
1: 好啊，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明子小姐要借兵，
0: 以绝命枪和英子的关系，明子小姐相信她一定会去柳林的。到时候我们来个瓮中捉鳖。
1: 叶兄，这件事儿交给你办了。明子小姐。 没想到您还是个干特工的高手啊！
2: 请不要在我面前说个特字，要不是我妹妹的事情，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跟你们特高课打什么交道。ありがとう。

0: 小姐，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
1: 她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2: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4: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2: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3: 哇哦！天哪，
4: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3: 我不相信，
4: 是他们俩吗？
5: 大家好，我是阿丽。
6: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6: 我们是夫妻。
4: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6: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4: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

0: 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 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0: 人，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4: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0: 嗯，
8: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

0: 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2: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0: 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1: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6: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3: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7: 有人想对你不利。
8: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2: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2: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10: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
11: 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10: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2: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12: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13: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2: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乖，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剂。

0: 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没想到您还是个干特工的高手啊！前辈在我面前说个特字，ありがとう。将军，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比她的小妹可强多了。她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1: 将军现在就等把口袋打开了，然后等着召唤领事杰钻进去。
2: 大哥回来了，
3: 胡子没睡呢，
2: 没呢。哎，死不死啊你啊！折腾大半夜才回来。
3: 真吐快凉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给你们弄房子、弄好吃的去了。<笑>你现在吹牛，就卯着劲儿吹吧。房子呢？吃的呢？哪呢？
2: 别急呀、啊，
1: 就这一两天，肯定。
3: 烧着了吧？
1: 胡子啊，好点了吗？哥，
2: 我
1: 没事儿，离死远着呢。
2: 再过两天，弟弟我又是一个江洋大盗。
3: 有什么江洋大盗的？我跟你说话呢，房子在哪呢？<笑>就
2: 这一两天的事儿，啊！我呀，保你吃上狗不理包子，睡上西木斯床，<笑>信吗？
3: 哎。
2: 小虎啊，嗯，你大哥现在吹牛啊，可吹大发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大哥那本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大哥做不到的，你就瞧好吧你。哦，
2: 我现在算明白了，这天津人吃的牛肉啊，都是叫你们俩给吹死的。
4: 请问翟明代先生在吗？
5: 请问您哪位啊？
4: 好，我是想找一下翟明代先生。
5: 如果你不跟我说你是哪位的话，我也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4: 看来我。

0: 现在来的不是时候，你心情很不好。
1: 依然，怎么了？我，明子小姐，你好，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找你的呗。
0: 米代君你好，这位是你的手下。
1: 啊？
0: 好像很没有礼貌。
2: 难道你们日本人在中国就很有礼貌了吗？这位是谁啊？我可不想见到他，麻烦你让他出去。
1: 啊，明子小姐，你今天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事找我？
0: 是，我想给李师傅请两天假，希望他可以陪我在天津游一游，可以吗？
1: 真不好意思，李师傅昨天已经请假走了。
0: 哦，这么不巧。
2: 对，特别不巧，还是我准了他的假。
0: 米代君，谢谢你。不过看来你的手下要好好调教调教。才拿到。
2: 哎，谁调教啊？调教谁呢你？
1: 少说两句啊。
2: 哎。
3: 这个叫名字的和李师傅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来，慢走啊。
2: 哎。
1: 没想到明子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0: 其实我的中文都是因为我妹妹学的。
1: 令妹？
0: 我妹妹爱上了赵欢礼，她两三天就给我写一封信，她还让我学汉语，真没想到这次真的还用上了。
1: 那这么说，你这次来就是为了妹妹？
0: 可以这么说吧。
1: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0: 其实也没什么。行了，我差不多时间了，我先走了。
1: 好。
0: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

0: 哎，回来了。大哥，大哥，吃点吧。
1: 你们先吃吧，你们先吃。
2: 肉包子没有啊？煎饼果子对付一下吧。
3: 求求你啦！
4: 给你个面子。嗯，香，真饿。

0: 民得要为英子举行祭奠仪式啊。
1: 小红，这两天哪儿也别去啊，千万别乱跑，听见没有？
2: 死不死的，你这又想干嘛呀？
3: 大哥要动手？
1: 不是。
4: 英子小姐的葬礼和时间地点已经登报了，就在明天。
5: 明天？这么着急？
4: 日本人已经迫不及待要抓赵怀林。
6: 这里边就是个局啊。
5: 局是肯定的，关键是怎么破。
6: 哎呀，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不知二位有什么高见呢？
7: 塔拉站长，您看这样行不行？
4: 明天我一定会陪在您子的身边。李军在外围见机行事，您派几个弟兄混在人群当中，一旦赵怀礼出现，能带走就带走。要是日本人先下手的话，那我们把水汤红也行。总之，不可以让日本人把赵怀礼带走。
8: 好，我马上安排人手。
9: 你来看看这个。
3: 明天。
9: 我也是刚看到报纸，就赶紧过来了。
3: 这显然是敌人下的圈套。如果赵怀礼没有死，就他那脾气，他肯定会去啊。
9: 所以啊，我们现在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不管赵怀礼去还是没去，我们必须要保护他的安全。
3: 我们可以派一部分人扮成参加葬礼的人，混到人群里头。一旦发现赵怀礼，立刻把他带出来。
9: 我想军统也会去插一脚，我们没必要跟着浑水摸鱼。这样，

0: 不妨将认识赵桓礼的人安排在外围的必经路上，提前堵住赵桓礼。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提前开枪，引发特高课的埋伏，提醒赵桓礼别陷入险境。
1: 看来民资登报还是有用的。余兄科长，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就剖腹吧！

0: 逼着小姐，咱们的人已经安排好了，都在这。四周是英雄客栈，在这是高科的人，最外围是贵商大者的部队，里外三层。
1: 赵管理
0: 就是来了，也插翅难飞。
2: 你们给我记住，我要的是我的教官。
0: 明白，已经吩咐下去了。
3: 明子小姐，我分清赵管理来的可能性很大，但特高课摆出这么大的阵势，又难说了。
2: 赵管理啊，赵管理，今天是我妹妹英子的祭典，你一定要来，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0: 回山。太好了，道馆里没有死。我说嘛，他怎么会这么容易死呢？
1: 这下就是可好看的了。连长，你说这赵韩礼他会不会来啊？
0: 你看日本人的阵势，你说呢？

0: 先生，请留步。先生，先生。
1: 小姐，明子小姐。

0: 撤退！站住！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暂时放过你。可是你记住，不管你是谁，下次我有机会找到你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行かせなさい。
1: 坐好了，大哥。

0: 大哥，真追上来了，怎么办？
1: 伙子，靠右边。

0: Back off! Back off! Go, sorry!
1: Hi! Hi. Hi.

0: 说吧，你今天叫我来是有什么新的任务要交给我吗？
1: 就是想提醒你，翟明泰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厂子是给日本人做零件的，只不过是他厂子现在能给八路军做零件，所以才派你接近他。
0: 那你知不知道他的厂子现在在做什么东西啊？
1: 具体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很着急，否则不会这么大动干戈的。
0: 好，我知道了，今天就汇报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抓紧工作，争取立功啊。
0: 嗯，知道了。
2: 竟然在眼皮子底下让赵桓礼跑了，一群废物！
3: 将军，主要是民子小姐在，属下投鼠忌器呀！
4: 拿民子小姐来当借口，
3: 你还是帝国的军人吗？嗨！
5: 民子小姐，今天真是太危险了，让你受惊吓了。
6: 没，只是我今天反而很高兴在世。
5: 高兴？
6: 今天没想到赵桓礼冒这么大的险前来拜祭，我终于有机会见到绝命将的方仔。你说这样子不高兴吗？
5: 有道理，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舍身救你。
6: 不过这样看来，赵桓礼对英子的爱应该是真心的，要不然他就是另有计谋，有意为之。不管怎么样，我妹妹的仇我迟早要跟他算的。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还不就是在家待着无聊，过来凑凑热闹。
0: 这样吧，你到我工厂上班当玩了，我陪着你，我还给你工资，好不好？
1: 我不稀罕。
0: 对了，你不是说你以前在银行上过班，当过职员吗？那你肯定懂得财务，以后我把工厂里的财务全交给你管，什么采购材料的都归你。
1: 那不错啊，既可以不用无聊，又可以干我的老本行。好啊，我暂时答应帮你看着点儿，不过我是不可以白干的，你的工资可不能少。
0: 算什么呀，所有赚回来的钱都归你。
2: 这个月大伙12个人的钱啊都归你，给老娘看必须大事儿。
3: 兄弟啊，你真够意思，谢谢了啊。
2: 没事没事啊。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机器怎么坏了？开不动了，开不了了呀！
2: 赶快找机修工修啊！
0: 绝境将军，
4: 翟厂长，有什么事儿吗？
0: 请你可以把在我工厂范围的所有岗哨都撤掉吗？因为我的工人受到他们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心惊胆战，没办法专心工作，有几个可能想辞职。那你说我怎么生产？
4: 没关系，我可以找到天津最好的工人。
0: 我们的工厂是天津最好的工厂，有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还有最近我们从德国运来的最新的那台设备，德国还派专人过来给我们培训，没有人能够接班的。我再提醒你，我们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全部都是贵国的武器零件，如果我们没有生产的话，你们的计划也很难顺利完成。
4: 好吧，如果你能保证我的生产计划顺利完成，我可以不介入。
3: 卞师傅，
5: 卞
3: 师傅，卞师傅，你快去瞧瞧，那台德国新进的机台又开不动了。
5: 好好好，你有接过去马上到。
3: 好，我去了啊。
5: 好。

0: 古川说，你们厂里有一台重要的机器坏了，怀疑是人为破坏，赶快去看看。
1: 李然，
2: 明太，
1: 林师傅
3: 啊，
1: 现在怎么样啊？
3: 哦，还没修好。
0: 翟厂长，这里的工人不老实啊。
1: 我相信这台机器并不是人为破坏的，给我一点时间详细检查。
0: 哼，这种事儿呢我见多了，还有四个小时下班，下班之前如果修不好机器，我就枪毙两个人。
4: 他们的机器坏了，可不能怪到我们头上。
5: 是啊，是啊，
0: 把这两个人给我抓起来。
6: 嗨，走，
4: 翟厂长，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5: 干什么？
4: 翟厂长，
0: 下班之前
5: 干什么？
0: 如果修不好机器，
5: 老放开我，
0: 就把这两个人枪毙。版本稍佐，
1: 来，
0: 把这儿给我看住了，任何人不得离开。
1: 嗨。林师傅，
3: 啊，
1: 如果真的是这台机器有问题，别说大家的生命难保，连我的脑袋都难保。
3: 是是是是，
1: 拜托你，一定要修好。
3: 知道知道。
2: 明太，你也别太着急了，就算舅舅修不好，我想整个天津城一定会有人能把它修好的。
1: 哎，对，松本工程师，我给他打电话。
2: 啊。怎么回事啊？
3: 现在机器真是坏了，我查不出毛病。
2: 可是很重要吗？日本人如此大动干戈，这中间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啊？
3: 现在机器啊，对我们可能很有影响。
2: 多大影响？
3: 如果这台机器修不好，我们可能有很多重要部件都无法做。
2: 舅舅，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3: 是啊，现在怎么样把机器修好？要不他们要杀人了。
2: 我去去就来。
3: 行。
1: 啊，好，好，就这样。
2: 明太，怎么样？
1: 我从天津机械局请了最好的工程师过来。

0: 包括宋本工程师，那就是说有希望啊。也不见得比卞师傅就强。这是人多，大家好商量商量。还有3个小时了。不过明太，我真是不太明白，你说日本人怎么会为了一台设备就要杀人呢？
1: 这设备，
0: 我舅舅说这个设备上做的东西别的设备也能替代啊。
1: 不管是什么设备，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就是只要有人搞破坏一律严惩不贷。
0: 难道这些日本人对这台设备另有企图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你不要再打听日本人的事好不好？
0: 我人家想关心吗？我只是担心哪天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也被枪毙了，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
1: 不会的，哪怕枪毙我都不会枪毙你。我的意思是说，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来保护你。
2: 刀剑同志，工厂机器出现故障，竟然惊动那么多日本人，他们下了通电令，说下班之前修不好就杀人。
3: 有这种事儿，那这个厂子水就深了，肯定有问题。
2: 我在路上还琢磨呢，连是日本人又在厂里面有什么阴谋？
3: 八成是吧？你说掘井去过好几次，总不会是为了做几个武器的事吧？天津这么多军工厂，他怎么没老去啊？
2: 这个工厂不容小视啊，得让刘元盯紧着点。
3: 好，我来处理。
0: 日本人为了一台设备坏了就要杀人，这设备非同小可，松本修了半天了连毛病都找不到，要是李师傅在就好了，一定能在下班前修好，就能解救那两个工人了。
1: 卞师傅，你看松本行不行啊？
4: 我看够呛，这可怎么办呢？
5: 翟厂长，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这台机器是德国新引进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对不起了。
1: 别那么说，您能来帮忙，我已经很感谢了，辛苦了。
5: 翟厂长，我先告辞了。
6: 要说这活儿，估摸着整个天津也就减速机场的赵环礼能干。
7: 你这话等于白说，这会儿上哪儿找赵环礼去？
1: 卞师傅，要不要我打电话到上海多找几个人呢？
4: 你请上海来人还不如找李师傅，找他嘛事就解决了。
1: 可是李师傅请假两天了呀。
4: 该回来了吧？
1: 我去找他啊。
4: 好好好。
2: 工厂的机器坏了，我们造山炮的进度严重受到了影响。
3: 你要知道，我们这儿耽误一天，根据地那儿不知道要牺牲多少战士。
2: 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赵环礼，就算赵环礼出现了也不能去啊。
3: 是啊，

0: 李师傅，李师傅，李师傅！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您来了，您贵人上门啊！您这是，您今儿是有嘛事儿、啊？
0: 我找李师傅，可是他的屋里已经……
1: 他您就别找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嗨，这不是那一万大洋闹的吗？前两天啊，这日本人……
0: 那
1: 这……
2: 您甭听他胡说八道，那两天他们已经退房走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多抱憾，多抱憾您了。
0: 那你们两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2: 这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找，
1: 不知道。
2: 要不您进来喝口茶？
0: 不用了，谢谢。

0: 走啊！
1: 你慢走啊！
2: 你说说你，倒霉催的吧你？
1: 这怎么了？这是老婆，
2: 咱先不说人家李师傅是不是赵欢礼，你要是有点良心，你非得让日本人把他抓了，是不是？
1: 你瞧我这张破嘴呀、啊！
2: 你那是嘴吗？是鸡屁眼儿，没事就知道瞎叨叨。
1: 哎，好哎，老婆。
3: 此时我姥爷要去等一个人出现，不出他所料的话，那个刘依然小姐应该会为了那台机器到这儿来找他的。因为我姥爷曾在这条路上的电影院门口救过他。
4: 你说是龟山命大了，竟然没打死他。
5: 是啊，赵环礼失手了。
6: 那也不能说人家赵环礼失手了呀。
4: 这龟山毕竟是宪兵队长，这手下的警卫也太多了。你说他不死也得半死吧？听说在陆军医院养伤呢。
7: 感情日本人害死金门石虎那天，死了几个日本人，转天就枪毙了我们几十个市民。
8: 这个龟山又杀市民了。
4: 这龟山欠的血债是越来越多了。
7: 是啊，我们就盼着赵环礼早点杀了这个龟孙子。
4: 杀了，早点杀，早晚得杀。
8: 这就行了。
1: 依然。
0: 哎，明太。哎，李师傅没回来吗？哎呀，
1: 别说人了，他的房间是空的，人影都没有啊。
9: 翟厂长。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我看很有必要对你的工厂实行军事管制了。照你这样的速度，会耽误帝国的大事儿。
1: 绝境将军，不要这样好不好？
5: 绝境将军，请你相信翟厂长，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9: 长谷川调度，请不要忘了，大日本帝国派你来做调度者，是要你协助军方。监督生产质量和生产进度的，明白？
5: 明白。
9: 以后我会亲自监督你们，让你们为帝国更好的服务。
1: 可是
9: 什么？你既然接受了我们的订单，就应该接受我们对你的监督和保护。
1: 那以后谁说了算？
9: 当然还是你说了算。不过生产任务和生产进度耽误了，我将严惩不贷。
1: 可是
9: 你要学会感恩，这是大日本帝国对你的信任，感恩懂吗？
1: 那帮工人，
9: 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一个小时。坂本少佐，
10: 在。
9: 我有军务要离开，这里交给你了。如果说到了下班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机器还没有修好，把他们两个给我枪毙了。
10: 嘿，
1: 绝境将军，
9: 翟厂长，慌什么？刚才不是说了吗？还有一个小时呢。
2: 舅舅。我想到一个地方，你先休着，我去一下。
11: 好，快去。
12: 慢用。
13: 这日本人果然不简单呀。
12: 怎么办？
13: 别着急，等等看。等辨识出来，马上问清楚具体情况。
12: 是。
13: 究竟想干什么呀？

0: 我的药。
1: 啊，好。
2: 哎，就这儿停吧。
1: 哎，好了。给，您慢走。啊，谢谢。
2: 哎，李师傅，李师傅。

0: 刘小姐，
1: 李师傅，我总算找到你了，你赶紧跟我回去救人吧。
0: 救人？救什么人？
1: 厂子里面机器坏了，绝景带人包围了整个厂子，说如果下班前修不好机器，就得出人命了。
0: 一台机器坏了就杀人？天津军工厂那么多机器坏了，也没见杀人的。
1: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0: 觉醒带队，莫非是？
1: 行了，李师傅，咱们车上说吧，走，快。
2: 我老爷为了做枪报仇，有意破坏了这台机器，但没有想到绝景竟然为了这台机器要杀人。我老爷顿时感到这个明泰机械厂不简单啊。
3: 翟厂长，时间到。
1: 住手，我们能修好。明泰，舅舅，我把李师傅找来了。
0: 翟厂长，怎么回事啊？
4: 绝景将军说，这台机器是人为破坏，无论如何，必须要把它修好。这次真的是救命啊！
0: 我知道，知道。我能修好，
4: 太好了，赶紧动手。
5: 需要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吧。
4: 半个小时。太君，再给我们半个小时。
3: 好，半个小时之后，如果还修不好，我还会执行命令。
4: 谢谢你，
1: 李师傅，我求你了，一定要修好。
0: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共产党，
1: 或者说是地下党吧。

0: 还有三分钟了，
1: 准备。等等，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五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五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15: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16: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5: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15: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17: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15: 不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5: 明晚保卫

0: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补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冬虫补水了。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还有三分钟了，
1: 准备。等等，
2: 明太，
3: 可以开车了，
1: 救我了。

0: 太好了，你伤都已经是吧？就是，太好了，真的可以开了！
1: 好，好，好啊，好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师傅，你真神了，
0: 师傅就是神了，
1: 就是神了，
0: 太好了！
1: 师傅，
0: 谢谢你啊，
1: 你真的帮了一个很大的忙。
0: 太君，现在已经修好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林师傅，你这技术太神了！这台德国机器，连帝国的高级工程师松本君都修不好，您居然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修好了，太让人佩服了。
2: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不敢当。
0: 林师傅，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您这么精湛的技术，师承哪位大师啊？
2: 虽然长谷川满脸笑容，但老爷从他的笑容里感到了一股危机。长谷川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杀机。好在我老爷反应很快，马上想到了应付的办法。
1: 我师父早就去世了，对不起，我唐突了。哎呀，太遗憾了，这么一位大师居然已经仙逝了。 那能否知道一下仙师的尊姓大名？我隐免怀一下。翟站长，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审问呢，还是查户口呢？
0: 不，
1: 林小姐，我把机器修好了，还落一个审问，怎么回事啊？
3: 林师傅，你也别多想，长谷调度应该没有别的意思，是吧？长谷调度。
1: 哎，是是，林师傅，你别误会。
3: 我那是这样想的，你怎么技术精湛的人，师门一定显赫。你有没有什么师兄弟呀？要是有的话，我非常希望作为调度长，把他们请到我们厂里来，我一定向厂长申请最优厚的待遇。不用了，其实我今天来是辞职的。
4: 辞职？
3: 翟厂长，我实在对不起了。
4: 为什么要辞职啊？
3: 您放心，我欠的钱，我一个月内给您还清。
5: 那干得好好的，没必要辞职。
6: 明太，这样吧，你和李师傅去旁边那儿聊一下吧。啊，好，
3: 李师傅，我们一起聊一下，好吧？
5: 好，走吧，李师傅。
7: 这啥事儿嘛？
6: 哎呦，
8: 千代子怎么样？
7: 臼骨三角左肩处，只探进去处，没伤到筋骨，问题不大。
6: 让大昂现在养伤，不用担心了。
8: 嗨，
6: 你去吧。
8: 嗨。

0: 我怎么想到他呢？他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教皇里竟然真的敢来参加英子的祭奠，这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救了我。他不像是君部所说的那么穷凶极恶的绝命枪，更像是英子心中说的那个有勇有谋的男人。
2: 报告。
3: 是。
2: 将军，刚刚收到一封密电。
3: 你。
2: 今日明泰机械厂，你不想要枪毙工人之事已造成严重后果，现已惊动天津国共两党地下组织，他们即将蠢蠢欲动。命你部迅速追查绝命枪的同时，尽快剿灭天津国共两党组织，保证西部行动顺利进行。若因国共两党抵抗组织的干扰而耽误帝国计划，你部难辞其咎。令迅速查明明泰机械厂李花草的真实身份。
3: 轻轨。
4: 轻轨
3: 终于出现了。将军，这个轻轨是谁？
4: 帝国让我配合轻轨完成西部行动。
3: 可是这个轻轨在哪儿？消息知道的好快啊。
5: 西部行动，李师傅。
6: 报告。
5: 进来。
6: 报告将军。
5: 说。
6: 明泰机械厂长谷山来电话，那台德国进口设备被一个叫李花草的半小时之内修好，我们已经撤回了宪兵队。

0: はい。
1: 这个长谷川会不会就是青鬼啊？
2: 出手竟然比我还快，我们还没看出李师傅有什么问题，他已经觉得李师傅不对了。至于这个长谷川是不是青鬼，
1: 将军，不管他是不是青鬼，既然现在他有令，咱们该怎么办呀？
2: 只能打这张牌了，只有这张牌可以镇得住召唤令，也只有打我们手里的这张牌，才能够将召唤令以及国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3: 还是怎么回事呢？结果我们甲前两天啊，老甲来人了，剁了两张嘴不说啊，房子不够住了，是吧？我听说这个上海挣钱容易，也想带他两来去上海。
4: 哦，原来就这么点事儿
3: 啊！
4: 钱能解决的事情，那就不是问题了。那这样吧，我就以总技师的价钱，每个月300个大洋给你。
3: 按说呢，这个翟厂长对我这份诚意，我不该拒绝。可是我呢，实在是愧对翟厂长对我的好意。
5: 李师傅，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3: 这个，那我直说了，是吧？你瞅见了吗，劲儿哥，这哪出这是？好嘛，又绑人又杀人的，我没必要担这份劲，是不是？我靠的是手艺吃饭，有口碗饭得了，不图别的。
4: 李师傅，这方面您放心，我向您保证，以后不会有这种事再发生了。如果绝景将军再为难您的话呢，我直接就找日本司令部佐田司令要个说法。
5: 其实你不用担心日本人的，这个厂子是明泰的，你就留下吧。如果以后厂子里面再发生这事儿那事儿了，你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工友们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吧？
4: 对呀，现在在外头啊，很难躲开日本人的。起码你在这个工厂，我可以确保您的安全。
5: 李师傅，你看翟厂长对你多好，又是加薪又是保障的，我看啊，你就踏踏实实地留下。哎，你别忘了明泰做的是日本军工的一些生意，他还认识那个日本兵器部大佐呢，对不对？
4: 啊，对啊。
5: 你就放心吧，啊。
3: 哎呀，你说真是的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是有些话我还得说到明面上。
4: 啊，请说。
3: 我呢，干活不希望别人盯着我。行里的话说嘛，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你这变什么知道吗？
5: 不过李师傅，你这个想法我不同意。咱们中国很多技术就是因为有这种固执的想法，死了以后这些技术就失传了。你怎么也会有这些固执的想法呢？
4: 您别介意啊，那这样吧，我就在这个车间，给您一个独立的隔断。除了我跟卞师傅送材料给您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能进去。你觉得怎么样？
5: 是啊，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的总技师，其他的事情呢就交给明泰，他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4: 对呀。
3: 行，那咱们就互相适应俩月，不行再说。
4: 啊，好，
3: 好吧，
4: 好好好。哎，
3: 哦，对，还有，我得请2天假，我得帮你找房子。
4: 哎，
3: 原来不要离开天津吗？
4: 哎呀，小事儿，小事儿。找房的事让我来安排，因为现在厂里有很多事情要等着您呢。
5: 这样吧，房子的事情呢就交给我吧。以前我父亲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叔叔，他们全家都移居到南京了，正好那个房子呢托我帮他们卖了。现在啊也很难找到那些好的买家。这样吧，李师傅，你就先搬进去住，不过那儿的租金倒是挺贵的。
4: 哎，没问题没问题，我先帮您预付100个大洋给李师傅您。
3: 哦，那好，那多谢了。
1: 目前啊。

0: 根据卞师傅提出的建议，发动了所有由我们同志的机械厂合作，速度加快了不少啊！
1: 这个建议是他们厂一个新来的姓李的师傅提出来的。哦，又是那个李师傅。嗯，
0: 他今天还避免了一场屠杀呀。这个李师傅确实有点意思。啊，还有，日本人最近对明太机械厂如此重视，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是啊，我觉得。
0: 这个明太机械厂和赵环里的减速机械厂总有什么瓜葛似的。
1: 卞师傅跟我说，绝景要亲自对明太机械厂进行监督，会不会他已经知道了我们要造山炮？
0: 没那么简单，怕是有重大原因吧。我们必须做好应变准备。
1: 好。
0: 哦，
1: 还有，孙美坤最近的状态有问题，如果他继续待在天津，会给刘毅然和卞师傅带来危险。
0: 这样，我来安排一下，立刻送他去根据地。好。
2: 依然啊，嗯，今天幸亏你帮我找到李师傅，不然我真的是抓瞎了。怎么样，这一个月300大洋，不亏吧？<笑>
0: 300大洋算什么呢？能遇上你这个幸运女神呢，我愿意把我全部身家都给你。这样吧，把我收下，娶了我吧。<笑>
2: 你又来了你，你那身价我怎么可能高攀得起呢？<笑>不过，好像那场子也不完全是你的吧？日本人应该占了不少吧？
1: 依然呐。 我主要就是接日本人的活儿，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2: 行，那我以后再找你清算吧。哎，前面到家了，等你哪天想提了，咱俩再来提啊。嗯

0: 谢谢。
1: 哎，嗯，真的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
0: 哎，明太，我好像把你送给我的项链落在办公室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怕丢了，我还是回去取吧。
1: 哎，还不就是一条项链而已吗？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明天我找到以后，我交给你，好吗？
0: 嗯，好，那下人来啦。
1: 再见。
0: 嗯。

0: 如果这一次行动再失败，秦庄高照，我跟你一块算。
1: 嗨，
2: 这次不得不打这张牌了。如果再抓不住赵桓礼和国共地下组织，影响了帝国的计划，军部也会跟我算账的。
3: 还有那个轻轨，也不会饶了我。
1: 将军，
3: 这个轻轨有这么大的权？当然，他是受军部直接指挥的。
1: 如果你领了天皇的密令，你也一样。看来，这次咱们不得不重拳出击了，利用这张王牌，借机引出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
3: 但愿如此吧。不过，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0: 唐女士，唐女士，唐玉婷女士，我相信你可以听得到我讲话。我今天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心爱的男人赵桓礼了。
1: 哎，一雄，你看，你看，一听到心爱人的名字，反应就是不一样。我们要抓紧时间呐，尽快把他心爱的男人带到他的面前，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2: 将军，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1: 是啊，为了早一天迎接这份美好，我们现在要发布消息：
0: 共党女要犯唐玉婷还活着，现关在监狱。
3: 将军，要转移到监狱去吗？
0: 兵不厌诈，我不能让他有丝毫损伤。我要给赵桓礼准备一份厚礼。
3: 嘿，
4: 唐玉婷知道我老爷一定会不顾一切来救他，那时老爷就会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唐玉婷绝对不能让好不容易活下来的老爷做出无谓的牺牲，他可是我们国家急需的优秀专家啊！不行，一定要制止他。

0: 还真没骗我。
1: 瞧，这回你信了吧？大哥说的事儿准能做到。就这样，连大哥以前住的地方都小了。
2: 赶紧洗洗，换换衣裳，完了就去买衣服吃西餐。
0: 你打劫了吧？租这么大个房子还去吃西餐，这得花多少钱啊？
2: 成不成问题，拿着吧。

0: 哥，
1: 没条件房子，
0: 我就不住这儿了，还得找三哥呢。
1: 那哪行啊，不住这儿住哪？
0: 大哥，您知道金门石馆的情形，楼散惯了，待不住，现在三哥肯定也特着急找咱们的。
1: 你身体行吗？
0: 没问题。大哥用不着，随便想看哪家土豪保险箱全有了。
1: 行哥，以后别干正事了，知道吗？这种鸡鸣狗盗的事儿不能再干了。
0: 我听大哥的。大哥，还是老办法，你找我的时候在窗台上放盆花，我一个时辰内肯定到。哎，那样也有个接应。
1: 请。
0: 大哥又惦记谁了？
1: 哎，桂山、义兄、绝景都跑不了。
0: 这才是我大哥。大哥，什么时候动手，算我一个。
2: 太客气了啊！
3: 这是给受伤兄弟们的一点小意思。
4: 西部行动跟赵怀礼还要麻烦您跟兄弟们。
2: 哎，肖小姐太见外了，自己人嘛，啊！
5: 不给钱哪能请得动你们？无论赵怀礼落在日本人手里，还是共产党手里，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2: 李军呢，是帮了赵怀礼的大忙。阻碍了不少日本人，让赵怀礼得以逃生啊。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日本人的西部行动，至于绝命枪，我可先放一放。
3: 放一放？站长，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今天下午有个叫明泰机械厂的发生了一些怪事。
4: 什么事情？
2: 这个厂有台德国机器坏了，为了修好机器，不但绝景亲自去了，还调动了机械局的松本等人，甚至出动了宪兵队，还差点枪杀工人。
4: 有这样的事？

0: 是啊，据说最后是一位姓李的师傅修好了机器，日本人这才消停。不过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猫腻的事儿。
1: 修机器怎么跟绝命枪减速机场的事情这么的相似？难道西部行动跟机械有关？日本人又要造什么东西？
0: 我觉得也是，所以我已经派人暗中去调查这个厂的底细了。
1: 好，辛苦您了，我明天再以记者的身份进去采访一下。
0: 好，我派人暗中配合你。
2: 谢谢您啊，站长。
3: 楚总，有什么办法？
0: 给我盯住这两个心里没数的小子，哼，跑到天津地盘上指手画脚，没门。
3: 是楚总，不过你把情报告诉他们了，要是他们抢先怎么办？
0: 哎，让他们先上听吧，咱们截胡。
4: 恭喜你啊，翟厂长，听说一台全天津都没人修得好的机器竟然被一个新来的师傅给修好了。
5: 绝境将军果然消息灵通啊，为了这件事我花了不少钱呢。
4: 有件事儿真是很神奇，不过翟嫂，这里是兵工厂，见人要慎重。
5: 当然，可是当时如果没有这个人，我的工厂就要停产，你说怎么办？
4: 翟厂长的意思是这个人很重要。
5: 这么说吧，松本是日本派到天津最优秀的机械工程师，但他当时面对着这一台从德国进口的设备的时候望洋兴叹，可是这位李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它修好了。你说，
4: 你的意思是，
5: 我的工厂某一些设备随时都可能坏，当设备坏了，也就会影响到你们的秘密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留下来。
4: 有道理，不过要按照程序走。
5: 好，
6: 啊，
5: 依然，
6: 你们聊。
4: 刘小姐，请留步。我们已经谈完了，二位请便。

0: 依然，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林太啊，你的场子可真是蓬荜生辉啊，来的全都是大人物
0: 啊。他们都是冲着李师傅修好那台德国机器而来的。
1: 这绝景可是日本特高课的权威人物，来关心一台机器，有点意思。
0: 你怎么知道他是权威人物呢？
1: 看报纸啊。你呀、啊、报纸上都登过了，全日本特高课二号人物莅临天津，你不知道吗？哎，你是几号人物？
0: 我只知道你是一号，我的。坐。喝点什么？
1: 大白天的可以喝酒吗？
0: 当然可以。
1: 咖啡。
0: 好的。

0: 棉子小姐，打扰了。
1: 知道打扰，还在我面前出现。
0: 啊，不好意思，有点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 你现在询问我吗？
0: 不敢，我只是想问问棉子小姐，你在柳林为英子小姐举办祭奠仪式的时候，

0: 是不是见过绝命枪赵桓礼？是谁告诉你我见过绝命枪赵桓礼？是你告诉我见过绝命枪赵桓礼的吗？
1: 呸！
0: 谁让你在我的背后说我的事情？
1: 宁子小姐，对不起，是我职责所在，请多原谅。
0: 我警告你。
1: 以后我的事情你没有资格知道。哎，不过我很快就会把你放走的赵桓礼再抓回来，重新握在我的手心里。
0: 我拭目以待。
1: 好，那你就放心吧，告辞。
0: 不送。
1: 哦，对了，敏子小姐，我手里还有一张足可以对付赵桓礼的王牌。
2: 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啊，我等你的消息。
3: 告辞。哎，大哥，我今天那叉叉学得快吧？
2: 学得快，学得快，学得快。啊，那什么，赶紧洗洗睡觉啊。
3: 学个屁呀！
2: 哎，把那帽子，来帽子。
3: 帽子好看，好看。
4: 我是女王。

0: 做枪的环境有了，但小红偷来的那个包里的绝密文件事关重大，必须赶快找到国共两党的人，通知他们迅速营救那些自己还没来得及通知的爱国民主精英人士赶快撤离。这时我姥爷又想起了长谷川询问自己的出处，暗自发愁，明天还得准备一个天衣无缝的履历应付过去。
1: 将军，将军，将军，
2: 躺着吧，你不用起来了。
1: 将军，对不起。
2: 魏将军，只要树林之战跟在你受伤的位置，可以免你一死，但是你的职务必须解除，由义雄军代为接管。
1: 嘿，将军，
2: 好好养伤，伤好了以后戴罪立功吧。
1: 嘿，将军，谢谢将军，我一定将功赎罪。
3: 归山大佐，好好休息。

0: 看来归生是在这儿了。全明枪，一定要抓住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我安排在各地的暗哨，你有什么消息了没有？
1: 目前还没有。
0: 八个，医生，马上给我办理出院手续，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明白。

卫东！

0: 你想干什么？把他按住。
1: 不要！不要！
0: 把他绑起来！
1: 不要！

0: 那楼上希望四个不行了，一碰我的钢丝就出来了，还粘着我的脚。啊，这么粘？你帮我，可软了。
1: 大佐。
0: 清楚是几个人，看清楚了，两个，其中有没有像绝命枪的？像，第一个像，但是，绝命枪，你不是来找我吗？龟山在这儿等着你呢，你不要像老鼠一样的藏着掖着，你要想杀我就来呀！ 绝命枪，找人去。嗨。

0: 老弟，衣服洗完了吗？洗了。我都已经生火烧开水了。
1: 洗手。
0: 我洗过了，臭脚脚。那吃吧，吃。这会儿不是你落魄的时候了是吧？现在不是有条件吗？你不要以为啊，你现在有点臭钱。
1: 请我吃个西餐，就可以在我面前作威作福。什么作威作福？我跟你说，小红，你还是不能出去，家里待着。
0: 什么？你这还真的想金丝藏娇啊？你以为我是那金丝犬啊？你忘了，
1: 你那些姐妹是怎么死的了吧？你忘了老张头了吧？你忘了日本人到处抓你的吧？哥。
2: 你说为什么日本人总不肯放过我们这样的？那反正可能是你们几个姐妹得的日本人，挨着个抓。
0: 那看来真不能出门了。嗯。我要是换个人呢？
1: 换个人？
0: 嗯，就换成跟你一样的上等人了，我就换成大家闺秀大小姐，我就可以出门了。哼。<笑>
2: 这事对你来说，那难度那可不是一星半点的。不管，你教我就完。你真要是换个人呐，你做上等人呐，那得下一番大功夫，至少得脱层皮。
0: 哼，脱两层皮我也不怕，反正又不是让我脱衣服，对吧？
1: 你看，说着说着就胡说八道。
0: 哎呦，不胡说八道，你让我改我就改。
1: 真改，那首先得从走路改起。走路那得有姿势。

0: 你谢了啊！哎，早说嘛！
1: 小红，就在那儿纸呢。我拿去生火烧水了。烧了！哎，你这是干嘛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没干什么，这不就日本人欠条吗？烧了他们也没法要账了。你这……
1: 欠条，欠条。
2: 怎么了嘛？
3: 没事，烧吧，你把房子点了它吧。哎，你信封撕掉我了也不说我，少了几张破纸就跟我急。我姥爷心情沉重、忐忑不安地来到工厂。虽说小红烧了文件，我姥爷可以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将那份日军暗杀名单记下来，但不知道以后。
4: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5: 李总，其实早上好。
6: 早上好。
5: 你的办公室我已经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6: 好，请。
7: 瘸井将军又在打什么主意啊？
4: 你不是也想知道李师傅的出身吗？一会儿就知道了。
6: 不管他的出身如何，你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5: 翟厂长话里有话呀。
4: 难道你们的重大研究能离得开这个人吗？我听说翟厂长以前也是学机械的，而且还在德国拿过一个什么大奖，你就不能？是，我曾经以为我可以胜任，但是经过他几次修好我们的机器以后，我发现我自己望尘莫及。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

0: 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

0: 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

0: 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

0: 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0: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麦通康。麦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麦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麦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4: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5: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
6: 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5: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2: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7: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8: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2: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袁善刀客，风起云涌。
9: 我不过是一个

0: 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3: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0: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3: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0: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7: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3: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两天了都不投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游。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那你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4: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更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的。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我听说翟厂长以前也是学机械的，而且还在德国拿过一个什么大奖。你就不能？
1: 是，我曾经以为我可以胜任，但是经过他几次修好我们的机器以后，我发现我自己望尘莫及。
0: 新轨，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2: 今天长谷川调度长肯定要问清自己出身的问题，怎么办？现在任何一个微小的漏洞都可能引来杀身大祸，不可大意啊！
3: 李总机师，办公室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告诉我？
4: 哎，多谢厂长。
3: 这样，李总机师，这儿呢还有张表格，还得麻烦您填一下。
4: 怎么这么麻烦呢？我指不定干几天呢。
3: 哎呀，李总机师，我就是个跑腿的，您就别难为我了。
4: 哎，要说你们也不容易。
3: 哎，
4: 行，你先回去吧，我填好了给你送去。
3: 哎，厂长还等着看呢。
4: 我这，哎，你什么意思啊？
3: 这个是厂长的意思。
4: 翟厂长，绝景的意思吧？哎，
5: 李总机师，你赶紧到车间去看看吧。昨天那台德国的机器声音又不太对了，我就得让你赶紧去看一下。
4: 长谷川，这表什么时候填都可以，这下边的活不能耽误啊！等我再去。
3: 哎，李总机师，这个你还真得填？
5: 填什么填啊？如果那个机器坏了，你们日本人又来喊打喊杀的，你顶着？
3: 我，
5: 李总机师，你别管他，赶紧下去，这个表回来再填。
3: 嗯，这。
0: 这么快就填好了？
3: 没有，那台德国机器出了问题，刘小姐把它叫去维修了。
1: 这么巧，
0: 你马上盯着李师傅，不填好表你就不要回来。
5: 舅舅，
6: 师傅啊，过来看看，帮我修修这台机器。
7: 别师傅师傅的，叫我老李。
8: 长谷先生，你跟来干嘛？不会是还想填这个表吧？
3: 哎，不是，不填，我来看看李师傅修机器，开开眼。
6: 师傅，您修一会儿，我干了半天了，我也歇会儿。
7: 我先，你去，你去。哎，
6: 来，长谷山，来来来来来，
3: 我看看。
6: 你看什么呢？你也不懂。坐着，拿烟，拿烟，拿烟。
3: 我没带。
7: 袁师傅，
6: 哎，
7: 拿把改锥。
3: 哎，来了。哎，
6: 这是你干的活吗？
3: 啊，
6: 你坐着喝茶。
8: 你就待着喝茶吧。
3: 啊，
6: 师傅，哎，
7: 谢谢了。
6: 哎，这点小事谢什么呀？这都是外甥你安排的。
2: 我老爷从未感到刘依然竟然这么可爱，这刘依然真不简单啊！他今天的举动让我老爷暂时松了一口气。他哪里知道刘依然昨晚就为了这出戏做好了准备。
8: 啊，我回财务室了，李师傅你先忙着。
6: 慢走啊，依然。
8: 好。
6: 你过来呀，过来看，过来看。

怎么办？赵桓礼现在一定在准备营救我了，国共两党的人也会随之而来，不能再让他们贸然行动，做出无谓的牺牲。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日本人没有钓饵了。

0: 赶快给绝景将军打电话。
1: 好。
0: 来人，依然，
2: 明太，我查了一下入库的单子。
0: 怎么了？
2: 觉得不是很对。
3: 刘小姐，是我安排进了一些材料，翟厂长知道这件事。
2: 是吗？
3: 当然。
0: 按照公司的流程，你应该把所有的单子入档了，麻烦你走一趟。
3: 好啊，愿意效劳。二位请便。
0: 你做得很对。
2: 你进那些物资到底有什么用啊？
0: 我不知道，也许绝景将军觉得有用吧。
2: 你看，你就是一个傀儡。
0: 傀儡？我才不管日本人干什么呢。
2: 你又笑面虎的呵呵，一看就知道你不怀好意，心里有鬼。
0: 李师傅帮我把机器修好，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2: 那是李师傅的职责，你每个月给他300大洋呢，我都替你心疼。
0: 小气鬼，那你知道耽误我一天要损失多少钱？
2: 按你一天的利润，一天800，一个小时100块。
0: 那如果他每天帮我省2个小时，就省200块，每一个月帮我省了5天的时间，你算一下，
2: 5×8=4000。
0: 我每一个月只给他300大洋，
2: 还是赚了不少啊！你这个资本家。
0: 你别扯开话题。早上我去你家接你，你为什么不等我，却提前1个小时到厂里去？
3: 刘小姐。真是以厂为家，爱厂如命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呀，把项链丢在办公室了。我在想，上班之前赶紧找到，要不然你说这要是真的丢了，大家同事不是很尴尬吗？我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机器坏了，所以就赶紧把李总技师给请过去了。
0: 我就说了嘛，你是我的福星。丢了个东西都帮我找回来。
4: 厂长，军令将军，李师傅的表已经填好了。
0: 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太帅了？
5: 马上派人去蓟县查这个李师傅，这次我要来个一针见血。
6: 明白。
5: 去陆军医院。
0: 来了。
6: 请问刘毅然小姐在吗？
0: 你哪位？
6: 我姓鲍，是刘氏航运公司的总管，来找刘小姐办理遗产过户手续。
2: 鲍管家呀，鲍管家，你怎么来了？不会是我那个可爱的爱抽大烟的继母她死了吧？
6: 是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2: 那

0: 那你是特意来通知我这事儿的吗？
1: 刘董事长，按法律规定，您是刘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了。
2: 恭喜你啊，刘董事长。
0: 哎呀，别闹了，现在什么情况都还没有搞清楚呢，家里那边怎么样？
1: 还不错，因为刘家在天津河运势力很大，挣得还不少，只是现在所有的船只陈旧，好多发动机需要更换和维修了。
0: 可是这机器方面我也不是很懂。哎，你呢？你觉得怎么办？
3: 今天我姥爷在刘依然和卞师傅的帮助下险过一关，可冒失的小红烧掉的那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暗杀名单让他焦急万分。好在我姥爷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将日军暗杀名单上的人一一记了下来，他要尽快交到国共两党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手上，不能漏掉一个人，因为漏掉任何一个都是对中国未来的重大损失啊。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唐女士拔掉了自己的输卵管，
1: 你们怎么看护的？请人让她自杀，还要是死了，你们都给我剖腹吧！
0: 接近将军，请你安静。
1: 我怎么安静？我还得怎么安静？我要是安静了，整个天津就不安静了。你要我怎么安静？
2: 醒了，他醒了。
3: 谢爹，谢爹，他总算是活过来了。
1: 唐大医生，刚才我有些失态，对不起。
0: 接近将军，您这是？
1: 唐大医生，您救的不是一个女人，您救的是大日本帝国。
0: 啊，他有这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曹女士呀，
1: 你可真能折腾，吓了我一跳，还好有惊无险，你可不能死啊。
2: 唐女士，你得好好的活着，因为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请君入瓮》演完。简单来说，也就是等赵桓礼还有国共地下组织钻进了我设计的圈套以后，你才有资格死。
1: 要不然你对不起我在你身上花的这昂贵的医药费，等我抓了他们以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到那个时候再在你身上花一个针头的钱，我都会心疼。好了，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
3: 妓女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4: 将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到那个最主要的。
3: 按我的命令，派出所有的巡警去抓那个妓女。大街小巷，每隔三分钟就要有一队巡警经过。
2: 将军，这里不是准备钓鱼抓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吗？
1: 钓鱼行动不能耽搁，缉捕行动也不能耽搁。嘿，
5: 刘董事长找我。
6: 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我早就看出来了，刘小姐懂事儿，没想到还挂掌了。祝贺刘董事长。
7: 谢谢李总技师。

0: 我得麻烦你去我公司一趟，帮我检查一下机器。当然了，我一定会付你技术顾问费的。
1: 那恐怕不行。你看啊，这厂长罚我俸禄，是谁说的来着？不能做一个姑娘两头嫁的事，这可是人品问题。谁说的来着？
0: 喂，好了，别得寸进尺啊。
2: 哎，我同意，我同意。李总技师，以后刘董事长的航运公司船的配件更换、加工、更改，全都是跟我们厂有关系的，是一家人，一回事儿。你给看看。
1: 啊，要这么说的话，那看吧。
2: 哎，
0: 谢谢了。

出去。

0: 小小小，我的姑奶奶，你怎么跑出来了？这吃的穿的我都给你买齐了吗？
1: 小虎，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现在像不像大家闺秀？
2: 还行吧。
1: 不行啊，你离我远点儿，哎，远点儿，远点儿，过去，过去，过去，哎，差不多。你看着啊。 你看我走路像不像风吹杨柳？啊！起立！啥玩意儿啊！
0: 姑奶奶，快走吧。
3: 走走走走走走！我刚刚接了企业，对机器方面我也不是很懂。刚才你也看了船只的机器，你觉得应该怎么修呢？
4: 我看了看，修的量不小，够养活一个中型工厂了。我看这样吧，分期分批修，这样呢也不耽误航运。
0: 所有船的零件加工就到翟明代机械厂做，他会高兴的管你叫奶奶，这样也不耽误你们的大事儿。行，那就这么定吧。这是什么？
4: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不愿欠人情啊。
0: 李师傅，真的太感谢您了。可是，您为什么不把这么重要的文件交给我舅舅呢？那这样吧，
4: 请你交给那个一夜之间把我履历编得滴水不漏的那个人。我知道，他是你舅舅的上级。你要知道，这份抓捕外国主义人士的名单，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0: 李师傅，你可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做了一件大好事。早上
4: 你们帮我那么大一忙，我这人呢，不愿落下占你们便宜的罪名。
0: 其实，我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呢，我属于爱国进步青年，特别想加入他们的组织，所以呀，正在争取多立功表现呢。都有得罪了啊？
4: 反正我东西给你了。
0: 出门你就是给要饭的，我也管不了。赶快去做吧，党羽纷争会死人的，就看你们共产党的本事了。嗯，放心吧。不过，我倒觉得你这个人真是不错，忧国忧民的。
1: 共产党有没有发展过你？<笑>
0: 哎，话说回来，杀日寇又不一定是要共产党人才能做。你看那赵桓里，他杀的日本人比谁都多，谁能？

0: 能保证你就不是赵环礼。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呢、可怜，谁跟我走得近谁就倒霉。
0: 我知道唐玉婷、蒋敏、英子还有嘉义，
1: 他们都是谁啊？
0: 我的一些朋友。
1: 那为他们干一杯。

0: 李师傅，我又来看你了。
1: 啊，明子小姐，你又找我来了，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哪儿不对？
0: 没有，觉得你很像我一个朋友，所以特意来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很像？看来真的很像，只是……
1: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没有，我不是说过会再来找你的吗？今天外面天气很好，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
1: 哦，这恐怕不行，你看我这活太多了。那这样吧，改天。
0: 李师傅，这厂子这么多工人，他们不会没有你就不能干活。放心好了，我去明代俊那里帮你请个假，相信他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唐大哥，你去明代俊那里请个假。
1: 是，这不太好吧？我这干的可是军工产品。
0: 放心吧，李师傅，战争该打还是要打。
2: 这厂子里面的事情，当然。
3: 您是厂长吧？
2: 是啊。
3: 明子小姐想请你们厂的李师傅出去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没有问题。
3: 没问题就行。
4: 哎，不行，凭什么说带人就带人啊？再说了，人走了，耽误了工程进度，你们又来喊打喊杀的是吗？不让带。
5: 什么事，厂长？
2: 明子小姐她来了，她要带李师傅出去，你给她安排一下。
5: 明子小姐来了，好，这边请。
4: 明探，
2: 依然，别跟明子小姐闹了。
4: 不是我跟她闹不闹的问题，她三番四次来请李师傅，她到底什么意思吗？
2: 我也纳闷。
4: 还有，掘井进了一批特殊的原材料，你真的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2: 我实话跟你说，掘井肯定要做点东西。
4: 做什么东西啊？
2: 这我真不知道。
4: 你怎么回事啊？
2: 掘井是帝国派来的人呐，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们要做的东西肯定要找我的，到时候我告诉你。
4: 真的？
2: 我不会瞒着你的。
4: 那就好，
2: 我们去看看李师傅。
4: 去吧。
2: 嗯。

0: 您慢走。
1: 哦，明子小姐，您怎么在这里呀？
2: 肖小姐，我是来找一个朋友。

0: 你来这里，哦，你是来找李师傅的？
1: 啊，不，我是来做采访的。
0: 那我不打扰你了，下次有机会我再请你喝咖啡。
1: 好，
0: さよなら。
2: 您慢走。
1: 哎，翟厂长，您好。
3: 你是？
1: 我是《议事报》的记者，我叫肖冰。
3: 有事吗？
1: 我想来采访一下昨天会场发生的骚乱。
3: 啊，不好意思，我不接受采访。
1: 这，哎，翟厂长。
2: 哎，肖小姐，我们厂的所有事情都牵涉到帝国的军事订单，你们报社不知道这是不能采访的吗？
1: 请问先生您是？
2: 生产调度长昌谷川。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深表遗憾了。那告辞了，昌谷川先生。

0: 根据作战安排，需要你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向情报处李处长报道。这事请稍心，你马上出发吧。
1: 这怎么这么突然呢？我在地质这边还有任务呢。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前往根据地，剩下的事我们会处理。但刘岩这边还有，希望你。
1: 服从安排，遵守组织纪律。你现在还在预备期。那好吧，但是临走的时候，我能不能？
0: 祝你一路顺风，小刘会给你带路。
1: 哎，对了，我还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呢。您到底是铜楼支部的负责人，还是黑桃尖儿？
0: 等你从根据地回来，我们再见面时，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再见。

0: 吕师傅请坐。
1: 啊。
0: 嗯。
1: 啊。明小姐为什么带我上这儿来？
0: 这是我妹妹春梅英子住的地方，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就住在这里，这里所有的东西我都没有动。李师傅，李师傅，
1: 嗯，
0: 你怎么了？
1: 啊，
0: 这是我妹妹春梅英子，你看看她，她长得多么青春可爱。很可惜，她被一个她深爱的男人给杀害了。你说这个男人该不该死？他怎么会下得了这种毒手呢？
1: 是啊，没有理由啊。
0: 是啊，吕师傅说的对。绝命江教皇里为什么要杀害银子？他有什么理由呢？无论如何，我得找到教皇里，完成帝国使命。
1: 银子小姐，银子小姐。
0: 哦，李师傅，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我可怜的妹妹，有点伤神，失礼了。
1: 我真得回去了，要不然工长该把我开除了。
0: 我送你回去吧。
1: 好，
0: 请。
2: 哎呀，累死我了。
3: 姐姐，累死的是我成吗？这些都是我拿回来的，你露空着手，好意思说嘞？
2: 我怎么不好意思啊？我是女的，难不成让我拿呀？
3: 哎呀，咱也别说男女，再说你以后还是别出去了，行吗？
2: 为什么呀？
3: 今天你这出吓我一身冷汗，日本人也不知道中了什

0: 什么鞋？没抓你，
1: 还走过去了，
0: 下次可不见得了。
2: 说的也是，你说鬼子今儿是怎么了？哎，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包吧？我跟你说，这个可是日本大官的包，你说我拎着它，是不是就特像那个什么？
0: 你这么说也是，兴许。行了，我走了。
2: 嗯，你去干嘛？
0: 我还得找我三哥。

0: 哎，那个啊，停！啊，明子小姐，我有点累了，我想喝杯咖啡。
1: 哦，那我陪你。
0: 不用了，不用你操心了，我想一个人清静会儿。
1: 哦，そうですか。那好，那李师傅请便。

0: start to play。 我姥爷虽然把名单给了刘依然，但他还必须给国民党方面送一份去，因为那份名单上的人分布很广。我姥爷依稀记得军统在天津的一个联络点，他要核实一下，可没想到看见了那个女记者，我姥爷立刻明白了。
1: 我是来这里采访的。
2: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一杯咖啡。
2: 好的，稍等。
3: 应该就是这儿了。
4: 这么说，这个明泰机械厂还真的比较复杂。
1: 明泰机械厂肯定有问题，绝景亲自作证。我在想，他会不会就是盟军截获日军情报里的轻轨？还有那个名字，身为日本的贵族，经常跑到那个厂子里找那个技师，也觉得很古怪。
4: 我们也调查那个厂长和他身边那个女人，厂长叫翟明泰，那个女人叫刘依然，他们两个曾经是世界里的邻居。翟明泰从德国留学回来以后，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企业，当上了厂长，而那个女人不久前也接手他父亲的合影产业。
1: 就是那个大大咧咧250
5: 的那个女人，
1: 长得是挺漂亮的。翟明泰对她的工人确实不错，但是他厂子里最近发生一些事情，确实很古怪。我们得派人盯着那个厂子，最好是打入厂子内部。
4: 这事儿不好办吧？
6: 不好办，
4: 人手不够吗？
6: 天津站这么多人，月月观想你比我清楚，怎么关键时刻没人呢？
4: 你看我跟你算啊，我们要盯民子，要盯特高课，还得有人换班，对吧？最近又伤了几个兄弟。
1: 好了，先别说这些了。塔拉站长，我们有窃听器。
4: 怎么，您要在明泰机械厂安装窃听器？
1: 是的，直觉告诉我，明泰机械厂就是西部行动的重要据点。

0: 绝命枪赵凡礼，怎么认识啊？
1: 今天总算是见识了，绝命枪果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2: 佐田监军，我再问你一次，我妹妹英子是怎么死的？
3: 英子小姐，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怀疑？英子小姐是被绝命枪杀死的，这个你之前不是知道吗？
2: 那我问你，绝命枪赵环礼为什么要杀死我妹妹英子？
3: 哦，是这样的，英子小姐发现了绝命枪破坏大日本帝国生产秘密武器的计划，她上前阻止，被绝命枪杀害了。
2: 那请问她是用什么型号的枪杀死我妹妹英子的呢？
3: 啊，进来。
4: 佐田司令官。啊，名字也在啊，他真是巧。啊，司令官阁下，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
3: 绝监军，有话请直言。
4: 啊，啊，嗯。
2: 需要我回避一下吗？
4: 不用你回避，但是，
2: 既然你来了，那就刚好。你做什么，我没有兴趣知道。不过我也问一下你，我的妹妹英子，她到底是怎么样死的？
3: 刚才明子小姐是在问，英子小姐是被绝命枪用什么枪杀死的？
2: 我是在问，绝命枪叫唤你，有什么理由杀害我妹妹英子？
3: 啊，明子小姐，不要生气，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是英子小姐发现了绝命枪，要阻止大日本帝国生产秘密武器计划，是被绝命枪杀人灭口的。
4: 啊，对，是这样。
2: 真的是这样吗？
4: 是。
2: 好，我一定会自己查清楚的。我们走着瞧。
3: 绝监军，明子小姐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5: 英子这个人非常敏感，而且还特别的偏执。我相信赵环礼和英子的事情瞒不了她太久。
3: 嗯，你觉得如果明子小姐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会是什么反应？
4: 那就不好说了，她是个偏执狂，什么你想不到的事情她都可以干得出来。
6: 人家都已经交代过了，是上过街。
7: 你记住了，今后不能再上街了，太危险了，知道吗？
6: 哎呀，不会的，我有这个公文包，你看日本人看到这个公文包都害怕，我以后上街我都带上它。
7: 这包我就给你处理了。
6: 这包多好呀，牛皮的，很贵，我一直没舍得扔。
7: 这就是祸根，你知道吗？留着，不定哪天就没命了。
6: 至于吗？才不信呢。
7: 不信是吧？行，赶明给你送走。
6: 你敢？你还想甩了我呀你？
7: 那街上啊，日本人到处抓你这样身份的人，知道吗？你要到了安全地方呢，我也放心呢。
6: 原来你真的早就盘算着要把我送走。我还告诉你了，我现在一分钟都离不开你，我就不走了。
7: 不是我狠心，你忘了你那几个姐妹怎么死的？我还告诉你啊，义兄今天又抓了几个，都活埋了。
6: 真的？
7: 我下面说的话你仔细听好了啊，记住每一个字儿。我叫李华草，光绪20年出生，家住蓟县川方峪乡东水厂村附近地满堂，民国元年来到天津减速机场学徒，民国24年回到老家蓟县照顾多病的父亲，4年前父亲去世，又回到天津减速机场，没想到减速机场烧了。重复一遍。
6: 啊，不是，你编这瞎话干嘛呀？
7: 川方峪乡是八路军根据地，日本人去不了。

0: 就是拍便衣剧，那也查不全呢。
1: 你还挺聪明的。
0: 你是我远房表妹，我表姑妈的女儿，一直在乡下照顾我多病的父亲。父亲在生前把你许配给我，去世后你投奔我来了，明白吗？
1: 我啥时候成你表妹了？哎，我还成了你的穷亲戚了，我就那么上不了台面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当地那是大户人家，你能是普通人家吗？我们家佣人就十几个，所以我说了，好好学千金小姐那个淑女范儿，知道吗？啊，
1: 真的呀？哎，那我是不是得跟你结婚呀？哎，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我这么说是给你打掩护的，日本来了你这么说，你能活命，懂吗？
1: 死不死的，你直接说嫌弃我得了呗，忘恩负义。
0: 哎呀，说着说着就离谱了你啊！我告诉你啊，在家里头，认认真真的好好学着，我呢赚钱养活你，是吧？哎，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别疯疯癫癫的，整天作，听见了吗你？
1: 那也该你好好养活我了，学淑女范儿。瞧好了，
0: 学吧。
1: 我不出去。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

0: 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

0: 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0: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

0: 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0: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从智慧码头到无废工厂，从技术策源到能源变革，每一次跨越都在改写工业时代的旧章，每一处实践都在渤海之滨奏响低碳发展的序章。

0: 当渤海的潮声唤醒清晨，这座昼夜不息、吞吐万汇的港口正敞开怀抱，迎接着远道而来的航船。作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5G、人工智能与北斗导航技术，正构筑起码头的超级大脑。自动化暗桥正以厘米级精度抓取集装箱，92台智能运输机器人精密协同，沿着大数据规划的路径穿梭如风。
1: 第一呢，是我们首创了一个岸线的一个水平运输系统，有别于传统的自动化码头采用垂直岸线的这种作业工艺，我们呢采用了一种水平与岸线的作业工艺，采用了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单小车岸桥加自动解锁站加智能水平机器人和双旋臂轨道桥的一个智慧码头的一个2.0的一个整体作业方案，整个管控我们现场全部92台智能运输机器人往返于作业区域之间的一个路径规划和一个整体的交通流的调度协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智慧大脑建成的这个 JTOS，控制这些自动化的这些设备，按照这个指令去顺序的实现我们的作业目标，平均的作业效率提升了15%，然后我们整体的全码头的设备自动化接入率，也是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
0: 人力、时间与成本的极致节约，正重新定义现代化码头的高效标准。当万吨巨轮顺利靠泊，绿色能源供给

0: 随即启动，按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完成高压电缆接驳。6.6千伏绿色按电，成功取代传省柴油辅助发电机组，实现能源100%绿色供给。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核心载体，这座货物吞吐量超1吨的世界大港，正以清洁能源的深度应用，完成绿色转型。
1: 智慧零碳码头啊，它不是某一项单项技术的来实现的这个成果，我们那是通过这个发电、输电和用电一个全链条的创新，同时呢加了智慧化的管理，来最终呢来达到了我们全球首个叫智慧零碳码头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呢在我们这个楼顶以及相关的检查桥的可用的地方呢，都铺设了光伏板，把这个风机搬进了我们的码头之内，通过从发电侧呢100%绿电呢就覆盖了我们全部的生产用能，最终的用电侧呢，我们实现了一个100%设备的一个电动化，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设备呢没有一个燃油的排放。第三呢，从我们这个输电侧呢，通过智慧化的管理呢，把我们的这个发电侧和用电侧呢，然后有机的这种结合起来。
0: 如今，全港集装箱、干散货泊位已实现岸电全覆盖，40多公里海岸线上，223个泊位星罗棋布，148条集装箱航线织就通海网络，正同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保持贸易往来。这座百年大港，守护每一次抵达与出发，也见证一个国家走向大海、连通世界的决心与力量。技术的绿色之变，正驱动着这片向海的产业沃土全速向前，早已跨越海岸，甚至于制造业的肌理之中。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里，智能化浪潮正重塑传统工业逻辑，绿色技术创新正为这座智能工厂注入可持续的生命力。
2: 在清洁能源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的屋顶还有我们的空地进行了13兆瓦光伏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每年呢实现了1300万度绿电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减碳呢1.1万吨。
0: 作为天津市首批无废企业试点建设单位，零碳已经从概念转化为可量化的工业语言。空压站内设备轰鸣，清洁电力转化为压缩气体，源源不断输送至车间，为生产线上昼夜运转的机器人提供动能。涂装车间里，新技术正悄然改变传统固废的处理模式，岩烯加催化电解加电分盾综合处理工艺正展现出强大的净化能力。
3: Our mission is to create industry's benchmarks for zero carbon and zero waste manufacturing. In the field of waste-free operations, we live by the principle of reducing, recycling, and harmless treatment. We have implemented various technologies. A major milestone this year was launching our solid waste pyrolysis project. This single initiative cuts hazardous waste by over 2,000 tons annually.It makes our plant stand out as both the first in Volkswagen Group and the only one in China to operate this technology. We're committed to proving that it is achievable and providing a real-world Tianjin solution to help meet the country's carbon goals.
0: 21世纪，全球汽车产业面临能源与环境双重挑战，新能源汽车成为行业攻坚焦点。1997年。当全球锂电技术还被日企垄断时，国内首家锂离子电池研发与制造企业便在滨海大地破土而生。历经28年深耕，这里已跻身锂电行业技术策源地。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迎来全新契机。

0: 中汽新能现在也是致力于做这个底层技术的一些创新，前瞻电池技术的一些开拓。那基于这样的一些结果呢，我们能够去系统的解决现在动力电池或者说这个新能源行业的一些核心的痛点，包括安全、续航，甚至是资源约束和成本。那这些关键环节的突破呢，它不只是技术上的一些迭代，也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整个行业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汽新能的性能测试中心，数以千计的动力电池正在这里接受极致严苛的试炼，高低温循环，充放电寿命，压力冲击，每一项测试都是这些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的关键一步。从电池、电机到智能座舱，从车规级芯片到操作系统，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坚实的后盾，让中国制造有了硬核支撑。对绿色的孜孜追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撕下高碳的标签，绿色化、低碳化正写入天津制造业的产业基因。这场关于低碳技术的思考，改变着工厂最初的样貌，也让建筑拥有了更智慧的模样。自主研发的能源路由器是这座大楼的能源大脑，物联网监控平台实时捕捉供冷、供暖、照明等能源数据，精准预判各区域用能需求，智慧调配地源热泵、光伏等系统所产生的综合能源，让1.7万平方米的建筑常年温度恒定在24度，以近零碳模式，年减少碳排放超1000吨。
2: 我们最主要的特点是我们在能源方面的一些应用，主要采用的是地源热泵这样的一个系统，还有我们的太阳能光热系统跟光电系统，以及呢我们大楼还有风控电价，所以说呢我们也应用了这样的一个蓄能系统，系统高效的同时还能降低我们的运行费用，实现我们的供给侧跟需求侧的一个精准匹配。整个的运营费用来讲的话呢，冬季大概是10块钱每平米啊左右，夏季的话呢大概是在7块钱左右。
1: 如今这套绿色能源技术方案已赋能酒店、医疗、轨道交通等多领域，创新火种从天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从世界最高光伏电站到全球最大海上光伏基地，中国正以新能源技术突围重构能源格局。但风光发电的间歇性、发电高峰与用电需求的错配，以及东西部需求的地域落差，指向了智慧能源领域的核心命题：如何让每一度电物尽其用？
3: 中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问题，它在电力就是市场改革，通过电价的信号释放出来我们的供需关系。我们要去了解整个供需关系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然后分析出来以后，我们给企业提供未来的电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同时我们去深入到企业内部，了解它的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以及它管理上的一些约束条件，然后帮助企业去进行一个规划未来的一个生产计划，它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匹配上我们的这个电价或者新能源的这个出力，然后这样的话它的整体的用电成本就下降了。最对企业来说，它整个就是完成了一次绿色转型。
1: 依托能源数字化与数据分析技术打造的电力量化交易辅助决策平台，正架起一座连接绿色能源与企业用电需求的智能桥梁。工业负荷开始荷随驾动，企业需求与新能源发电波动被精准对接，不稳定的绿电便有了妥当的容身之所。当渤海的潮声再起，浪涛间早已奏响绿色发展的新节拍，技术创新让零碳落地生根，天津的绿色变革正为京津

济协同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也为全球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智慧。这份对绿色的执着，终将跨越山海，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新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蜜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蜜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蜜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天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明尔在东丽区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市政府召开第106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抓住扩围机遇，天津确定108项重点任务，通过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方式推动落实落地。
3: 从知道手在动到分清哪根手指，脑机接口毫米级的进阶精度也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今天一起走进天大脑机接口团队，来看看他们的一招鲜如何完成惊险一跃。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前往东丽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3: 陈明尔来到中航装甲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勉励企业坚持四个面向，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叮嘱东丽区和市有关部门要积极与央企对接合作，做好服务保障，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充分发挥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促进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陈明尔查看创新工坊，调研中心建设发展、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他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要发挥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势，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信息技术，优化审查模式，不断提升审查质量和服务效能，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希望审查专业人员提升专业素养，善于发现价值、保护价值、创造价值，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陈明尔走进田间葡萄大棚，查看小麦、葡萄长势，

0: 详细了解小麦播种面积、夏收进度和葡萄品种、产量、收入等情况，与种植户亲切交谈。他强调，正值夏粮收获关键期，要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不误农时抓好夏收，组织好粮食收储，加强产销衔接，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多措并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抓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好用好天开高教科创园、东丽园等科创园区，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不断提高产业发展质效。着力在存量中做出增量，注重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创新方式盘活用好商务楼宇、工业厂房、产业园区等存量载体，大力引入科技型企业、服务业企业，真正把更多资源资产存量转化为税源增量、经济增量。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乡村更有颜值产值，更富乡愁乡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实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党员干部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攻坚克难上渐行渐效。东丽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听取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抓项目稳投资的紧迫感，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抓项目强产业，扩投资增动能，夯实经济发展支撑，分类施策，清单化推进重大项目调度，市区联动，加强要素保障，加快开工建设，投产达产，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聚焦占新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因地制宜招引优质项目，完善产业配套，培育壮大新动能，善征善用两重两新等政策资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会议审议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把脑机接口作为我市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发挥学科技术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科研为支撑，应用为牵引，产业化为后进，争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集聚高水平人才，搭建平台联盟，拓展应用场景，强化资本赋能，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规模化应用，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会议审议天津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提升产业能级，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会议审议天津市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强战略支撑平台，用好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力量，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更多成果在京转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会议审议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实务规划、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实务规划，强调要统筹好全市交通体系建设，优化公共交通线网，更好服务城市运行，综合施策提高港口运营质效，加快发展临港产业，实现港强产聚城兴。会议审议天津市数字经济发展实务规划，强调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加强数据算力应用场景等开放供给，加快发展平台经济、智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想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天津主动融入、积极引入，依托大院大所、重点承接平台，持续吸引北京科技成果在京转化。
0: 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天津确定了108项重点任务，涵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京布局、科创服务创新等领域。其中，战略科技力量在京布局方面，重点发挥中央驻京院所、权重实验室等平台优势，加快引入一批成果落地转化。2023年底，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在天津港宝石区建成。今年初，中心建立起了孵化转化、知识产权等4个平台，从中国科学院等地筛选了微生物反应器等近10个项目在天津转化。目前部分技术已经完成了中试，年内将陆续产业化。
2: 包括在京津冀地区，比如像北京的微生物所、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等等，通过研发立项、委托研发、接管挂帅，把具有产业化前景很好的科研技术放到天津来做进一步的研发转化。
0: 在确定的重点任务中，天津还持续用好天开源、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等承接平台的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围绕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太空算力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北京引入一批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在京转化。正泽量子公司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毕业生创办，专攻量子计算等产品，目前已经研发出样机。看中滨海高新区坐落有 TCL、中环等配套企业，以及应用场景多等优势，最近企业决定在天开华苑园设立子公司，建设中式生产基地。
3: 我们这个行业还很新，然后其实是处于从前沿技术向这个应用产品转换的一个阶段，迫切的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落地场景。天津这边的话，尤其是我们的生物制药材料，还有一些卫星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很多能够去落地的应用场景。
0: 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天津还创新金融支持，加快转化速度。上个月，滨海高新区就联合东江成立科技金融租赁公司，围绕科技型企业在测试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需求，推出租赁服务。白泽技术公司就用这种模式租了一套卫星联网设备，自己买的话，企业得一次性支付近30万。现在由租赁公司购买，白泽一个月支付600-700的租金就可以了。
4: 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我们又是一个轻资产的公司，科技金融租赁这种模式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大大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0: 目前这108项重点任务都已经确定了牵头和参与单位，将通过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的方式推动落实落地。
5: 抓住用好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机遇，持续健全央地协同、京津冀合作、部门市区联动的工作机制，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支撑重点产业的焕新升级。
6: 从知道手在动到分清哪根手指，从厘米级到毫米级的精度变化，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今天一起走进天大脑机接口团队，来看看他们的一招鲜是什么。
7: 咱们手上一共18块肌肉，每一次细微发力背后都有专门的神经纤维支配，加起来上万条。可对中风偏瘫的患者来说，大脑与手部的神经一段发出的指令，肢体接收不到，怎么能相互配合？奥秘就在天津大学脑机接口团队的一招鲜，那就是脑电解码技术。他们能从万千杂乱的脑电信号中精准筛分出每一根手指、每一处动作对应的指令。
8: 我们已经构筑了肺浸入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体系，从我们的核心的电子器件、高端的

0: 专用芯片到关键的底座系统，它是一个全链条的集成创新。
1: 明东口中的技术创新体系是一套集成系统，以这款最新的设备来说，里面的脑电采集系统达到了毫米级精度，从知道手在动进化到分清单根手指，再搭配自主研发的芯片发出指令，刺激相关的身体部位重建断了的神经通路。而这项技术真正用在患者身上并没那么简单。天开碎世，天开源第一批入驻企业就是从脑机海河实验室里孵化出来的。创始人顾斌是天津大学博士，在他看来，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要变成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实物，企业才是创新主体。高校研发出来的技术通过企业做成产品，而医院作为应用场景给出真实数据又反哺研发。天津也牵头成立了京津冀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产业联盟，把各方资源拢到一起。在联盟对接下，天开碎世链接了环湖医院等全国十多家医院，建起了示范病区。
2: 必须能够让医生最简单的明白你这个东西怎么使用，让患者最快的理解你这个东西对他怎么能够有帮助，低头做事。希望我们做这种真有用有大用的脑接口。
1: 医生和工程师一块儿调设备，哪些动作最管用，电极片贴哪儿最准，刺激多大最安全，全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患者赵大姐就成了受益者。
3: 150米我走了40分钟，我做完这个以后，我就是那150米走5-6分钟就到了，
4: 特别满意。
5: 设了一个脑机接口门诊，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反馈给这个天津大学，因为研发者很多的这个仪器设备呢，往往都需要反复的调试，才真正能到临床应用，开发出更好的、更进一步的新一代的产品。
1: 而未来脑机接口蓝图会是什么样的呢？国家15规划纲要中把脑机接口列为未来产业进行重点发展，计划在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打造国家级产业集聚区。而咱们天津依托高新区4.6万平方米的科研核心区，已经有近50家脑机接口上下游企业陆续扎下了根，脑机技术也正在加快走进咱们普通人的日子。
6: 把这个脑机接口作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国家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健康中国，再一个从这个疾病的发病情况，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作为天津来说，我脑接口还是很有优势的，关键这个链条打通，有组织的长期稳定的一个合作机制，才能有利于这个脑接口的进一步的落地。
7: 今年以来，电动车龙头企业爱玛科技海外订单翻倍，开启24小时生产模式。
8: 翻倍的海外订单主要来自越南、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前不久，爱玛科技又接到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新订单。为此，企业启动24小时满产生产。为适应当地气候潮湿、山地地形等特点，研发团队特别设计了大功率的电机产品。
9: 这款车呢，是我们针对东南亚市场特定的一款双锂电设计，为了提高它的整个续航里程跟充电的整个效率。
8: 订单的增加也带动了周边30多个配套企业协同升级。眼前正在装车的就是明振机械制造为爱玛配套的减震器，企业总部位于浙江台州，在爱玛基地周边建有厂区。今年他们投入了1000多万，新建4条自动化产线、洁净车间以及检测线。
10: 我们今年的订单呢，同比增长70%左右，主要就是服务于爱玛全品类的一个产品，就就近服务嘛，反应更快一些。
8: 之前，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深入有关区和市级机关走访调研，实地查看并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人才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正确政绩观相支撑，注重在重点难点任务中考察识别干部，要深入实施强基赋能工程，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抢抓建圈扩围战略机遇，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7: 弘扬文明新风，今天民政局为新人举办集体颁证仪式。
8: 在河西民政局，19对新人通过提前预约参加了今天的集体婚姻登记仪式。区民政部门给新人们专门布置了场地，现场还进行了趣味问答、默契大挑战等互动游戏。95后山东小伙许尚斌大学毕业后，在天津一家芯片企业工作，结识了天津姑娘李科征，也成为了一名天津女婿。
11: 结合新时代

0: 文化的这种荤素挺新颖的，天津给我的感觉比较包容，比较温暖。爱上一个人留在一座城。
1: 今天全市19个婚姻登记处也迎来登记高峰，不少婚姻登记处早上8点前就开门为新人办理业务。作为今年20项民心工程，天津将开展集体颁证服务不少于50场次，持续培育婚俗新风。
2: 特别要打造一批呢具有风景式园林式的婚姻登记点，要进公园进景点，这样来说满足新人的不同的需求，推动文明新风。
3: 今天，西青区养老护理员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正式启动。
4: 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
1: 根据前期摸排，西青区共有20家养老机构有用人需求。为此，西青区人社局组织区内15家培训机构，面向辖区内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免费开展技能培训。今天，共有100多名学员参与培训。
5: 这次来学习这个养老护理员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多一份技能啊，不管从后期的工作上啊，就业选择上面，这些技能都是用得上的。
1: 这次培训包括心肺复苏和老人噎食急救处理等技能，还开设日常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心理慰藉等课程。培训完成后，通过考核的学员可以拿到技能等级证书。
3: 津南区推动校企合作，收集中小企业共性需求，将订单班开进车间。
1: 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里坐落有70多家企业，其中从事精密仪器加工制造的中小微公司占比将近一半，需要具备图纸设计、模具加工等方面的技能人才。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机械设计与数控编程专业，和企业的招聘岗位对口。从前年开始，产业园与学校合作开设了定制培养班，每年从学校选拔20名大二年级有专业基础的学生，开展1年半的实训。今年的培养场地从校园搬到了企业，这两天正式开班。
6: 他在学校不用考虑成本，在我们这儿的节奏呢会比较快，成本意识比较高，把学员的这磨合期放到学员毕业之前，也减少了我们培养的成本。
3: 全市小栈道即将完成插秧。
1: 今年全市小栈道总种植面积约80万亩，这两天一些受降雨影响小的种植区正抓紧插秧作业。这里是天津小栈道种源繁育核心区，今年种植的品种是小栈香1号，连续2届获全国优质精稻金奖，耐盐碱、抗倒伏、抗病性强。经过保底凝核的试种，今年开始扩大种植，从去年的300亩扩增到1000亩，预计月底前全部完成。
7: 延续5一假期消费热度，今天起武清区发放新一轮消费券。
1: 这次发放的消费券包括汽车、餐饮等品类，覆盖武清区新商圈的主要载体，包括佛罗伦萨小镇、创意米兰等。依托奥康达二手车广场，这次的汽车消费券也首次延伸到了二手车行业。消费者通过农业银行客户端就可以在购车后领取，补贴额度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同时，针对新车购买需求，武清区还推出了1000元到4500元不等的消费券，部分销售门店也推出置换补贴，最高达到20000元，可以叠加使用。
8: 想买一个7座车，家里人口多，综合补贴，然后能到3万多一点，力度挺大。
7: 今天，国家组织的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在天津开标。
1: 冠脉支架也叫心脏支架，它和球囊等医学材料一起植入动脉血管，用于心脏疾病的治疗，为减轻患者就医负担。2020年11月，国家联采办在京成立，将心脏支架纳入集采，价格从每个1.3万元降至700多元。今年为期3年的集采价格期限到期，要开启新的招标流程。此次集采的支架90%以上都是医药企业去年上市的最新产品，通过增加新材料，适合不同体质的患者使用。
9: 合金的在药物涂层工艺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改进，抗这个不良反应效果要好一些，以满足呢不同层次这个患者的需求。
1: 集采后，国家医保局还要对支架使用情况、临床效果等展开评估，确保质量。本次共有15家国内外企业中选，新价格与产品将于6月全国落地执行。
7: 静海区启动重点人群免费健康体检。
1: 重点。

0: 人群免费体检首批针对碗口镇的23个村，包括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35周岁及以上慢病患者。除血常规、心电图等10多个基础检查项目之外，增加了胸部影像检查等内容。今年，天津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全市16个区展开重点人群免费体检。
1: 今天，全民营养周活动在京启动。
0: 今年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美院的同学们结合年轻人的不良饮食习惯，编排了话剧《好好吃饭》，还征集了200多幅美术作品，在天美艺术街区展出。接下来，市疾控中心还将组织营养与食品安全宣讲，进企业、进学校。
1: 来看一组简讯。
0: 北辰区浦东街道淮河园等小区离地铁5号线淮河到站步行需要15分钟。今天，北辰区通过优化公交343路线路连接这些小区与地铁站。今天，河北区启动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月，通过文艺表演、趣味科普等形式，向社区居民宣传绿色出行、邻里和睦等文明理念。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国家地震计量站开放实验室举办科普体验活动，通过专业实验带孩子们了解地震强度、距离等计量知识。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
0: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阴有阵雨，雨量不大，风力是在三级上下。预计夜间天空逐渐转晴，并有轻雾生成，提示您如需外出要多加留意。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5度上下，北部地区还会再偏低一些。明天我市天空云量再次增多，逐渐转为阴天，夜间还将会有降雨出现，表现为阵雨的形式，风力是在二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8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22号白天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届时风力是在三级左右，全天的气温在22到19度之间，请您注意携带雨具。23到24号气温逐渐升高，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1。

1到22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15到26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

0: 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 在我和普京总

0: 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 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

0: 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

0: 俄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 还得拖几天。
0: 拖几天？哎，不是，那几份要往你这儿放钱的，钱没进来吗？
1: 进不来了，全部投到合作社了。
0: 啊？这不是晒咱们吗？那咱那生意八成是没戏了呀。
1: 你急什么？

0: 山上，哎，
1: 欢迎你啊！欢迎了，哎，你们村的路修得不错呀。
2: 是啊，这几年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出钱给农村修路，生活是越来越便利，老百姓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站长，来这边请。
3: 好，
4: 我们要建设了啊！
3: 好，
4: 我们要建设了！
5: 大家别激动啊！大家别激动！
6: 我们要建设了！
7: 二叔，
8: 我们是阳光乡的种粮大户，我们就想多产点粮，这有错吗？
9: 凭什么我们碰点农药就罚我们啊？
10: 是啊，
11: 乡亲们，
10: 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乡长肯定帮你们解决。
12: 他姐姐什么呀？解决，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13: 对，我们要建设，
14: 我们要建设，
15: 大家好，大家好，
1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0: 听明白了啊！黄院长，咱们就地办公，开个现场办公会。
1: 站着，真不好意思啊！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崖沟乡，就要您遇到这种事儿，实在是我工作的失误。正好我也在，咱们也要给大家伙儿一个交代嘛，就地解决问题吧。
2: 对，
3: 对，
4: 站着，站着，
5: 别，
4: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看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没看见市长刚来吗？
6: 市领导第一次来咱们崖沟乡，这屋都没进去，情况都还没了解呢，你们就不管不顾的冲上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咱们不能自己解决呀！
7: 解决什么呀？
8: 你要不乱报，我们能被罚那么多吗？
9: 是，
10: 乡亲们，我们做事都是有依据的，这件事上报前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来来来，你把结果给大家伙说说。
11: 我们从你们的地里采集了土样、水样，县里的实验室从中
4: 均检测出了超标的农药残留，这严重违反了规定。你看看，这罚款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啊？
12: 可这罚的也太多了。
4: 对啊，太多了，就是太多了。别嚷嚷了，
5: 是不是啊？
4: 既然啊，你们先罚得多，我在这儿就跟你们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罚？首先，你们使用了国家严禁在农作物上使用的农药。 其次，国家明确要求在使用、限制使用的农药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你们俩一点做到了，还造成不少的损失。要我说啊，这都罚得少了。
11: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还应该提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依法的追究刑事责任。
4: 好了，立案的事儿待会儿说。你们在收取罚款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要让大家明白，罚款的依据是什么，老百姓心里明白，想通了，那还至于闹成这样？你说是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遵纪守法是基本原则，罚款一分不少，该交多少交多少，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5: 那我还给不给公安局和相关部门打电话？
11: 行了，他们要是知道错了，咱们就该给人家改错的机会。
5: 哎，我说啊，你们都按时缴纳罚款啊，要不然还要追缴滞纳金呢。
13: 这还有滞纳金？
4: 那不能
5: 少罚点吗？我说了不算啊，县农业局有自己的处罚结果。事情呢也说清楚了，散了吧。
4: 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我这都快犯又挨罚了。都回去吧，啊，
11: 走吧，走吧，
4: 先回去了。
14: 按时缴纳罚款啊！
4: 行，
14: 行，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好的，我知道张师长，你看咱俩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您这次来啊，我还要向您汇报个情况呢。
1: 什么情况？
0: 就是我们乡崖沟村董大林的事儿。走，咱屋里说去。
1: 好。
2: 王乡长，我听说那个老姜带着一群人去闹事儿去了。
3: 没给咱乡里头造成什么影响吧？您看
2: 你天手头不忙了，来家里头坐坐，我和我媳妇儿给您做顿饭呢。
0: 大林啊，不用不用，
4: 我现在确实忙，等以后再说吧。
2: 您看您净帮我们了，

0: 心里头都过意不去了呀。
1: 大林，你不用客气，帮你们啊是应该的。
2: 你们搞的是绿色种植，我早就报到发改委去了，发改委有扶持资金，很快就批下来了。
1: 你们啊就放心的干吧。大林
3: 啊，
2: 你们那边最近怎么样了？
1: 村民入社的积极性还高吧？
3: 我们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王县长，我们现在正在四处找粪源呢。
0: 这村民们呢每天干的都可带劲了，
3: 附近几个村的那养猪场啊养鸡场
0: 那粪都让我们给抢光了。你就放心吧，
3: 王县长。王先生，我这边有点事儿，那个什么，我先撂了啊。你们这是
4: 又闹老董，连我都不认识了。
3: 副乡长，哎呀，
4: 曾经的崖沟乡代理乡长。
3: 对对，那会儿是郑乡长。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后来听说您调到那个县什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4: 对，我现在是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
3: 哦，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找你干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本事不小啊，公家的土你也敢动？
3: 这是是不是又有什么误会啊？我这扫把星不会又扫到您门前了吧？
4: 你就贫吧，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哎，这位是我们监察大队的胡科长。
5: 你是董大林？
3: 不像吗？
5: 严肃点儿，我们在执法办案呢。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3: 我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5: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3: 配合配合，当然配合了。屋里坐吧，走。
6: 执法车都来了，怎么回事啊？执法车都来了。
3: 喝水也不耽误谈正事。
5: 姓名？
3: 这咋还闪闪了？还
4: 严肃点。
3: 董大林刚才不说了吗？
5: 年龄？
3: 40。
5: 性别？
3: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们看着写吧。
4: 董大林，我再提醒你一次，严肃点，我们这在执法呢。
3: 男的。
5: 我问你啊，你认识王斌子、郑强子和刘红吗？
3: 那都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当然认识了。
5: 好，那你跟你的同伙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在崖沟乡崖沟村西北荒丘上拉土垫地了，有这事儿吗？
3: 有。
5: 拉了几车？
3: 拉了一秋一冬，那都累懵了。那具体多少车谁记着？
5: 有审批手续吗？
3: 我们乡里头报过呀。
4: 胡科长问的是你有没有审批手续。
3: 当时不是急着要搞这个绿色种植吗？那手续没到手就先干上了。
7: 高技术员，
8: 出大事了。
9: 什么？
10: 玲儿，哎呀，我表弟来了，
11: 傅丽萍
10: 啊！
11: 哎呦，快请进来吧！
10: 不是找你的，是来抓董大林的。
11: 这事谁给捅的？
10: 啊？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你。我举报他怎么了？但因为帖子鱼塘的事儿，他董大林居然把我表弟赶走了，这是老天有眼，让他动。
11: 小点声，你。
10: 你是老天有眼，董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有天会犯到我表弟手上，这又叫一报还一报。
11: 你呀，人家董大林和秋兰再怎么样也把你们爹妈送走了。
10: 他的爹妈，他不送谁送啊？
11: 什么他的爹妈？不是你们俘虏上的爹妈？ 你说你这脑子，哎，平时挺聪明的，这事儿让你给办的，怎么不动脑子呢？你是给捅上去了。
7: 可是那天在村口，所有人看见是我把这事儿说出来的。
11: 哎，就这俩老头老太太，100%认为这事儿是我给捅的。你说你办的这个什么事儿？
8: 哎呦，我不是怕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谁还找咱们刘转地啊？那咱饭碗不就没了吗？
11: 哎，有你这么办事儿吗？完全就是没良心，你居心叵测，良心让狗吃啊！
5: 小燕，你把材料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让他签暂言。

0: 这次我不能签，这手印我也不能按。
1: 为什么呀？你说的和这上面写的不一致吗？
0: 不一致。
1: 哪儿不一致？
0: 那有两点我说的你们都没记呀、啊。我拉土那地方那是荒丘啊，那是没有种过庄稼的，它不是耕地。那第二点，那就是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这两点你都没记上，我不能签，我不能签。
2: 董大林，你别以为你不签字这事儿就能赖过去。
3: 在未利用的土地上取土也是违法的，按照法规，一方土要罚你3元钱。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应该缴纳土地复垦费，每一平方13元2角。罚款是13万2000元，你说别的都没用，赶紧签字交钱。
0: 这钱我不能交。
2: 董大林，我劝你一句，你老老实实的把罚款交了，要不然这件事儿我们是可以移交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0: 你可来了，
4: 哟，
5: 刘平，你好，你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有失远迎啊。
2: 王乡长，瞧您这话说的，来，我介绍一下啊，监察大队的胡科长，这位是崖沟乡的王乡长。
5: 胡科长，你好，你好，
1: 你好，
5: 坐吧，坐吧，坐坐。
2: 王乡长也是为这件事儿特意跑过来的。
5: 这件事啊，我也有责任。刘平啊，你看。你也在这乡里边工作过，这其中有多操心，有多少的难处，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2: 这倒确实是，这崖沟乡的乡长真不好当。
5: 这市里边号召抓回乡创业的典型，咱这好不容易抓了个绿色种植的品牌，这市里边也重视。前一阵张市长还到咱们这儿检查工作呢，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咱们这儿出了个董大林吗？咱们千万不能把咱们的招牌给砸了。
2: 他董大林无视国家法规，私挖滥采，他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了呀。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过来处罚他的。
5: 这可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董大林取土垫地，那是为了治理污染，那是为了改善耕地呀。
1: 王乡长，你啥意思啊？还要经过法院审理吗？
5: 你们保护国家土地，我们保护耕地，都是保护国家资源啊。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先都回去，再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再说。
1: 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类似的案件我处理的多了，见过不少，不会出错吧？小焦，出发通知单开好了吗？
6: 开好了。那交给他吧。
5: 胡科长，李平，如果这个款非罚不可的话，我也就不跟你磨嘴皮子了，但是你们得容容董大林，这么多的钱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拿出来的，总不能像划了苞米杆似的，进的地里边随便划了一圈就一堆的，多给他宽限几天行吗？

0: 冯大林，这是处罚通知，希望你认真对待。如果你跟我们耍话头，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别的我们不多说，你自己掂量吧。
1: 我给他担保，他要是跑了，你们找我就行。
2: 行，王乡长，既然由你做担保，冯大林，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之后你还交不上罚款的话。

0: 老婆子，哎呦，我这心都提的嗓子眼了，
1: 怎么样了？哎，
0: 我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刚上车走了，
1: 把大林带走了。
0: 那倒没有，幸亏王乡长赶到了。哎，跟那当头的掰扯掰扯，保住了大林。哎，啊，你知道执法大队领头的是谁吗？哎呀，
1: 我哪知道啊？
0: 就是上回大林收拾的那个副乡长，现在是县国土执法大队的副队长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大林怎么碰上他了？你说这不冤家路窄吗？这
0: 对呀，
1: 这还能有大林好啊？人家这次可是下狠茬子了，
0: 现在就看王乡长能不能保住大林了。
1: 哎呀，你说这大林这怎么这怎么这么不顺呢？你说，回回都是，眼瞅着妥妥的事儿了，到处他准给你出点岔头。 你说这是不是犯什么说头了？
0: 这犯什么说头？犯小人了？哎，对了，我得找陈明去，把这借款据先改一改。你说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提钱呢？这大林办的可是正事儿啊，咱能不掏钱吗？
1: 老头子，你说这话我愿意听。
0: 啊，
1: 要改呀，赶快改，在屋呢，
0: 在屋呢，我这就去。
2: 合同愉快啊！哎，
3: 陈玲，
2: 啊，爹，你等会儿啊，我这忙完了。
3: 行，陈总，这合同我就拿走了。按照合同那个包的预付款，我打到您卡上了。
2: 行，好的，没问题。
0: 我看您这家里有事儿，那您先忙，我就走了。
2: 啊，行行，哎，那个冯总，哎，
0: 宋
2: 一下老家。
0: 哎，行行，
2: 来，您慢走。你看啊。
0: 我光今天一天就有4笔款入账，那你先把我那钱先还10万行吧？
2: 你要10万块钱干嘛呀？
0: 那个董燕啊，她还房贷，她没钱，缺钱。
2: 让她等等吧，等我这个工程完工了再给她。
0: 我就知道这钱到你手里就要不回来。
2: 那你先把我这据先改一改。
4: 我爹，我给你换了，你还能拿着这玩意儿上法院告我去？你换换换！什么？你天天的追着我屁股轰！请进。
5: 哟，县长，
4: 大林，快快快，快坐下。怎么样？
5: 群众入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了吧？能不收影响吗？动那么一点土，就又要罚款，又要移交法院的，一般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魂儿都吓飞了。
4: 王县长，要是这样的话，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呀。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过了，这罚款还要再好好想想办法。
5: 可老百姓谁能扛得住啊？
4: 所以说还得靠王县长您多替我们说说话呀。
5: 光我说没用啊，
4: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驱土，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我再找人出头替你们说清，不太合适啊。
5: 那怎么办？
4: 有办法。大林啊，现在提倡要深入推广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你做的绿色种植就是着重发展的这一块。 市领导非常重视，我已经多次把你的情况向县长做了汇报，县长也向市长汇报了你的情况。这个傅立平有个大哥叫傅立军，现在是国土局的一把手，跟我是党校同学，人非常正直，我也在向他反映你的情况。
5: 王乡长，这个事儿啊，可能还真不太好办。你不知道那傅立平就是因为我，才丢了乡长这位子。 他大哥能不知道？他大哥就是再正直，人家也不能反过来帮我吧？这会儿，
6: 哎，姐，嗯，你。

0: 着啊。
1: 嗯，你看现在这些人都会看风，
2: 一个劲儿的往我这儿送钱，我这利息都一降再降了，他们还往这投呢。
0: 好啊，那就把高薪的部分退回去呗。我看你这是又有新打算了吧？
3: 我没有什么新打算，我呀，还是想把东大边的地整到手。
0: 哎呀，这运气来了，想不发财都不行。没想到这富地平还帮个大忙啊。
4: 戳子。
5: 哎，姐啊，
0: 咱们在工程上那40%的股太少了，得让林老板在协议上增加补充条款，把大头让给咱们呀。
2: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继续往里投钱，把股份增大吗？
0: 跟地比，工程来钱快啊。
2: 林老板能同意吗？
0: 我跟你说，
2: 行吗？
0: 他一外地人，咱怕他什么呀？
2: 那这事儿你可得办妥了，找点靠谱的人啊。
0: 放心吧，啊！
2: 哎，这事儿别让董二林知道了。
5: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没事，我先走了。
2: 嗯嗯。

0: 兰姐，
1: 哎，
2: 你好。
3: 你之前不是说想找工作吗？我给你介绍我朋友，云姐。
4: 哎，你好。
3: 你好，
4: 屋里请。
0: 好，快坐。
3: 哎，谢谢，
4: 谢谢。
3: 云姐啊，开的是个烧烤店，正巧需要一个串肉串的。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要找工作吗？
4: 对对对，
3: 这个活要干好了，一个月能挣2-3千呢。
4: 是吗？太好了。
5: 就是呗，这烧烤店干活辛苦点，每天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
4: 哦，那没事儿，我这干活人不怕苦也不怕累的。
5: 这一看秋兰姐呀，就是一个又能干又吝啬的人。
0: 这房子是你的吗？
6: 不是我的，我妯娌的。
5: 哦，那你妯娌是城里人呐？
4: 他不是城里人，他是那个做生意的，赚大钱的。
5: 那他是干啥的呀？
4: 在我们农村的时候，他就弄那个土地中介，现在是搞那个建筑。反正人家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那可有本事了。
3: 兰姐是来给她妯娌的孩子做陪读的。
5: 哦，那你还打啥工啊？
0: 他还能给你少开工资啊？
4: 他倒是要给我发工资，那我哪能要啊？
5: 那为啥不要啊？
4: 这都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再说我儿子也在这边上学呢，我这不是带一个孩子也是带，带俩孩子也是带吗？再说我们还都住着人家的房子，不能要人钱了就。
5: 这现在呀，不计较钱的人真是太少了。这秋兰姐一看就是个仗义人。
0: 就是
5: 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那你今天就准备准备，咱明天上班该行吗？
4: 啊，行，没问题。
5: 哎
4: 啊。

0: 都好好干活，别看了啊。哎，
1: 聊。哦，搞定了。把手套戴好了，一定得注意安全。
2: 啊，预备。
0: 好。
1: 衣服来了。看我这脑子，哎呦，来来来，二林，
3: 不，二林哥，是这样，这个陈总啊，让我到现场进些辅料，
1: 你说我哪懂啊，是吧？哎，你得啊，帮我把把关，你是行家呀。
0: 妈，这么大事我哪能干呢？我这么个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的主，

0: 我看不了啊，这是。
1: 二林哥，你可别这么说，你是专家呀。这样，到县城里我招待你。你说陈总他不信我，我只能求你了。
2: 二林哥，求你了。

0: 把廖姓的吧，你去盯着，我放心。毕竟是自己人，难受碍着。行吧，这事儿我给你办了啊。哎呀，你是不是今天才发现我比你聪明？
1: 二林哥，你一直都聪明。
0: 这意思一样。
2: 服吗？
3: 服。
0: 带路。
2: 哎。
4: 我来了好几趟，我都没抓着你人影。
2: 妈，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惦记了。哎呀，
4: 你说他们又要罚你，又要把你送进法院的，我能不惦记吗？那你说他们到底能不能把你抓走啊？
2: 王县长都出面了，还抓啥呀？
4: 哎呀，傻儿子，你知不知道是谁把你捅了？
2: 知不知道又有啥用？
4: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是狗剩媳妇儿。
2: 你也猜到是他了？
4: 我不是猜的，我是听到了看到的。他把你捅了以后啊，就舔着脸上陈玲那去邀功呢，结果让陈玲一顿臭损。哎，我听说他们要罚你们十多万呢，你说这不要命吗？这
2: 妈，你就不用跟着操心了，我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他们凭什么罚我？哎呀，
4: 我不是说你做错事儿挨罚，我是说你让小人下绊子了。儿子，别上火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天大的事儿，咱们擎着。
2: 妈，过几天我想出去一趟。
4: 啊，出去一趟？
2: 家里的事儿就多费心吧。
4: 嗯，该办事办你事儿去啊，家里事交给我，你不用惦记啊。

0: 来，停下，停下，都别干了。
1: 跟老板呢？
2: 问你话呢，你们老板呢？

0: 这工地你是老板，这么回事啊？兄弟我呢刚从里边出来，手头啊比较紧，这么着你看，给你这工地上添点料啊，关照一下吧。
1: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规定，像我们这样的工地的这个料啊，全是厂家直接供应。你的意思是不给兄弟面子啊？那哪敢？我大哥是这样的，我呢是。 是这儿的老板，但我是小老板。我们大老板陈总今天没在，要不我去打电话请示一下。坐好。行了，我们等等。

工地上来了几个兄弟。

0: 哎呦呵，今天还来俩站岗的。
1: 有谁啊？找谁？
2: 别废话啊！哎呦，
3: 陈总，陈总，这是我老板。
2: 哎，别别，我不是，我不是你。
3: 你得是。
4: 等，
3: 姐，你怎么来这儿了？
2: 啊，嗨，弄了半天。是你找我呀？哎，妻子，你说你找我，你也不说一声。
3: 这
2: 你，
3: 林老板，这愣干什么？
5: 副林老板，赶紧坐下呀！
3: 林
5: 老板，
3: 哎
5: 呦，轻点，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哎，你俩挺熟哎。
3: 刚认识。哦。这么回事，姐，我吧想带着兄弟们呢，给林老板这个工地啊进点料。你也知道，兄弟我刚出来，这手头比较紧。再说，下边的弟兄得有口饭吃吧。
2: 妻子，别怪姐说你啊，怎么谁都吃啊？
3: 不是，姐，听您的意思，这工地你也有股份啊？
2: 不是，
3: 有，太有了。那个，我们大股东的事，早说呀，姐。原来您是这个工地的大股东啊！
4: 得嘞，打今儿起，再有人敢来工地上闹事儿，
3: 给兄弟打电话。
0: 拿着。
3: 这什么意思，姐？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2: 你这都叫了我姐了，还能不拿着？拿着，拿回去给哥儿几个买点好吃的好喝的，拿着。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谢谢大姐？
5: 谢谢大姐。
3: 姐，这多不好意思。那我就拿着了啊。
2: 拿着吧。
4: 今后有什么事儿，您说话。兄弟为了你脑袋搬家，在所不辞。
2: 讲究。
3: 我就撤了啊。
2: 撤。
3: 林老板，
4: 哎，
3: 对不住了啊。
4: 林老板，
3: 你告辞。
4: 姐，走了啊。
2: 嗯，走了。
4: 慢走啊。
2: 哎呀，不用送，不用送。
4: 留步，林老板。
6: 哎，好，
4: 走了，姐。
2: 哎。老林，坐。
7: 小江儿。
2: 哟呵。嘿。
7: 工具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8: 什么事儿啊？
7: 那来的可是正光化亮的光头啊，太吓人了！
8: 大伙儿都下麻爪了，
7: 还是陈总有路子，社会人都得敬了他。
8: 你们知道那夹包的光头是谁吗？
7: 谁呀？
8: 是马三媳妇他那娘家三哥。
9: 对呀，我说瞅着怎么能眼熟呢？
8: 哎呀，这回陈总啊，可要成大股东了。
10: 哎，我说，大伙嘴上一个把门的好不好？宁说成不说破，说破了又惹闲祸。
9: 对。

0: 我问一下那个通达小区怎么走啊？
1: 通，你这样啊，再往前面走，一拐弯就到了。
0: 哦，
1: 一拐弯。
0: 好，谢谢，谢谢您啊。
1: 哦，你的鸡蛋怎么卖的？

0: 我这鸡蛋不卖。
1: 不好。
2: 哎，你找谁呀、
0: 啊？哎，我找那个国土局的那个傅立军。
2: 傅立军？
0: 啊，
2: 他在单位没下班呢。
0: 啥时候下班啊？他
2: 有事你去单位找他吧。
0: 我是他亲戚。
2: 啊，亲戚啊？
0: 啊，
2: 你这是给亲戚带的土特产呢？
0: 鸡蛋、小米啥的拿过来让他们尝尝嘛。
2: 我刚才看他媳妇回楼了。
0: 那行，那我找他媳妇去。
2: 那行，那你慢走啊。
0: 哎哎，谢谢啊。哎

0: 那个人啊，就是董大林，崖沟乡崖沟村的村民，和咱表姐啊还是亲戚呢。
1: 他是来说情的。
2: 那他现在还在门口蹲着呢，可怎么办呀？
0: 别理他，就让他在那蹲着。
2: 我觉得挺可怜的。
1: 前两天李平给我打电话，说他听表姐说了，
0: 这个董大林最不是人了。应明是养老人呢，实质上是看中了老人的那份地。
1: 地一到手啊，那就不养老人了。
0: 上次老人都掉进茅坑里了，他也不理不睬。
1: 还是表姐碰上给拉出来的。
3: 你说这样的人，咱能搭理他吗？
4: 那你先别回来了，我不给他开门。
0: 啊，对，别给他开啊。
5: 哟，陈总，来看看地啊。
6: 来看看我地里的收成怎么样。哎
7: 呀，你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老姜今年包你那块地啊可算是超了，这还不得打3000担苞米啊。哎，50万算是装兜里了。
6: 哎，冰子，哎呀，我老想管你叫冰子，你说你现在已经是王理事长了是吧？
8: 啥王理事长？
6: 哎，王理事长，你们收成怎么样啊？
5: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闹了一场虫灾，白干了。
8: 乡长呢一直说给我们想办法，这中间架不住老有人背后给我们使坏呀。
6: 我呀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我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啊。
5: 等林哥回来商量商量。
9: 不让动土，绿风公司也不干呀。
5: 哎呀，看来林哥这回啊是扛不住了。
6: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请我大哥回来上工地给我管账。
5: 是吗？
6: 那是啊，任何时候一家人，他绝对是一家人。哎，想清楚了，随时要找我啊。
10: 吹

0: 你这是有啥事儿啊？拿这些东西？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这好长时间没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0: 我跟你说，我就刚才就一直这个心慌，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你看你就来了，
1: 你真心慌了？
0: 是不出事儿了。
1: 那你别那么邪乎行不行？
0: 没事，现在好了，这么出事儿？
1: 没啥大事儿，就是那个去年不是咱在那荒丘子拉那些土吗？这是前两天有人把咱给告了，说是要罚点钱，说
0: 罚多少钱？
1: 没多少。
0: 这没多少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真没多少，这没多少。
0: 谁告的呀？陈玲啊？
1: 不是他，不是他。
0: 那谁呀？
1: 你大嫂。
0: 他怎么能告到国土局去呢？谁给他引的路子啊？
1: 不是你，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
0: 啊。
1: 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0: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1: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你别着急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航补水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航补水了。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曾经。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小心钢筋。
1: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2: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
3: 个道歉的事儿。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2: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3: 我
2: 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1: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4: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5: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1: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袁尚刀客，风起云涌。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9: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6: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0: 有人想对你不利。
11: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1: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12: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

0: 同行。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的。
1: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0: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不慌吧，现在。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0: 我这不是来了吗？人来，我说拿着东西，找找人，托托关系，能不能通融通融？
1: 你就拿这些东西去通融去啊？
0: 啊，试试呗。
2: 来了，大哥大嫂，这里面是14万，
1: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上次在地里，如果不是我这一着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
2: 也不可能落下把柄让别人告你们。甭管多少钱，这钱我出了。
3: 这么多钱要干啥呀？
2: 交罚款啊。
0: 不是交啥呀，这我跟你说，出多少钱也不能用你的钱呀，是不是？我们有钱。
1: 哎，有钱用董鹏的奖学金啊？大哥，用董鹏的奖学金还不够呢。大哥，不管怎么着，咱们不能用孩子的钱，这不是撕我们大人的脸吗？
3: 怎么回事？怎么还要用董鹏的奖学金？你不是说没多少钱吗？到底要罚多少钱啊？
0: 你甭管多少钱，反正这钱不能用你的，用你的钱我们成啥了？是不是？拉图犯法，罚我们多少我们都认。再说了，用董鹏钱咋了？我是他爹，爹用儿子钱理所应当，这还犯法了？
1: 你上哪儿去？
0: 我看儿子去。看好了，给我。

0: 大嫂，你不知道罚多少钱啊？看着这蛋，准备拿着这蛋这小米干嘛去啊？
1: 大哥，疏通疏通去。
2: 大嫂，我大哥想的这个办法，他就不是个办法。13万多，你觉得这个鸡蛋小米他能干什么？大嫂，你听我的，把这卡拿着，说什么咱们也不能用董鹏的钱，你就是用了董鹏的钱，那3万多差价你去哪儿弄去？你跟大哥你们俩在社会上混的时间没有我长，相信我，鸡蛋小米不好使。
3: 我有事儿，我走了啊，拿着卡。

0: 婶儿，
1: 哎呦，我一寻思您就在这儿呢。您怎么着？为了这些畜生，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2: 哎呀，这畜生啊，可通人气儿的。你说我才喂他几天食儿啊，他跟我可亲了。
1: 哎呦妈呀，婶儿，我怎么觉得您这话里有话呀？
2: 我这说畜生呢，你多什么心呢？
1: 嘿，我没多心，
3: 我有什么好多心的呀？
1: 哎，婶儿，大林呢？
2: 这不是拉土造田吗？也不知道让哪个爱千刀的给举报了，让当官的带走了。
1: 啊？哎，他不是被王乡长给保下来了吗？
2: 当时是保下来，今儿个呀，他又让市里打电话又给叫走了。
1: 哎，婶儿，我劝您呀、也别跟着着急上火，这事情啊早晚会有结论。走吧走，跟我回家吃饭吧。哎呀，您不吃我那都收拾不了。
2: 不了，我这都现成的，忙完了呀我吃口就得了。再说我得把这畜生给他伺候好啊，省得他闹倦。
1: 您不吃我可回家了啊。
2: 回吧，
1: 我可走了啊。
2: 你忙你的。
1: 我可真走了啊。
2: 嗯，
1: 我走了。
2: 忙你的。
1: 走了啊。

0: 老三，我找你主要是那个，跟你说，你这段时间和那个王威啊，走的稍微远一点啊。哎，
1: 爸，晚上给咱们做啥好吃的？
2: 你要吃啥？你别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不是，
1: 那为什么呀？
0: 最近爸这合作社出了点问题，你妈在厂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嘛。
1: 是不是？那和王威有啥关系吗？
0: 这咋能没关系？跟你说了，你妈担心吗？啊，是不是？你要是再因为别的耽误了学习，你妈不更担心吗？
1: 爸，你想多了，那有啥？
0: 啥我想多了？你说啥你就听啥，那孩子不懂事儿呢，咱怎么办？
1: 那啥，
0: 那身上还缺钱吧？
1: 不缺，有钱。
0: 啊，缺钱吱声啊。
1: 嗯，你快回去吧，爸。
0: 啊。

0: 带了好吃的。怎么了？不喜欢吃吗？
1: 你自己吃吧。
0: 怎么了嘛？
1: 没怎么。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这段时间咱们先保持距离吧。
0: 出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啊。
1: 反正你别管了，咱们就保持距离吧。
0: 什么叫别管了？我是在关心你，你不知道吗？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上了大学我还在等你。你看看食堂里面的其他情侣，你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到底算什么？
2: 哟，怎么没去放羊啊？
3: 你找别人放吧，老子不伺候了。
2: 怎么的？这是要跟老娘分灶啊？分吗？你今儿走啊，我明儿就把人招进来。找个明星大腕不容易，这找个放羊的还不一找一大把呀？
3: 要走也是你走，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凭什么倒给你啊？你伺候过他们一天吗？你
2: 哟，我没伺候过，你伺候过吗？
3: 我没伺候过，谁伺候了这房子就给谁。
2: 行，你给秋兰呀，你让秋兰搬进来呀，你给呀，有本事。
3: 我妹妹她自己有房子住，她搬进来干什么呀？我替她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的钱啊给她交罚款，让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看看背后咬人咬的是谁。
2: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在背后咬人了？
3: 你敢说给郭杜鹃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你？
2: 是我，咋的？他敢干违法的事儿就别怕别人举报。

0: 王菲，哎，王菲，你干嘛去？王菲，叫你吃饭，去不去？
1: 我穿我爱，哇，这么多人，
2: 你先玩。
1: 哎，别不玩，我没玩够呢。
2: 那你在这玩，我回去。
1: 这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啊？一会儿出去再说呗。我哥，姑娘，长发飘飘，你打他呀？快快快快！看那女孩了吗？
1: 啊，
2: 就那女孩，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
1: 董鹏哥的女朋友。
2: 啊，
1: 他怎么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2: 不知道啊，
1: 我没瞧。
2: 瞎说什么呢？我哥那么优秀，只有他甩别人的份，没有别人甩他的份。
1: 不对，我觉得你回家还是问问，如果真是被抢了，就不能怪他。
2: 那肯定的。这么着吧，我回家先问问。走，
1: 你再晚一会儿啊。
2: 走吧，赶紧的。
3: 你也来陪着姐姐。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们是小小的，来稍等啊。哎，几位啊？晚上好，
4: 四位，
3: 预定的是吧？十多斤，给您。
5: 哎，服务员，
3: 来，
5: 等一下，帮我加40个串。
3: 林姐，
4: 哎，
3: 一后桌加40串肉串。
4: 行，我知道，预备。稍等啊，马上。
5: 好好，麻烦快一点啊。
4: 哎，好嘞。
6: 都穿这么多了，真快耶，厉害啊！
2: 爸，啊，有话说，别搞这些。哎，我就问你啊，就那时候你上高中那会儿，在村口哎，骑电动车那大长头那大美妞那谁呀、啊？
7: 那你问这干嘛呀？
2: 嗨、哎，我那天在网吧看见他了。
7: 网吧？
2: 嗯。
7: 你看见没？跟我有什么？
2: 你说你这个小同志啊，平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你现在不应该跟组织交交心啊？
7: 交什么心啊？
2: 我就想问你，你们俩那关系是不是那个？
7: 哪个哪个？
2: 哎，就那
7: 个。哪个？不是董鑫，我告诉你啊，你大娘来陪读来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嗯，我大概四年不回来。
2: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天在网吧呀，不光那女孩，那女孩身边还有一男孩，那男孩啊，跟她那叫一个腻味啊。
7: 腻歪腻歪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看，还说跟你没关系，脸色都变了你。
7: 不是你是不是特闲呀？我告诉你，我大学4年不谈恋爱。
2: 嗯，你刚才已经说过。
7: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那么漂亮一女孩，不能让那小子撬走，亏你。
7: 管好你自己吧，都跟你说了我。
2: 嗯，你大学4年不谈恋爱，我听你说。
7: 对，我劝你啊，好好学习，少去网吧，听见没？
2: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8: 啥时候能起来呀？
3: 起了，刷牙呢。
6: 董鑫，董鑫，
9: 哎，
6: 你快点啊，都几点了，你还上不上学了？
10: 你哥早就走了。
11: 大娘，你又能不能早点叫我起啊？
6: 我叫你，你起吗？
11: 那这样我哥不起，那您咋办呀？
12: 我就打他。
11: 那你就像打我哥那样打我，下手狠点，千万别留情。
12: 那就让你大爷打你。
13: 别别别，我能把他打残了。
12: 吃个肉条。
11: 嗯，好嘞，大娘。哎，还是我大爷大娘跟我好，就我们家那老远，哼，掉钱眼里了，一天到晚光想着挣钱，哪有功夫管我呀？这是您做的。
12: 嗯。快点吃啊，来不及了。嗯。
11: 真好吃。
12: 快点吃。
10: 啊，又来大客户了。今年的承包金肯定比去年高啊。嗯，哎，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哎，婶儿，麻烦给递张纸呗。谢谢谢谢。嗯，行，嗯，我都记下来了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哎哎，再见。婶儿，你看这些人，前两天还削尖脑袋要报名入社呢，这两天又都来找陈连来刘展地来了。哎呀，忙死个人了都。李儿，啊，哦，把老太太、老爷子那都好着呢。哎，你放心吧，我肯定硬是硬傻的给他们做饭。啊，啊，有有有，又来了三个客户，我都给你记下来了。行，你放心吧，啊，踏踏实实的，这边有我呢。啊，好，好，好，那那没事就撂了啊。哎，好，嗯。
13: 喂，妈。这不正琢磨着办的吗？啥事儿？
14: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可别着急呀。
13: 啥事儿啊？你就说呗。
14: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都纷纷找陈玲往外流转地呢。
15: 陈玲忙，把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古胜媳妇打理了。
13: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6: 没啥事儿，妈啊，你不用着急。
13: 现在人都跟风，那当初入社入股的时候，不都争着抢着呢吗？是不是？都是听风听的。
16: 嗯，别着急了，把自己照顾好。
13: 过几天我这边办完事儿，我就回去了。
14: 嗯。哎呀，关键是正风的压倒邪风啊！
17: 大娘，呀，大妈
14: 啊！
17: 哟，这大妈，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搬回来啊？
14: 你们都害怕了？
17: 不是，我们哥仨是指定跟大林哥干下去了。可是这两天我们家的门都快给人挤破了。
18: 对呀，啊，都是找王董事长要求退股的。
17: 是啊。
14: 行，要退你就给他退。你们跟他说啊，今天退了，明天再买就没他的份儿了。
17: 看大妈这语气，看来大林哥这回肯定有戏啊。
14: 斌子，哎，只要咱们把心放正了，就什么都不怕。
17: 是啊，这咱又没做什么坏事，咱怕啥呀？
18: 是
17: 吧？
14: 是，来坐坐坐，吃点花生来。
17: 来来来，吃。

0: 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2: 荒丘谁？
1: 公家的。
2: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3: 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这叫非法动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1: 你们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赔偿。
2: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这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

0: 往里是啥？这低着头想啥呢？
1: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啥不往里是找。
0: 林子，这十几万抽出来投我这儿，我让你当总理事长，怎么样？
1: 谢谢陈总，
2: 我暂时啊
1: 还真没这想法。
0: 那就拜拜了。

0: 妈，
1: 嗯，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哎，我爸呢？
1: 办事去了。
0: 那事儿办怎么样啊？
1: 哎呀！
0: 哎妈，今儿都这个点了，你不去上班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不，这到底都怎么了呀？我看我爸整天心情也不好的，我爸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好好学习吧。
2: 哎，大娘，咱家是不是没鸡蛋了？
3: 不是吗？
2: 嗯，
3: 去买去。
2: 哎，不用，我去吧。正好我学习学累了，我出去透透劲儿去。
3: 你知道在哪儿卖吗？
2: 楼下那个菜市场不是就是吗？
4: 等下菜市场吧，你们。
3: 行，
4: 帮我睡了啊。
0: 一天就知道出去乱跑。
2: 妈，
3: 嗯，
0: 你歇会儿吧。
3: 不累，你学吧啊。

0: 来、啊。
1: 那你来，你非得来，还真找着了你。
2: 那可不，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1: 啊。这啥招啊？大人事儿你少管。啥呀？你这小屁孩儿。
2: 我怎么不懂啊？呀，我说呢，昨天在家里边说这鸡蛋有用有用的，合着用这儿了呀？啊？
1: 懂啥呀你？
2: 我怎么不懂了我？哎，你说您挺大岁数人了，拿这点东西给人送礼了。还让人拒之门外了。
3: 什么叫送礼呀？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绿色的鸡蛋和小米儿。
2: 哦，绿色的小米和鸡蛋，跟着蹲一天了吧？怎么没出去找着去啊？
1: 没人，你找啥呀？这
2: 是。哎，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4: 爹妈，跟你们聊聊。
5: 嗯，
4: 这事儿不聊啊，我心里堵着。我大哥这事儿，你们都觉得是我整的吧？
6: 叫谁说是你整的？谁整的？我们心里清楚知道。哎，你大哥这人啊，他缺心眼儿。
4: 他还真是缺心眼儿。我在城里看见他准备拿小米和鸡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政府要罚款，你就交罚款呗。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卡，14万，这个罚款我来交了。
6: 你瞧瞧，人陈刘这事情做得仗义。
4: 爹妈，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我大哥他想做绿色种植，想要做合作社，想把外面那些打工的人都给弄回来，地也转到合作社。可是我和二林呢，我们俩就是做流转地的。那你说我跟二林，我们俩还吃什么喝什么呢？
6: 是，
4: 在这个事情上，我跟我大哥出发点我们

0: 我们就是对立的，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
1: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0: 这要换别人，以我陈玲的脾气，我弄死他呀。
1: 对啊，
0: 可是这是我大哥大嫂啊，我不能这么干。
1: 对，
0: 爹妈，你们是明白人，这农民种地就是土里刨食儿，成天得盯着，更何况我大哥非要搞那个绿色种植，一年到头吧累得跟孙子一样，结果呢
2: 一场虫灾全部都完了。
1: 是是，实情实情，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你说他弄这个干嘛呢？嗯，
3: 哎呀，你大哥犟啊，认死理儿。
0: 可是老百姓不认死理儿啊，现在老百姓非常实际啊，他们把地转了，然后呢自己在外面再打一份工，两边收钱，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呀，两头嘛。
0: 就说这几天吧，大家伙知道这合作社弄不成了，这一窝蜂的往我这儿跑啊，我这是推都推不掉，连冯嫂我都用上了。
3: 墙头草，那头蜂硬往那头倒。
0: 妈，你这抱怨呐、指责啊，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按理说吧，都跑我这儿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是问题是我高兴不起来呀。那边是我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不薄啊。就之前的我别说了，就说现在吧，我大嫂舍家弃业的帮我带着孩子，就这一点，我就得记他们俩的情。
3: 陈玲啊，你能这么说话，妈心里挺痛快的。
1: 痛快，真的。
0: 爹妈，你们俩呀，心里要是痛快的话，也替我说句话，劝劝我大哥，让他别做那个合作社了，让大哥到我工地上来帮我管账吧。我也实话跟你们俩说，这董二林管账，我真信不过他。可是我大哥管账，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我们都劝过他多少回了，他不听了。他才是你大哥呀、
0: 妈，这事儿你说，你说我大哥能听？
3: 哎呀，我也不是没劝过他。你大哥呀，当面他倒没反驳我，可背后啊，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说他也这么大人了，你干的又是正事儿，咱也不好横当竖拦的。
0: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他不是想要东大边那300亩地吗？让我大哥跟我联手，东大边所有的地，从此以后都姓董了。
1: 瞧瞧，这就是陈玲。
4: 小心你回去吧。
5: 您不回我就不回。
4: 你跟我这耗着干啥？
5: 我这不是怕您应付不过来吗？
4: 我有啥应付不过来的？
6: 董大林，这
7: 是正好跟我们再走一趟吧。
4: 我犯啥错误了？跟你们走一趟？
7: 你想想，你哪儿犯错了？
4: 想不起来啊。
7: 我们接到举报啊，你堵人家门口。
8: 哟，怎么着？你还准备贿赂我们副局长啊？
5: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4: 哎，董鑫，我这哪是贿赂啊，我是想向他反映反映情况。
7: 哦，反映情况啊，那这样过我们那儿反映一下吧。走。
5: 你干什么呀？
7: 小伙子，我们现在可正在执行公务呢，请你配合。
4: 行了，董鑫，董鑫，
5: 别管了。大呀，
9: 一会儿你
5: 别管了，小伙子，
9: 我跟你
5: 说，走吧，
7: 别管了。
9: 在市区办公室还是去什么地方？
4: 哎，要不这样，要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行不行？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
5: 妈，咱
10: 们放开我大爷！
11: 哎，都是你干的！
7: 怎么了？快下来！快下来！
10: 危险！
7: 快
10: 下去！
7: 大林，快把小整下来！
4: 你别胡闹了！
10: 他们执法人员要把我大爷拉走，你们给我作证啊！
7: 下来！
4: 你快下来！
7: 快下来！危险！
10: 我不下去！你们不放开我大爷，我就不下去！
4: 董鑫，你别胡闹啊！你快下来！
7: 下来吧！
11: 怎么回事？
5: 市长，
7: 那个崖沟乡的董大林违法了吗？
12: 犯什么法？
7: 非法弃土。
12: 啊，崖沟乡王乡长告诉我了。
13: 小伙子，你想干嘛呀？太危险了，赶快进去，下来。
10: 你是谁呀？
13: 我是市长。
10: 你是市长啊？
13: 你放心吧，你大爷的事儿我们会管。
4: 平时还真是小看这小子。哎，人家见着这市长啊，一点都不怵，哎，敢说敢做，那话说的比我都明白。哼，
0: 那肯定。
14: 行了你啊，你大爷没白疼你啊。
6: 也不行，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大爷一见人家市长就紧张，那一紧张说都不会话了。那我是我大爷的侄子，我能不向着他说话吗？是不是大爷？
4: 行，你比你爸爸强，不过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咱老董家不能让人戳咱的脊梁骨，说咱要挟人。
11: 你大爷说的对，他嘴笨，得让他练去。
4: 嗯。我说他呢，你说我干啥呀？
1: 都。
14: 自然话费劲呢，说不出来了吧？
6: 行了，大娘，别挤兑我大爷了啊！
0: 急了。
6: 哎，我去。谁呀？
0: 还是吗？还消一下。哎，你好，请问秋兰姐在吗？
5: 哦，找我大娘是吧？
0: 啊，
5: 来，请进。
15: 谁呀？
0: 哎呦，
15: 兰姐，
0: 快来。来，坐。
15: 妈，
0: 你是姐夫。
4: 哎，对，
0: 姐夫好。
4: 哎，你
5: 来，来，等着我来吧。
4: 别客气。
0: 哎，别忙活了，我今天来啊，是想请我姐回店里的。
15: 对啊，兰姐，一听说你要走，我们都受不了了，这肉串供不上呀，再找不到你这么麻溜的手。
0: 来，吃橘子。
15: 哎，来，谢谢。
0: 哎，娜娜，
15: 哎，谢谢兰姐。
0: 这，不瞒你们说呀。我这本职工作是来陪读的，这俩孩子他离不开我。
5: 大娘，那您也不能耽搁人生意啊，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我跟您去。
0: 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跟我去烧烤店算怎么回事儿？
5: 那您看，我学的不是烹饪吗？烹饪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得理论结合实践。正好我们期末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就是去社会上实践。
0: 那是烧烤店，它跟烹饪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那烧烤不算烹饪。
0: 我们这个店呀，是烤串儿。
5: 哎，老板呀，您如果要想扩店、想持久发展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炒菜。我会，像什么西红柿鸡蛋汤、糖拌西红柿，这都。
16: 那凉菜。
5: 啊，对，凉菜。那客人想吃点热菜呢？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
16: 蛋炒饭
5: 啊，对，还有蛋炒饭，我都会。
15: 你这左右都离不开蛋呀？
5: 不是高蛋白吗？是不是？
0: 那秋兰姐，要不你俩一块儿来店里？
5: 大娘，你看看咱们俩去，我也不用担心你晚上走夜路。老板，
0: 哎，
5: 这样，一我不跟您要钱，您就在最后啊给我说两句好话，给我写一个实习总结就行了。
0: 哎呦，那这没问题啊。
5: 你看这不是就天意吗？是不是？

0: 哎呀，人家陈玲啊有这份心意，咱们做老人的应该高兴啊。
1: 嗯，
2: 陈玲这回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讲点良心了。
0: 嗯，他这次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2: 嗯，
0: 如果大林到工地上去管钱，咱们也就放心了。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劳动家要大发了。
2: 哎呀，可真的劝劝大林了，可不能再一条道跑到黑了。
0: 明天咱们就进城劝劝大林，该回头就回头吧。
2: 哎呀，让大林回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绿色种植是他的梦想，你没看他那股劲儿吗？能说放弃就放弃吗？
0: 哎，识时务者为俊杰，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回头就得回头啊。
2: 行，咱们去试试，手心手背都是肉，真要能拧成一股绳，咱们看着还不乐吗？
0: 你说呢？
1: 大林哥，你那边怎么样了？能不能搬回来啊？
3: 现在刘国华强了，眼瞅就扛不住了。
4: 你们几个着啥急呀、啊？沉不住气呢？怎么？明天就有信儿了。
3: 你说。

0: 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啥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啊，我都见着张市长了。
0: 什么？你见着张市长了？
1: 那张市长对我啊非常的客气，还带我去他。

0: 看来咱们这事儿有救了。
1: 有没有救，我现在我也说不准。反正他们明天说是要开个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2: 开完会就知道结果了。
1: 好，好，好，大林哥，那我们哥几个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你闺女气死我！
4: 前天怎么了？这么晚了还跟同学在一块呢，我怎么叫都不回来。
1: 男同学、女同学啊？
4: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把电话给挂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4: 他还敢关机？不行，找他去，我们开车找他去。
1: 他关机了，你还怎么找啊？
5: 咱俩呀，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孩子的问题。

0: 起来吧，时间太晚了，回家吧。
1: 不要。
0: 起来吧，我腿都麻了。
1: 你腿麻了？
0: 行行行。
1: 你腿麻了？
0: 那可不。
1: 妈，我给你。
0: 哎，行行行行行。
1: 麻呀？
0: 你不知道麻完之后会疼吗？
1: 嗯，你瞅瞅。
0: 走吧，回家吧，啊。嗯，
1: 我跟我妈刚电话里吵起来了，我现在要是回家的话，她根本都不可能让我进门。嗯，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呗。
0: 你看都几点了？
1: 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0: 不行，我得回家了。
1: 哎，冰冰，冰冰，
0: 干嘛呀？都几点了，我得回家了，困了。
1: 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行吗？
0: 明天约，明天啊，乖。
1: 哎，冰冰，
0: 站住！别动啊！我先走，好吧。

0: 大林，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影响你休息吧？
1: 没有，我这睡觉还早着呢。你说啥事儿？
0: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在市里进展怎么样啊？
1: 我已经见到张市长了。
2: 是啊，你挺厉害啊。
3: 厉害啥的？那个张市长说明天有个会，
1: 还让我去参加呢。
0: 这事儿我知道了，王乡长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呢，动静弄得很大，你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都应邀参加了。
1: 是吗？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还有你不知道的呢，我也应邀参加了。
3: 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看来这回这市里头是要动真格的了，
4: 把你们都请到会场，是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呀。
0: 是啊，他们想让我讲讲这些年经营绿色食材的心得体会，还有绿色种植的具体发展思路，还有前景。
3: 那是你的长项啊，那明天就看你的了。
0: 你别给我施压了啊，我会全力以赴的。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这傻哥们儿送法院去吧。
3: 是。
5: 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手机都敢关机。等他回来他要说不清楚，我删他。
6: 哎，你干嘛呀？
5: 这都几点了？今天去哪儿了？手机关机，这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看书？
6: 哎，回来了。
7: 你别管我！
5: 你是不是喝酒了？
7: 我喝了怎么着呀？
6: 啊！哎，你打孩子，
5: 还敢喝酒？
8: 董燕，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
5: 我是你妈，以后你不许叫我名字。
7: 你不是我妈。
6: 哎，
5: 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管他？
6: 他都喝成那样了，你跟他说，他能听进去啊？
5: 行，你来管，你去管，我管不了。

0: 芊芊啊，芊芊，给爸开门。芊芊，芊芊，给爸开门。怎么了？
1: 爸。
0: 哎呦，你看小样，哎呀。

0: 将鸡骨肉洗净炖煮，冬笋洗净煎煮。
1: 二位，这边上吧。
2: 欢迎光临啊。大娘，
1: 哎，你怎么来了？啊，
2: 我不是学累了吗？下来透透气。
1: 学不下去了？
2: 没有，大娘，我替您看。学的差不多了，正好我不是学厨子的吗？跟人家那儿学学，看看怎么炒菜。
1: 行。你如果在这儿学不下去啊，明天咱就不过来了，咱们就在家学，行吧？
2: 别呀，大娘，我这就上去学习，行吧？
1: 还不快点上去！累了吧？
2: 不累。
1: 哎呀，要不明天你别跟我去了，你看这大半夜的才回家。明天一早你还得上学，怕你叫不够睡
2: 的。够睡的，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只要跟您去，我不光叫够睡，我到哪我都能学习。而且大娘啊，您不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1: 啥感觉？
2: 温暖。
1: 那你爸妈没有吗？
2: 哎，他们老俩是这方面对我好，您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好。而且大娘，您看，您一说我，对吗？就一直说。那但是呢，我就愿意听您说我。
1: 真的？
2: 嗯。
1: 你听我管。
2: 听啊。
1: 那好吧，那你明天别去了。
2: 别去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您不知道，我到了那个烧烤店呀，我这浑身的劲儿我都感觉使不完。
1: 是我感觉到了，
3: 一到烧烤店，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4: 来啦！
5: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慢点慢点。
4: 这跟谁喝呀？喝这么多！哎哎
6: 哎！狠毒！阴险，太阴险了！
4: 你这说谁呢？
6: 还能有谁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宗。你怎么也会唱？
10: 哇，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1: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个道歉的事。
2: 他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1: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2: 我还
1: 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0: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3: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4: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老谈恋爱。
0: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中鹏补水了。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认一下我们今天情感疗愈团的五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不只是看对方是不是爱你，更要看对方值不值得你爱。
3: 大家好，我是任占敏律师，知法守法，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0: 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遇见爱情，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情感咨询师西大。爱情里啊，最伤人的从来都不是讲道理，而是彼此的攻击。只有先看见对方的恐惧，才能放下攻击。
5: 大家好，我是吕阳。爱情固然是一场携手，但是允许自己做自己，也接纳别人做别人，是另一个重要的课题。
0: 好，让我们先来认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0: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吴，32岁，来自辽宁，销售。小严，34岁，来自天津，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1: 你觉得你们俩差距大吗？
2: 一开始对我们俩挺有信心的，但是她的家人和她的闺蜜都觉得我矮穷矬。我现在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压根就没看上我。
3: 我觉得我条件比她好一点，我找她也是为了她可以更珍惜我。但是她现在一跟我吵架就很狰狞，就像有狂躁症一样。
1: 你最接受不了对方做的哪些事？
2: 我跟她爸有冲突，她让我去道歉。我跟她闺蜜也有冲突，她也让我去道歉。但是她从来没有为我据理力争，也没为我说过好话。
3: 她跟我爸都撕破脸了，我爸也跟我闹翻了，我都没有退路了，但他还是总欺负我。我觉得我找他就是瞎了眼了。
4: 这俩人话说的都挺狠的哈。先问一下先生，你咋和人家所有的身边人都有冲突呢？哎，
2: 也是，我俩刚交往有一年多吧，我俩是同事。我第一次去他父亲家，也是说吃饭吧。
4: 来，你别跳得太快嘛，都是同事，那咋就变成了情侣的？
2: 就是我感觉他之前也是一个挺会过日子的人，夏天也不舍得开空调，点外卖又是吃那种拼好饭那种，感觉挺适合我。
4: 因为他吃那个拼好饭，所以追了他一年是吧？
2: 对，我感觉吃饭都感觉节省，很正常啊。
4: 行啊，会过日子哈。
2: 对，
4: 追上了，那这怎么就把人都得罪了？
2: 因为他是本市的，我是外地的，我每次去他家吃饭也是带礼品去，他的父亲对我有点意见。看不上我，
3: 我爸当时也是工作忙，
2: 你好意思说吗？是工作忙吗？上过桌吗？
4: 上过桌吗？
3: 第三次上了。
2: 先说第一次好吧，第一次我去你家，我主动去跟叔说话，他连搭理都不搭理。
3: 我爸本来对他的印象就不太认可，他还把我们家的剩饭剩菜都打包回家了。
2: 打包回家有什么错？我这杜绝浪费好吧。
3: 你是吃不起那个饭吗？
4: 那啥意思呀？他去你们家吃饭，把你们家吃剩的菜打包回他家了。
3: 对的。
2: 我生气，本身就是我热脸贴冷屁，我买两回东西花我1000多块钱，去您家我连笑脸都买不到。
4: 那你爸为啥就不能给他个笑脸啊？
3: 他就是老人那种观念，他觉得他是外地的，现在也没有房，而且我爸也担心他以后就是回东北，我爸就不想让我远嫁。
4: 那这第三次呢？上桌了是吧？
2: 啊，这上桌吗？我承认当时我做的也不对，也是去年五一的时候喝点酒有点上头，我就问了叔，你到底哪一点看不上？

0: 我，他说什么话？
1: 你听着，
0: 说我长得像李逵。
1: 他听着饭店那么多人，直接问我爸。
0: 能不急眼吗？
1: 我爸都下不来台了，他喝点酒特别上头，然后他直接就站起来了。
0: 我能不站起来吗？你爸直接把我摔倒了，好吧？
1: 他就是再不对，他也跟我爸撕不起来了。然后停着饭店那么多人，
0: 他先动的手，好吧？你不看你这不他先动的手吗？
2: 两个人真打起来了，
1: 就是滚在地上滚了几圈。我爸当时因为他也是喝了点酒嘛，他也上头，然后再加上他毕竟是一个小辈的，你跟一个长辈撕不起来，确实也不对。然后我爸就特别生气，跟我下了最后通牒了，说你要不然就跟他分手，要不然你就搬出去住，别回家了。然后我就跟他住来着。
3: 哎，这事儿你还有你爸的这个录音记录呢，是吗？
1: 对。
4: 他可跟我动手啊，我跟他能有好话吗？他就是一个仇人，多作怪，这回必须得给你们分开，最起码他得懂得什么叫家教。我也不知道你看到他嘛了，你再换个男朋友吗？不行我给你们俩买房，哎呀，我给你们讨个首付。闺女啊，你分手之后咱还该怎么着怎么着，咱还是爷俩，我就当你犯叛逆期了。哎呀，
3: 看来这父亲确实哈，
2: 分手给买房啊。
3: 不是，当初你爸不就说了吗？要不你搬出去，要不你就跟他分手，你就真搬出去了。
1: 对，我跟我爸其实也是据理力争了，说他好啊，但是我爸当时就是情绪特别上头，就给我下最后通牒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追我的时候对我特别好，我还是就是挺认可他的心里。
3: 那现在呢，你搬出来等于暂时和家里边就
1: 闹掰了。对，
3: 你和他呢感觉怎么也闹掰了呀？要
1: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
0: 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1: 他就这种态度，就特别决绝的回绝了我。
3: 那你至少说，那你对人家闺女好，用事实证明，让老爷子放心吧。你做了没呀？
0: 我做了呀。
3: 你做啥了？
0: 比如说现在是我租的房子，
1: 生活花销我也承担了一部分呀。
0: 你是承担了，没说你不承担的呢。两个人过日子不能单方面花我自己的钱吗？
1: 主要就是我闺蜜跟我说，说我们俩现在就是这样不叫事儿，毕竟没有结婚，这样不清不楚的，不明不白的。我说确实是，然后我就跟她提了这个事儿了，因为之前他说过如果他结婚他们家里可以拿出50万来，然后我就跟他说交首付买房，我想让他就是给我一个保障，房子写上我的名字，然后他就不同意。
0: 他不可能的，想都不想想，对吧？我想咨询一下律师，这笔钱如果给他了不见的话能要回来吗？
5: 那你们之间得约定好啊，你
0: 比如说有一种公证是之类的，是吧？
5: 你不用公证，你得把这钱约定好，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
2: 如果写清楚是两个人结婚买房可以吗？
5: 买房的话可以要回来啊，但是如果你赠与给女方，那要不回来。
0: 赠与不可能，想都不用想。哎呀，赠与，
1: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而且我说了，我婚礼啊、彩礼啊、还有蜜月，我全都不要了。
0: 这保障就是建立在钱上，是吗？
3: 那建立在啥上？你可以说呀。
0: 建立在感情上嘛，对吧？
3: 那他对你感情怎么样，姑娘？
1: 我觉得他变了，他不像以前对我那么好了。
0: 我没变，我一直没变，变的是你，好吧？
3: 举个例子，怎么不好了？
1: 年前的时候就特别冷嘛，然后我们去买个羽绒服，正好呢我闺蜜也跟着我们一起去了，我就看中了一件。
0: 你也好意思说你闺蜜相中了棉服，为什么要我花钱？
1: 我闺蜜当时她没有发工资，手头紧，我就说让她先把我闺蜜付了，因为我就是觉得呢她现在跟我父母闹得这么僵，我闺蜜就是作为一个我娘家人的身份，我就希望就是在我闺蜜面前表现她对我特别好，让我闺蜜放心。第二呢就是说以后让我闺蜜跟我爸提起来的时候你也能说他一些好话，
0: 这我可以理解。那我问你，那买包的事呢？俩人把我扔在商场了，多丢人。
1: 主要是他先跟我闺蜜吵起来，停着商场那么多人，
0: 每回都是我花钱，
1: 我最好的朋友都下不来台，
0: 凭什么是我花钱？哎呀，
3: 一个一个说啊。那第二次这包又是怎么了呢？
1: 我其实当时想的是先让他花，到家之后我再把这钱转给他，但是我还没有跟他说这个话呢，他就跟我闺蜜两个人在商场里吵起来了。
0: 我能不吵吗？我冤大头啊！他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要超前消费，好吧？
1: 而且我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给我闺蜜买了一件羽绒服，但是我闺蜜后来也请我们吃饭来着。嗯，我就想第二次我回来到家的时候把那个钱转给他。哎，
3: 你这男朋友脾气也挺火爆哈。
1: 对，我觉得他就是变了，他以前追我的时候就跟个小奶狗一样，现在就跟个大藏獒一样，一吵架就是气急。还 有一个他的干姐姐。
0: 我干姐怎么？你简直是神经病好吧？
3: 人家还没说话了就神经病，
0: 他就神经过敏呀。我干姐姐是我领导，我能得罪起吗？
1: 但是我给他发微信约他出去玩，他都没有时间。
0: 我忙啊，
1: 但是只要跟他干姐给他发微信，
0: 我有忙啊，我有什么办法？
3: 哎呀，你让他说几句话行不行？
1: 但是就是干姐，我就觉得他干姐在他心中就是比我重要。
0: 我干姐嘎嘎好，怎么了？我这有今天，不是我干姐。

0: 爹给的吗？让我收拾家务怎么了？让我遛个狗怎么了？
1: 那我怎么找你就没有时间？怎么你干姐找你就有时间呢？
0: 你找我就忙，我就是忙于工作，怎么办？
2: 等一下，咱把干姐说明白。你的今天是干姐给的？
0: 对，她是我的领导。
2: 那就是去给领导家什么遛狗啊，打扫卫生，
0: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销售，他经常出差，他每周出差3天到4天，家里有个小柯基，没人去遛，感觉我这个人比较踏实吧，就认为我一干弟弟了，他就神经过敏，天天追这事儿不放。
1: 但是他连那干姐家里的钥匙，他什么都知道，
0: 只要
1: 那干姐给他打电话，他就有时间。不，我们只还是在约会的时候，他也得去。
2: 哎，这干姐知道他有对象吗？
0: 知道，我还领他去过呢。
1: 我让他带我去，他死活不带我去，我都说了好几次，磨了好几遍，他才带我去的。而且他干姐姐就是给我们开门的时候，穿着一个吊带睡衣，他姐姐说什么？啊，你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女朋友啊，你能镇得住她吗？我觉得就是阴阳怪气，就是不像我们好。我觉得就是他们交往没有边界感，就是让我不舒服。
2: 主要是你不舒服了。其实人家可能就是关联多一点啊，这个是吧？手下帮忙去收拾。
1: 而且也不能就是在我叫他都没有时间，然后干姐姐一给他打电话就有时间。
2: 你们俩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1: 因为我们3天1小吵，5天1大吵，所以呢，他就搬出去住了。现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他住的那房子里住。
0: 我为什么搬出去？你还不知道吗？
2: 不，你为什么搬出去住啊？
0: 我没认识他之前，我有个爱好，我爱好钓鱼。人几个同事约我去钓鱼，我承认那天玩的比较晚了一点。他可好，给我打60多个电话，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我就很烦。我12点吗？
1: 主要是他出去钓鱼，他也没有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0: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1: 我给他打了这么多电话，
0: 我就不想联系你，我怎么了？我就不想告诉你。
1: 他给我给他打了这么多电话，我也担心他，我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0: 我能丢吗？
1: 所以我就特别生
0: 气。我都大人，我能丢吗？
2: 然后呢？
0: 然后我是承认我玩了一点，完了12点我钥匙没带啊，我回家半夜12点，我去敲门，不开，给他打电话给我拉黑了，微信给我删除了，我这闹啥呀？我从车里睡一宿，那我问你，第二天早上我给你买早餐道歉，我承认我做错了，你呢？把早餐直接给我扔了。
1: 那你不想想我这一宿是怎么过的？
0: 你可别忘了，我从外面冻一宿，冻人是我。
2: 哎呀，兄弟，哎呀，你从头到尾都在咆哮我。哎，姑娘，你不害怕吗？我听着我都有点害怕，作为女性。
1: 对，我就是觉得他现在一跟我吵架就特别狰狞。
2: 然后
0: 我生气，我就把他化妆品摔了几个。
1: 所以我当时也是情绪一上头，我就抄起来的烟灰缸，我就朝他扔过去了，也不注意的。
2: 砸着没？
0: 我不躲就砸着了。
3: 那你还手了没有？
0: 我没还。
3: 他对你动过手吗？
1: 他没有对我动过手，但是他跟我吵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狰狞，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以为他要打我。
2: 我看你不害怕。
0: 我现在控制着，主要是。
2: 那你就走了？
0: 我走了，来气，我不想看他，就不想看他。现在我在我同事家住呢。
2: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走了都半个月了。
2: 那今天谁要来的呀？
0: 我要来的。
2: 你来干啥？
0: 你得很纠结，到底是段感情是这么下去，还是说好聚好散？
2: 姑娘，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1: 我也是觉得现在我因为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跟他提结婚就想让他给我一个保障，他也就是就说不可能，所以我也就是挺迷茫的，不知道该不该跟他往下走。
2: 他要给了你这结婚的保障，天天还是跟你这么喊，嗷嗷的叫，你也愿意？
0: 不是，我这没叫。
2: 哎，你等等，
1: 其实他之前对我挺好的，我觉得他就是最起码没有对我动手，然后现在就是。
4: 姑娘，我问一下，你是因为没有家可以回了，所以你才在这里做了这个选择吗？
1: 有一部分我也不想，因为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妈妈的家永远都是会为你打开房门的。
2: 你爸还说了，只要你换一个他们觉得好的，真的对你好的，房还在给你买一套。
4: 不管你做了多大的错事，家里的那个门永远都是给你留着的。
2: 所以啊，你看为什么你男朋友能这样的咆哮，他就真的是有恃无恐。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3: 你还是做销售的，难道你对客户也是这么咆哮的吗？您不要认为你很委屈，你去面对他的父亲，两个人翻脸了，最后还滚在一起了，这样的翻脸要翻过来是很难的，人家是长辈。你这样的一种状况，你让他情何以堪？你指责女生的，我认为真的有点刻薄了。虽然他此刻还没有动手，因为你们还没走进婚姻。恕我直言，你走进婚姻的话是存在着家暴的隐患和风险的。另外，你的咆哮狰狞，为什么这么肆无忌惮？你在他面前已经是那个什么不怕开水烫了。

0: 了，反正这样了，你敢怎么样，我教你怎么样，进了这个门，不要出来了，谢谢。
1: 我的观点是，我觉得你们俩倒挺合适的，真的，都在咆哮。为什么男士一直在咆哮，甚至夸张式的表演？因为你吃准了女方一个心理，她为了你敢和她父亲闹僵了，所以呢，你就有了资本回来和她大声的表演。我相信你在你干姐姐面前绝对不敢这样。第二个，她咆哮，你也跟着咆哮。所以我觉得你们俩还现在还是同频共振，是的，就是我觉得你女朋友反对你那干姐姐吃你干姐姐那个醋啊，是正常的。
2: 关系有点多余了，那我财神爷。
1: 敏感是表面，说明他内心在意你。他一看这个干姐姐揣着这个吊带，他马上又产生了醋意，这是正常的反应。还有一点，你那个钓鱼啊是你的爱好，但是行程呀，你得给女生说一下。最后一点我问你一下啊，你现在喜欢女生吗？
2: 喜欢。
1: 女生喜欢男生吗？
3: 我觉得他现在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了，我没有那么以前喜欢他了。
1: 喜不喜欢？
3: 喜欢。
1: 你看，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这就我的观点啊。
4: 这个女生你刚才听到没有，刚才人力问他说，他说我那干姐姐我肯定不敢得罪，肯定不敢喊，那是我的财神爷呀。
3: 对，我就特别介意他这一点，他就
4: 是
3: 在他心里。
0: 所以你比钱低档次，
4: 这和一档你简直没法比。人家干姐姐是财神爷，你是啥呀？
3: 我觉得我在他心里肯定没有他干姐姐重要。
4: 你比喻一个嘛，人家财神爷你能是小仙女吗？
3: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仙女了。
4: 是啥？
3: 是老妈子。
4: 你看，一个是财神爷在上面要供奉着，一个是老妈子在家得听我的数落吆喝。你愿意当老妈子呀？
3: 不愿意。
4: 那不就得了吗？所以我说你对喜欢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姑娘。你看你爹多宠你啊，你只要肯回来，我这个给你还买房。你看你爹宠你宠到你居然不惜和父母反目，搬出来和他住。你一个小姑娘，本地人，没名没分，你跟他一起住。你爹其实在老邻居街坊邻居那儿都挺没面儿的，你知道吗？就是被惯坏了，不管不顾。想要把感情经营好的人啊，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的家人，得经营好这些关系，才有能力去一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到你生活中，和他处理好关系。那至少有一点你要先去做，先回家跟你爸认个错，代表你对象跟你爹认个错，然后不管你舍不舍得搬回家里，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陪在爸妈身边，该给他们做顿饭，该陪他们逛个街唠唠嗑，这是你作为女儿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你学会和他们处理好关系，你才能和自己处理好关系，你才能和你的对象处理好关系。
5: 女方啊，能感受到你心里是爱这个男的的，但是呢，其实也动摇不那么坚定了，然后给自己好像找一个理由说，啊，那家里也闹白了，也回不去了，好像也只能是这样了。当一段感情变成权衡利弊之后的，或者没有其他退路的一种选择之后，那这段感情就应该慎重地思考一下了。所以给女方的建议啊，是要先治焦虑再说爱，男方这儿呢要先理情绪再谈情，然后再者关于边界的共识你们需要达成啊，无论是和闺蜜逛街买东西男方去付，男方这儿呢和女上司的这个关系啊，边界上或者语言上注意一些。
4: 好，谢谢西大。有情感问题想找西大解决的观众朋友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西大，那添加关注，那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会获得我们的粉丝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
6: 我能看出来你们两个人还相爱，打打闹闹一辈子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真的听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在不停地去说服我自己，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女生你一直觉得你下嫁了，所以你很努力的想要让他在你认为重要的人眼前去证明他是爱你的，这段感情值得你如此用力的去奔赴。

0: 妇。但是你看男生他最开始选择你的理由是什么？他不是要把这个公主娶回家，而是觉得你和他应该还挺合适。所以对他而言，生存比被认可更重要。你以为他愿意去他的那个干姐姐家去做这些事儿吗？我觉得不愿意，但他没办法，他必须要表现出自己特别愿意，他才能够让自己去生存下来。他有他的不容易，他有他的委曲求全。但是那在你眼里呢？你能理解一个生存对于一个异地打拼过来的男生而言是有多重要吗？你有家可以回的，我从最开始就打断过，我说你真的有家可以回，你永远有退路。我觉得你们都是成年人，谈不上两个人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弄得遍体鳞伤啊，拼个你死我活啊，到最后说打不动了我们再分开，回头来还得心心念念的说当初他对我有多好。我跟你讲，当初的那个事儿不可能再重演。说到这儿，
1: 好，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两位请回到门后，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大家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那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受骗。好，看看这对情侣他们的选择最终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2: 我是真心但愿这个女生不出来了，
3: 男生都出来，
2: 因为他就在拿捏他嘛，就拿捏他。大家说的都明白了，
3: 男生会出来，
4: 那他当然。
1: 哎，
2: 好，没出来，
1: 男生出来了，
3: 三声叹息，
0: 其实不是坏事。
1: 有想到过他会不出来吗？
4: 有想过。
1: 现在什么心情啊？
4: 有点失落。
1: 准备接下来怎么做？是收拾心情，开始新的征程，还是改改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继续追回来？
4: 都有吧，我还没想好。
1: 没关系啊，我觉得其实爱情是一件非常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事情，既要敬畏，又要有一定的规则。等你想好了再出发，好吧？老师们还有什么建议吗？
2: 确实，爱情也好，婚姻也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他相处的就是那个大家的愉悦融洽，你们两个真的不融洽。
4: 好的，老师。
1: 好，
0: 我补充一句吧，我觉得你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和你风雨同舟、一起开拓的爱人，但是他今天的这个心态确实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
4: 我承认。
1: 也是把祝福送给你吧，希望未来的路能够改掉咆哮的沟通方式，找到正确的爱情的打开方式。
4: 好了，
1: 好吧，再会。
4: 哎，再见。
1: 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下一组情侣，请开门。

0: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谭先生，40岁，来自河南，待业；任女士，38岁，来自河南，声乐老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1: 当初你俩看中对方什么了？
2: 我俩相亲认识，开始对他眼缘并不好，但我觉得他人比较踏实，会疼人，我被感动了。但他现在原形毕露了，我后悔了。
3: 他美丽、大方、可爱，特别对我的心思。我现在就想和他好好过日子，哪怕被他嫌弃，我也心甘情愿。
1: 你们感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还惦记前妻，还爱给别人孩子当爹，而且重心完全不在我身上，我觉得还不如分开。
3: 问题是他对我不满意，我也在积极改正，还有他不在意我的感受，总爱泼我冷水，他也在改改。
4: 哦，所以现在状态是一个在追，一个在跑，但跑嘛还没太跑远，追嘛也没太追上。谁要来的？
2: 我要来这儿。
4: 你要来的你先说吧，女士。
2: 我们是在相亲区。

0: 里面认识的嘛，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但是到这个年龄了嘛，心想着如果他是一个专一的会过日子的男人，那我们在一起可以考虑一下。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想让他滚出我的视线。
1: 哎呦呦呦，这么严重啊？怎么渣了啊？引号的渣子，咱不先贴标签啊。
0: 离过婚嘛，离婚之前给他前妻买了一辆车，车名字在他前妻名下，车也在他前妻名下，但是呢，他还着车贷。这个事情嘛，还是我在他这个手机里面发现的，发现了以后我就很生气，他还在藕断丝连，还想要现在的这个感情。一点都不负责任。
2: 不是的，老师，我之前跟他解释过，那辆车是在那段关系中送给我前妻的。只不过当我们分开的时候，车贷还没还完，压力不算大，我就一直到还完车贷而已。
1: 你不是待业吗？给人还车贷没压力
2: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1: 女生觉得这个不好，你们都分开了是吧？
0: 当然，都离婚以后了，他还在还。
1: 那你说他和他前妻藕断丝连，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0: 当然还有，他乐意喜当爹。
1: 他啥意思啊？
0: 他之前跟他前妻结婚的时候，他前妻就有一个孩子，但他们在一起几年以后呢，他感觉啊跟孩子有感情了，现在孩子要上学呢，他要把孩子供到毕业，这个事情也是我在他手机里面发现的。然后他每个月300-500的给这个孩子转账嘛，他这样其实就是变相的给他前妻减轻经济负担，然后变相的跟他前妻联系。
2: 不是的，老师，是之前我也没有给他转生活费，就是有一次我听说他是因为经济有点困难，说是要休学，我心想人孩子考一大学不容易，其实我也没给他多少。
1: 不，你这些给前妻还车贷呀，给前妻的孩子什么生活费啊，这些事儿你跟现任女友报备过吗？
2: 我跟他解释过，那个车贷早已经还完了。
3: 孩子的钱，你的身份确实不大对呀，您只是他曾经的继父，他还有亲爸呀。
1: 哎，换个角度问啊，你对前妻慷慨，
2: 对，
1: 那你对现任呢？女士，他对你慷慨大方吗？
0: 当然没有了。
1: 你为啥对现任女朋友不付出一些？
2: 就我有，但是没有说特殊的，说送她一车。再说他老说我，老师你看他老说我这个那个的，那都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0: 就是一个骗子，任律师就是这样的。我是想问一下，这个车贷再加上他们转账嘛，给孩子这些钱，能不能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给要回来呢？
4: 要不回来了，因为他是自愿给的嘛，那本质上是一种赠与啊。
1: 我多问一句啊，如果他俩真的是夫妻俩就再婚了，那他背着妻子，就没跟他说，然后帮前妻还了这个车贷，
4: 这不合适。
1: 这个妻子是可以，
5: 这是共同财产，
4: 对、哦，这是共同财产。
1: 你看，
5: 现在是他个人财产，
4: 对，现在是男方个人财产，
5: 而且他是自觉自愿的呀。
4: 对，他们俩，你们现在的恋爱关系不是夫妻关系。
0: 哦，明白明白。
1: 哎，女士，既然他已经还也还完了，对吧？
2: 对，
1: 孩子也不再给了。你这个还不行吗？
0: 你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已经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
2: 老师，你看他在这儿就是老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老谈恋爱。然后之前他们那些，还有互相还有联系。更严重的有一次就是说，他之前的一个相亲对象，把那个相亲对象家孩子，就是他开培训班的嘛，拉到他们培训班去培训。那我都怀疑他培训他孩子呢，还是说陪着孩子他爹呢？
0: 人家只是个相亲对象，现在人家已经成家了，有孩子，孩子去往那上课，跟这有啥关系啊？那个是我的事业。
2: 你看老师，他上课是工作，下班了以后我去接他不止一次，我去了之后他坐了别人车走了。
1: 坐谁的车走了？
2: 以前相亲对象呗。
0: 那个是孩子家长，老师，哎，也是觉得，老师教的也不错吧，孩子也有进步，然后就跟家长一起去吃个饭，而且我们最起码，我们出去吃饭也最起码都是吃些西餐，吃大几百块钱的，是吧？我要跟他在一起，他可抠了，就一碗面条就打发了，我能看得上他啥呀？
2: 不是的，老师，他说那是有过是面条的事，但是我经常吃，请他吃那个转转小火锅，有荤有素。是吧？还可以管饱，
0: 29块钱，要点脸吧。哎呦，你真的是又抠又穷，贫穷限制了你无限的想象，你知道吗？
1: 女士，咱不要贬损别人啊。这个咱可以说不愿意不跟他好了，你别说是什么又抠又穷这那的。
0: 他就是很抠呀，在我面前。
2: 就是有一次我跟他提过，我说我要开餐馆，对吧？我给他在工作上减轻点负担。我说你哪怕你是入股也好，你跟我一起做夫妻店也好，哪怕我是借你的钱，给你打欠条也行。他就是不行，也不乐意借钱，也不乐意入股，也不乐意一起做这夫妻店，然后老是打击我。我觉得他对我就 一年多了都没有一点真心实意嘛。
3: 开店的钱你是个人是拿不出来的？
2: 不是，我拿不出，我是想让他参与进来。
3: 你有没有钱现在？
2: 我有啊。
1: 他的意思是说让女生也入股，两人就能一起干了，出点钱。
2: 对
1: 啊，你要真的慷慨大方，你就直接给他股，让他俩过来干，钱你出。
2: 他老是说照顾他自己的事业，然后再就是他老打击我，而且不止这一件事情啊。就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那么人你跟我一块过年回我家对吧，见见长辈见见家长，这总可以吧？他说不行啊。我心想你不行那我去你家过年总行了吧，我去你家过年，我买着礼物买着烟酒买着年货买些特产，哎，老师你猜怎么着，他门都不让进。
0: 我就没有答应他让他去我家呀，他自己去的呀。
3: 去了以后东西收了吗？
0: 东西收了。
3: 哦，东西收了人不能进门啊？
0: 对，因为大过年的嘛，我们家亲戚很多。
1: 哎，他是你男朋友吗？当时
0: 其实我已经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
1: 哦，所以他提着礼物来你更不想让大家看到。
0: 但是他就是没眼力劲儿，他老是自以为是，他自己想个啥就是啥，我就没有答应他。
2: 老师你看他，
0: 再加上他要去到我家的话，当时是过年，我妈也是过年生日，正月份生日，我常年在外地嘛，一年回一次，老在北京上班，有时候我回去我一直都单身，然后我要带他回去的话，他冷不丁出现一个男的，肯定啊，农村人嘛，唾沫星子就把人淹死了吧。
3: 那你怎么向亲戚解释这一大堆礼是谁送来的？
1: 他家人不会问的。
2: 他
0: 家里人即使问了，我就一个朋友送来，他就不会牵扯到这个婚姻的事情。
3: 如果家里有懂礼数的过年，那应该让这个朋友进来喝杯茶吃餐饭呀。
0: 不会，不可能。
2: 对啊，老师你看他老说他顾及他们家里人的感受，我跟我家里人说的是
0: 我根本就不想让我家里人认识他，知道他的存在。
2: 我跟我家里人说的是我会带他过年，我争取在正月十五十六是吧，正月份我跟他办婚礼，我连我们家的那个八抬大轿我都订好了，我们老家那个，
0: 这事一想听该太可笑了，
2: 我们老家那个
0: 听起来我都要炸了，
2: 我们老家那个唢呐乐队我都订好了，因为正月里不好订那些嘛。老家那些
1: 理解你的心情啊。
2: 啊，
1: 但是你得征得对方的同意呀。我听出来了，你就想跟他在一块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2: 但是之前他没说这个事情啊。
1: 现在说了。
2: 不是，我老觉得他打击我打击习惯了，而且还有一次就是说我
6: 哎，你别避开这个问题啊，
1: 让他把这次说完，一会儿说不出来了，说吧。
2: 因为还有一次就是我去那个去跟他一块儿参加那个文艺活动，完了去了之后别人问他这个人是谁，他说这个人是那个问路的，你哪怕说是你这是你的客户都行啊，对不对？
0: 我说问路的都是给你长脸了，知道吗？我已经跟你说了，是个文艺活动，大咖云集的，胡子拉碴的，头发也不洗，然后穿了一身衣服邋里邋遢的，而且还不干净。我就心想着，哎，这是破烂的吧？这是？
2: 不是的，老师。
0: 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他谁呀？因为他老靠近我嘛，他是谁呀？我就一个问路的呗。我就像这样说，那现场那么多帅哥呢，我干嘛不找别人，我就找他呀？
2: 不是的，老师，当时我只是穿的普通一点，不像他说的夸那么夸张。哎，
1: 男生你还没听明白啊，他就是一百个嫌弃你看不上你，要跟你分开了，你给自己留点面子不行吗？
2: 我在他面前不用留面子，我特别喜欢他。
0: 老师，他就是一个狗皮膏药，就甩都甩不掉的那种。
1: 所以你今天的诉求是让我们
0: 让他滚出我的视线，最好滚出我的城市，我所在的城市。
3: 你词用得准确一点，不要一口一口这么刺眼的滚啊，狗皮膏药啊。他是个男人，你再不喜欢也尊重他一点。
1: 你看我们都听不下去了。
3: 真的，你至少不能侮辱他人格。
1: 反正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怎么处理？老师们，
3: 男人，你为什么能够忍受别人对你的贬低，如此的委曲求全，去求一份人家根本不愿意给你的感情？恕我直言，你和前妻的这一个交往，只是这位女士的一个说辞而已。这个男生他的本质是善良，你很显然就是为了达到和他分手，你今天跑到爱情保卫战把我们当枪使。确实他根本没有底线，没有原则，没有人格，没有骨气的喜欢你，悲哀。作为一个男人，在一段感情面前如此的卑躬屈膝不正常。我作为男人我也看不起你这个男人。在这一段感情当中毫无疑问分手是必然的，必定的。谢谢。
4: 我想问一下男士啊，你和你前妻是怎么离婚的？
2: 主要因为对方就是不能再生育了。
4: 因为女方不能生育。
2: 嗯。啊，
4: 那你前妻有没有尊重你啊？
2: 我们在一起断断续续有三四年。
4: 三四年是吧？
2: 还好。
4: 我的观点很明确了，体面的离开。他看不上你啊，他都不想让你见他的家人啊，你这点还不明白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关键现在不尊重自己了。女方现在对你一点爱意没有，感情没有，甚至讨厌。你说你现在继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我说句话，不是我不知道严重不严重啊，我感觉你的性格有缺陷，所以我最后一个建议，节目结束之后，你找一下我们优秀的心理老师，你再好好的看一看，聊一聊，好吧？这就我的观点。
2: 好的，谢谢。
1: 女生，你真的很笨，甚至笨的都让人觉得可笑了。你要知道，这个男人是你自己选的啊。你在场上所有的对他的轻蔑的笑容，有点诋毁他人格的措辞，是吧？你以为别人会笑话他吗？认识你的人，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笑话的是他吗？他和你身边的人有什么关系啊？你俩一拍两散，从此他消失于你的全世界。但姐姐，你还在呢，你不觉得你站那儿今天像个笑话一样吗？自己当初选了一个觉得踏实稳重能给我幸福生活的人
0: 做男朋友，就是被骗了吗？
1: 人家从来没骗过。什么叫骗？至少你损失了吧，你损失钱呀，你损失什么情感啊，你啥也没损失啊，你是自己跳进去的。你今天要分手，我支持你分手啊，只是说你笨到分手都不会，只是说你由于不自重到让人看起来可笑，搬起石头砸的是你自己的脚。咱也是一个老师教书育人的，场上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其实都让别人在看你笑话。你觉得不合适，咱们好合好散，除非他做出了伤害你的、背叛你的、欺骗你的、超越我们道德法律底线的事，你可以去找我们伸张正义。人家这哥们儿没做啥伤天害理的事儿，只不过形象不是很好，财务不是很富有，还和前妻你认为有扯不清楚的经济账，那就得了呗。所以你要是聪明，今天在离开这个厂之前，送人家几句祝福的话，感谢一下人家对你这么长时间的痴情，然后说再见。
7: 好的，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讨好型人格，然后再加上给自己写了一个悲惨的人生剧本，可能是原生家庭的经历导致的，或者从小的经历导致的，你会有很强的不配得感，包括无论是前妻啊，你可能都会觉得说我需要额外付出更多，我要进行更多的一些赠与也好，或者一些讨好也好，才能得到爱，或者才能得到尊重。再包括到这儿也是，虽然可能目前物质上没有付出什么，但是你的付出换了一个形式，叫我接受你侮辱我，接受你攻击我，我以这样的方式付出，以这样的方式讨好，去抵抗我那个不配得感，这样我就觉得我付出了，哎，我配得到了，我能容忍你，别人忍不了的我能忍，所以我能得到你，能和你在一起。不配得感在驱使你，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本质而言，你们的关系更像是女方找一个可能各方面觉得比较踏实的啊在一起，这不是最优的选择。所以在这样的感情上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容错率极低，但凡你有任何的点不像他一开始想的那样，你不够好，或者你欺骗了，或者你隐瞒了，因为没有容错率。我相信女方其实也不想在这样一段关系里面一直好像是当一个坏人，所以真的给自己留点体面和尊严离开，好吧，就这些。
1: 谢谢西大。 如果想找西大解决情感问题啊，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能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西大添加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会获得粉丝的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
6: 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当中，双方都是对方生命里的那根救命。

0: 命稻草。女生是正好赶上了你的空窗期，这个男生的厚道，这个男生的善良，你允许他进入，但从一开始你都没有想过要和他一起走人生。他只是那一段来填空的，这页翻篇了，但是你的这个骄傲从来没变过，你们从一开始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呀。我觉得女生你到这个年纪你没有结婚，你飘花眼了。至于男生，我觉得你太想找一个人去和你过日子了，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个会到你的那个生活里和你过日子的人。既然他都这样去践踏你的尊严，跟你说你别过了，我觉得啊，就算你们曾经有点情分，该翻篇了，因为你们的结局都注定了。
1: 另外，这位任女士，我真诚地建议你，在离开之前，向这位你看不起的谭先生说一声对不起。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爱过你，到现在都还在爱着你。
3: 不，你
0: 不要看不起这份爱。
3: 你不一定只是道歉啊，你也可以是表示感谢和祝福。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好合好散，我是真的为你着想。
2: 谢谢你之前对我做的付出，感谢。希望你今后能遇到更好的人，越来越好。
3: 好，那我们请两位都回到门后，请回。

0: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宝贝站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看看这对情侣的选择吧，男生最好别出来了是吧？
1: 对呀、
2: 啊、我认为出不来了，
0: 不好说，请开门。
3: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0: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
4: 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
0: 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请开门。
4: 男生真的不要出来，
5: 出不来了，都出不来。
3: 最好
5: 会留点体面和尊严。
3: 好，
4: 非常好。哎，
3: 有时候说这个爱情是奢侈品哈，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人人都能拥有美好的爱情，至少一份体面的情感。
4: 对呀，因为爱情它真的不是恩赐，更不是施舍。
3: 也希望所有的恋人啊，都能够体面的走入更幸福的婚姻。当然，如果不能进入婚姻，选择分手的话，我们也体面的彼此祝福。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6: 我老公出轨，但我没有实质证据，只有一些只言片语的聊天记录。那么，我能用聊天记录起诉离婚吗？
7: 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可见，提起离婚诉讼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法院判决离婚

0: 确实已经破裂。
1: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2: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
3: 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
2: 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4: 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哎，哇！

0: 都心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7: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8: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6: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9: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10: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7: 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6: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油壁朗突破。

0: 不可能。
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小慧，什么情况？怎么了？怎么联系不上你了？我去你给我发的那个定位，是不是那个会所？然后人家也不让我进去，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小吴总对你干什么了？
1: 我今天叫你过来，本来是想拿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现在的东西已经没了。
0: 没了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关于赵蕊捐款的账号啊？跟你之前说的东南亚赌博公司有没有关系啊？
1: 有没有关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事情是我已经从巨龙辞职了。
0: 好事，小慧，这个真的是我这段时间听过最好的消息了。辞的好啊，辞了以后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事儿了。所以你今天叫我来，是不是想跟我说，我们两个，
1: 我们追求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对世界看法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站的位置也不一样。就在刚刚，我经历了一场博弈，没有输，我也没有赢，但我靠我自己活下来。其实我面对这事的时候，我心里挺害怕的，但现在冷静下来，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觉得我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更加强大。你知道吗？像赵蕊那样的女孩，她从出生开始，她就跟我不一样。她生病了，有大把大把的人上赶着给她看病。她可以无拘无束追求她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不能。我只能靠我自己。现在我也只有我自己了。
0: 不是，小慧，你，我真的不太明白你要说什么，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有我，小慧，你还有我。
1: 唐无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可能走着我可能已经不需要你。再见。

0: 神经啊，
1: 老苏，最近好不好呀？
0: 我还可以啊，有什么事情吗？
2: 赵辉现在正在被调查，你知道吧？
0: 哦，是老谢举报的吗？
1: 这回呢，资料详实，证据充分，还有他女儿那笔来路不明的治病钱，他没那么容易说清楚的。纪委很快就会约谈你。
2: 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咱们是有默契的吧。
0: 绝对有默契啊。啊，好事情。这样我们见面聊聊好吧。
1: 好，我把地址发给你。

0: dry.
1: 来，请坐。
0: 今天又是约的我。
1: 不是，是我约你。
0: 为什么呀？
2: 是啊，为什么呀？你好像从来没请周阿姨吃过饭。
1: 嗯。不为什么，就是好像从来没请周玲阿姨吃过饭吧。
2: 那不赶紧问问周阿姨喜欢吃什么？服务员，点菜。
1: 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糖藕。
0: 嗯，这咬一口都烂丝儿。
1: 那叫藕断丝连。豆角皮蛋。
0: 嗯，是点最便宜的。
1: 嗯，来，你来点，点最贵的。
2: 嗯，吃的真饱啊。周阿姨，你吃饱了吗？
0: 吃饱了。
2: 爸，你吃饱了吗？
1: 挺饱的。
2: 嗯，

吃饱了该干什么呀？嗯，哎呀，真费劲。那我说吧，周阿姨，我爸今天约你出来，其实是想给你表白。 这是我爸给你准备的礼物，你打开看看。

好吧，既然这样，钟阿姨，我跟我爸聊过很多次，他其实很喜欢你，只是性格比较含蓄，害羞，不好意思说。今天他这也是，算正式表白了。他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你去上洗手间啊。

0: 你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
0: 这个什么意思啊？
1: 礼尚往来。
0: 礼尚往来，你要说礼尚往来，这顿饭应该我请啊。你帮我儿子找了那么好的学校，我还要请你吃饭呢。你到底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句实话吧。
1: 初恋，实话就是今天的事情，我不知道，都是蕊蕊安排的，这礼物也是她买的，她很喜欢你，因为你长得像她妈妈，她想有一个妈妈。
0: 我知道蕊喜欢我啊，我也很喜欢他，我也知道他一直把我当成李莹。你呢？
1: 你不是李莹。

0: 谢志远，苏建仁跟我纠缠太深了。
1: 周琳，
0: 不用说什么，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大哥担心，更不会让你担心，我也不会去成为蕊蕊的妈妈。我更不可能去代替李英。

其实有些话我觉得说开了也挺好的。那天你跟你大哥对话我都听到了。我不像李莹那么简单。

0: Gak usah mama lo.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孩子，时过境迁，有些事儿现在不行，未必将来就不行。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的。

0: 有事吗？
1: 出去喝一杯呗。

0: 我说我被赵辉给甩了，他把我甩了。嗯嗯。哎呀，这小子，一会儿又像疯子一样，好臭。一点劲儿都没有。
1: 赵辉就这样啊，我跟你讲过呀，大学的时候他就骗我，一年365天有一天他不骗我他都不舒服。伪君子加仗义，现在好了，调查组调查让我协助调查，死路一条啊！他那点破事我都清楚，我全知道。我跟你说，这叫什么？这叫冤有头，债有主。来来来来来来，
0: 跟你说个秘密吧。
1: 你说。
0: 其实我是谢卷派来接近你和赵辉的。这是你们谁能帮他办事呢，我就调谁。懂吗？赵辉他很聪明，他早点就发现了，所以他反过来利用我。你呢，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你就把我幻想成什么李莹，你知道吗？看看我，我哪里像李莹啊？我也不是什么广告公司老板，我吧就是一个复印店的店员，一个离过婚的，还有一个6岁孩子的单亲母亲。这个酒，就这个酒啊，又贵又难喝。
1: 贵呀、啊，
0: 平时我喝不起的。只有你还在那里说什么要娶我，要跟我过日子。什么大傻子？你是谁？是大傻子。
1: 我傻，你也傻，我们两个傻瓜，干一杯，干一杯，哎。我跟你说啊，其实很简单，你想一想，我名牌大学毕业啊，我堂堂副行长，我能看不出来啊？我看得见，但我就是喜欢你，哎，这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是喜欢，我就是爱。
0: 你是什么人已经不重要了，赵辉是什么人他也不重要了。今天呢，我们这顿酒喝完，我就跟你们这个圈子彻底没有关系了。
1: 好啊，没关系了，我们远走高飞，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到异国他乡，拥有一场他们谁都不配的爱情，轰轰烈烈。好了，我们走，我们斗不过他们呀。
0: 不许趁人之危哦。
1: 我从来不趁人之危啊，我英雄救美啊。我人生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把你娶回家，没有可能了，没可能了。还有一个愿望，搞死赵辉。哎，这个就在眼前，我要集中全力搞死赵辉。

0: 你怎么知道第一种可能没有可能呢？
1: 真的，你别骗我，真的。来，
0: 傻瓜配傻瓜，幸福找到。

0: 赵航，我们不得不提醒您，也许这是您最后的机会了。您应该清楚，如果什么问题是由我们查出来的话，
1: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2: 懂。行长与我呢，那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位问题啊。我在这个行业20年，也算是苦心经营，没什么野心，就是想做一个不负初心的银行人。刚才你们说话的意思我明白，别客气，该怎么查怎么查啊，该怎么着怎么着，我相信你们的能力，好吧。

0: 哎，磊哥，结果怎么样？
1: 走。赵慧还是那个态度，该说的都说了，听凭处置。
2: 赵行长，总行刚来的通知，要求您配合调查，先暂停您目前手头的工作。
0: 明白，一切听从领导安排。

0: 张大哥，你来了。
1: 准备好上课了吗？
0: 啊，哎，你换拖鞋。你真准时啊。
1: 习惯了。给你们带了点水果。
0: 哦，谢谢啊。这这，咱就准备上课吧。
1: 行。
0: 你看咱在哪儿上？
1: 哦，我看看。就在这儿吧，有个桌子。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1: 好。哎，正好，您在家？
2: 嗯，来了，姐。哎，这东西你拿的？
1: 啊，
2: 你给我们上课还拿东西？
1: 第一次来家里嘛，不好空手。
2: 姐，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嗯。你可能是希望我帮你找工作。但是现在可能做不到了，因为最近行里面出了一点事儿。
1: 张，不瞒您说，我确实听到了一些传闻。
2: 哦，那你还得忍着补课吗？
1: 那当然，一码归一码，我这个时候撂挑子那还算是个人吗？
2: 嗯，谢谢。哎，上完课把那东西带走啊。
1: 嗯，那不能不能
2: 不然我在课时费里面多给你出来啊。

0: 来吧。
1: 我有些情况想反映一下。
2: 赵辉对整个这个事情并不是非常清楚。俊龙集团筹钱这个事儿，我可以说从头到尾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谢志远在业内是众所周知的造假账的高手，所以俊龙集团的账是由谢志远指挥着做的假。我的主要任务呢是在第二道关，发现了一些有瑕疵的地方，提醒谢志远修改。整个申请报告到了赵航手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报告了。当然赵航非常尽职，也做了很多的在前调查，可能又有什么用呢？银行系统嘛，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的时候打个招呼事情也就过去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些事都是你干的？
1: 都是我干的。如果不是我干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揽在我自己的头上？天下还有这么傻的男人？
3: 那周林呢？你知道周林和赵辉的关系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讲，
1: 周林跟赵辉没有关系，她是我心爱的女人。
3: 你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接受谢志远性贿赂的也是你，不是赵辉？
1: 这里边根本就没有性贿赂的事情。我和周玲之间的关系特别简单，我爱她，我喜欢她。
4: 我们以后是要结婚的，她送我的表就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5: 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主动来交代这些事情？
2: 是这样，我在银行系统啊工作了很多年，接受了很多的教育，也接受了很多的培养。上次受到处罚以后回到家，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作为一个老银行人啊，有什么问题啊还是要跟组织交代清楚。这样的话呢，有朝一日出国玩也好啊，到乡野去定居也好啊，安心。

0: 李哥，
1: 走，找到证据了。什么证据？
0: 捐款。四个主要国家的捐款主要集中在10天之内，平行排列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数据在进行一个排比之后呢，发现这几个国家的捐款的时间和数额基本一致，前4天占总额的20%。4天之后发生了井喷，占40%，其中大额占50%。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有95%的捐款都是有组织、有规划，不是自愿随机的。
1: 行，你这些资料赶紧收好，以后不要给任何人看。
0: 磊哥，什么意思啊？
1: 纪委的人和顾航开会呢，召回的案子结了。
0: 怎么结的？可是这个确实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说呀，什么问题？神叨叨的你俩。
3: 4.98。
4: 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为了你。赵辉这件事儿，你肯定会受牵连。其实我心里巴不得赵辉出事儿，我想看着他身败名裂，看着他前途尽毁，看着他跟我一样被轰出银行系统，那才好呢。但是我不想看见你难过，也不想看见你伤心，更不想看见你受伤害。所以啊，帮他一把，帮他就等于帮你嘛。
4: 苏建仁，为我做这一切值得吗？
5: 值。因为你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为你做任何事我都值得，哪怕全世界的人都笑我，说我傻，我只要能换来你的真心就值了。

其实啊，我是会做饭的，真的。回头我给你弄一份，我会做很多，只要肉，这个太油，就鱼我可以的。

0: 老伴儿，
1: 家园，
0: 过来。
2: Romeo， 知道吗？法国的加沃特舞曲。你再看看整个这个环境，你看一看。领吗？
0: 领了。
1: 哎，你过来，过来。
2: 知道这个红酒啊，正酒很贵的哦，不开玩笑的呀。嗯，还有这个，Crystal，
1: 屌吧？哦，
0: 对，
1: 坐下，儿子。
0: 干嘛了？吃个饭，搞成这样干嘛？
2: 哎，今天晚上可不是一般的晚上。
1: 周琳，来，过来，过来。你们认识吗？
2: 这是我儿子。
3: 哦，你好，我是周琳。
0: 周小姐你好，程家园。
2: 坐，不要拘谨，大家坐。服务员啊，上酒。这个酒你一定要尝尝的，啊，很好喝，我想你一定喜欢。今天晚上啊，没有任何人能打扰我，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好了，放在这里可以了。
0: 谢谢。
2: 我说两句啊，今天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喝一口。今天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啊，我呢非常激动，但我十分的幸福，因为我找到了我心爱的女人。我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此时此刻是我苏建仁这一辈子巅峰时刻啊，真的。所以啊，家园，你是老爸现在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能见证这一时刻，跟老爸一起分享。今天我跟周玲订婚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啊，不要叫周玲了，叫周妈妈。

0: 共同举杯，啊，庆祝这伟大的时刻。来，
1: 我忘记了拿呀，今天我约人了。哎，不好意思啊，这那个你跟我爸好好享受这个时刻。
0: 那个，我先走了，先走了。
2: 佳媛，你给我回来！
0: 你给我回来！哎哎哎，这臭小子！
3: 给他点时间适应一下，这确实有点突然，好吧？走。
4: 那你也走啊？
3: 走。
0: 乖的，后面的日子是我们俩

0: 爱了，我幸福，我快乐。
1: 赵辉啊，纪委的同志基本上已经形成结论了，是谢志远诬告你，正式的文件啊很快就会下来，所以呢你也不要再有任何的顾虑了啊，从现在开始忘掉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大展拳脚，好好的干啊。自从你上任之后，你所做的一切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我希望你继续保持下去，我一定会全力的支持你啊。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5: 有点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啦。
4: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对，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5: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7: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5: 你会？
6: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5: 对，就是苍老。
3: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5: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6: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6: 瘀堵
3: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6: 血虚肝肾虚。
3: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 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
5: 嗯，
3: 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5: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5: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3: 对，营养上不去，
5: 它没有营养了。
3: 对，
5: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3: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5: 肝，
3: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6: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7: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3: 你
7: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啊？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5: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3: 好的，
5: 来，到这边，
3: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6: 啊，
3: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6: 啊？
3: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

0: 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对，这还
2: 好，
1: 这
2: 还好的，
0: 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3: 对，
0: 对吧？哎，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
1: 嗯。
0: 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1: 对，
5: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1: 六味药，
3: 听过两位，
6: 咱俩一样，
3: 是不是？
1: 哎呦，这都没听过。
6: 何首乌、当归，
3: 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3: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秃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
3: 哇，好啊，
1: 尝一尝，
0: 可以尝一尝。
1: 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分一分。来，
3: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6: 一股中药味儿。
3: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0: 但浓浓的中药味。
3: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3: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6: 还挺好喝的。
3: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6: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
6: 哎，
0: 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所以何首乌呢，能够补肾填精，能够乌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

0: 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1: 嗯，
0: 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

0: 能用多长时间？
1: 嗯，
0: 多久能变黑呢？啊，对，
1: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
0: 有效果哈，
1: 就是最起码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0: 肯定有变化是吧？
1: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2: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1: 对，
3: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1: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啊，
3: 也就是情绪呗。
1: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3: 听过，听过。
1: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嗣昌。
3: 小李呀、
1: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嗣昌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3: 白了头，
1: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3: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1: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
3: 啊。
1: 但是，就是现在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3: 就压力很大，
1: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0: 我还真有过，
1: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3: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1: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1: 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4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3: 说到这4味 各位，这4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0: 今天来找
3: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1: 好的，
3: 来
1: 好的，
3: 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5: 好，
3: 尝一尝，尝一
1: 尝，来。
5: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4: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5: 口感好喝很多，
3: 好喝
5: 没有中药味儿。
1: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3: 是
1: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
4: 哦，
1: 它是补肾填精之要药。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3: 乌发素，
1: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桑葚这么好，
1: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3: 对，
1: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
1: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4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 解决淤缩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

0: 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1: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1: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2: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干预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干预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3: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3: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人比较多一点。
3: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3: 行，
0: 而虚呢，
3: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3: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4: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哎，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嘛。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基本上就没这么白的了。
6: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5: 是啊，你比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6: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5: 对吧，
0: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5: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6: 有气势，有气势。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1: 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嗯，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2: 对，
3: 所
1: 以叫墨汗莲。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哦，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2: 是是是。嗯，
1: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1: 对，
4: 一举两得。
1: 一举两得。
0: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3: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1: 我这么说吧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3: 对，
1: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3: 是，
1: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3: 行，
1: 而虚呢
3: 怎么样？
1: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3: 行。
0: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5: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嘛。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哪的呀都黑，太闹心了。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 可以扫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1: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2: 是啊，你比如说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1: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2: 对
1: 了，
3: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淤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2: 这个三方疗法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1: 有气势，有气势。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宗。你怎么也会唱？哇，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阴有阵雨，雨量不大，风力是在三级上下。预计夜间天空逐渐转晴，并有轻雾生成，提示您如需外出要多加留意。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5度上下，北部地区还会再偏低一些。明天我市天空云量再次增多，逐渐转为阴天，夜间还将会有降雨出现，表现为阵雨的形式，风力是在二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8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22号白天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届时风力是在三级左右，全天的气温在22到19度之间，请您注意携带雨具。23到24号气温逐渐升高，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15到26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14到20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南风4到5级。

0: 来带你参观一下公司环境。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市场营销部，市场营销部呢分市场部跟后台理财部两个部门。嗯，这边是我们的运营部门，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大会议室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证券交易部，这是我们证券部的小会议室。你的工位已经安排好了，先熟悉环境。
1: 好，谢谢啊。
2: 别急啊，我看一下。
0: 沈总，人带到了。
1: 小慧
3: 姐，
1: 小慧，欢迎来到盛源基金。
3: 我回家要干的。
1: 那你先忙，我要先去看看你姐夫。

0: 疯了吧？
1: 他要干嘛？
2: 坐下。
1: 茄子，你得替我去找他，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你别着急，放心吧。
3: 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苏建仁，本来想着他能给赵辉下点狠药，没想到就看见他天天围着那个周林转。
1: 周林，他不是赵辉的人吗？
0: 这个苏建仁还真是个性情中人，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
1: 那么大岁数了还是个恋爱脑，
3: 你这种一心只要江山的男人肯定无法理解他那种一心只要美人的，所以千算万算怎么都没算到会有这一出。
1: 亲爱的，周林那边你得盯紧啊。
0: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
4: 喂，是我，这两天盯紧周林。对，就是前几天跟苏建仁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有情况随时跟我说。
5: 我也不知道。
6: 谁保证你？你能不知道吗？你别跟我说这苏建仁良心发现大包大揽了啊！你最近见过苏建仁吗？还是吴显龙给他塞钱了？
5: 梁哲，能不能不要对我充满偏见？你觉得苏建仁会因为钱帮我说话吗？

0: 喂，
1: 喂，大哥，
2: 您最近了解苏建仁是什么情况吗？
1: 听说了吗？
0: 苏建仁没有啊，怎么了？
2: 哦，没事儿，我的事儿过去了。
0: 好，那好啊。
1: 我今儿有点奇怪，
2: 苏建仁把所有事儿都揽下来了，您背后没帮我做什么吧？
1: 就是觉得挺奇怪的。
0: 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小辉？
1: 你是吉人自有天相，踏踏实实忙你自己的事情。

0: 好。
1: 哎呀，苏总，郑小姐，你们来了。
2: 这是刘设计师。
1: 哎，你好，你好，里面请，等着呢。
2: 好好好好好，先进去啊。嗯，
1: 来。哎，苏总，来您看看啊，我们的策划风格各种各样都有，您看您喜欢哪一个？这个我们都可以拍。
2: 是这样，我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
1: 哦，好，好，来，周小姐，您看看啊，我们这个是田园法式风格，嗯，然后这个是海景风格，然后是两人的也有，浪漫的田园风，您看看你有没有喜欢的？
3: 这个好像还不错。
1: 哎，这个也
2: 这个好，这个好，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
2: 你喜欢这个？
3: 可以做个参考吗？
2: 先把这个方案给我记下来一下，好吧？
1: 好嘞，好嘞。
2: 还有什么？
1: 还有的，您看一下这里。哦，这个
3: 你喜欢吗？
2: 这个啊，
3: 嗯，
2: 做第二方案啊，都要记下来啊，不要搞错。
1: 好好好，
2: 我呀、要全屋定制一个，对吧？最高级的品牌。
4: 好，敞开式的现代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原来啊做成了个书房，但现在不要了。
4: 嗯，
2: 把它给我改成卧室。两边的这些板材啊，全部拆掉啊！
4: 好，
2: 这里边也要拆啊，整个重新装，对吧？
4: 可以。
2: 这块呢，待会儿我再给你讲一下啊。
4: 对，
2: 咱们先讲这边。这块的这个板材啊，你看一下啊。
5: 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啊，这要多亏我们总行的纪委，还有咱们审计部的同事还我清白。也让我对我热爱的这份事业重新拥有了信心。另外，格姓生物公司港股私有化这个项目啊，也已经跟我们签订了全面的合作协议，这是我们创新金融服务的又一步。我一定会不负众望，不忘初心，跟我们团队一起把我们申报行的业绩在新的一年再上一层楼。
6: 太好了！我有个提议啊，晚上咱们聚一下，好不好？
5: 可以啊，只要不喝酒就行。
6: 喝酒怎么行？
7: 请客，
6: 我请。
5: 请进。
8: 赵航，
5: 嗯，
8: 苏航想见你。
9: 苏建仁，
5: 请他进来。
8: 苏航，
2: 老赵，
5: 嗯，请坐，老苏。
8: 怎么样，老赵，都挺好的？
5: 挺好。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啊，给你送个请柬。
5: 什么请柬？
2: 我跟周玲结婚，地点呢定在了上海洲际酒店，希望你能参加，是个周末。
5: 什么情况？
2: 什么什么情况？我要结婚了呀，周玲要嫁给我了。老赵，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能够想得到。

0: 为什么这么做？
1: 我心情好了呀。老赵，你想要的拿走，我喜欢的归我。
0: 周林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他喜欢我呀，他爱上我了呀，他被我打动了呀，这有什么问题吗？啊，老赵，你没有什么想不开的呀？当年李莹也是这样，我不也挺过来了吗？
2: 周六，婚礼上，我希望你能帮我准备3分钟的一个发言。

0: 这个人说话呀，逻辑性强，感染力强，他们都爱听你说话。同样的话，你说出来，他们都信。这个证婚人啊，必须得是你。本来我想给你5分钟，好了，
1: 老苏，我不会去的。你也是聪明人。
0: 老赵，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想你应该去。你想一想，你还能这样踏实的前呼后拥地坐在这个位置上，难道不该感谢我吗？至少应该给我送点祝福吧。东西我送到了，我等你，走了。婚礼上见啊。

0: 我把这个请柬啊往他桌子上一放，我就知道他不开心。他嘴上什么都没说，二十多年的老同学，我能不知道？
1: 老苏啊，你跟我结婚到底是为了跟我过日子，还是为了气赵辉啊？
0: 我当然是要跟你好好过日子了，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真的能参加我们的婚礼，这说明他放下了。如果他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我今后还得要提防他呀。
1: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呀？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围绕着赵辉吗？
0: 嗯，好好，那个我不说了。好好吧，你不爱听我就不是不说了。但明天是有一个正事儿，明天我们得去看婚纱，这个你要亲自去的。你如果看不上的话，那我挑着也没有用啊，是吧？

0: 给萱萱那个作业做的差不多了吧？要不然，咱们出去逛街吧。看电影去。还睡觉睡不着？给萱萄买个冰激凌。那晚几点了都？不晚呢，孩子这时候正是要玩的时候。
1: 那睡觉呢。
0: 我不想走，我想……
2: 停了。
0: 怎么今天跟小孩似的呢？嗯，
2: 快点快点。
0: 几点？
2: 那个，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能不能抱一抱？救一下！哎呀，我又有力量了，我走了，拜拜，
0: 拜拜，
2: 慢点开车。
0: 嗯，
2: 拜拜，
0: 去吧去吧。
3: 有些话要怎么？

0: 周琳啊，你在什么地方啊？
1: 我这儿给你挑婚纱呢，你能过来一下吗？
2: 啊，现在学校出了点事情，我过来看看。你看选吧，选什么都行。
1: 哎，
3: 我先挂了啊。

0: 回来了。
1: 嗯，拿个东西，马上就走。
2: 哪位？
3: 苏杭，听说您和周林小姐这个周末要举行婚礼了。
2: 你谁啊？
3: 啊，您先别问我是谁，您马上去赵航家隔壁的周林家里，有个惊喜要送给您。
2: 喂，喂。
0: 苏家人给我送去了你们的结婚请柬。
1: 嗯。
0: 为什么？
1: 结婚啊，能为什么？
0: 为什么要跟苏家人结婚？
1: 他对我好，他有钱，他愿意娶我，有什么不好吗？
0: 跟我没有关系。
1: 壮行，这个时候了，你就不要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0: 周林，结婚不是开玩笑，尤其是你。
1: 那你现在让我怎么做啊？悔婚，让苏建仁重新选纪委，告诉纪委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让所有的锅都你背是吗？
0: 我愿意，可以。
1: 你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吗？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的，人也撮合过我们的，你呢？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为什么呀？因为在你心底里觉得我周林就是你的污点。我不傻的，你真的可以为了我放弃行长之位吗？啊，你不能，因为那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放不掉。说来说去，你无非就是过不了你心里那道坎吧。

他有什么不好的吗？对我而言，他是最适合我的人。从他第一次见到我，他就满怀至诚。你呢，赵怀？你从认识我到现在。 你有真心的跟我说过一句实话吗？苏锦然探访真花花公子，那赵辉。

不要嫁给他好吗？我已经爱上你了，我不喜欢再失去我的爱人。对不起，赵琳，不要嫁给他好吗？

我没有怪你，没有，但这些又太晚了。我要跟苏建仁结婚了，我成为不了我想成为的那种人，你也没有办法做你自己，做那个纯粹的你。我们都是衡量再三，选择了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 爱和不爱了，这种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0: 卖花的，卖花的，给你卖了。来，闺女要花吗？卖花喽。老板，来束花吧，给你女朋友买一束。
1: 你说什么？
0: 给你女朋友买束花，我给你打折。
2: 神经病吧你！莫名其妙的，买一不买了，发什么疯啊？

0: papà.
1: 你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没有啊，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朱莉阿姨走了，我们该步入正轨了。什么是正轨啊？正轨就是。 没有意外的生活。
0: 爸，没关系，没有意外的生活。

0: 在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1: 知道。嗯，
0: 听话哦。
1: 拜拜。
0: 拜，去吧去吧，书包怎么不带呢？上学不带书包。
1: 拜拜。
0: 拜拜。喂，
2: 周琳啊，啊，我想问一下啊，那天试婚纱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你没有去啊？
0: 哦，那天我不是说过了吗？虽然学校出了点事情，我过来看了一下，礼服后来我去试了，大小都没问题。
2: 哦，那就好。还有啊，婚礼现场啊，家园安排的都不错。操持得井井有条，你不想去看看吗？
0: 我就不去了吧，你也知道我家不在上海，也没有几个亲戚在，还是以你家为主吧。
2: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啊，婚礼当天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着儿子来就行，我都会安排好的。
0: 好。

0: 你还有事情吗？是不是？那是哎，
1: 我不疼。
0: 为啥呀？
1: 就是那不过就
2: 久违。
3: 嗯，
2: 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就看这俩孩子都长这么大。我记着生小飞那天夜里面，您抱着大嫂，我到外面拦出租车，跑到路边我还摔了个大马趴。
2: 你说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啊？
3: 我哪知道生孩子要那么长时间，我以为我跑慢了小飞就生马路上了。结果第二天我放学回来，看见小飞生出来皱皱巴巴的，也没那么多头发，现在头发那么多。
2: 是孩子生下来都那样，哪像蕊蕊啊，生下来就好看，白白净净的。我现在看看他吧，长得像你，仔细看看呢，又像李英。来，
3: 谢谢大哥，这么多年一直帮衬我。
2: 谢什么，都是自家兄弟。小辉啊，大哥说句心里话，其实你现在的位置早就应该是你的，让你憋屈了这么多年。
3: 不憋屈，谁的人生能那么完美啊？有时候我想想，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是跨越了别人的千山万水了。
2: 没错。哎，我听小飞说，你们行在做那个主题公园的项目，是吧？而且顾行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3: 嗯。主题公园这个项目一拿下来，咱们分行在全国系统第一的位置也就稳了。
2: 那是谁的功劳？顾航心里明镜似的，他以后会更加的重视你。这个项目你还没第一时间跟大哥说一声，是不是怕我找你办事儿啊？
3: 大哥说哪儿的话呀？您那个6000万的贷款老光给您办了吧？
2: 再办了，非常爽快。
3: 哦，
2: 这个老光和老马呀都是你安排的人，正是好用的时候。咱们以后在这种关键的部门啊，都得安插自己的嫡系部队，尤其是你的老根据地滨江支行，你说是吧？
3: 我心里有数啊，大哥。
2: 老话怎么说呢？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以后你在前方工作，后方的事儿大哥替你摆平，我这每挣一分钱，小辉都有你的一份。你现在可以不拿，但是大哥替你存着，替蕊蕊存着。
3: 大哥您说笑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蕊蕊眼睛治好了，将来也花不了多少。

0: 哥，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那都是念着大哥对我的好。您救过我的命，
1: 嗨，
0: 这里面有七个钢钉，阴天下雨都疼。

0: 其实呀，那6000万只是一个开始。小辉啊，我这还有另外的一个项目，你看看，这个项目完成了，才能真正的跻身到一线的房地产开发队伍。你也清楚，现在房地产业利润的空间压缩非常厉害，如果再不努力的话，像我这样中小型的企业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
1: 大哥，您这方案已经做这么详尽了。
0: 嗯。
2: 哎，大哥，你是从哪儿拿出来的？
0: 来。
3: 你这口酒喝的这么郁闷呢、啊、师傅重返巅峰了，高兴点。
4: 我不打算回对工部了。
3: 对工部不好吗？奖金丰厚，干审计干到最后就跟我似的，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什么都没有。
5: 我记得我刚来审计部那会儿，我跟赵航说，我说不想过来。
3: 嗯，
5: 我喜欢对公部，我想学东西，想多赚点钱。但来了之后发现人都是会变的，我更喜欢现在这样踏实，这样坦荡的生活。
3: 哦，
5: 而且我更加明白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我想当这个守道之人。您说的没错，确实是得罪人。到现在我也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3: 嗯。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也不比我好哪儿去。
4: 哎，
3: 对，我也不明白你这为什么要一直抓着赵辉不放呢？为什么呢？赵辉是我什么人？
5: 赵辉是您同学啊，好朋友啊。
3: 对呀、啊，他是你什么人？
5: 他曾经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贵人。
3: 没错。你要再这么干下去呢，你就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欺师灭祖。
5: 我这些都明白，但是我是干审计的，而且又查到这个份上了，你说我
3: 查到什么了？
5: 哎，如果您说是直接的证据，很少。但是我对这些正常捐款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和分析。
3: 嗯，分析结果呢？
5: 结果就是这个捐款它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而且来龙去脉在我心里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如果接着查下去的话，我相信肯定能找到证据。
3: 嗯，
5: 可是现在案子已经结了。
3: 不是的，只要你有实证，结了的案子是可以重启的。既然法律法规给我们制定了一条界限，我们就得按照这条界限走。你要相信监管是有法眼的，否则就不要审计了呗。收拾收拾，后天跟我去平洲查账。
6: 陈家元，你对对公部是真执着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行，还坐这儿了。天意，这位置一直空着呢。
7: 老板，
6: 啊，

0: 回去给你爸带个好啊。
1: 谢谢啊。
0: 你倒是悠闲啊，这么一烫手山芋扔给我。
2: 别想太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这小子他背景不简单。你想啊，行里严格规定转岗必须按照各部门的考核成绩，他马上搞了个最高分。

0: 那个，我要去外地出差3周，万万和年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
1: 我最近很忙，没什么时间。
0: 那他们怎么办？
1: 实在不行送宠物店吧。
2: 戴老师今天推荐的是哪只股票啊？6007，吉吉。2887，好了，我记住了。哎，那个马上跟啊，你记得以后你要艾特我的呀。啊，好，就这样啊，有人来了。
0: 阿姨，
2: 你怎么来了？
0: 阿姨，我马上要出差了，这两只小乌龟没人看，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2: 你干嘛不直接找小慧呀？
0: 他
2: 啊，不说了。哎呀，小慧最近刚刚去了盛源基金，忙是忙的嘞，你看我这里也忙着呢。
0: 那
2: 行，你放在这里吧。啊，几天啊？几天，记者尽快接走。
0: 好。阿姨，她要吃多少？我写在纸上了。
2: 啊，稍等啦。
0: 阿姨，再见。
2: 好，再会。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12: 上吧。
13: 行
12: 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爸，你有快递？
1: 啊？什么快递？
0: 那，这么多东西。
1: 哦，对对对对。
0: 嗯。哎呦，爸。
1: 啊，
0: 你婚礼筹备忙不忙？要我帮忙啊？
1: 哎，不用啊，再婚规模又小。
0: 怎么样？有没有考虑给我生个弟弟啊？
1: 好孩子一个就够了，不生。
0: 耶，口风变了吧？你不是老叫我不孝子吗？
1: 你老爸宝里宝气的，我看你不孝也罢。
0: 宝里宝气什么意思啊？
1: 宝里宝气就是傻瓜的意思。我长沙的一个同学啊，教给我的。喏，这个，就是给他送的礼物啊。哼。哦，对了，对公婆对你怎么样？有没有欺负你啊？
0: 蛮好的，对我反正都蛮客气的。

0: 讲，滨江之好是赵慧的大本营，你兴许能找到把柄。你只要找到把柄，那你爸就可以报仇了。
1: 哎呀，行了行了，爸。虽说你是被人家摆了一道，但你也没那么清白吧，对吧？照我看，你就跟周玲找个海岛度度假，晒晒太阳，钓钓鱼，蛮好的嘛，对吧？再说了，赵辉这个人一向小心谨慎，你让我去抓把柄啊，怎么可能呢？不跟你讲了，我去洗澡了。嗯，哎呀，
0: 什么人没有把柄啊？
2: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老周，不行，那那意思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么多年，我可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你的客户，我把自己当成是你的朋友啊。这个忙你帮不帮，你自己看着办。
2: 不要想了呀。

0: 小慧，那个沈总找你，你去趟他办公室吧。哎，
1: 进。姐，小慧，快坐。怎么样，到了新环境还适应吗？
2: 我也说不出来，可能是来的时间短吧，感觉不太融入他们，感觉我自己好像是个
1: 边缘人物。连你都感觉到了，但这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
2: 因为你，
1: 谢志远入狱以后，忍着性托千疮百孔，我重出江湖，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凭着多年的交情，盛元算是暂时收留了我。这里看着光鲜亮丽，可我们是寄人篱下，背水一战。对外，我可以借着盛元的招牌，但是想要挣钱，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2: 我明白，
1: 小慧。这些情况在你入职前没有告诉你，你不会怪我吧？
2: 怎么会呢，姐。
1: 但是我有信心，借着盛元这个平台，回到我最擅长的二级市场，好好大干一场，挣钱不难。
2: 二级市场做股票啊，我可得好好学学。
1: 不着急，慢慢来。
3: 老马，这个纯木建筑的申请材料倒是齐全合规，但是从它的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报表来看，恐怕批不了6000万这个额度啊，顶多也就是一半。
4: 那怎么到的对公部啊？
3: 据我所知啊，这个纯木建筑啊也是俊龙集团下边的一个子公司。
4: 吴显龙谁的管辖？
3: 你不知道？
4: 谁啊？
3: 你都没听说过吴显龙跟赵航是什么关系啊？
4: 赵航？
3: 对呀、啊。
4: 哎，请进。哎
5: 呦，哎，老关，老
3: 赵啊，你好，
4: 哎，您坐，
3: 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工作还顺利吗？
4: 哎，顺利，顺利，就是跟着我跑跑腿。哎，我来，我来，我来。
5: 我是来跟你们俩说个事儿啊，就是最近行里不是要调职级嘛，你们两

0: 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在述职的时候好好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工作吧。
1: 好，
0: 我是滨江支行走出来的，都是老同事啊、嗯，有感情，能帮就帮一把，能提就提一提，这关系到以后退休的待遇。
2: 太谢谢了，
0: 羡慕羡慕羡慕羡慕，不一定行。我就是跟你们打一招呼，因为现在啊，提拔的名额不多，但符合标准的不少。
2: 理解理解理解，
3: 哎呀，送送送送走
0: 啊，不用送不用送，
2: 哎呦，
0: 送送
2: 你别客气，嗯，哎呀，来，走，请请。哎，赵浩，
0: 哎，
2: 没想到我跟老马被苏家人打压这么多年，现在还能得到您的关心。但凡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
0: 不存在，不存在，都是同事啊。哎呦，好嘞，
2: 哎，赵浩，
0: 好嘞，哎，好，再见。
2: 好好，慢走，慢走，
0: 嗯。
3: 说曹操，曹操到。这贷款的事儿怎么办？
2: 一根头发披八瓣，没法办。不过，赵航过来的意思你领悟了没有？不办也得办。愁啊，
4: 陈家园。
3: 前行长的亲孙子，钛合金的盾牌还是航空材质。
4: 哎，那你把今天所有的错题晚上再做一遍。
5: 嗯，
0: 江。上完课了，
4: 好，上完了。
0: 课上怎么样？
5: 你问蒋老师。
4: 挺好的，挺好的。他平时这文化课的底子就不错。
0: 嗯，谢谢啊。
4: 应该的。赵航，
0: 哎，
4: 我发现赵蕊画画特别有天赋。
0: 你怎么发现呢？
4: 我看到他设计的那些人物啊，那些灵兽，比市面上卖的。那成熟的商业画作还有灵性。
0: 嗯，
4: 您看能不能考虑让他考个美院试试？
0: 你觉得行啊？
4: 我觉得非常行。
0: 好，我找时间跟他聊聊。
4: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嗯，你慢走啊。
4: 哎，
0: 哎，小蒋。
4: 哎，
0: 你下次上课的时候把你的简历给我带过来一份，我帮你看看。你不是要找工作吗？
4: 啊，
0: 别忘了啊。

0: 宝贝，
1: 小林，
2: 妈，
1: 酒店的人跟我们说今天婚礼不办了，布置好的那些东西也在拆，这怎么回事啊？
2: 妈，你帮我带着萱萱快去看看。哎，

0: 苏建，你搞什么鬼？
1: 我没有搞鬼啊！哦，我只是突然间想起来，我的爸爸去世不久，我得给他收收笑。现在结婚不合适。
0: 开什么玩笑呢？
1: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哎，你真以为我傻吗？啊？你跟那个赵辉，你知道是什么吗？一个潘金莲，一个西门庆。
2: 你们俩唧唧歪歪的在一起，藕断丝连，
1: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2: 我亲眼看到你们两个亲在一起了，
1: 真把我当武大郎了？你见过这么帅的武大郎吗？
2: 你有病吧，苏建仁？我答应跟你结婚，我就不会反悔啊！
1: 我现在穿着婚纱站在这里，
0: 被你当猴耍，你觉得很开心是吗？
1: 你就是个人渣，你知道吗？
0: 咱俩谁是人渣，有待历史去评判。
1: 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开心不开心？你爽不爽？你甜蜜不甜蜜？还是你跟吃了屎一样啊？

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将无损。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0: 周琳，周琳。你在家吗，周琳？要在家的话，请把门打开。对不起，周琳，是我的错。苏建仁恨的是我，他想报复的人也是我。你是被我牵连了，请打开门，周琳，给我一次道歉的机会好吗？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打开门，周琳，我想当面跟你说。我是喜欢你的，我爱上你了，千真万确，只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因为我太懦弱，太自私，太自以为是了。周琳，我不想后悔，我不想等我老了那天，因为没有当面跟你说这个话而后悔。周琳，拜托了，开开门，拜托。
1: 那个跟啥你改我了？啊，你找周玲啊？我是他房东，他刚才啊带孩子匆匆忙忙走了，不知道出啥事了。
0: 哦，那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1: 那他倒是没说，不过啊，他说如果他不回来了，会把房租给我结清的。
0: 啊。
2: 通常情况下，账户出现大量资金异常交易，频繁转账转存，身边的同事不可能毫无察觉的。总行2013年出台风险专项治理方案，其中就包括员工行为风险排查和基层纪检特派员制度，建议以小组为单位，实行连带责任制，谁犯错，小组成员统一处罚。
0: 什么意思啊？还搞株连九族？
3: 觉得小陶的这个建议还是蛮有效的啊。如果贵分行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写进副总报告了。杜航，
0: 啊，
3: 您的意见？
0: 行行行，您苗大侠呀，说什么都对啊。哎，您看这差不多了吧？
3: 还有吗？
2: 没了。
3: 啊，那散会。
0: 啊，那散会。啊，
3: 辛苦啊。

0: 你瞧瞧，啊，这一搭一档的，搭配多好啊！
1: 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
2: 一个包公，一个御猫马。
0: 走了。
3: 你要是觉得我太过头了，您就明说，我改。
4: 改什么改？瞻前顾后是我这个年纪才应该有的，你现在顾虑这么多，索性不要干这行了，
5: 做你认为该做的事儿。
4: 在你这个年纪，脾气比你冲，脑子没有你好用，干审计你是个好苗子。
3: 谢谢主任。
0: 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听清楚了，哎，好，好，好，谢谢啊，哎，
6: 爸，吃饭了，爸，
0: 来喽，哎呦，蛮丰盛吧，啊。
7: 这位先生，您想来点羊的、白的、皮的还是红的呀？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你小子怎么对我这么好了？今天
7: 龙哥，你们情一点情调都没有。
0: 哦，我知道了，你是看你老爸受伤害了，想安慰我一下，对吧？
7: 没有，没有。
0: 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难过。这一对狗男女，不值得我难过呀！啊，老爸现在有的就是斗志。
7: 啊，行行，
8: 请请请，
0: 妈，任务完成怎么样？啊，需不需要帮忙？
4: 不用。不过本来还真有可能完成不了，但突然有个3000万的贷款，老马是让老霍做的，折腾两个礼拜，好不容易过审了，咔嚓，老霍调走了，然后这块肥肉就到我嘴里来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要大意啊！你小心，这要出了差错，不得了。
4: 哎呀，知道了，我检查了好几遍了。贷前调查呢是老霍他们做的，贷款人征信、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公司高管、公司前景，哎呀，我都检查好几遍才签字。对了，老关也有一笔贷款，最后也让我签了。
0: 那说明这两个老家伙还挺有良心嘛，啊？张辉最近有没有去过啊？
4: 就前两天吧，我看到他跟老关、老马他们关系们聊天了。
0: 你说什么？
4: 跟他们聊天了呀。
0: 这样啊，你把这两笔贷款的情况再给我讲一讲。
9: 哟，好久不见，陶玉猫回来了。
10: 什么猫？
9: 陶玉猫啊。平头分行那帮人给你起的新名字，在我们这都流行开了，大家都觉得贼合适。
10: 什么呀？
0: 哎，什么什么呀？又给我整低调那套是不是？哎，
10: 来了。
11: 正好有个同学在平头分行工作，
10: 那给我打电话，哔哩吧啦八卦了一个多小时，
11: 都说有了这陶无忌，苗疯子至少可以再增10年寿。这查的细致是一桩，配合的好啊又是一桩。甭管大会小会，只要苗车稍稍一起头，你自然后边就跟上。这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语气是重是轻，哪里要抬哪里要压，好家伙，那包袱抖的是恰到好处，时机半分不差的。那一老一少给人平州分行打造了一堆规矩，厉害啊。哎，磊哥，
12: 欢迎你回来。哎，过来一下。
9: 好，拜拜玉猫，领赏去吧。
10: 怎么了磊哥？
12: 最近滨江支行又出了状况。
10: 滨江支行？
12: 嗯。分行的纪委收到匿名举报信，说滨江支行内部有人违规撮合外部资金。
10: 谁呀？哪个部门？涉及金额大吗？
12: 对公部，金额不小。审计部决定由我和你一起配合纪委审查，给你一天时间休息，后天我们入驻滨江支行，你负责攻克内部人员，我负责调查个人资产。
10: 老关之前还带过我，算是我师傅。
12: 咱们是干审计的，尝试。
10: 哎，苗主任去吗？
12: 嗯。
13: 你把那个文案拿过来，我们开个会。
9: 嗯，好，
13: 来得及，来得及。
3: 哎，
13: 不用着急，好吧？好嘞，好嘞，就这样，就这样啊。好，好，拜拜。
3: 车好了
13: 啊，
3: 这个车就这样，到时候啊，软件给他升个级就好了。
1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老周。
3: 啊，
13: 好，哎。
14: 李瑞，补课了吗？
15: 补完了，蒋大哥还带我出去写生了。
14: 你别老缠着人家。
16: 爸爸只是付了数学和英语课的课时费啊。
15: 哎呀，蒋大哥都说了，他回去等 offer 也是新交，还不如陪我出去走走。
17: 爸，我回来了。
0: 哦。
18: 回来啦，
19: 饭好了吧？
18: 快了。哎呀，你看看你，每天回来都是这副样子。
19: 你负责喂饱我，我负责喂饱万万跟年年。
18: 你的万万年年都被陶无忌接走了。
19: 那陶无忌接走了？他出差回来了？
18: 看看，你看看你们，平时嘛做的累要死，明明心里都有对方嘛。

0: 哎呀，小陶，
1: 今天呢把二位叫到这个茶室来，没有在银行问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二位是银行的老人，被别人看到也不太合适，啊，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0: 理解理解，有事你说。
1: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直接说事儿了。关总，关于这个贷钱调查，我希望您能解释一下。
0: 哦，小涛啊，这个不应该来找我呀。你看这所有的审查资料上面的签字都是程家园啊，所以一些具体的经办细节还是要问程家园的。
1: 哦，程家园我问过了，然后他跟我说说这些调查呀之前的材料都是老霍做的。我又去问了老霍呢，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东西，哎，都是您交给他之后呢，让他直接把现成的交给程家园的。
0: 你看
2: 陈家园我最了解了，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说他不审核他签什么字吗？
0: 对，是吧，提前都应该做背景调查的呀。
1: 行，那关于纯木建筑那6000万的贷款，二位如果知道些什么，现在说还来得及。
2: 小刀啊，你看我们都是管理人员啊。
0: 这样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2: 一起去一起去

0: 我们什么没见过，有事严打没事放下。我不怕他。嗨，好赖我跟他师徒一场，希望他识相点，就查查程家园那儿，就点到为止吧。哎，你说这事儿前后运作良好，没几个人知道，哪个网吧的写的匿名信？我也想了一夜，难不成是苏建仁？
1: 那文件上里里外外都是程家园的签字，他现在要是举报的话，那不是疯了吗？
2: 不错，明人不做暗事，这个举报就是我搞的。他们以为程家园在合同上签了字，我就不敢搞了，拿个孩子来威胁我，我搞到底。我有证据吗？证据。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怎么去？
2: 老苏，
1: 你扮演正义之师吧？我还有点不习惯。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的目标只是老关和老马吗？
2: 当然不会是老关和老马，是老关和老马后边的人。
1: 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谁。
2: 陶无忌查账的本事你是知道的，我不信老关和老马能扛得住，到时候。
1: 那个人，我一定揪出来。大家同学一场，无冤无仇的，到底要走到哪一步才算完？
2: 所以，老苗，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1: 说。
2: 我们这几个同学，今后会走到哪一步，不好说了。 前途晦暗不明，我想把程家园托付给你。你听我说，你是好的，把它托付给你啊，我放心。妈的！

这是我们调查组对纯木建筑公司所有的背景和账目的调查。纯木建筑公司的财务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程家园，所有的业务都是和老霍和马总对接的。我就直接给二位说一下我们的调查结果吧。纯木建筑通过你们共拿到了6000万的放款，其中一半是走工，一半是走私。走工的这一部分呢，是通过材料造假；走私的那一部分是你们私刻了银行章，用伪造存款单的方式瞒骗储户，绕过银行，把储户的存款私下转给了纯木建筑，啊，作为放款。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二位都难辞其咎，责任重大。

0: 小桃啊，啊，陶主任，
1: 爹，您就叫我陶无忌。
0: 无忌，这件事情呢，我就实话实说了。
1: 好，
0: 是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分行的行长，这个赵辉交代我们做的。
2: 是真的，我们不敢不做吗？
0: 有句话呀，赵行呢，怎么着也算你的伯乐，对吧？当时苏建仁那么欺负你，是赵行把你从火坑里拉了出来。你说如果没有赵行的话，你现在能坐在这里和我们两个？
2: 小唐，现在举报赵辉的话，算不算戴罪立功？
1: 把你们记得的所有的过程和细节都交代给我。
0: 好，
1: 我会如实上报的。
0: 我记得是

0: 有一天下午，喂，
1: 喂，主任，我发给您的那个资料您看了吗？
2: 看了。
3: 您觉得我这个报告该怎么写啊？尤其是赵辉和程家园这块儿。
2: 你听着啊，你这么写，

0: 专门给你点的，赶紧吃。
1: 谢谢。
0: 佳瑞要值班，一会儿就来。
1: 咱们实习那会儿，师傅就说过，不是我没本事离开柜台，是我不想。师傅还跟我说，这栋楼上上下下几十个部门，就前台最清爽。你是不是也像师傅这么想？
0: 我没那么高深，也没那么贪。
2: 吴越，
3: 哎，佳蓉，快！
0: 这是我亲手做的，你们俩的局，你们先吃，慢慢聊，我还有约，啊。
2: 拜拜。
0: 拜。
4: 听胡月要我减肥，每天不知道哪里搞的健康菜谱，晚饭午饭一顿不吃就跟我不高兴了。
1: 给失恋的人炫耀，不厚道。嘿，
4: 我从来没说过我厚道啊。茶怎么样了？
1: 按道理来说，我现在是不应该见你的。如果被人看见了，我吃不了兜着走。跟你之前说的差不多，是有人给你下了套。我说大傻子，你以后关键时刻能不能留个心眼啊？有错没错，你都夹着尾巴，记住了吗？你笑什么？
4: 不是，这刚刚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样，对吧？别人都躲我躲得远远的，只有你一天天的帮我。
1: 滚啊！我也是一直忍着的，看不出来啊。
4: 真没有。
1: 吃你健康餐吧。
4: 是。哎，回来了，吃了吗？
5: 吃了。你这是？
4: 叨扰多时，明天搬家。
1: 找着工作了？哪家公司？
4: 托你的福。赵航帮忙面试过了，今天收到了你们滨江支行的回复，让我尽快入职。
5: 哪个部门？
4: 对公部，明天实习。
6: 以上就是对公业务部总经理关军武及副总经理马红涉违规放贷一事的调查汇报。
7: 对于这次涉事的人员，必须要严肃处理，该撤的撤，该罚的罚，该移交司法部门的绝不姑息。
8: 审计部的调查工作做得非常强势，很好，大家辛苦了。
7: 再有啊，绕过银行的那笔钱啊，纯木建筑已经跟储户之间达成了协议，转签了私人借贷，但是这件事情本身还是给我们银行的声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唯一庆幸的是呢，这条灰色的利益链条仅限于滨江支行的对公部，牵扯的人员不多，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2: 那个报告我是让你这么写的吗？
1: 主任，您是不是对我在报告里没有提到赵辉和程家园这件事情不太满意啊？
2: 没有啊，满意啊，我们满意啊。反正你证据不足嘛，是吧？
1: 是。
2: 蛮好的，跟着赵航有肉吃。

0: 所以整件事情您一直不表态，就是想看我怎么处理的。
1: 在你心里一直拿赵辉当师傅吗？我可以理解。

0: 我约老关老马第二天，赵航把他们约出去了。我的确一直把赵航当师傅看，直到现在为止我也很敬重他，但是这跟我的调查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只知道这点证据现在还不够，所以我像你一样一直在等，等一个一击而中的机会。
2: 你闻到了气味，却没有做一只穷追不舍无功而返的猎犬，反倒是像一只警惕观察等待时机的小猎豹。蛮好，有证据，对你判断是对的，凭这些是动不了赵慧的，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还有，你猜举报人是谁？
0: 不知道。
2: 苏建仁。
3: 这老苏是拿咱们审计部当枪使呗，

0: 喂，赵航，请进。赵航，你找我？
1: 嗯，
0: 请坐。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最近分行，金融市场部需要增加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是想推荐你去。怎么了？不想去？
1: 赵，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做了审计之后，我
0: 爱上审计工作了。
1: 也不能说是爱上吧，就是每一次拨乱反正之后，都越发的觉得这个工作的意义重大。
0: 哦，觉得这个审计的工作意义重大。我记得当时是我推荐你去审计部的，我跟你聊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跟我一样有雄心壮志呢，以为你认我做师傅是想成为我这样的人，所以我记着这个承诺呀。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把你调回去的。
1: 师傅，我当时确实是那么想的。
0: 现在变了。没关系啊，人总是会变的，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挺好，这也说明苗彻这家伙比我魅力大呀，他这个墙角挖成功了。
1: 您这么一说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0: 别不好意思，说实话啊，你能够情愿去做审计工作，这很难得，对于年轻人非常难得。就这样，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告诉我，好吧？

大家先把手上的事放一放，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对公部新任总经理华振涛，华总，大家欢迎。

0: 料化学汤。还有两位新同事，蒋瑞。
1: 大家好，我叫蒋瑞，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2: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3: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生。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着这个时候。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刚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

0: 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0: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2: 它是两个山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2: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它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地进入惊人的视野。
2: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

0: 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1: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文队的颜值担当。
2: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代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3: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筑

是星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

0: 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物葬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棺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大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辛追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辛追夫人从此融入大道之中。

在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

0: 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石头的吗？
1: 木头。
0: 木头。
1: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2: 这个木头有点大。
3: 取材于千年古墓。
4: 墓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锥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5: 这个星锥老太太，我们对她又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要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

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上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保定本地。
1: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十一名。
0: 第十一名。
1: 对，
0: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1: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2: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十一？
1: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2: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1: 对。
0: 哦，你以前是运动员？
1: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0: 击剑？
1: 您可以进攻我。
0: 不，
1: 预备。

0: 我从6岁开始胖，6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
1: 那你这11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0: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求职者面试关键词，太俗了。敢拼敢闯的造梦者，
1: 叫造梦者，一般我感觉他像创业的，他是过来偷师学艺的。
0: 你觉得他是来让你给投资的是吗？
1: 有可能，要不然为什么叫造梦者呢？
2: 造梦者其实应该是给人创造机会，
0: 给别人创造机会。那追梦人呢？
2: 那就是还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在造梦者的带领下啊，实现造梦者的梦想和自己的理想。
2: 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敢拼敢闯的造梦者。李静怡，23岁，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学历。
3: 大家好，我呢是个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来自河北保定。我是一个从来不掩饰自己野心的一个女孩。你挺好，这是我的简历。
0: 欢迎你，静怡。
3: 谢谢。
0: 你鼻子怎么了？这哎呀，撞了一下。
3: 对。哎呀，有点复杂。
0: 辛苦了啊！我觉得更要给姑娘先鼓个掌。这带伤来参加面试。确实是个敢拼的人哈，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造梦者，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含义？
3: 创造。
0: 创造。
3: 对。
0: 创造什么？
3: 想创造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带货主播，想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 IP。
0: 你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
3: 对呀。
0: 那其实当老师不也挺好吗？
3: 你这个工作我一眼就看到头儿，这种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稳定的。根据自己性格原因，我是一个敢拼敢闯的，就是我敢想敢干。
0: 去年的6月毕业的。
3: 对。
0: 那这半年你干了什么呀？
3: 干过一些教师，还有比如说销售，或者是说主要也干过带货主播。
0: 在某餐饮公司做带货主播。
3: 对，他家就是其实是卖熟食的，但是
0: 卖什么？
3: 熟食，等于是抖音团购。我们当时做的团购呢，我们是抖音的第11名。
0: 保定本。
3: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11名。
0: 第十一名。
3: 对，
0: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3: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一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0: 哎，我请教一下，我得请教谁呢？数吗？叫做死号。
4: 他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内，然后没有动作，没有反馈，然后没有流量，然后已经沉寂下来的这样的号叫死号。
0: 就是开了，可能有若干个作品，但是后边就没有再续发，
4: 对，
0: 这号就一直搁在那儿，也不更新了，这就叫死号。哦，你去做之前是个死号，你做完之后做到了保定的这个
3: 第11名，
0: 本地的第11名。
4: 你是卖啥的呀？
0: 我熟食。
4: 我因为我在保定经常去嘛，
3: 鸡、牛。哦，
4: 就那个卤煮鸡是不是？
3: 对。哦，
0: 你吃过？
4: 我很有可能刷到过它。就我特别爱吃卤煮鸡，你没吃过下次给你们带，极好，真的。
1: 那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当时是我每天我们都有开播，第一天直播2场，我们是上午直播1场，上午的10点到12点，专门卡就是说在咱们人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快要下班的时候这种直播。因为很多人都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午吃什么，我不知道我晚饭吃什么，所以说在于中午的10点到12点周播，在10点到11点的时候是直播刚开始起的一个阶段，在11点至12点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会给你推流，暂时不要卡12点下播，你要12点晚一点下播，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习惯不一样，如果你去多播一播的情况下，有个人就会你的下单量就会高，你的 GMV 的转化率也就会比较高。
1: 懂了，
0: 你给我们讲一下这4张图它的时间顺序。
3: 这就是我开播的时候的一个复盘数据。
0: 那第一张图应该是哪一个？
3: 25%。
0: 然后第二张是哪个？
3: 然后第二张是在于32.29%。
0: 然后就是25、39、53、62，
3: 对，
0: 是这么一个递升的过程哈。
1: 你在合适的时间，然后每天播2场，先把

0: 号激活。
1: 对，
0: 有没有第二个动作？
1: 有，我当时我的直播除了就是说直播，我们也会说跟家里边唠一唠家常，因为你要去跟粉丝建立一个粘性联系。
0: 建立粘性的方式是什么？
1: 我们建立粘性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也会有说有订购，我们也会比如说会赠一些伴手礼，或者是说我给你下一回的时候我给你打折，你可以听我名跟我说，我给你打折。
0: 你把公域流量私域运营了是吗？
1: 对，后来我老板就是说让我去参加一个国庆的一个中秋家园节，是有秒杀，当场直播，就是说我是自己卖出1000元。
0: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11？
1: 在于直播的规则和你直播的市场。
0: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别人不能这么播？别人播完了以后为什么到不了11名？你做这个直播就能到第11名？
1: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0: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1: 对，
0: 你独立策划，然后你还开播。
1: 对，
0: 内容直播都你做的。
1: 对，
0: 最后那个转化，
1: 对，
0: 私域运营也是你做的。
1: 对，
0: 我觉得你是个很全能的这个创业型人才。
2: 其实越是下沉市场，越是这种具象的号，越是要求这个运营的人既是主播既是剪辑，后台复盘都是一体化的。当地的排名前11，你得问他数据是多少。
0: 排名前11大概一个月能产生多少销售额？
1: 我们当时我看了那个榜的时候是在于20万的一个销售额。
2: 一个月？
1: 对。
0: 你的工资当时是多少钱呢？
1: 当我的工资其实是3000，但是我包吃住的。
2: 你们的毛利是多少？
1: 20%吧。
2: 20%，20万，4万块钱，对吧？
1: 嗯。
2: 您运营了多长时间？
1: 我当时运营给他运营的等于是2个月这样，后来我就被过河拆桥了。
2: 那他为什么在这么好的情况下还会过河拆桥呢？
1: 不知道，当时他只是说我们的盈利不是很好，因为他当时开的那个店也是个新的一个分店。
2: 即便是我要过河拆桥，那我也得再建一座桥，无非就是直播间1、直播间2及直播间3就行啊。
1: 没有，到后来我刷到我自己签一个公司的时候是自己老板娘直播的。其实后来我也就明白，其实工资其实想是我不想出这3000块钱的工资，想节约一下成本。
3: 咱们要不然让他现场模拟一下带货。
4: 好的。
3: 你卖什么？
1: 我卖的是一款咱们就是25岁到35岁针对于女性的一款熬夜的一个面膜。
3: 可以把这个年龄放宽点，现场熬夜的多大岁数的都有。
1: 我要打的是一个精准的用户，他的转化率就会很高。比如说可以扩大一些，我从20岁到40岁都可以，虽然范围广了，但是你转化率就会很低，因为你打的不是精准用户。晚上咱们都会有熬夜的、加班的、应酬的，是不是都有追剧的？是不是都会有？咱们平常早上起来会不会觉得，哎，我脸又黄又垮，皮肤好暗沉，我毛孔都变得粗大了，觉得我法令纹都变深了，那怎么办啊？是不是？来，咱们今天呢，给你们带来一个法宝，当当当，就是这个修护熬夜肌的一个面膜，让你熬夜皮肤也可以发亮发光啊！来，咱们看。咱们的一个面膜呢叫蜂巢水骨，其实它是一个有蜂巢膜布的，因为咱们蜂巢膜布呢就是说它能够算作有更多的精华，它钻入更多的精华让脸部去吸收，因为就是说这个面膜呢也是因为主播真实有用过真好用还才会给大家去真推荐，所以说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成分水光保湿再加玻尿酸因子的，既锁水也补水，咱不能说既补了水了我没有就是说锁住，那水分蒸发了情况下那不是白补了吗？是不是？好不好？
4: 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1: 咱们就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因为咱们这是一位于
5: 男的行不行？男的行不行？
1: 可以啊，可以，男的可以啊。
5: 我60了，行不行？
1: 可以啊。
5: 你说25岁，为啥60就也行呢？
1: 是因为咱们你们人是都会有熬夜的，熬夜的情况下，咱们是修复咱们自己的屏障的。熬夜是因为屏障受损，一旦屏障去受损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发黄发暗。这个而咱们这款面膜呢，其实是因为什么？
4: 多少钱找不到链接，我往下滑了半天也没有链接，主播链接在哪儿啊？
1: 主播现在呢就是说还没有试上链接，等咱们给上完链接之后，
4: 敷多久才能达到效果呀？
1: 咱们敷30分钟就可以达到效果。30分钟
2: 有美白功能吗？有美白功能吗？
1: 咱们就是说主打的是一个修护功能，咱如果美白的话咱们也有美白面膜。
5: 我脸过敏怎么办？
1: 脸过敏的情况下咱们敏敏肌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是无香精无酒精安全又温和，你天天敷也不心疼。 线下69一盒，咱们今天就是说你69一盒，你在我直播间可以买2盒了。咱们这款面膜1盒10片，咱们今天99给你发3盒啊，咱们99发3盒，今天有30片面膜，好不好？一下可以用3个月。
2: 熬夜有斑怎么办呢？熬夜有。

0: 斑怎么办呢？
1: 咱们熬夜有斑情况下，咱们可以买那种去斑的一个面膜，之后咱们去斑的面膜的时候在于下方的一个三号链接。
2: 谢谢姑娘。我先来问问我们观察员里边的文吉尔，你会下单吗？
3: 不会。
2: 为啥？
3: 因为我觉得他像一个人机一样，进去就开始在一个调调里面一直不停的输出，一直不停的输出，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但是我不会为他买单。
4: 你犯了所有的化妆品这里边的敏感词，基本上
2: 美妆直播的禁词，
4: 对，违禁词你全上了。另外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成分的问题，包括你的专业，比如说你说修复屏障，请问你修复的是哪个屏障？
2: 是的。
4: 你亲测的话，你也得告诉大家你用了多久，然后你是什么肤质，你在哪个年龄段
2: 用之前什么样？
4: 对的，
2: 现在
4: 用之前用之后那个对比是要非常强烈的。你这样空口白牙的说，没有人会下单的，
5: 他就没法下单，
0: 就不会在这直播间停留。
5: 从头到尾都没上链接，我连续问了两次。开始我说啊，他说我还没上链接 ，OK， 他确认这个事实。
0: 我问他，他有可能是憋单。
5: 我开始先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找不到链接呀，他说我还没有上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知道他在憋单了，对不对？那我们又在等，我一会儿又问说，我还没有看到链接呀，他依然，他这个逻辑上来说，他在之后的这个播出里面会有一个上链接这个动作，对吧？咱没有啊。
0: 下面有人问价格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刻意憋单，你压根就不该回应。
2: 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6: 绝对有可取的，来来，尤其他应对了我这个无知的60岁的大爷，这个需求。他说啊，60岁也可以用。
7: 段大爷，你知道吗？
2: 对，
7: 段大爷，真的，他特别不想你下单。
2: 为啥？
7: 因为是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也好，直播平台也好，它都有一套数据分析逻辑的啊。一个60岁的大爷下了单，回头会推给很多60岁大爷，而大部分60岁大爷不是他的目标客群，他们不会下单，导致他的播放和转化率是降低的。
2: 那刚才蓝总给你挖的那些坑，诱导你说那些词。
1: 我真没想到，
0: 这个都不想到，你敢播，你把我的号就弄死了。
8: 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讲真话，说真事儿，之后真干。但是呢，就是说也自己因为没有播过美妆这种类型，所以说，缺乏一些美妆经验。
2: 我看到资料里写，你还比较喜欢追星。
1: 哦，有。
2: 你喜欢谁啊？
1: 柯纯。
2: 就短剧赛道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5: 是下围棋的。
1: 对。
2: 那是柯洁。
7: 短剧接近男一的那种，对吧？就算比较，
1: 就是短剧一哥
0: 头部的
2: 短剧一哥。说你还策划了一个这位演员的见面会的策划案，你带来了吗？
1: 带来了，之后大家可以请看大屏幕。柯纯在600万粉丝的时候想办一个600人的一个见面会，后来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办成这个见面会。而这个见面会想法是因为我线下去过一场，2025年去过柯纯的一个见面会，当时就想过想当主办方，有场地，再到于城市，还有就是在这我们联系艺人团队和联系审批公司和赞助宣传，因为就是说主办方就是说需要有融资，需要有拉到很多赞助，需要有融资，但是融资情况下也要去结合艺人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为什么说会选择到瑞幸和长城未牌阑珊这两个品牌，是因为柯纯经常和瑞幸。长城未牌阑珊呢，它是从于柯纯参加一个中央网络春晚之后，从未牌阑珊这个车之后下来的。
2: 宣传你怎么做呀？
1: 宣传我们到时候可以线上去宣传。
2: 线上怎么宣传啊？
1: 线上我们可以去找他的一些后援会。
2: 什么
1: 后援？
2: 后援会，
1: 粉丝后援会。我因为也有，
2: 就单纯靠粉丝后援会去。
1: 我们会全平台宣发。
2: 怎么叫全频啊？
1: 全平台宣发，比如说快手啊、抖音呐、啊，还有说那个，比如说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召集一下他的一个海底世界，因为他的粉丝名叫海底世界啊，所以说就可以召集他们的海底世界之后再去做宣发，
2: 让粉丝们宣发。
1: 对。
2: 那你最后还是依靠的是粉丝力量，是不是？
1: 不，我们依靠的就是说还有柯纯的本人的一个账号的一个宣发
2: 啊，就是他的自有的官方号，
1: 对，
2: 和你们这些粉丝号去分发和宣传。
1: 对，到时候我们还会去找一些营销号。
2: 什么样的营销号啊？
1: 可以找到几十万粉丝的，或者是说你在几百万粉丝的，我把视频做好，我把这个视频投到他们的账号里边去，我就可以到，等于是吸引一些更多的一些路人缘。
2: 你要600人的话，你都不用在线上投那么多号，你随便找几个他的粉丝群。
1: 像投那么多的号，是因为要想让线上的人更多的有路人缘。因为当时我们上面也写有场地直播带货，因为我想
2: 他还得直播带货。
1: 对。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直播，说有粉丝说，很遗憾没有到场的，没有直播。

0: 想着为粉丝不让你们就是有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说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1: 那你觉得人家这艺人能同意吗？
0: 可以。
1: 我就好奇他当年没直播，你这场他怎么直播呢？像我们认识的那些主播一样坑坑坑在那奖品？
0: 不是，
1: 你就告诉我，假如说他卖面膜，是他自己举着面膜卖，还是旁边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播卖，他坐在旁边啊，给予一些气氛，然后跟粉丝互动一下？
0: 就对，
1: 是我说的第二种吗？他跟别人一块卖，对吗？
0: 他其实是跟别人，就我们是一起卖的啊。
1: 那这个主播是谁啊？
0: 我。
1: 为啥是你？因为你传的这事儿，这事就得你卖。你连违禁词儿你都不知道。人明星到你直播间，
2: 他
1: 刚打完，刚打完招五分钟，看直播间疯了。咱就从宣传往上走哈，整个这个预算是多少？
0: 预算在于20万。
1: 多少钱？
0: 20万。
1: 20万他就出来了。
0: 不是，又不是说20万他出来了，是因为我要需要筹资20万。
3: 我确定你参加过艺人的见面会，因为你所有筹备视角都是粉丝视角，我也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他，啊！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的喜欢他。艺人团队他的决策链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如果你要做这个艺人的见面会的话，你要去敲他的档期。据我所知，你想做的艺人的档期在今年是没有档的。所有的艺人做粉丝见面会，他的终极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顾粉。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品牌看见他，
0: 对，
3: 是让更多的平台看见他。那么你在选择这个艺人的时候，你要看他有没有平台排他属性。你现在选择的这个艺人，他今年所有的重点项目全部都在某平台。那么如果你一旦是这个某平台的强属性的话，其他的平台是一定不可能来的。你只有花尽你所有的力气拿找来一个播出平台，并且是在有冠名商的情况之下，你要拿冠名商和平台一起去敲艺人才有可能。你现在选的这两个企业，这个咖啡的品牌，他们是不会去投这种艺人线下的见面会的，他只跟大的，比如说王者荣耀，他不会去选择某一个单体的艺人来代表我的品牌形象。所有的见面会一定是反哺到艺人本人的这个窗口和他的品牌形象。所以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这个20万的预算是可以打住的，20万是没有问题，20万你可以帮他做上热搜，因为他自带流量。但是你的这个20万仅仅只限于他这一次活动的曝光，你并不会给他的艺人团队带来附加的价值。所以这笔账他是对于艺人来说他是算不平的。你选择的这个艺人，他除了唱歌和表演之外，你有没有搞清楚他最大的爱好是滑雪？
0: 知道。
3: 我在整个你的这个 PPT 里面没有看到跟滑雪有关的任何的内容。要么你要打动艺人，要么你打动品牌嘛，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一个 PPT 来说，只能说明你曾经有过这样参与的经历，但我并不代表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实现落地。
1: 他里边说的有一条我可以辅证，就是因为我主持了非你莫属，太火了，像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呐、元宵晚会呀、都因为顶流的排他性就没有再邀请我。你想在为艺人做点什么和实现自己价值之间达成一个融合，但是有的时候想和做它完全不是一回事，想到不等于做到，做到不等于做好。
4: 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值得鼓励。你作为一个小镇姑娘，在你的领域里面你敢做这样的策划，在这个年龄敢做这样的尝试，以及你在直播这个板块上的反应速度以及你个人的思考能力，我觉得其实今天有好多电视机前的年轻用户可能要向你学习。
2: 一个人无论身处到哪里都应该有高昂的那个志气，无论我现在是否能达到，就是我可能够不到那么高，但是我心一定在那儿。
1: 给你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考虑。
1: 期望薪酬是6-7千，这是综合薪酬
0: 吗？综合。
1: 你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
0: 3K。
1: 工作地点只能杭州吗？
0: 不是，在于一线城市就可以，或省会城市都可以。
1: 一线或省会城市。好吧，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李静怡的表现做选择。当非你莫属，我们台上八位企业家的灯都灭了的时候，我们嘉宾席的嘉宾如果有企业或岗位是可以向你发出邀请的。祝贺你进入到了我们此刻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静怡你好，
5: 好，我是文杰尔，我是那个中国文联文学术基金会新时代文创基金的主席。我基金会下面大概有6家执行公司，我想把你放在我其中一家执行公司，这家公司叫中游飞翔。那么我们公司呢，这些年做了很多的影视剧的孵化。

0: 划以及综艺的投放，但是我想让你来做我的新媒体运营，但是是做我本人，因为我觉得你身上那股狠劲儿和冲劲儿，其实是我现在现阶段我觉得可以反向激励我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你身上那股接地气的那个刚毅，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我的工作地点是你在北京，
1: 好，
0: 我能够给你的期望薪酬比你的这个6-7千要高，我给你8000。
2: 来吧，朋友们，此刻李静怡考虑一下，选择文总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好，李静怡，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1: 选择文总。
2: 祝贺李静怡，也祝贺文姐儿。来，去跟企业家握个手。
3: 帮我拿一下道具吗？
2: 可以的，别客气，
3: 谢谢，
2: 祝贺你，去吧，静怡，跟你的老板拥抱一下。
3: 好，
2: 祝贺你啊，也感谢文总啊，
3: 谢谢你帮我拿道具。
2: 别客气，出身贫寒不是错，
3: 对，
2: 心系蓝天才能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只要你自己心里那团火不灭，你一定会成功。我期待着早日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能够看到你为你的老板做的优秀作品。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保定的可爱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大家。
4: 我没有想到温老师会给到岗位，这个温老师给我的这个岗位其实是很超出于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我觉得我能从温老师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而且我和温老师我们之间，我们是一个可以互相去激励又互相去进步的一个点。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热爱不设限，好，让我们掌声欢迎。范怡轩，20岁，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本科在读。
5: 大家好，我叫范怡轩，今年20岁，现在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今天我来到现场，想找一份艺人或是新媒体目前或是大健康方向的实习类岗位，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板们的喜欢，谢谢。
2: 好，欢迎你，姑娘。这个意向岗位跨度挺大，新媒体目前，大健康，完了艺人。
6: 哎，你这求职意向里也没有大健康呀。
5: 老师，这个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没写上，然后
6: 那怎么着？
5: 后来
6: 临时加的呀。
5: 就是后来是编导老师跟我说有您，然后我就说那其实就跟我
6: 就随便加一个呗。
5: 啊，不是，
7: 我们是备胎，
2: 你赶紧，
5: 不是，老师，
2: 你赶紧跟他说，不是的，是因为我一直我学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康复物理治疗跟大健康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您来呀，是吧？您那么忙啊。
5: 对，是的，老师您就是我对您。
2: 行了，你不用再真的把我的话复述一遍啊。行，这哎呀。看到了雨欣总，特别兴奋激动，是吧？把大健康加上了。那我想问问你，新媒体有目前，你怎么写？8岁传媒，墨行文化呀？
5: 因为当时我写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哪些公司会来。
2: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是不是要把他们8家都给写上？新媒体目前乖乖宠物医院也有这样的岗啊。喜欢小动物吗？
5: 喜欢。
2: 喜欢，你要不要给他加上？
5: 那就都加上。就是看，就是主要是不是我单人选择，也要各位老板能够喜欢我。
2: 好，8位企业家可以灭灯了。开个玩笑。
0: 我想问你，你是当演员呢，当歌手呢，还是当创作人呢，还是想干嘛呢？
5: 我想成为一个，6边形战士吧，算是，就是我想能够有演艺作品的同时有歌曲作品。
0: 我给你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从你走向艺人的第一步。好不好？就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先减肥。
5: 对，这个我知道，但因为我之前是运动员，所以我一直就是比较难减下去。哦，
2: 你以前是运动员？
5: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2: 击剑？
5: 对。

0: 就是那个。
1: 对，就是这样子的。
0: 这样。
1: 对。
0: 哇，你是一级运动员。
1: 对。
0: 还不是二级。
1: 对。
0: 挺厉害。
1: 也谢谢。
0: 那个击剑的这个标准站姿是什么样？
1: 这是实战姿势。
0: 实战姿势。
1: 对。
0: 脚是90度的。
1: 就是打开这个角度是90度，然后要微微蹲一点。
0: 啊、微微蹲一点。
1: 然后前手就是对着对手
0: 啊，
1: 然后这个手就是放松或者是这样都可以。
0: 这样。
1: 对，然后。
0: 然后你们在那，你直播家英，你别老笑。
1: 我们在剑道上就进行。
0: 在剑道上。
1: 对。
0: 比谁剑不是比谁能够刺中对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看你们走都是这样横着走，像螃蟹一样，
1: 是
0: 吧？
1: 对，
0: 不能够这样，哎，
1: 不行，
0: 哎，也不行，
1: 对，
0: 只能是这样直着。
1: 对。
0: 咱俩简单模拟一下，我不太专业啊，你给大家展示啊，就是一连串从开始到刺中对方完整的一个击剑的动作，我们掌声欢迎姑娘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就是
0: 我在这儿给你当一个这个模拟的 NPC 哈。
1: 好，
0: 我现在就是。
1: 谢谢你，
0: 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实战距离，然后退到开始线之后，裁判说预备开始，我们两个人就要开始动了，移动了，对，就比如说，您可以进攻我，
0: 不，我不进攻，我还拿了盾牌啊，
1: 好，不，没有盾牌了，
0: 哦，没有盾牌，
1: 没有盾牌，没有盾牌，
0: 啊，
1: 对，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会这样，然后我就刺中您。
0: 我可不可以这样？
1: 不可以，不可以，
0: 也不可以啊！
1: 可以，
0: 来，咱俩再来一遍啊！完整的一套动作啊！
1: 好，
0: 3、2、1，开始！
1: 预备，开始！
0: 不动，我在倒。
1: 不够！
0: 哎呀，好厉害！你学了多少年？
1: 我是从6年级开始，到我高2、高3都在练。
0: 你当时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1: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在6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从学校里面出来，我自己去刷题准备小升初的考试，后来我就胖起来了，然后我爸爸说，那不行啊，你这样子你得去运动运动吧，然后刚好就收到了这个击剑新开业的击剑馆的一个小广告，体验了一下呢，因为我从小短跑就是我们班的第一名，然后哎，这个教练说觉得你很有天赋呀，那要不你就来跟我们学吧，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击剑之路。刚好在一次比赛的时候，我碰到了我中学的击剑教练，他就说既然你有考我们这个中学的意向，那你就考了之后来我们击剑队跟我们一起训练吧，然后就这样子我就一直跟着我们学校的击剑队练下去了。
0: 大家看啊，他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了陕西省击剑锦标赛的个人冠军，省赛冠军，这就挺厉害的了。
1: 对，就是因为省赛冠军，所以是能够有一级运动员的资格。
0: 一级运动员，
1: 对，
0: 你这个是被保送到北体的吗？
1: 哦，不是，我是文化课考的北体。
0: 文化课得考。
1: 对。
0: 那你更厉害了。
1: 对。
2: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可能性，你还想继续在击剑领域多出成绩呢？
1: 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一个认知的，我觉得以我的身体素质，还有我的身高啊、臂展啊这些，在更高水平的比赛当中拿高名次是有点困难的。
0: 那你今天来这儿想找艺人，你为什么想当艺人？
1: 对于演艺这个梦想，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哦，
1: 就是因为父母不是很支持吧，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提供这方面的学习啊，或者是其他资源也好，就是都没有，都是我自己现在上了大学之后自己在找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希望我就是走学习这个路，走文化课这个路还是更稳妥一点，以后找一个铁饭碗这种工作。但是我觉得
3: 宝贝是这样哈，也不怪你父母那么规划，第一你的确是这个大学还相对不错，另外呢你的击剑的成绩、运动的成绩也还算是像样，你这些简历履历，我觉得你这个所有录过的这些节目参与过的都是以观众身份，还强调了一下你倒挺实诚，你这完全是一个素人的身份来参加来要这些岗位的呀，你没有用上自己的优势啊宝贝。
1: 我是寒假的时候才开始有拍摄了3个短剧吧，就是只是参与拍摄。
0: 演员吗？群演吗？
1: 就是
4: 多短的剧啊？
1: 就是短剧，
4: 竖屏短剧是吗？
1: 竖屏短剧
4: 在哪儿拍的？
1: 在西安。
4: 西安拍的。
1: 对。
4: 多大的盘子你知道吗？
3: 你演的女几？
4: 对。
1: 我不是角色，我就是只是。
4: 你不是角色。

0: 群演、
1: 就是、对对对，就是群，然后有一个是有词，然后会有特写镜头的，这个
0: 就是真的是哈，你前面那么多年的优势你完全不用，准备用群演和观众的身份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
2: 等一下，你也说可惜，你也摇头说可惜，可惜在哪儿？
0: 可惜在他在这个领域毫无优势。
2: 好，文杰儿觉得可惜在哪儿？
3: 我觉得他走错了打法。我倒不觉得说你想当艺人不能当，而是我觉得你去当艺人的这个路径错了。因为首先我告诉你啊，短剧女主的选拔很简单，你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你有一定的流量，你是某一个品类的特型。那其实我如果是你的话，如果现在我想当艺人，我立刻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然后我就在网上跟大家展示我的优势，我的基建，然后我吸引一定的粉丝流之后，你再把你的资料去投给 casting， 你会有胜算很多，你就去选价格。哦，
2: 懂了。
3: 所以只要是比如说如果刚好有一个品类，我就是要找这种女运动员，我就是要找这种就是像你一样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然后就是又有女性魅力的，然后你又能有很飒又很柔，她就能上啊。
2: 懂了，说一下我理解文杰儿的意思。
4: 对，
2: 得用她当下的专长特长圈粉。
3: 对对，
2: 做宣传。
3: 对，
2: 然后人家就会找，我要这个赛道有粉丝基础的人就会找到她。
3: 是的，
2: 单纯说你有这个专长但你没有粉丝没有声量，我不会去选择你，对吗？
3: 对，而且现在短剧的竖屏短剧，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其实很简单，同等条件下就卷价格，没有别的。
0: 而且你做自媒体，你像你北体的背书，还有你击剑的一级运动员的这些经历，以及你漂亮的视频的展示，都是你的优势。
1: 就是其实我对于自媒体这个一直有想尝试，但是我也可能是我在这个行动力没有那么的好吧，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方向。
2: 太好了，知道方向，来这儿就好了，来这儿就好了。
1: 所以我来也是想能够找到一个方向。
2: 好，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小范，就是你想当演员就是个梦，梦想，
1: 算是吧。
2: 干了，圆梦了，也就可以撤出了，你不会在这儿深耕。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能够在这个行业走多远，所以我想先尝试。而且我就是因为我赶紧趁年轻，我赶紧去尝试，如果不行我就再转。
2: 所以你看，又回到我们以往面试当中遇到的经典问题，我们支不支持年轻人放弃自己现有的这些固有优势，去为了一个还没有做尝试的事情去拼去付出，大家怎么看？
5: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愿意支持你。就是哪个能力能在我的专业上面或者是我的爱好上能发挥出它的这种亮点或特长，我就选择哪个。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你，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觉得你的特长是什么，用什么优势来去胜出呢？
1: 就是我的一个多元化的个人形象吧，就是对于运动啊还有康复的这些结合起来，我并不是只走这个道路。当然我也会自己学习一些艺术类的东西，我自己平时也很感兴趣。
0: 就是现在你们的确是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些特长，我没有任何的基础，我在新媒体和演艺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基础，你们来包装我吧，这个不行。就是你要用好自己的优势，你得先起个量，你得先按照文杰儿的那个方向你去做一做。你不能说我有自己的爱好，我有自己的喜欢，我有些特长你们看着办，就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行业就新的行业就没有筹码。
6: 其实说实话，别说你有这梦，我到现在我都奔着50去了，我也想成名。但如果现在盲目的说因为我看到了所谓的顶流，所谓的明星的那个效应，我看到了他们的光环，我就觉得我也要这样，那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让我们去虚度了你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当然我觉得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保持一个热爱的心。也许这个热爱放到你这个康复医疗专业上，可能会绽放更不一样的这种结果，就是创造价值，我的感觉哈。建议。
1: 明白，谢谢老师。
2: 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
1: 有，我带来一首英文歌。
2: 唱歌啊？
1: 对。
2: 哦，好吧。

0: 谢谢大家。
1: 真的唱得好，我刚才都入迷了，
2: 是吧？还有谁觉得唱得不错的？
3: 觉得很好啊，英文发音也标准，
4: 他转音特别棒。
5: 对，我也觉得唱得特别好，这就陶醉了。而且他还是，我看也是学院的十佳歌手证书呢。
0: 对，而且我没有学过唱歌，全部都是我自己学的，自己感兴趣。
5: 非常棒。
6: 他的资质非常优秀，您看，从英语演讲全国金奖，唱歌也有他的体验，再加上你的运动也都拿到结果。其实我觉得在你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就是你愿意为你的兴趣和热爱认真的去付出努力拿到结果。这个过程当中是你在大学这个阶段非常宝贵的。是从你的职业的角度上，就是他不能只以兴趣为导向，因为他要以你长期发展为导向，不是体验派的，所以你要更深度思考一下。
2: 所以我也想跟他说，热爱就去闯呗，但是我又害怕企业家觉得你闯怕你最后一无所获。
7: 我会觉得特别可惜啊，就是虽然我也很支持，如果热爱去尝试一下，他这么年轻想尝试什么都行，但是我其实是想跟小范说的是，你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在我们整个医学领域来说，它是现代医学的四大支柱之一，从预防、保健医学、临床医学、康复运动医学，你这个专业现在在我们整个的行业里面，从全球的需求量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你从业这个专业也非常有基础，就是你的运动员出身，有这么好的底子的基础上，在这个时候就有那么多的社会实践都跟这本专业没有关系，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0: 明白。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范逸轩的职场情商课。你被误会抢功劳，你是当众解释还是私下澄清？
0: 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吧，一种这个被我抢功劳的这个人，他是我的上级，上一层的，那我肯定会选择给他私下澄清，因为这样子如果在台面上说清楚的话，可能会对他的面子不是很好。然后如果第二种情况，我们两个是平级，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同学或者是同等级的员工，那我可能会就是觉得在大众面前讲清楚会比较好，这样也不会说存在什么私底下暗暗较劲的那种，就是让老板觉得啊，你这个人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种情况吧。
6: 在逸轩的回答上，我觉得你身上是有领导力思考的，就是你能够顾及到环境，还有包括同事的感受，这叫共情嘛。但同时你也有解决方法。
0: 老师，我现在是学院文艺部的部长。对，然后就是所以得自己就是增强一下这种
2: 文体不分家啊。好，
1: 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方式还真的挺成熟的啊。所以我真的到现在我蛮站你的，我蛮支持你的，逸轩，我觉得
0: 谢谢了，
1: 冲一冲吧，加油啊，
0: 谢谢老师。
2: 回到你今天的岗位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企业家给你提供艺人的实习岗位，新媒体目前你是指被拍吗？做演员？
0: 就是比如说某些企业需要一些视频传播类的，我来介绍，我来做这个视频里的，
3: 就比如说口播的主角。
0: 对，
3: 就要介绍一个东西，口播的主角，
2: 口播的主角，
3: 懂
0: 了。对，
7: 就是如果我们这种公司就是做大健康的，我就给你一个专业岗，用的就是你现在学的所有的专业背景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出镜机会，也没有任何的跟新媒体相关的。
2: 你干嘛？
7: 你愿意吗？
0: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2: 好，最后跟你确认一下，

0: 期望薪酬是实习期200美天。嗯。然后工作地点是北京或较发达南方城市优先。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范怡轩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请。好，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
1: 我是非常希望有企业家留着，而且我很希望做那个选择，当然最后也很幸运的有企业家为我留灯了，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也是很荣幸。
0: 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2: 小范，我是道家集团的段东，我给你的岗位是康复培训师，你可能提供在线的康复培训，教这些大姐们学习康复知识，给你提供的是实习的岗位，每天工资200块钱，工作地点在北京或长沙。
3: 小范，健康有益是全球领先的智慧健康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公司跟你的专业相关的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专业内容产品组，一个叫专业产品组。专业产品组我现在给你留的岗呢是跟我们的产品经理有一个领导会带你，你们一起来研发相关的产品，工作地点在北京。
0: 说半天给150，
3: 那不是实习吗？
0: 实习人那边给200呢。
3: 我可以给200，我刚没看他给多少，我都行啊。
0: 最后你给他加多少钱？
3: 我就是200。
0: 200啊，好，范怡轩，考虑一下啊。天鹅道家，健康有益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大家都很关心他最后会作何选择。时间到，范怡轩，你的选择是
1: 健康有益。
0: 祝贺雨欣，感谢段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李老师。通过大家给我的一些建议，我的想法也是在一直变化的。从刚开始可能就想来作为一个演艺人员，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能够有本专业这样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工作机会也是非常好的。
0: 我送你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热爱是出路，但你的专业才是你的退路。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先走好退路，再去慢慢的寻找出路。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迷茫的，但是今天呢，得到了很多在场的老师们的建议，我还是很有收获的。我对未来的规划呢，可能也更清晰了一点。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1到0.5，什么意思呢？
4: 是回到原点，从零出发。
0: 那到底什么是1到0.5呢？老子山中的。

0: 徐德富，36岁，河北玉田职教中心机械制造专业。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徐德富，今年36岁，毕业于唐山的一个职教中心。我想现在求职一个跟减肥还有大健康行业有关的工作。
0: 你这小片儿，我看你以前挺�胖的是吗？
1: 我的最高体重340。
0: 你现在呢？
1: 现在年前150，然后开始增肌，现在170。
0: 增肌了，就健身了呗。
1: 对对。
0: 先聊聊你当年是怎么胖起来的吧。
1: 我从6岁开始胖，6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我奶奶最喜欢我，我是店里边最小的。
0: 我知道，那奶奶后来康复了吗？
1: 奶奶康复了，然后我也胖了。
0: 奶奶康复挺艰难，吃的都被你吃了。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胖起来？
1: 对，从6岁一直胖

0: 到三十三。
1: 那你为什么要减肥呢？
0: 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或者找工作的原因，去了就两个人，一个我，还有一个稍微比我瘦一点的，他呢，学历还不如我呢，人家公司要他了，就
1: 稍微比你瘦一点是什么意思？
0: 他是我那时候340，他是200，还有一方面是就是吃够了，发觉还是

0: 衣服的就给你摆手，那意思告诉没有，
1: 就是会被人家区别对待。
0: 嗯，对，就算走在大街上，你边上的人他就跟蛐蛐什么的，那时候我就认为他在说我，
1: 也不一定真的就说你，但你可能下意识觉得就在议论你。
0: 对对，然后开始决定减肥。
1: 那你系统的工作过吗？
0: 工作过，
1: 2020年到2024年做技工，2024年至今还做这个矿机的技工。
0: 对，
1: 这个对体重和身材没有具体要求是吧？
0: 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会说呀，我说你别看我胖，我挺灵活的，我干啥都行，然后就留下了。
1: 大家看啊，他2009年毕业，2020年工作，这11年间你就在家就待着。
0: 那时候刚毕业就不想按部就班的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然后呢就年轻嘛，心比天高，就想闯一闯，做一点生意干啥的。
1: 那你这11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0: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确实挣到了一点钱，然后呢后来又都花干净了，然后还欠了好多积蓄。
1: 你干啥了？染上什么不良嗜好了？
0: 主要是我的上一任前妻刚结完婚之后就查出来身体有问题，然后就一直治病治病，把积蓄都花干净了，我又借了一点，然后治好了之后对方跟我说压力有点大，看不到啥希望。
1: 什么压力啊？
0: 就是经济压力呗，确实欠的有点多。
1: 多少钱？
0: 欠了有个十几个。
1: 但是这不是你们夫妻为了给他治病欠的钱吗？
0: 但是人家女方说有压力不想跟着一起还，那作为男方来说，反正我就认为男方是要无愧于你的良心，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女方大老远跟着你，他到你当地了，你就是他最大的依靠，你有病了你就治病，你既然说治好了之后说有压力，那就啥的总攥着还不如放开呢，老爷们儿嘛。
1: 我觉得你不仅有担当，而且还挺洒脱。你恨他或者怪他吗？
0: 不恨也不怪。
1: 你后悔治他吗？
0: 不后悔。现在我出去，你去我村里边打听，一说我们家都属这个。这男人活一辈子，就活个这个就行了。
1: 这10来万现在还清了吗？
0: 还清了。我一开始，去卸快递、摆摊儿什么的，反正起早贪晚的就干，然后又上班还清了。
1: 那时候胖吗？
0: 那时候胖啊，你找工作找不着，就只能去，卸快递干啥，打零工啊。
1: 打零工一天能赚多少钱？
0: 好的时候1-2百。
1: 天天都有活吗？
0: 你不可能。
1: 一个礼拜最多几天有活？
0: 一个礼拜弄好了也就是3-4天。
1: 一年3-4万块钱哈。还10来万的这个外债，这个治病欠下来的钱，哪怕不5-5分，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比例啊？你是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0: 不是，我老爸活着的时候就告诉我，男人要对得起自己良心。我自己借的钱，我就要自己还。
1: 你现在还单身？
0: 对。
1: 不想结婚？
0: 是对感情吧也看透了，而且年龄在这摆着呢。
1: 你才多大呀？36。
0: 但是我经历那10几年，我摆过摊儿，卖过水果，开过水果店儿，开过蛋糕店儿，然后呢还在市场发过货，然后自己还跑过货车。那我的经历阅历可能是63。
1: 那你为什么今天来找减肥健身和营养师相关的工作呢？
0: 借的钱也还清了，然后毕竟自己有那个是已经成功了减肥。而且我开直播也帮助过好多人。
1: 哦，你还开过直播？
0: 对。
1: 所以呢，你今天来找这些岗位怎么样？想要继续帮助其他？
0: 对，毕竟还想再拼一把，也不想一直按部就班的就这么活着。
1: 那你有啥技能啊？
0: 我自己考过营养师，然后呢，有好多成功的案例。帮他们减了多少斤，而且帮一个72岁的阿姨把身体调整的差不多了，而且她72岁，我5个月让她下了30斤。
1: 收费吗？
0: 有的是要会员，有的是就是在直播间大家纯聊天公益的。啊，
1: 你会员怎么个收费？
0: 299一个月，给她私人定制食谱，然后呢，4992个月，799那个终身。
1: 你现在靠这个能

0: 赚多少钱？
1: 一个月有个四五千。
0: 老娘还在吗？
1: 老娘在。
0: 需要赡养吗？
1: 需要。
0: 你家里兄弟几个？
1: 就我自己。
0: 独生子？
1: 对。
0: 那四五千不够用啊。
1: 这不想再找一个，不能一直靠自媒体啊，想找一个。
0: 可是你四五千在线上没什么成本干，也能陪着老人。你现在来找这个岗位才要五千，也没高多少啊。
1: 两个结合一下，它不就一万了吗？
0: 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如果他们有机会入职你们的公司的话，他线上那个咱能不能让他继续做呀？
2: 我觉得是不影响的。
0: 不影响、啊、
2: 我觉得是 OK 的。
3: 我们肯定是跟他最匹配的，但他工作时间肯定就要全职工作、但我理解他的在新媒体上获得的用户，你要对他一对一服务，他应该是需要及时反馈的，因为他也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所以肯定会影响你那部分收入的。对吗？
1: 对。
3: 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私人时间呗，能服务一个服务一个呗。
3: 因为你是六岁胖的嘛。
1: 对。
3: 你现在也想这个从业这个专业的健康方向，那你能分析分析你自己吗？就是为什么你六岁胖后面就一直就胖下去了，从这个原理上能给大家解释解释吗？
1: 吃这个东西吧，你非常开心，吃完之后你身体会大量分泌多巴胺，越吃越开心。因为吃完之后你的血糖会上升。
3: 你再想一下，因为我提示你关键词，为什么是六岁，就是你小的时候吃胖了，长大了就瘦得比较费劲。
1: 因为你的食欲会无限的放大。
0: 你再考虑考虑他为什么提醒你六岁。
1: 就是幼儿时期营养
0: 懵呢。
1: 对呀，
0: 懵不行啊。
3: 因为你现在想找一个专业岗，大家要很知道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群它是按人年龄来分的，第二减脂的方案健康管理方案也是有不同的策略的，因为你所有都是以个人的成功案例在做输出，其实应该去仔细学习一下。其实0到12岁我们属于青少年阶段，人是处于一个脂肪数量的增长期，我们去12岁以内脂肪数量是一直在增，以后我们也是只增不减的。12岁以后我们叫脂肪的膨胀期，就是你在那个数量之内就会增大，所以你现在虽然瘦下来了，你也很容易胖。我觉得为什么小时候胖长大了容易胖，或者你需要更强的饮食规律才能维持自己的体重呢？假设我们有100个脂肪细胞，你有500个，你饿着它，但是你还是有500个脂肪细胞，你很容易再吸收。所以为什么长大了才胖的人他容易瘦下来，而从小就胖的人他需要长期的营养干预？
1: 我认为人胖瘦只跟你摄入的热量有关系，我160斤的体重就只需要160斤的热量。
3: 这里就是又是特别专业的一个点，就是人的基础代谢率和你长期维持你基础代谢率的一个计算方法。你这个现在你肯定知道这些专业，对不对？你的代谢率是比
1: 但是代谢也跟肌肉也相关。为啥我说下来我要健身呢？
3: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因为要应聘一个专业岗嘛，很多人要问你我该怎么做，其实也帮他要推理一下他是怎么胖的，给他制定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因为你现在始终在强调那位75岁的客户，你帮他瘦了多少斤，你瘦了多少斤，你的其他客户瘦了多少斤，都在强调体重。我们要的是健康的瘦下来，是更多的是跟我们的脂肪细胞是跟体脂相关的。
1: 对，我现在
3: 体重只是一个标准。
1: 我现在关心的也是维度，也是关心体脂。
3: 你明白咱俩在交流啥吧？
0: 雨欣是在考察他的专业知识是否扎实，因为他如果入职的话，他要用他的专业知识对客户负责。
4: 是风格的问题吧，这边更多的是经验和野路子，这边更多的是专业专家的那种。
0: 野路子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能保持竞争力。就是如果德富你要入职到大健康的企业的话，人家现在就是告诉你，你那套东西有用，但是必须得配合正规的知识输出还有逻辑才能够入职，才能够服务你的客户，你明白了吗？还有一个，你现在老母亲需要赡养，你能离开老家吗？
1: 我的希望的工作地点就是京津冀周边。
0: 其他地方考虑吗？
1: 太远，广东广西那就行。
0: 除了这个营养师相关的减肥减重的，你还觉得自己能干什么呀？销售你能干吗？你干过吗？
1: 销售也不是不可以
0: 啊。我问销售是因为销售的收入空间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就是累，得四处跑，
1: 对，
0: 可能也会离家比较远，干上销售的话甚至天南海北都要出差，这个你能接受吗？
1: 还行。

0: 企业家们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徐德富的职场情商课。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该怎么办？
1: 那我就找一个机会跟他借一点，然后借完之后告诉他，哎，你上次还欠我多少钱，然后我还你200，哎，正好咱俩抵消
0: 了。他要不借呢？
1: 那看这个同事关系好不好了。那好的话吧，容忍一段时间；不好的话，那直接在公司里边找他要呗。
0: 直接在公司里？
1: 啊、
0: 嗯，怎么找他要？在公司里，
1: 当着同事的面啊，哎，谁谁谁，你前段时间借多少钱？我现在也困难了，房租交不起了，啥时候还我呀？
2: 因为你没有过真正的职场经历，所以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是基于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吧。如果单纯从职场情商来讲，确实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么去处理。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有可能钱也要不回来，然后这个关系可能也破坏掉了。
0: 对的，
2: 对不对？当然你有你的理解方式哈，我会觉得是说结合着刚才你的求职吧，其实我是特别想帮你的。你走进职场其实你是要处理关系的，那以你过往的经历和你刚才对这个事情的回答来讲，我觉得关系的处理上可能你需要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很真实也很真诚，但是你的沟通技巧可能还需要，包括在方法论上，所以你需要的是真的是把自己要先职业化，你才有可能拿到这样的机会啊。这是基于职场情商啊，我觉得我没法给你打分，就是要打分可能就负分了。
0: 因为我们确实没办法对一个没有过完整职场经历的人用职业化的角度去评价这个题你答得对不对。也许对于很多来自下沉市场的和他一样的人来说，他就应该这么干。就是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人，我火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火了，反正我就是火了。火了以后我就开直播，我教你方法论，你向我来付费，我来给你指导。这个呢在网上有一个名称叫是我化经验复制。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怎么能够帮助那些有成功案例的人把他的经验，也就是是我化的经验，理论化体系化之后能够成功的复制甚至销售出去。我现在打造远志，我就说他是国家级媒体的前国家级媒体的主播，现在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然后拿到了成绩，我怎么能够把远志你的这个是我化经验复制出去形成体系甚至销售？你想过这件事吗？
3: 我还真想过，也曾经尝试过，但是没有想过商业变现的事儿。我只是单纯的想说怎么去分享。当时我是这个有想要在互联网上做，就是我自己这个辞职之后搞成的100件事儿，但是大概做了十几件事儿没有坚持下去哈。要想产品化的话，首先还是从需求倒推，然后倒推回来之后重新梳理，梳理完了之后总结成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要有一个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对标市场上同类的更专业的类似的产品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还要再恶补一些知识，把你这个产品做得更完善。
0: 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线上把你减重的经验和你的这一套东西帮助别人，咱先别说卖出去，你能不能梳理出人发胖的若干个原因？你去钻图书馆，上网搜资料，到你曾经减重的机构去做问卷，你拿到了足够的样本以后，你想想看大家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情况胖起来的。当你把这个样本做到足够多的时候，每一个来向你求助的人你都能够快速匹配他是哪一种发胖的原因，找到了源头，你这个链条就理顺了，理顺了链条你就知道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你得形成体系。我问一下，如果企业家再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1: 我还比较倾向于大健康这一方面。
4: 那么您这边接受去重庆吗？
0: 够直接啊，直接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反选环节哈。
1: 我想问一下，有双休吗？
4: 如果你接受去重庆的话，那么就相当于说你在我们那边至少要工作的一个时间的话呢，起码要是一个季度。因为我们公司的路线的话呢，是帮你去做你现在的一个账号，但是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项目呢，是就是专门做户外的，是做徒步的。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个主播呢，也是跟你一样，但是呢，他没有您比如减重减得这么成功，他就是从180开始减，然后减到了差不多130、140，整体做下来的话，流量变现也都不错，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在7万到8万之间。
1: 那接受。
0: 好的，那到这里。

0: 我们再来跟他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减肥健身营养师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5000加，地点天津唐山京津冀及周边优先，刚才提到的重庆你也可以考虑，对吧？好，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徐德富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德富，最后还剩下闲置的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电竞、电商、卖货为一体的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个岗位呢，是户外博主助理。给到您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工资的话呢，是3000块钱每个月。工作地点在重庆。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来回的机票报销吗？
0: 吉尔，你快，你快，你帮帮他。
3: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老板去争取一点？你说我现在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能不能再争取点别的权益啊，大哥？你要机票干啥呀？你问他吃饭、住宿。
0: 对，对，比如说你要是母亲离不开人，能不能就
3: 给点租房补贴？对啊，我们徐总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0: 坏了，你妹妹给你嫁上去了。
2: 徐总包食宿吗？
1: 在拍摄期间包食宿。
3: 冲啊！别问了。
0: 考虑一下，选择八岁传媒或者谢谢再见，徐德富。你的倒计时现在开始。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去徐总的公司。
0: 好，祝贺徐总，也祝贺德富，来吧。希望你在那儿好好学怎么正规的去接触这个职场，把你的知识形成体系，把你的经验帮助到更多的人，好不好？啊，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有责任感的男人啊。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6: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0: 自己的生命。
1: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新曲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影视演员刘奕彤，欢迎。
0: 好，欢迎好，
3: 各位老师好。
2: 第二位的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影视演员于恒，
0: 欢迎于恒哥啊！
2: 今天喜咖团帅哥美女组合，
0: 没错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首先啊，先问玉萍一个问题吧，是不是这个每一个女生啊，或者说女演员都有一个梦想，想演一部琼瑶剧啊？
3: 对，琼瑶阿姨她这个剧里面呢，全部都是俊男靓女，
0: 哎，
3: 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
0: 嗯嗯，那你觉得要想演这个琼瑶剧，成为这个琼女郎啊，这个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3: 我觉得首先要会哭，
0: 要会哭啊！
3: 对，
0: 嗯，
3: 就是经常就会看到琼瑶剧里面的演员们，不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然后都哭得很厉害，眼泪汪汪的，两滴泪珠就这样下来了。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
3: 嗯，
0: 被誉为是最美琼女郎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何音老师，掌声有请。
4: 大家好，
0: 好，欢迎您，何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4: 您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16岁起，我年年扮怪你，现在已经扮了4年，我真心相信菩萨显灵的神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16我在这向你祈求，求你救救小草吧。
0: 欢迎何音老师啊，何音老师啊，这刚刚我们跟奕彤聊到啊，就是每个女演员都梦想成为这个琼女郎啊，而且也概括了这个琼女郎必须要漂亮，而且还要会哭啊，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4: 我觉得说的对，首先琼瑶老师她对这个角色的她的这个形象她有她的要求啊，就是年轻漂亮，然后男孩子要很英俊啊，要会哭，不管你高兴的时候你悲伤的时候都要哭。还有我觉得很重要啊，感情要真挚。对
0: 对，那当年您是怎么被这个琼瑶选中的？
4: 我觉得我运气还是挺好的，我出道1年多吧，刚拍第二部戏的时候，当时呢是我们组的一个灯光老师，他对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记住我了。后来在拍这个《青青河边草》的时候，他们就为了16这个角色挑选了很多演员，因为这个角色出场他就是一个观音的形象，要那个圆润一点。对，有那会儿我胖乎乎的，哎，他说我推荐一个女孩子吧，因为我那会儿也是在看他的《六个梦》前面几个故事，所以说让我去拍，我说真的吗？啊，我就试。那就把照片寄过去了，结果很快就说，让何音来吧，到剧组去试戏，在一个房间里就做了好多好多的，我们的制片人也好，导演也好，就说那个何音你能不能哭啊？我说可以啊。他说那你到隔壁房间准备一下，然后准备好你就过来啊。我说我不用准备，眼睛一抬，哇，啪，眼泪一掉，哎呦，我就跟他们说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就说，哎，那行，你能不能笑一个呀？眼泪都还没擦呢，就笑。笑完了以后就说，还能再哭一次吗？我擦完眼泪又开始哭，啊，就这样，就过关了。
0: 那当时那时候您多大？
4: 我那会儿22岁，这对于女演员来说，这个年龄真的是晚了。我从16岁开始就有星探发现，虽然我爸爸也很喜欢艺术，他呢是对这个艺术圈有点偏见，就代替我拒绝了很多机会。后来我绝望了，我就考了成都幼儿师范。我是觉得幼师里面还有唱歌跳舞，真的是带着小朋友去散步的时候被星探发现
0: 啊，就这么偶然是吗？
4: 特别偶然，老师就到我们家去了3次，真的每次去就跟我爸在那说说，最后一次就配着说，是金子你不让它发光吗？后来我爸说，哎呦，比我还横的来了。后我爸看一下我，你要不要试试？哎呀，我一听试试，我说可以，好嘛，可以嘛，
0: 啊，
4: 那就去了。
0: 试
4: 完了以后，这就没完没了了。
0: 那您看，您当年拍这个琼瑶的戏，应该是这个运气非常好啊，很年轻就能成为这个琼女郎。那之后是不是这个事业就一下打开局面了呢？
4: 前面那些年是的，
0: 啊，
4: 对，我觉得当时拍完了以后呢，也是。

0: 是很多戏就来邀约，那些年的确就是会感觉是很顺的，但是呢永远是有个标签，就是找我的差不多都是这种小姑娘啊，受苦受难的丫头啊，就是那样的。然后我就一直想挑战，因为演员嘛都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形象也局限了我很多年，直到现在年龄大一点了啊，我觉得哎，我尝试了一些什么演个传销头目啊，染一个那个疯疯癫癫的，哎呦我觉得好过瘾啊。我相声说完我可以说相声了。
1: 咱们说美貌天生的，对吧，但是真正说到演技来说，怎么做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0: 其实说到哭我也不知道，我那当时我说我不用去准备我就哭，我也不知道是人来疯还是什么东西，我没想，真的没有。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我总结不要去玩这小聪明，一定还是要做好案头工作，对吧？
2: 对对，
0: 对，我们人物一定要写小传，我们每次拿到个角色，对，不是剧本赋予我们这一点就够了，我们一定要去延伸到他戏外的他从小的经历。就像我拍《梅花三弄》的时候，
3: 你们那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失火呢？是我帮的火，是我，是我呀！
0: 在几个月的拍摄当中，当你枯竭的时候，你有很多你自己的这种故事，这个人物的故事，他马上又帮你找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哭戏，还是要真心投入。
2: 我自从接触到演员以后，我是觉得有两种，那有一种演员他就是技巧型的，他就说哭他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那鼻子一酸他就眼泪就瞬间一秒钟就流出来了。但是也有一种演员呢，就像我这样的，我就必须要调动自己的情感，
0: 跟你一样
2: 是吧，我们都是一样，所以就一定要对剧本，要是对人物去琢磨，然后把自己的情绪真情实感去调动出来，再去给展现到观众。
4: 就是我刚刚听两位老师说的，确实是非常难，就为了一场戏你要做很多很多的案头工作，背景人物关系怎么怎么样，拍电视剧就是旁边有灯光有摄影机，你不可能说自己没有一丝丝的杂念，但是这些东西你需要怎么去克服，人的感情不可能老是外放的，他毕竟有真挚的那一面，但是到最后来说的话，比如再薄一条你实在下不来，你就会用一些比如说使用一些技巧吧，然后落泪。其实哭戏真的很难，
0: 到现在这个年龄真的是拍一场哭戏，
4: 哎，
0: 心脏不行了，
2: 是的，
4: 就那叫泪心，
0: 跳很久，对吧？小时候不觉得，真的现在就会
2: 一天的情绪都会被，尤其是一场非常重场戏的一个情感戏的大递进的时候，
4: 有时候都出不来，有的时候
0: 出不来，是的。
4: 你换场，哎呦，哎呀，等会儿，缓一缓。
0: 有时候还不敢完全出来，你发现没？比如说过两场又该你，还是有情绪
2: 戏。对对，
0: 你说我就玩嗨了，走了。
4: 啊，不行。
0: 不行，
2: 对，
0: 你还得在那个状态里头，对吧？
2: 是的。
5: 哎，看出来这个哭戏给三位折磨的都够呛了。拍哭戏的时候，导演提什么样的要求？你们觉得是很难很难的？
4: 很难的时候就是当你哭不出来的时候。好，别急啊，就等他了啊！哎呀，这一句话，
1: 压力给到你了，
0: 因为我们演员也要体谅工作人员，
5: 对，
0: 他们也不容易，他们在等的时候，有些人都熬了夜了或者怎么样，我们越看着他们压力越大，
5: 是
0: 完了，这个时候想快点吧，
4: 你不争气的
0: 赶紧滚，
4: 你越是这样越不行，
0: 完了。哦，我挑战过就是什么？就是当你这个你是你害怕的事情。比如说我不会游泳，我没有去下过水，那我当年拍这个杨洁老师的就是一部神话剧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从那好高，比如像这么高几米了，三米了，
4: 没有了，
0: 从那上面跳下去，他说我呢反正有替身，但是呢我希望你自己跳。我心想我看到下面的水呀，我天哪，我也害怕，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找替身，那我还是豁出去了，我也往下跳。
4: 几年前呢，拍就是两部电影，是《鬼吹灯》系列的，然后就是我没有吊过威亚，完了有一次是水戏，因为我们在水里拍，我们下去还要背那个亚铁，但是我是会游泳，但是我害怕什么呢？害怕那个亚铁配重配沉了，沉下去了，配轻了，三个人不在一块儿，那个亚铁配重了，我就一下感觉那个是6米的水，一下感觉下去了，我一看的那两个演员在这儿，我说完，就是上不去，我就应急反应，一口气两口气 就再第三个就上不去的话，我估计我就嗝那儿了。这个时候下意识一拉威啊，我就看见我整想整个咚全部上去了。但是我拍完这两部戏之后，我再拍古装戏，

0: 就是威亚所有的技巧就
1: 都会了，
0: 基本上掌握了。嗯，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种历练锻炼，
2: 有失有得。
0: 对对对，
2: 我也是，就是跟何老师说的一样，我特别怕水，其实，然后也是在横店一场戏，是我要从那个水底飞出来，但那个水潭其实蛮脏的，然后戴上威亚以后，他要先让你下去，
0: 下去，
2: 然后在几秒之中，然后说开了以后再给你拉上去，可能是武行的老师们就拉晚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气了，可是你上不去，因为你被拉在下面，然后我就咕咚咕咚在下面已经喝了好几口水，拉上去的时候我还赶紧造型摆好，然后一个星期我都会感觉我的整个食道里面都是奇奇怪怪的味道，
3: 但我掉的时候还行，
1: 还行
3: 啊，还行。然后我还拍，当时拍照片，我给我妈妈看。那会儿我小，要做纪念，因为拍的时候就掉的时候还是紧张，但是上去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1: 挺好玩的。
3: 对，可能没有遇到他们两位老师那么比较危险的情况啊，还比较顺利。
1: 这么多年拍戏啊，也遇到了很多的合作的伙伴，那哪些演员是给您留下印象非常深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组都有印象深的演员，都有值得我学习的演员。对，我跟黄轩演的那个《女医明妃传》里面，我演她的妈妈。
4: 皇上和娘娘怎么会突然要召见我？是不是太后娘娘的事被她发现了？是不是？
5: 娘，您不用害怕。
6: 见过太妃娘娘。
5: 她就是我一直跟您说起的杭姑娘。杭允贤，
3: 我觉得黄轩挺有意思，挺可爱的。他就是他没有任何这种很明星的架，没有，他会让你对手觉得很轻松。我们就是合作，角色和角色对话，不管拍夜戏拍什么，就不抱怨，没有负能量。我欣赏这样的人。
1: 是的，是的。
3: 然后我合作的，比如说我刚才还讲的廖凡老师，因为我跟廖凡老师戏多，有一天我们俩估计拍的有20个小时。就一遍一遍也不行，他认真呐，导演，我觉得这个我刚才那个拍过的我推翻吧，我觉得要这样，其实我心里都不想推翻了，因为我演那个疯疯癫癫的好累呀，特别累，全是那种啊跟他来那种，他要推翻，那我觉得他也累，我想这么敬业的演员，那我没有资格说我不演了怎么，所以我们那天忘我了，其实拍下来最后冒烟啊嗓子都说不出，但是很快乐。还有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陈冲老师，段奕宏去世的曾江老师，我觉得这些这么优秀的老师，他们真的是在对待角色真的是忘我，拼命啊，玩命。有时候你看他跟导演在探讨我这个角色要怎么样，大家停下来他在那探讨，我觉得他探讨的是角色，我们怎么把这戏弄好，而不是说我真的戏霸，你在那你别演我来，他不是这个。所以我觉得成功他有偶然也有什么，但是机会到你这儿一定是这些最努力的人啊，他是把握住机会。对，
1: 那和他们合作你会不会有一种您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更大的压力呢？
3: 没有压力，
1: 没有压力，
3: 没有压力。我觉得我们演员，你要做演员，你就不会有什么压力。或者我跟明星，或者跟这些，我就会害怕。那不会，那这样你就别去端这碗饭，对吧？
2: 对，
3: 我们都是最好的，
2: 是
3: 我们就是角色跟角色对话，而不是说我跟某某某对话。
1: 您看您演了这么多的影视剧啊，今天这个短视频非常流行，可能经常也会刷到自己的这个影视剧的片段啊，是会快速刷掉还是也会完整的看完？
3: 刷到的很多都是过去青春的那种比较漂亮的时候的，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在回忆，所以我会认真把它看完。其实有时候我经常看到说最美琼瑶女郎这几句话，我都会觉得其实我当真是有愧的，我跟很多演员比我不是漂亮型，所以大家说最美琼瑶女郎，我觉得是大家对我的一个鼓励和对我的支持。我也在这儿呢谢谢所有支持我还有关心我喜欢我的那观众朋友。
1: 这个奕宏平时会刷自己的短视频吗？
2: 比较少刷，但是会刷到。刷到的时候也会去看，然后也看留言，我会看那些鼓励的、正向的一些
1: 的。
2: 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不好的留言的话，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因为他会花心思和时间过来给你留个言。
1: 哎，对，
2: 我觉得也蛮辛苦的。
0: 说不好的你就不好就不好呗，也掉不了几块肉，我也就看完就完事儿了。也有的是他讨厌这个角色，然后他讨厌这个角色呢，他就会带到你这个人。
2: 而且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
0: 对，
2: 很正常，
0: 太正常了。
2: 对，
1: 有些人可能分不清角色和演员，同时也是众口难调啊。那这个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自己的相声的这些。

0: 片段会经常刷到吗？
1: 今年这不刚办的我那个
0: 30周年，
1: 公益30周年，然后总能刷着一些个这个切片什么的，说的哎呀不容易，也有说这办早了，啊还有说他不值，
0: 那是我发的，啊
1: 还有说这30年你依然不是说相声的啊，什么都有，嗨哈哈一笑绝对不愁。
2: 我也经常刷到以后我就简单看一下，我说好青涩呀，我就划过去了。
0: 那这个小葛，你刷着你多还是刷着你爸爸多？
3: 我刷着我多呀，他哪有我有万呀。我刷着就是捧咱的咱就高兴，但是我碰见那个不捧咱的，我就拿大号我就回了，我不管那事，我活着我痛快我的，你不让我高兴我也不让你高兴。
0: 这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个演员、啊、
3: 对。
0: 说到这个视频片段啊，我们接下来也有一个何老师当时这个表演的片段，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

0: 清醒清醒你的脑子，清醒清醒你的脑子。
1: 哎，
2: 好青涩呀，
1: 好青涩啊。这是鬼丈夫里吗？当时
2: 鬼丈夫
1: 啊，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情节要给自己身上泼这么多水啊？
2: 我是进他们这个柯家就是来复仇的，但是呢我在复仇的过程中我又发现这家人这么好，所以我很矛盾，清醒你的脑子，就是又想下手又觉得就矛盾。
1: 哦，
3: 那这会儿是不是天比较冷的时候把水往身上泼？
2: 对，大冬天
1: 的往身上泼水
2: 对我们演员这就不是事儿，我们最能克服什么？冬天要拍夏天，夏天要拍冬天，那是会有点皮肉的不舒服，但是不是最难的啊。
1: 那这何老师，您觉得您走到今天，您是属于这种勤奋型的演员呢，还是天赋型的演员呢？
2: 我觉得我们所有从事艺术的勤奋是必须要有的。如果你光有天赋，你就玩天赋，你就玩很短的时间就玩没了。
1: 是的，
2: 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1: 那今天跟何老师聊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是不是也非常想来到台上跟何老师来一个小互动啊？
4: 对，太想了。
1: 这样分成两组啊，女士一组，男士一组，所有女士都在台下来猜，我们的男士都上台上来表演。我们请上各位相声演员们。我手里有一到七的顺序啊，大家一会儿来抽取这个顺序，抽过之后我会规定一个表演情境，大家来表演，那么从程度低到高表演出一到七不同的程度，让我们二位女士来猜一猜。来，咱们先来抽一下吧。情境是啊，当你拿到影帝走上领奖台，你会说什么？表达出一到七的激动程度。
5: 这个对相声演员来讲太难了，
6: 从来没想过，
3: 就没想过这事儿，
6: 不可能是我呀。
1: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牡丹奖，
5: 牡丹奖也没考虑过。
1: 现在是群英会影帝颁奖现场，有请获奖影帝许健。
7: 谢谢，感谢，很荣幸我能拿到这个奖项。说实话，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最主要呢要感谢所有喜欢我的影迷们，谢谢大家。
1: 二位可以猜一下，也可以以他作为一个参考，再看看别人啊。我们再看看四平，好，欢迎影帝四平。
8: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得此殊荣。也感谢支持我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最感谢的是导演和我们同剧组的各位工作人员，是他们把我送到了这个位置。当然最最感谢的是剧协的各位领导，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谢谢。
1: 请上影帝李火炎。
9: 别慢意思、
10: 谢谢大家给我颁这个奖。
1: 这影帝上来台词不太好。
10: 我这个奖拿到心里，我感觉就是真是意气风发，但是感觉吧，大伙儿都真是有点苦笑颜开。谢谢大家，我要感谢我父母。
1: 这是个说唱影帝，有请群英会影帝于恒。
11: 真的很感谢。

0: 其实这个奖，感谢大家给予我，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导演，感谢电视台给予我这样的机会。我这个奖项有你们的一半，很激动，我再接再厉，谢谢。嗯，
1: 好，谢谢于鹏哥。从现在看，我觉得我们这个奖不太大啊。后边有没有激动的啊？来，这个有请影帝葛九四。
2: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大家。
1: 有请影帝小豆。
3: 喂，吓我一跳！
4: 转了，
3: 谢谢，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的支持，能拿到这个影帝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哇，今天这个我已经不知道去怎么表达我的想法了，所有一切都在无言中，谢谢大家。哦，
4: 转，
1: 有请影帝常鹏旭。
5: 这个奖是我应得的，
6: 感谢大家啊！我呢就是呀，应该的啊，应该的啊！谢谢大家，感谢，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谢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谢谢。
1: 好，问问何老师跟一彤，你们看明白了吗？从低到高，一到七，大概的一个排序，心里有数吗？如果没数，可以让他们再重来一下。
7: 我没有问题了，我就是没有第一，就是不至于到一的情绪，都有点情绪。
8: 我第一是葛老师，然后第二是李老师，然后第三是徐老师，是吗？啊，第四是四平老师。啊，也不是，其实我一开始选的于老师是选了六，然后那个常老师是六，然后窦老师是七，比较明显。
1: 对，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啊，对了两个，
9: 徐建哥对了，
1: 徐建对了。来，我们看看何老师的啊。
10: 我第一是葛老师，第二是徐老师，
1: 二是徐老不对，
10: 第三是四平老师，
1: 三号是四平也不对，
10: 第四是李老师，哇，完了。第五是于老师，这后面是窦老师和常老师，对吗？
1: 猜对的一个许健，一个小豆，你们可以不用演了。
9: 好，
1: 接下来我们剩下的五位，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基准线了，好吧？我们请上影帝四平，有请。
11: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把我送到了这个位置，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最感谢的是我们剧组的导演和剧组的各位工作人员，是你们才是我心里最大的安慰。
1: 你们可以写啊，可以往下写。来，火炎，有请影帝火炎。
12: 哦，有名牌了啊。嗯，
13: 谢谢。
1: 啊，我觉得这个基准点给的非常好啊。来，这个于恒哥，
0: 非常感谢这个奖项，这个奖项都是你们的功劳，才有我的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会用我更好的作品去回馈大家，感谢。嗯，
1: 好，来，有请影帝葛九四。
2: 这对了，
14: 谢谢啊，这个我这奖应得的啊，谢谢你们。
1: 有请影帝唐鹏旭。
6: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这个奖呢有你们的一大半，有啊，这个我呢就是这个谢谢大家的付出吧，我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
1: 行，好，我们看一下啊，
15: 我是一，
16: 我是二，
17: 我是三，
18: 我是六，
19: 我是四，
12: 我是七，
5: 我是五。好，
2: 我们全对了。哎呦，
8: 辛苦了，
1: 这个
2: 辛苦。
1: 我觉得啊，这个也有点难为二位老师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相声演员们啊，都没有这个当影帝的生活啊，他们的主要生活还是说相声啊。好吧，这个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相声演员们，也谢谢于恒哥啊。
9: 谢谢。
1: 何老师，您看刚刚聊了很多都是工作当中的啊，生活当中您一般有什么样的爱好去排遣一些压力呢？
7: 我喜欢弹钢琴，我是真的喜欢音乐啊，有空闲的时候也去旅游。嗯，

0: 去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山河哈。
1: 那这个除了旅游啊，弹琴之外啊，我们来到天津了，这个相声您以前听过吗？
0: 听过
1: 啊。喜欢听吗？
0: 喜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盼春晚，春晚盼什么？盼相声呀。
1: 其实来到我们天津的不光有电视当中相声，我们这些演员都在小剧场演出，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相声。今天现场您就先听听相声，最后我们再听您的跨界表演，好吗？
0: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上葛九四、李火炎，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谢谢您。
3: 知道大家为什么给咱鼓掌吗？
4: 为什么呀？
3: 这就是演员跟观众之间心理的纽带。
4: 哎，这我知道，
3: 心连心啊。
4: 哎，有首歌唱的就好吗？
3: 什么？有哪个歌唱这个？哎，
4: 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
3: 你这样一唱，这纽带就断了。
4: 怎么断了？
3: 不是说的好好的，这干嘛加句唱啊？
4: 这样显得我不尴尬呀。
3: 这不更尴尬了吗？
4: 不是，我是想表达，这个观众的掌声啊，很有亲切感。
3: 是亲切感一方面，但你知道观众朋友为什么给咱们鼓掌吗？
4: 喜欢咱们呀。
3: 呸，谁喜欢我？要点脸。观众朋友们给咱们鼓掌，第一点是观众朋友对咱们的欢迎，表示礼貌，第二点原因呢，是观众朋友们对咱们有点期许。
4: 期许，
3: 期许咱一会儿得给人逗乐了。
4: 那要逗不乐呢，
3: 咱们就有矛盾了。
4: 什么矛盾？
3: 观众朋友就生气了。
4: 怎么呢？
3: 个娘，
4: 我再给我吃了。行，
3: 知道吗？这就矛盾了。
4: 哦，这就矛盾。
3: 哎呦，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跟你说都隐藏着矛盾。
4: 是吗？
3: 无论什么关系，哪怕是最亲密的关系，你最爱的人跟最爱你的人之间也会有一定的矛盾。
4: 您这话就太夸张了。
3: 一点不夸张。
4: 我就这么跟你说。
3: 怎么说？
4: 我跟我媳妇就不可能有矛盾。
3: 准有矛盾。
4: 不可能，人都知道我俩模范夫妻，怎么能有矛盾呢？
3: 模范夫妻就没有矛盾了。
4: 没有矛盾。
3: 行，我跟你说啊，咱这算枪火
4: 啊，就枪火了。
3: 你跟你媳妇吃个饭都有矛盾，
4: 这吃饭能有什么矛盾呢？这不可能。
3: 选择饭店，俩人准有矛盾。
4: 不能，
3: 不能是吧？
4: 不能。
3: 啊，行，咱试试。
4: 那来呗，
3: 咱试试。
4: 行，选饭店来，
3: 咱吃饭
4: 啊，让他选不就完了吗？
3: 让他选啊，你说吃什么都行，
4: 吃什么都行。
3: 哎，
4: 这更好办了。
3: 对呀，
4: 那天冷咱吃火锅。
3: 哎呦，火锅不行。
4: 怎么呢？
3: 身上太味儿。
4: 那咱吃西餐。
3: 西餐不行，吃不饱。
4: 那咱吃自助。
3: 哎呦，自助也不行，不划算。
4: 那咱吃炒菜。
3: 炒菜就那几个小店都吃腻了。
4: 哎，不，咱吃那家网红餐厅。
3: 网红餐厅
4: 行，
3: 排队太麻烦。
4: 这不吃那不吃，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3: 你看吧，这不就有矛盾了吗？
4: 不是，这我心里想，我没说出来。
3: 没说出来不行。反正选择来选择去，最后你媳妇定的吃螺蛳粉，
4: 这不还是她选的吗？
3: 还是她选的。我跟你说，男同胞啊，最讨厌吃螺蛳粉，对不对？你琢磨，螺蛳粉臭，有几个男的吃螺蛳粉呢？
4: 我喜欢吃，我就喜欢那臭烘的味儿。我漱口都是螺蛳粉。
3: 是啊，
4: 是啊，可喜欢了。
3: 你媳妇儿你们俩就吃螺蛳粉去了，
4: 就吃去了。
3: 你媳妇儿你们俩啊，打中午12点一直吃到晚上6点。
4: 我俩是树懒是吗？
3: 哎，而且是在地下就没有通风的地方吃的啊，
4: 这不桑拿房吗？这不是。
3: 哎，你不喜欢那臭味吗？
4: 不是，怎么这么久啊？
3: 哎，对呀，你媳妇边吃得边追剧啊。
4: 那追剧回家追就不行吗？
3: 家里不没有螺蛳粉吗？
4: 好嘛，话全让他说了。
3: 就是。
4: 行，我吃不完了吗？
3: 有矛盾吗？
4: 没矛盾，不是。我就等他，我等他吃完不完了吗？
3: 你等他吃完，上哪儿等他吃完？
4: 我在哪儿等？我出去转一圈去。
3: 出去转着可不行。
4: 怎么呢？
3: 他追剧必须得跟人分享。
4: 好吗？非得给我锁屋里。
3: 你看怎么办？
4: 行，
3: 是不是有矛盾？
4: 没有，我跟你说，我喜欢，我不陪他就完了呗。
3: 这就陪着他。
4: 吃完了，吃完了，
3: 吃完了高兴
4: 啊！高兴。
3: 问你螺蛳粉好吃吗？
4: 好吃。
3: 喜欢这味儿吗？
4: 喜欢。
3: 真喜欢。
4: 真喜欢。我。你别慌了，
3: 哎，你不喜欢吗？你要这一破，是不是就矛盾就起来了？
4: 这还搞对象、结婚了，这都难免的。那夫妻之间都有点小矛盾。
3: 哎呦，这么说了，
4: 我跟你说吧，
3: 嗯，
4: 我媳妇不是我最亲密的人。
3: 哎呦，那谁是你最亲密的人？
4: 最亲密的人应该是我妈。
3: 你跟你妈。

0: 就没有矛盾了，
1: 没有矛盾，那可是生我的人呐，不可能有矛盾。
0: 你跟你妈呀，从小就有矛盾，
1: 从小怎么有矛盾呢？
0: 你小的时候考试不及格有矛盾，嗨、你小的时候拿弹弓打人家玻璃就有矛盾，
1: 不是不是，
0: 你小时候偷邻家鸡蛋就有矛盾，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小时候踩人家狗的脚就有矛盾，
1: 怎么我小时候是流氓是吗？
0: 你什么事你都干，这就有矛盾。
1: 小时候嘛，那不懂事调皮捣蛋，谁都这样。长大了不一样了，
0: 长大了没矛盾了。
1: 你看我常年不在家，这回家过年了，我妈一看见我就高兴。
0: 高兴那是看见你几天行，
1: 怎么呢？
0: 时间长了这矛盾就来了。
1: 不可能有矛盾，
0: 不可能有矛盾，
1: 不能。
0: 回家好几天了啊，你妈妈过来，起起起起起起起，几点了还不起？要睡死啊你啊！
1: 我妈这也太狠了吧！
0: 起。起起起起起起！
1: 我起来不完了吗？
0: 起来正好。嗯，帮我把饭热了去。
1: 我热饭你干嘛呀？
0: 我这帮你叠被子嘛。
1: 哎不，我这被子不用叠啊，我晚上还得睡呢。
0: 啊行，那你的衣裳也不用洗了。
1: 为什么呀？
0: 明天还得穿呢。
1: 不是，这我叠
0: 吗？叠，我看着你叠
1: 。叠不就完了吗？
0: 叠呀、啊，完了吧？技能冷却了吧？
1: 不是，我这不想怎么叠呢吗？
0: 这还有难吗？这有什么可难的？叠被子不会，叠被不是这两下这两下，你看吧，这不就叠上了吗？叠被子不会。
1: 对，谢谢妈，
0: 会了啊，
1: 会了。
0: 行，来吧，来，叠。
1: 我妈是木屑，沾火就着。
0: 叠吧，叠。
1: 不是，这不叠了。吃饭就不完了吗？
0: 吃什么饭？吃饭？天天回来躺着还好意思吃饭啊？你天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孩子跟别人就比不了。
1: 有什么比不了？
0: 你看人家的孩子，满腔的奖状，啊，你得看看你，家里这空的呀，
1: 行，
0: 看着就烦。
1: 我是废物，行了吧？
0: 废物，看着就烦。
1: 不是，你怎么看我哪儿都不顺眼？
0: 就是看你不顺眼。
1: 那我走不完了吗？
0: 干嘛呀？
1: 我走。
0: 你走啊？走行啊？
1: 怎么呢？
0: 把被先叠了。
1: 不是您这个，我跟您说，太夸张了。
0: 不是夸张，这就是矛盾，知道吗？
1: 没有这样的啊，都是矛盾了。
0: 都是矛盾
1: 啊，无论什么关系都有矛盾。
0: 就像咱俩这关系都有矛盾。
1: 咱俩有什么矛盾？
0: 刚才我说这事儿夸张不夸张？
1: 夸张。
0: 你生气不生气？
1: 生气。
0: 我告诉你，我都是故意的。
1: 啊，去你去。
2: 关于这个矛盾的这么一段相声，问问何老师啊，您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小摩擦会比一般人会少一些？
3: 也会遇到，但是相对可能少一点吧、因为这个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先会忍、但是如果忍到极致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掰扯。
4: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尽量把这件事情沟通圆满。但如果对方就是很不讲理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大的事情的话，就随他去吧。
2: 于恒哥呢，在处理摩擦时是属于比较火爆那种，
5: 友善的跟他摩擦，
2: 上来跟他摩擦，
5: 很友善啊，这个讲道理嘛。
2: 那最近小豆跟彭旭创作什么样的相声呢？
6: 哎呦，我俩今天那个相声创作的可是挺应景的，跟电视剧有关系
2: 哦，回忆了很多电视剧，
6: 咱们看吧，
2: 还给我们留个悬念哈。好，那接下来请上啊，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6: 好嘞。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都说这个相声演员呀非常了不起，笑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的这个眼力也都特别好。
8: 还行吧。
7: 那太好了。借着今天这个好机会啊，您看看我。
8: 看你什么呀？
7: 看我这手里有几个簸箕几个斗。
8: 你拿我这眼睛当 X 光了？你攥着拳头我怎么看呀？
7: 哦，这看不了了。
8: 这看不了。
7: 那看点别的吧。
8: 看什么？
7: 看我嘴里有几颗智齿。
8: 几颗智齿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挺无耻的。
7: 哎，这叫什么话呀？
8: 你闭着嘴我怎么看呀？
7: 那不都说你们相声演员眼力好吗？
8: 那眼力好说的是呀，我看一个人的职业学历看这方面差不多。
7: 哦，那行吧。那你瞧瞧我。你瞧我是什么职业？
8: 你什么职业啊？你别说，我还真看出来了。
7: 什么？
8: 你呀、打岔。
7: 对，有打岔这个职业吗？
8: 对，你就是职业打岔。你跟我这儿抖半天乱了，知道吗？
7: 看不出来没关系啊，我给您提个醒吧。
8: 提什么醒呀？
7: 电。
8: 哦，修电表的。
7: 不对。是
8: 修电视的。
7: 不对。
8: 锯，修电锯的。

0: 你能不能离维修这个行业远点？
1: 不是你这气质像啊！
0: 你不知道就别瞎说啊！干脆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我呢是电视剧研究员。

0: 学问见长，
1: 我就长这学问呀我。我问你，电视剧研究员主要干些什么工作？
0: 你早这么问不就完了吗？首先来说，得多看电视剧。
1: 哦，得多看。
0: 哎，不瞒您说呀，我从襁褓之中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剧了。
1: 还襁褓之中？
0: 哎，是不是不知道襁褓是什么意思？
1: 谁呀？就是指婴儿的时期。
0: 对对对，我打婴儿时期就开始看电视剧。到现在呢已经看了8万多部电视剧了。
1: 嚯，
0: 吃了100多万套煎饼果子了。
1: 哎，你先等会儿，你看电视剧跟吃煎饼果子没有关系
0: 啊。您这个人不了解我
1: 啊。
0: 我呢有一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就是一边吃煎饼果子一边看电视剧。吃一套煎饼果子呢就看一集电视剧。
1: 哎呀，他还挺能吃。
0: 哎呦，我现在看的电视剧的时长啊，已经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
1: 你先停了吧。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呢？电视剧时长这叫时间
0: 啊，
1: 地球一圈呀这叫距离，这俩没有可比性。
0: 谁跟你说没有可比性了
1: 啊？
0: 地球一圈它也是时间。
1: 这地球一圈怎么能是时间呢？
0: 自转一圈啊。
1: 自转一圈呀。
0: 哎，刘德华那首歌你忘了吗？
1: 哪首歌？
0: 地球自转一圈是俩礼拜。
1: 哎呀，这刘德华把地球唱的自转慢了。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
0: 哎，你甭管多长时间了，看电视剧只是我工作最基础的内容。
1: 那你还有别的工作吗？
0: 研究电视剧的剧情啊。
1: 研究电视剧，
0: 你得分析这个剧情。
1: 怎么分析呢？
0: 据我分析，我就发现了，电视剧当中啊有很多固定的套路。
1: 是吗？你说一个我听听。
0: 您比方说吧。咳嗽必定咳血。
1: 咳嗽。
0: 哎，这人拿手绢一捂嘴，只要一咳嗽，一看这上面就有血。
1: 哎，
0: 你给演示一下。
1: 哎，我演示这干嘛呀？我知道。就你说这个电视剧套路呀，我也看过。
0: 哦，你也知道。
1: 哎，比方说就电视剧里边，只要这个人脑袋受到撞击，他必定失忆。
0: 对对对，
1: 对吗？
0: 切菜的时候必定切到手。
1: 哎，这个人身上有胎记，必定出身不凡。
0: 配角一说关键信息就得挂，
1: 主角无论经历什么都挂不了。
0: 长跪不起必定下雨，
1: 女扮男装绝对不会被分出男女。
0: 逃跑的时候必定忘记带重要东西，
1: 忘记带重要物品必定得回去去取，
0: 回去取的时候必定被抓。
1: 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哎，看来您对这个电视剧很有研究啊。
1: 哎呦，我谈不上研究，我就是喜欢看。
0: 太好了，那今天借这机会
1: 啊，
0: 我就带你体验一下我工作当中最重要的环节。
1: 什么环节？
0: 演电视剧。
1: 还演电视剧。
0: 嘿，你不能光是停留在理论上。
1: 嗯，
0: 那不成纸上谈煎饼了吗？
1: 哎，你就别提这煎饼了。
0: 我就爱吃这口。
1: 那行，你说怎么演电视剧？
0: 我演一个大伙儿比较熟悉的神话剧。
1: 这是
0: 西游记。
1: 四大名著，
0: 这好不好？
1: 好啊。
0: 哎，我呢演这个男一号孙悟空。
1: 哎，那我呢？
0: 你演白骨精。
1: 我演白骨精。
0: 我对你就是当头一棒
1: 啊。
0: 妖怪哪里跑。
1: 哎，大圣收了神通吗？干嘛呀，上来就给我一棍子。
0: 不是，这照你这脑袋打一下。
1: 凭什么呀？
0: 这不剧情需要。
1: 这不成，这不成，
0: 这不行。
1: 你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换一个。那这样吧，我们来一个农村题材的。
1: 农村题材的
0: 乡村爱情。
1: 这也行啊。
0: 这回呢你演男一号。
1: 我是
0: 谢广坤。
1: 那你演谁？
0: 我演王老七呀。
1: 那咱们演哪段
0: 啊？就演这个王老七呢拿铁锨拍谢广坤脑袋那一段。谢广坤哪里跑。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说你怎么奔我脑袋玩命啊？
0: 怎么了？这
1: 老憋着打我脑袋，这像话吗？
0: 这也不行。
1: 这不成。
0: 哎呀，这不行的话那再换一个吧。
1: 那换一个，
0: 咱们来一个宫斗剧。
1: 宫斗剧这个可以。
0: 我呢演华妃。
1: 那我演甄嬛。
0: 甄嬛要长你这模样，这辈子也不能被翻牌子喽。
1: 这是什么话呢？
0: 你演什么甄嬛呢？
1: 不是，那我演谁？
0: 你演夏冬春。
1: 夏冬春。
0: 哎，咱们就演华妃刺夏冬春一丈红的那一段。
1: 不是，什么叫一丈红啊？
0: 就是拿这个木板
1: 打
0: 这个腰部以下，打的是

0: 血肉模糊，那叫一个漂亮，
1: 那叫一个残忍。什么？你这个老憋着迫害我，你看
0: 你这话说的，这不是剧情需要吗？
1: 这不成，这不成，
0: 这也不行。
1: 要我说呀，啊，咱俩对电视剧的套路这么有研究，嗯，那咱们就按照电视剧的套路自己创新来这么一段武侠剧，不好吗？
0: 您的意思是现场创作一段武侠剧，
1: 即兴的？
0: 哎呦，这主意不错啊！那咱俩就随便拿一个东西来，就围绕它展开武侠的表演，
1: 可以呀？
0: 行。挑一什么东西呢？
1: 挑什么东西？
0: 咱们来一个这个煎饼果子。这，
1: 你就记住煎饼果子了。
0: 我就好吃这口啊。
1: 那行吧，煎饼果子，
0: 咱们就围绕煎饼果子展开武侠的表演。
1: 行，
0: 名字就叫《天龙八套》。
1: 你等会儿，那叫《天龙八部》。
0: 你们家煎饼果子论部啊？
1: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哎，
1: 那行，天龙八套
0: 武侠版的啊。
1: 哎，
0: 天龙八套，
1: 好，
0: 现在开始。
1: 来，店家，来一套煎饼，双果双蛋，去辣流通。
0: 好嘞。
1: 哦，好一招面走龙蛇。哇，降点江山，他怎么会这一招？好一招淬果乾坤。
0: 客官，您的煎饼好了，请慢用。
1: 且慢，敢问阁下，刚才摊煎饼时候用的招数是否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六脉神煎？
0: 阁下好眼力。
1: 据我所知，会六脉神煎的全天下只有一人，阁下尊姓大名？
0: 哎，区区一介草民，不足为外人道也。
1: 难道阁下就是东酸煎饼侠摊不熟摊大侠？
0: 敢问阁下是？
1: 我乃西咸嘎巴菜煮不烂。
0: 就是你用一碗嘎巴菜把我父亲手上的斗和簸箕全烫成白板了。
1: 那也不能怪我，谁让你的父亲拿我这嘎巴菜当手抓饭那么吃的。
0: 休要狡辩。
1: 嗯，
0: 今日你我要决一胜负，我要为我父报仇。
1: 哼，休要多言，出招吧。
0: 看煎饼。
1: 哎，传说中的降龙十八饼也不过如此嘛。
0: 他居然能躲过我的煎饼。好，再看煎饼。
1: 哎，没打着，
0: 又躲过去了。哎，可以呀。
1: 怎么着？
0: 看煎饼。你看煎饼。你看煎饼。你看煎饼。你躲。你还躲。你
1: 躲。等会儿，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这是扔暗器吗？这不改丢沙包了吗？这是。
0: 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高强。
1: 哼，
0: 看来只有使出我的绝招了。看，两个煎饼。
1: 嘿嘿。我接住了，
0: 居然接住了！看三个煎饼，是
1: 是，哎嘿嘿，接住了，
0: 我也能接住，
1: 嘿，
0: 小样的，挺能接呀！
1: 来呀，
0: 你接呀！
1: 哎
0: 哎，你接这个，
1: 哎，
0: 你接这个，
1: 哎，
0: 你接呀！
1: 哎
0: 哎，你再接，哎，你接，
1: 你等，你先等会儿，你这是大侠决斗，
0: 我这是现场驯兽，
1: 你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那您当年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吗？
4: 喜欢。
3: 那个时候喜欢看什么剧啊？
4: 那会儿喜欢看什么《射雕英雄传》啊，这种
3: 武侠剧啊。
4: 对，武侠剧
3: 啊。现在还有很多人爱看短剧啊。
5: 短剧就抖音上搜一搜，翻一翻就看了，就是。
3: 而且这个短剧节奏太快了啊。其实说到我们这个相声，我们这相声也有节奏快的，也有节奏慢的。比如像我们这个四平就非常擅长这种文哏的作品啊，这个娓娓道来非常有趣味啊。今天四平许健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6: 带来一个以旅游为题材的叫《四季诗》。
3: 那接下来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6: 哎，
7: 嗯，
6: 你看现在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呀，
7: 是
6: 衣食住行之外都有个爱好。
7: 哎，没有爱好那多孤单呢。
6: 哎，我们俩就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7: 没错啊，
6: 你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啊，我喜欢看看芭蕾舞
7: 啊。休息的时候啊，我喜欢看看二人转，
6: 我听听交响乐，
7: 我看看

0: 二人转，
1: 我逛逛书画展，
0: 我看看二人转，
1: 我看看演唱会，
0: 我看看二人转。
1: 你干嘛老看二人转呢？
0: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那小唢呐一响，那多好听啊！哒啦哩哒哩滴哒，正月里来是新年。哎呦，不是起高了。不好意思，起高了。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
1: 行了，
0: 怎么了这是？
1: 您看了吗？这就是毒蘑菇吃多了。您看了
0: 谁呀？
1: 你不能老看二人转呢、啊。中国这么大，你得去转转。
0: 我啊，不去。
1: 哎，你怎么不去呢？
0: 我一个人，我干嘛去？我
1: 一个人也能出去呀、啊。
0: 嗯，我出去也得二人转。
1: 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0: 咱俩去，
1: 咱俩去，这算驴友啊。
0: 对啊，没错，
1: 对对对，
0: 打小我们俩呀就在一个山坡上放驴、啊、让那驴一叫啊啊啊，隔壁村的小唢呐一响，哒哒啦哒哩哒哒，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1: 行了，累了。
0: 我不累。
1: 对，你是不累、啊、那驴可累了。
0: 驴累了
1: 什么老二人转干嘛？
0: 我就喜欢
1: 驴友不懂吗？
0: 就是一块放驴的朋友嘛。
1: 一块出去旅行的朋友那叫驴友。
0: 哦，这么个驴友。
1: 对呀、啊。
0: 啊，那咱俩确实去过不少地方。
1: 哎，问问你、嗯、你到一个地方旅游你最喜欢干什么？
0: 那到了地方就喜欢看看美景。
1: 我跟你不一样。
0: 那你是？
1: 我到一个地方旅游我喜欢品美食。
0: 哦，我一般爱转转古迹。
1: 哎，我喜欢写古诗。
0: 你这旅游你写古诗干嘛呀？
1: 哎，你到一个地方欣赏了美景了，游览了古迹了、啊、你不得写首古诗抒发一下个人感情吗？
0: 哦，见景生情。
1: 对呀、啊、
0: 那太好了啊。真的啊，我也喜欢作诗。
1: 是吗？
0: 这样吧，哦，今天啊咱两个人做一回跟旅游有关的四季诗怎么样？
1: 没听懂什么叫四季诗。
0: 你看春夏秋冬这是四季。
1: 对对，
0: 咱每个人呢做四首诗，这一首诗呢是四句。哦，这四句里边要包括呀一个旅游城市，一个景点，一个当地的美食，还有一个当地的名人。
1: 哦，你跟你这么一说我就啊
0: 明白了，
1: 这糊涂了。
0: 还糊涂了？
1: 没听懂。干脆你当着大伙儿，你给大伙儿你说一个。
0: 行啊。什么叫说一个？
1: 说一个咂木口啊！
0: 哎呀呀呀呀！
1: 你说一个，
0: 你就说举个例子就得了。
1: 对对，你立一个。
0: 哎，我立得起来吗？我就举个例子吗？
1: 打个呀。
0: 行，我出的主意。嗯、
1: 对，
0: 我先说。
1: 没错，
0: 咱先说这个春。
1: 春
0: 春，
1: 嗯，
0: 说阳春三月，赴金门。
1: 你等会儿，嗯，你这旅游城市是哪儿啊？
0: 就是这儿啊，天津啊。
1: 哦，
0: 这不是旅游的城市吗？
1: 对对对，现在天津是新晋的网红旅游城市。
0: 哎，
1: 一到节假日，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金门。
0: 没错，
1: 品品金味小吃，听听金味相声。
0: 对呀、啊，
1: 自得其乐。
0: 可不，
1: 尤其到了小茶馆里，那个观众可都是外地来的游客朋友。
0: 哎，是，
1: 本地人已经不听相声了。
0: 那本地人听什么呀？
1: 本地人这不都看二人转去了？
0: 对呀、啊，哒哒啦哒哩哒哒，
1: 又吃一回毒蘑菇去。
0: 不是，我就说天津
1: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吗？
1: 听你二句，
0: 海河碰见一尊神。
1: 你这景点是哪儿啊？
0: 海河呀。
1: 哦，
0: 那是景点吧？
1: 对，没错。
0: 到了晚上，海河沿岸那灯光多漂亮。
1: 对对对，嗯，尤其海河那跳水大爷，嗯、天津六 A 级的景观。
0: 对呀、啊，这都是人造的景观，
1: 错不了。所以海河碰见
0: 一尊神，
1: 碰见谁了？
0: 相声泰斗马三立。
1: 哎，我离你远点吧。
0: 好了，
1: 不见了鬼了。
0: 怎么了？
1: 马三立先生去世多少年了，你怎么给碰见了？
0: 我就这么一说。我问你、嗯、这马老先生是不是天津的文化名片？
1: 那错不了。
0: 对嘛，那就相声泰斗马三立。
1: 哦，这个意思。
0: 哎，
1: 哦，马先生干什么去了？
0: 吃着炸糕去逗哏。
1: 马先生也不怕噎着。
0: 哎，
1: 吃着炸糕逗哏呢。
0: 耳朵眼炸糕，天津名吃啊，三绝之一。
1: 哦，这说得上来，
0: 对不对？
1: 还不错，
0: 说得行吗？
1: 不过稍显得有一点勉强。
0: 哪儿就勉强？
1: 那你说完了？
0: 该你说了。
1: 我说，
0: 哎，
1: 我怎么说？
0: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1: 听着，
0: 哎，说
1: 说阳春三月赴金门，
0: 二句，
1: 海河碰见一尊神。
0: 三句，
1: 相声泰斗马酸栗。
0: 还酸栗。四句，
1: 吃着炸

0: 续豆根。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记性。
2: 我让你
1: 脑子不错，
2: 我让你夸我了啊。
1: 跟我说的一样是吗？
0: 这不你说的吗？
2: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1: 我是这倒霉德行。
2: 你平时不就这模样吗？
1: 照我这格式说，
0: 那我词儿呢？
1: 得自己现编，
0: 换新词儿，
1: 多新鲜的！
2: 那谁会？哎，不是，那谁都不会呀。
1: 啊，那你倒是说呀。
0: 咱先说这
1: 春，
0: 说春天来到你老家，
1: 你春天来到我老家。
0: 对了。
1: 这什么玩意儿说的这？
0: 哎，你老家就是旅游城市啊？
1: 是吗？
0: 你老家是哪儿？说说。
1: 山东青岛，
0: 是不是旅游城市？
1: 哦，那倒是个旅游城市。
0: 写诗这叫暗喻。
1: 哦，暗喻。
0: 对呀、啊。
1: 等于说我老家就是暗喻青岛。
0: 错不了啊。
1: 哦，打这开始，句句不能离开青岛这点事儿。
0: 那当然了。
1: 是这话啊。
0: 错不了。
1: 二句。
0: 春天来到你老家，
1: 往后说，
0: 抬头看见你爸爸。
1: 对，我爸爸是什么呀？
0: 就是你爸爸。这么说不显得萌萌哒、卡哇伊？
1: 不像话。我爸爸是名人吗？那
0: 你爸爸怎么不是名人呢？啊，你爸爸在青岛一带人送外号活西门。
1: 活，
0: 那看见妇女两眼烁烁放光。
1: 好，我爸爸老流氓是怎么着啊？
0: 你反正我这青岛我认得最有名的就是你爸爸。你要让我说咱就说，你不让说我没词儿。
1: 行，啊，我把我爸爸豁出去了。
0: 啊，行，
1: 好吧，就我爸爸，好吧，来，
0: 说春天来到你老家
1: 啊，二句，
0: 抬头看见你爸爸，
1: 哎呀，接着说，
0: 崂山底下笑哈哈，好像一只皮皮虾。
1: 你爸爸皮皮虾，你爸爸海嘎了，你爸爸梭子蟹，你爸爸魔鬼鱼。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我说你一句，你反我四句。
1: 废话，谁爸皮皮虾的？
0: 这为何辙押韵嘛？
1: 哪的事儿？
0: 你就说有没有这景点吧？
1: 我都没听见景点，我光听见我爸爸是皮皮虾了，知道吧？
0: 景点崂山景区啊。
1: 哦，崂山景区
0: 是不是景点？
1: 那个当地的名吃呢？
0: 青岛大虾呀。
1: 青
0: 岛。你爸爸好像皮皮虾，
1: 你没完了是怎么着？这是爱听这句是
0: 吧？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
0: 你爸爸好像皮皮。
1: 行，就算你说完了，
0: 干嘛算呀？干嘛算？这就
1: 您受累，后边您找点好词儿好不好？
0: 这是写诗，咱刚热身，这叫热笔，马上哈出来了。
1: 对，你这热笔就热出去皮皮虾来，
0: 都是好词。
1: 往后找点好词儿、
0: 啊。听你的，
1: 咱说这个
0: 夏天，
1: 哎，说仲夏时节入西川，
0: 二句。
1: 武侯祠内把架餐，
0: 三句，
1: 吃着火锅饮琼酿，
0: 哦，四句，
1: 太白醉酒诗百篇。
0: 好，有学的了。
1: 哎，
0: 这个旅游城市是哪儿啊？
1: 何老师的老家
3: 成都，
1: 四川成都。
0: 那景点呢？
1: 武侯祠。
0: 哦，美食，
1: 成都的火锅姚代。
0: 那还有那当地名人呢？
1: 那诗仙李白呀。
0: 哦，这有点学问了。
1: 那可不，那绝对强。
0: 听我的，
1: 该你说了。
0: 咱说这个
1: 夏，
0: 说夏天来到你老家。
1: 不，你就那么喜欢青岛吗？你
0: 不是青岛，你老家。
1: 你不说的我老家
0: 是你老家，
1: 这不还是老家吗？
0: 不是你老家，是您老家。
1: 哪个老家呀？那
0: 你姥姥家。
1: 我姥姥家。
0: 你姥姥家哪儿的？
1: 就是湖北武汉。
0: 这不，夏天来到你老家。
1: 哦，我姥姥家。
0: 对呀、
1: 就暗喻，
0: 暗喻
1: 就是武汉，
0: 错不了。
1: 哦，那二句。
0: 抬头看见你妈妈，
1: 我怎么我妈妈有？
0: 哎，这么说显得可爱萌哒卡哇伊。
1: 行，你先别卡哇伊了，我就说我妈妈是名人吧？那
0: 呵，你妈当地名人
1: 啊？
0: 你妈在武汉一带人称活金莲，那看见小伙子两眼烁烁放光。
1: 让大伙听听，我爸爸活西门，我妈妈活金莲。这两口凑的还真合适啊！
0: 这才叫正人君子配贞洁烈女。
1: 行，你就别跑了。我妈妈，
0: 反正武汉我认得最有名的就是你妈妈。你让说咱就说，不让说，我没词儿。
1: 不是人没羞没臊呢，怎么？那行，我把我妈也豁出去，行吧？我妈妈
0: 说夏天来到你老家
1: 啊，
0: 抬头看见你妈妈
1: 啊。第三句，
0: 黄鹤楼上亮个相，好像一只周黑鸭。
1: 你妈妈周黑鸭，你妈妈北京烤鸭，你妈妈德州扒

0: 阿基，这怎么的，知道吧？
1: 又来了，
0: 怎么了？这是谁妈？周黑鸭呀？
2: 周黑鸭，武汉名吃，是不是？
0: 是啊。
2: 你这么说，人家对武汉印象深刻。你不信，你问婷婷。他妈妈好像
3: 周黑鸭，
2: 是不是对武汉印象深刻？
0: 那是对我妈妈印象深刻，知道吧？哪的事儿去？
2: 就你妈好像周黑鸭。
0: 对，合着我爸爸是水产，我妈妈是家禽，是这意思。
2: 对，你爸爸好像皮皮虾。
0: 行。不是您受累，找点好词儿吧。
2: 后头都是好词儿。
0: 我这受不了这个，这
2: 都是好词儿了。
0: 该说这秋了。
2: 秋，
0: 说，秋粮打马，奔临安。哦。
2: 二句。
0: 转眼来到西湖边。
2: 三句。
0: 龙井虾仁儿，茶香沁。
2: 四句。
0: 岳帅出师。把敌歼，
1: 好，
2: 更有学问了啊！
0: 哎，不用了。
2: 这旅游城市是哪
0: 儿？浙江的杭州。
2: 景点呢？
0: 西湖啊。
2: 名吃？
0: 龙井虾仁。
2: 那名人呢？
0: 岳飞、岳武穆。
2: 有点学问。哎，听我的，
0: 该你了。
2: 秋天来到你老家。
0: 怎么又是我老家呀？
2: 不是你老家，
0: 不是我姥姥家吗？
2: 也不是你姥姥家。
0: 那是哪儿啊？
2: 你姥姥的老家。
0: 我姥姥的老家。
2: 我得往根儿上给你刀啊。
0: 你这是往祖坟上刨啊。
2: 你姥姥老家哪儿的说。
0: 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
2: 是旅游城市不是？
0: 啊，那是。
2: 对呀。啊，对呀。
0: 等于暗喻呼伦贝尔。
2: 错不了。
0: 哦，秋天来到。
2: 秋天来到你老家。啊，
0: 第二句。
2: 抬头看见你舅妈。
0: 对，直系亲属用完了，改旁系亲属了又。不是，我这舅妈是名人吗？
2: 当然是名人啊！你舅妈在草原上人称草原雄鹰啊。
0: 这是个女的的外号吗？这
2: 不是还有那歌就是唱你舅妈的吗？
0: 那哪个？
2: 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反正你舅妈草原雄鹰，哎，算不算名人？哎，
0: 我舅妈真广阔啊！行，我第三句，
2: 站在草原把鼓打，好像一匹大洋马。
0: 哎，对，我就知道没好词儿。您这景点是啊，
2: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哦，那您得名吃
2: 烤全马。
0: 对，烤全马啊，不像话，知道吗？人家内蒙古的人爱马都爱不过来了，好家伙，得烤马吃像
2: 话。那到了内蒙古吃的烤的那个叫什么？
0: 那叫烤全羊。
2: 你改改就行啊。
0: 你改改，
2: 站在草原吃烤全羊。哎，你舅妈好像光头强。
0: 对，我舅妈是个秃子。还你看看这，
2: 这不你秃
0: 子。不是您受累吧，您找点好词儿吧，行吧。
2: 你往后说，
0: 受不了了，我都快知道。
2: 往后说。
0: 行，该说这东了啊。
2: 东，
0: 说数九龙东，走全城。
2: 二句，
0: 专诸巷内，访秦琼。
2: 三句，
0: 九转大肠，味道美。
2: 四句，
0: 大明荷花向日红。
2: 哦，行。哎，好。哎，这个旅游城市是哪儿？
0: 全城，山东的济南。
2: 那这名人呢？
0: 秦琼，秦叔宝啊。
2: 隋唐演义。
0: 你还知道这个？
2: 这名吃是什么呀？
0: 那是鲁菜的代表，九转大肠。
2: 还有个景点呢？
0: 大明湖啊。
2: 哦，哎，行
0: 行吧，
2: 听我的。
0: 哎，您是受累，是找点好地儿。
2: 说冬天来到
0: 我老家。现在我要求你从我老家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知道吗？
2: 不是你老家啊，也不是你姥姥家。
0: 不是，就是我姥姥的老家。
2: 也不是你姥姥的老家。
0: 那是
2: 你姥爷的老家。
0: 该我姥爷的老家了。
2: 你姥爷老家哪儿的？
0: 河北省秦皇岛。
2: 是旅游城市吗？
0: 海滨城市。
2: 对呀。啊，说冬天来到你老家。
0: 哦，开始了啊。
2: 抬头看见你爸爸。
0: 哎，那个，哎，重脸了。
2: 不，什么叫重脸了？
0: 我爸爸出来过一趟了，知道吗？
2: 不是那个。
0: 哪个呢？哪个？
2: 多个爸爸多条路，少个儿子少堵墙啊。啊，你这个一个爸爸给你10块钱，你万元户了。
0: 我有多少爸爸？这是
2: 要不要？
0: 不要，
2: 不要，我都送给邱英俊
0: 啊。对，
2: 好好，
0: 邱英俊全孝道。没有，不要那个。
2: 这不对，这说的不是你亲爸爸，你干爸爸，你干爹有没有？
0: 干爹有。
2: 对呀，啊，你干爹呀。
0: 我干爹算名人。
2: 当然名人了啊。你干爹说相声的
0: 啊？对，
2: 相声界的嗓子最好，
0: 是
2: 人送外号赛活驴，是你干爹吗？
0: 你大伙听听。 我爸爸活西门，我妈妈活金莲，我干爹赛活驴，有好人吗？
2: 你管有没有好人干嘛？有好词儿不就得了吗？
0: 那我听听你好词儿吧。
2: 说冬天来到你老家啊，抬头看见你干爸爸啊。

0: 句，
1: 北戴河里把猛子扎。
0: 第四句，
1: 好像大个儿活蛤蟆。
0: 去你的吧。
2: 这个相声确实有很多的知识性啊。那这何老师，咱们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跟您跨界说相声。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3: 没有，
2: 从来没说过，
3: 从来没有。
2: 想象过自己会说相声吗？
3: 我从来没想到过我能去说相声
2: 啊，
3: 所以我很激动，很向往。
2: 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当年的穷女郎站在舞台说相声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接下来就请上何音老师还有李火炎，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说句实话，我第一次说相声，心里特别紧张。
5: 你先等会儿。你干嘛呢？
3: 说相声啊。
5: 说过相声吗？
3: 没有啊。
5: 那你怎么敢张嘴的呢？
3: 我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嘛。
5: 哎呀，要说这现在跨界的嘉宾胆子是大，这没人带着自己就敢张嘴。你说你上来就说相声，还要我干嘛呀？那不得我带着你吗？
3: 行，你带着我。
5: 什么态度？行，你带着我。你别看我岁数小，但在相声行业我也是你的老前辈，你怎么也得给我客气点啊。
3: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是该客气点，您带着我。
5: 哎，这就对了，作为这个行业的前辈，今天我给你上一课。这个相声啊非常难，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也就像我这种悟性比较高的才能成为顶尖从业者。
3: 可是我听他们后台的说你啥也不会。
5: 这住口，什么虎狼之词，你听他们说。他们会什么呀？他们什么都不会。哎，别说他们，你会什么呀？
3: 我呀，
5: 你什么都不会。你就听我说，告诉你，这个行业非常难。首先来说，四门功课。
3: 说学逗唱嘛。
5: 多嘴，那嘴咋那么快呢？闲你了。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而且这个要求啊非常多。
3: 哦，老师，都有什么要求啊？
5: 那要求太多了。首先来讲啊，他得先有嘴呀，他得有嘴呀。
3: 哎呦，这个要求也太低了呀。
5: 这没说完呢。
3: 哦，
5: 不能光有嘴。还有别的呢，有那什么
3: 什么呀，
5: 有那什么什么。还得有大褂啊。
3: 您太厉害了。
5: 厉害吧。
3: 哎呀，看这意思您肯定是这个行业里的精英啊。
5: 哎呀，对喽，
3: 真是没羞没臊啊。
5: 什么？
3: 别的行业怎么找不到啊？
5: 没办法，天才嘛，总是稀缺的。
3: 哎呦，您说您这个悟性，说相声屈才了。
5: 什么意思呀？
3: 您说您要是去演戏，那准是影帝呀。
5: 我？
3: 您说您要跳舞，那准是舞王啊。您要是去唱歌，那准是歌星啊。
5: 哎呀，
3: 不过也确实啊，哎，就刚才说的那仨职业，对您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5: 没有。
3: 那影帝有什么呀？不就多挣点钱嘛。那舞王有什么？不就多挣点钱嘛。那歌星有什么？不就多挣点钱吗？
5: 行了行了，别老钱钱的。俗，咱这是热爱。就你刚才说的那唱歌，咱就有优势啊。
3: 什么优势啊？
5: 爱听。
3: 啊，好。爱听，热爱就好。将来你准能成歌星。
5: 我？这关键我不会唱歌啊。
3: 架不住您悟性高啊。
5: 是吗？
3: 我跟你讲啊，我看出来了啊，就您学一天立马超过陈奕迅。
5: 我？陈奕迅？
3: 是啊。
5: 来当我媳妇夸吧。
3: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天籁，天籁啊。
5: 哎呦，
3: 哎呀，不过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音准问题。简单一条就能超过张学友。
5: 哎呀，我又张学友了，那我还说什么？

0: 相声啊。
1: 不是，找谁调啊？
2: 您运气好呀。
0: 怎么了？
2: 不遇到我了吗？
0: 您会调？
2: 我钢琴出身的。
0: 哦，我知道，就那个 piano。
2: 哎呦，老师老师、嗯、您要是不会英语直接说钢琴就行啊。
0: 行行行，钢琴楼钢琴楼钢琴楼。您说的，您帮我调调行吗？
2: 那行、哎、不过你不是今天有这个演出吗？
0: 还演什么出？我都张学友了，谁还说相声啊？啊，不演出不演出，您就大胆的调我，没问题。
2: 那行，那我们从基础的开始，音符、
0: 哎、
2: 好吧？
0: 音符。
2: 哆来咪发嗦
0: 啊，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2: 要不说你悟性强吗？
0: 行，谢谢。
2: 来，您说来跟我学啊。
0: 哦哦哦，
2: 哆来咪发，
0: 哆来咪发，
2: 哎，差不多，差不多是
0: 音符。
2: 哆来咪，
0: 哆来咪，
2: 是哆来咪，
0: 哆哆哆哆。
2: 行了，别叨叨，别叨叨了。哎呦喂！
0: 怎么您是哪儿不舒服吗？
2: 我全身都不舒服了。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2: 我真是太服您了、啊，全都对呀。
0: 哦，都对了。哎呦，那可真的是哎，天赋真的。我突然也是读懂了这些音符，这些音符就突然就感觉好像在抨击我，不是不是不是，那撞击我也不是也不是，反正就。
2: 我的妈呀，这是天才才能感知的音符力量，
0: 是吗？那这么着行吗？咱进阶吧。
2: 这就进阶了？
0: 啊，对，进阶呀。这么着，咱合唱一首歌，您带着我唱，哎，这样我学得也更快点，是不是？不要再耽误张学友了，快点吧，快点吧。
2: 什么？这人还上劲儿了。那行、哎，来说简单的。
0: 哎，什么？
2: 爱的代价。
0: 不用，我自己开就行，没喝酒，不用找代驾。
2: 哎呀，歌名儿、嗯，爱的代驾。
0: 哦，嗨，也是，我一唱歌就想喝酒。行，
2: 没听过吧？
0: 听过，没关系，您带着我唱，哎，唱着我就会了，我悟性强啊。
2: 哎呀，人怎么可以自信成这样？
0: 来吧，开始啊。
2: 来，开始。
0: 开始。
2: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幻。那些为爱曾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
0: 我来
2: 啊。
0: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敏锐扫发拉发。走吧，走吧，敏锐扫发拉发，敏锐拉倒。
2: 真厉害，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
0: 爱的娃娃。
2: 我唱饿了。哎呦，唱得太好了。
0: 是吗？怎么样怎么样？
2: 太棒了。
0: 哦，
2: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唱的啊，把它发到网上去，那些网友就给你四个字的评语，
0: 赶紧出圈，
2: 别来沾边。
0: 这我呀。

0: 听了这段相声，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捧杀啊！真的，这个何岩老师今天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我学到了很多，跟我们这个李老师，
2: 没有，
1: 我觉得也不容易，真的是
0: 不容易。对，我觉得您也很不容易，就是李火炎这种夸张的表演，您能不笑场，这就很不容易啊。这个今天我觉得跟何岩老师聊得非常的开心啊，也期待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何岩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再会，谢谢大家。于斌哥也是我们天津老乡啊，
3: 对。

0: 也算是回家了啊。
1: 是，
0: 用天津话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我是天津市津南区县水部的，咱天津娃娃吧。
2: 那问对人了，我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一肚子三国。
1: 哎，钱老师，他弄不好还真能演三国。
3: 为什么呀？
1: 他刚说了，他一屁股三国。
2: 我说肚子。融美好，更未来。
4: 天津卫视。电动车虽方便，就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义父，
1: 叶雨鹏说出他把细胞藏哪儿了吗？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撬不开他的嘴。人已经死了。
0: 什么？
1: 我邵红发一生慈悲为怀，你是迫于无奈才把叶雨鹏抓回来，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子？
0: 义父，你也别太过自责。 叶雨鹏丧心病狂，绑架喜宝，这是他自找的。
1: 对了，你赶紧带着镇天门所有的人，必须把喜宝找回来。
0: 好，
2: 老爷，有人送来一封信。

0: 希望在我手中，即刻带叶玉鹏到南岸码头仓库换人。过时不候，换人？这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义父，不管他是谁，咱得去会会他。
1: 叶玉鹏都死了，怎么换呢？
0: 死人也是人，一样换。

0: 赵先生，人呢？
1: 赏红花，叶玉鹏带来没有？

0: 我女儿呢？
1: 人就在仓库里，你们快进去接人吧。

0: 雪宝，
1: 爹，救我！
2: 大家原地别动，

0: 李父，李父危险，
1: 少爷还在里面呢。
0: 李父，李父，
2: 老大，
3: 老爷。

0: 你个倔老头，干嘛非要救我呀？你差点死了，你知道吗？
1: 你是我的女儿啊！你要是有事，我也不活了。喜宝生死未卜，都怪我没好好照顾你们。
0: 千万要小心呐！啊！我去叫人赶紧挖吧，也许喜宝还在里面呢。
2: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只是一个陷阱。你先送爹回去吧，我们接着找喜宝。
0: 设下这陷阱的人到底想干什么？
2: 先别想那么多，咱们得赶紧找到喜宝。岳玉鹏在去找你爹之前，一定把他给藏起来了。
0: 那他会把喜宝藏哪儿啊？
2: 兔子转山坡，死活不理我。
0: 叶父。

0: 那边什么都没有，这边脚印最多，而且是不同的方向。
1: 去把狼狗牵来。
0: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医生说他还很虚弱，毕竟在箱子里面关了一天一夜了，需要静养。
0: 谢谢你救了喜宝，还有我。喜宝。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叶雨鹏原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可是突然间变得像恶魔一样，仇恨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把一个人逼疯。
0: 那你有仇恨吗？
1: 每个人都有啊，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你不也一样？你不是也一直还恨着尚红发不认他这个爹吗？
0: 对啊，不过他今天拼死都要救我，我心里还是蛮感动的。
1: 那就好好珍惜吧，至少你还有一个爹，这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先走了，好好照顾细胞。

0: 少爷，我派出去的人在码头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那辆车。这叶玉鹏的尸首也好端端的在里头，你说这就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人给咱下的圈套啊？你问我，我问谁啊？啊？你说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玉鹏，给我惹出这么多事情来，还有那个多管闲事的徐查理，啊？把喜宝救了。 出尽风头了，
1: 老爷好像很欣赏那个徐查理，将来不会让他这个外人抢了您的位置吧？咱可得防着点儿。

0: 少爷，你用茶。
1: 用什么茶？
2: 少爷饶命！
1: 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你把小姐弄丢了，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3: 我住手！
4: 老爷。
3: 心里不痛快，就拿别人出气是吧？啊，
1: 义父，我……哎，
3: 好了好了，这次啊是菩萨保佑，喜宝才能够化险为夷，就不要怪这个丫头了。
4: 多谢老爷开恩。
3: 不过你啊，毕竟犯了错误，我们上家不能留你了。这样吧，我让账房多给你几个月的工钱，你回乡下去吧。啊，
4: 不要老爷，不要赶我走。秀君一个弱女子，无亲无故的，乡下也没有亲人了。你要赶我走，秀君可真的没有活路了，老爷。
1: 那么多废话，等别的事儿。
3: 哎呀，好了，
4: 老爷，秀君本来就是一个人，幸好你留下我，我才进了少府当丫鬟，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家呀。在秀君心里，你和少爷、小姐就是我的亲人呢，老爷。你现在赶我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也算是报答了您的恩情。
5: 哎呀，哎呀，你这个死丫头还寻死觅活去啊！
4: 老爷，您就留下我吧，老爷求求你了。
3: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丫头说的倒也情真意切。这样吧，你就留下吧，不过你别跟着小姐了，到伙房去当个使唤丫头吧。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到尚红发就是吕洞宾的证据了。
0: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要证据才肯相信吗？我找到了，而且是铁证。

0: 这本账册跟尚红发有关，没错，这应该是冯广玉秘密留下的，后来落到了叶振山手里。那你是怎么找到的？哼，哎，我之前一直在追踪叶玉鹏，想从他手里把细胞抢过来。
1: 但是呢，叶玉鹏无意间在家里发现了这本被他爹隐藏起来的账册，然后带着他去敲诈尚红发，于是我就改变主意了，
2: 设了个计，让尚红发交出叶玉鹏。
1: 没错，计划还算顺利，我成功的拿到了账册。看来冯广玉临死之前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真是给自己留了一手。
0: 他居然把自己和尚红发他们怎么瓜分我们郑家的财产，一笔一笔的记录了下来。他肯定想不到这本账册会落到我们手里，真是天意呀！现在你应该相信我说的了吧？啊，现在咱们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去对付尚红发。

0: 再次从噩梦中惊醒，那噩梦仿佛不断地提醒他，18年前的血海深仇还没有报，仇恨像毒药一样深深根植在他的心里。一天不杀光自己的仇人，就一天得不到解脱。现在，面对鬼王拿出的铁证，徐查理不得不相信，尚红发就是那个隐藏在幕后的主谋。怒火再次填满他的胸膛。
1: 怎么样？这两天感觉好点吗？
2: 嗯。
1: 来，坐。哦，对了，过几天你出院的时候刚好能赶上端午节，我想建议你爹呢在家给你办场堂会，热闹热闹，就算是给你压压惊，你觉得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我家好久没办过堂会了，我让我爹把城里最有名的

0: 戏班、杂耍班，还有魔术班，全都请来，一定很好玩。等会儿我就给我爹打电话。查理哥，谢谢你替我想得这么周到，还要谢谢你救了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
1: 是你姐姐救了你，我只是搭把手而已，所以你应该好好谢谢她。
0: 对了，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我送给你的小金鱼喜喜和乐乐死了，等我出院了，你能不能再陪我去一趟那家铺子啊？
1: 好啊。
0: 太好了。
2: 今天呢，专程请你鬼王来，主要是我们震天门准备办一场堂会，啊，你也知道，小女刚刚出院，我准备啊给她压压惊。江州城所有的名角都会到场，如果少了阁下您，那岂不失策了？不知道鬼王赏不赏这个脸啊？
3: 应该说是尚先生赏我的脸才对。
2: 哎，好，来来来。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端午节堂会的压轴大戏就得看你的了，到时候也让我们看看你的看家本领啊。
3: 我正好排了一出新节目，到时候一定不会让尚先生您失望的。
2: 好，来。对了，我听人家说啊，鬼王你是从关外来的，可是我听你的口音怎么倒像是本地人呢？
3: 我们这种跑江湖的艺人总得入乡随俗啊，逼人不才，可这吹打弹拉说学逗唱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来到江州城自然得学江州乡音，这样才好立足嘛。
2: 是这样啊。哎，说学逗唱我不懂，不过鬼王你的戏是真好啊。
3: 此话怎讲？
2: 明人不说暗话，你本名柳云峰，江州西郊杨柳泉镇人，年轻的时候在河边码头讨过生活，18年前才去的关外。我说的没错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有刻意去查你的底儿，我也是偶然听叶八爷说的。
1: 叶振山，
0: 不错。他还说，他一直怀疑你就是那个黑夜判官，所以他就暗中去摸你的底，他有证据证明你就是柳云峰。他还说， 你也许就跟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有关联。不过我这个人呐，双眼很会看人，我知道鬼王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次来，一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尚先生，您刚才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告辞。
1: 哎，鬼王。
0: 放心吧，尚先生，明天的堂会我一定会准时到场的。
1: 哎哎，
2: 这么说，尚红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在端午堂会上一举杀了尚红发。本来今天我就想动手，但是转念一想，这样有点便宜他了，我一定要当众将他手刃。

0: 出来了啊！要出来了！
1: 要出来了！

世间万物皆福祸相依，因果循环。有道是：天地玄黄，宇宙浑，万事成除，总在天。果然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湛湛青天不可欺，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不是上帝，这不是上帝，让开让开，快快！

0: 这里被包围了，把剑放下。
1: 果然让我算准了。鬼王，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我早就猜到你这所谓的黑夜判官，你一定会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杀我。所以我提早啊，做了一点安排。你想不到吧？
2: 邵红发，你找个手下假扮自己，更证明你心怀鬼胎。今天我舍得一身剐，也要杀了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为18年前冤死的恩公郑高齐报仇雪恨。耶，
3: 拿下！
2: 拿出去！

0: 滚滚诸公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啊，徐查理，这没想到，这是城隍爷娶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1: 慢着，
2: 赏罚，既然你想杀人灭口。
3: 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十八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所以这本账目足可以证明，那个隐藏幕后多年的真正主谋，就是你尚红发。
0: 啊！这真是不对呀！对呀，这个账目，对，这是账本啊，
4: 没错，是个账本啊！
3: 你看，
4: 这真是账本啊！
3: 没错，是个账本啊！
0: 尚红发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本账册一定是假的。
0: 一涵，
5: 在，
0: 把账册扔上来。

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这账册的纸张明显是新的。如果这本账册是18年前留下的，纸张应该是用老。

0: 就的麻纸，哎，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不是吧？
1: 真的不清楚，
0: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可以请他替我见证一下。胡老板，
2: 哎，
0: 麻烦你帮我验证一下，
2: 好。

0: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房最新生产的产品。它是由精致蔗渣和檀皮浆抽制而成，产品特点纸薄但极其耐磨。这是我们立生在2年前发明的专利产品。哦，我这里正好带了2年前农商部。 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请稍等。各位请看，证书在此，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各位请看，这是专利证书。哎，
1: 这账册一看就是新制作的。
2: 是啊，这肯定是栽赃说的嘛。
3: 这个看不出来了。
4: 这个看不出来了。
3: 对呀。
5: 这很明显，这一看就是你还不信啊！看看，看看，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哎呀，行了，大家，肯定就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啊，
6: 哥，到底怎么回事？肯定是生活方，做了手脚。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5: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 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6: 对。
5: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 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 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

0: 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按。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

0: 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柴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 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

0: 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掐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

0: 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4: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6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3: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

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徐长安？他怎么可能？
1: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账册是假的，是有人呢，想栽赃我尚红发。
2: 义父，让我亲手把他们给杀了。
1: 别急，他们已经是笼中之鸟了。怎么样，你们没话说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各位，今天江州城各政要贤达都在场，还有这么多警察，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是关于18年前郑家被灭门的惨案。经过我暗中调查，这鬼王就是幕后主使。这个鬼王的真名叫柳云峰，他曾经受过郑高奇的恩惠，但是他不但不感恩，还看上了郑家的财产。于是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伙同冯广玉还有郑高奇的3个徒弟把郑家灭了门。事情闹大之后就逃到了关外，直到最近才以魔术师的身份回到了江州。
2: 你一派胡言，别听他胡说。
1: 鬼王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杀人灭口，栽赃嫁祸，为的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也正因为我发现了他的身份和目的，所以他要杀了我。

0: 放屁！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就在几天前，你假借一张录音我女儿声音的唱片，把我骗到仓库想炸死我，这就是证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你呀会变声术，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哎，你不是经常在剧院表演吗？
2: 就是我看的。
1: 难道八爷和吕洞宾的那段电话录音也是鬼王模仿的？
3: 难道鬼王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他才是那个吕洞宾。
4: 我邵某命大，没死在仓库里，所以你就伪造了这本账册，暗中引导叶雨桐把他找出来。你想当众把我刺杀，然后把这假账册上的所有罪名都安在我身上，我没说错吧？刘云峰啊！
5: 你精心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局，
4: 这是处心积虑，不过人在做天在看，你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喽。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干坏事，没法向你解释。
5: 对，
6: 干坏事说了吧？
5: 就是他，
4: 早就看出来了。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证据。 这锭金子是鬼王在赌场宁夏福慧大戏院所用的本钱之一。大家看看，金子底下还可以隐约看见郑家钱庄的印记。后来这锭金子被作为善款捐给了美善堂，也正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查到金子的。
7: 没错，这件事我可以作证。
1: 看看这个鬼王，真是个万恶不一的大恶人！这么多人看他还怎么抵赖？应该马上送他到官府，定罪砍头啊！徐查理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矢志复仇的鬼王，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然而，
4: 真是小看你了，好，我今天栽在你手里，我认了。邵红发，这件事还没完。上古，都给我往后退，不让我杀了他。刘云峰，你放了我女儿，兴许还有条活路。
7: 鬼王， 你干什么？你把他放了，退后，快！不然我就杀了他。以海，退后，退后！警察也退后，快！
8: 把枪放下，往后退。
9: 不许退！
7: 我是警察，警察就是要抓坏人的，谁都不许退。
5: 你现在不是警察，你是人质。
7: 陆虎，到外面去，叫弟兄们收队。
5: 是。
10: 保卫解除，收队。
5: 小部小友，转，跑跑走。

相国，

0: 你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抓鬼王。叔，鬼王跟你什么关系？
1: 你来干嘛？回去！你别打他！不关你的事！哥，你要打他，就先打我吧。
2: 西宝，我告诉你，你保护的这个人，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是跟战天门作对的人。上午，把小姐带回去。
1: 小姐，
3: 我不走，我相信巡查，你不是坏人，你赶快把他放了。西宝，
1: 你就胳膊肘往外拐吧你！我还告诉你。
3: 要想放了姓徐这小子，除了义父，谁死也不算。
1: 回去，
3: 就是爹让我告诉你放了徐查理的。
1: 你说什么？
3: 爹说了，我们震天门不能滥用私刑，要抓他，那也是警察局的事儿。更何况，查理哥他并没有作奸犯科，更没有杀人放火。

0: 这里啊，就只有你我两个人。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
0: 许查理啊，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还跟你说过，想跟你做一个忘年之交，可真没想到，你跟鬼王串通一气来对付我。我能听听你的解释吗？
1: 我原以为鬼王就是那个行侠仗义的黑夜判官，所以会帮他。就这样。

你相信我，你就拿这把枪把鬼王给杀了。如果你仍执迷不悟，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0: 他绑架春霞，一定是冲你来的。他怕你倒向我这边和震天门一起对付他。
1: 徐查理心里清楚，只有他和鬼王两个人知道春霞的藏身之所。鬼王的做法让他出离愤怒了，对鬼王的仇恨已经完全烧掉了之前还残存的一丝幻想。 徐查理彻底认定，鬼王才是自己真正的大仇人。他决定和尚红发合作，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鬼王。

0: 把鬼王的通缉令贴满全城的大街小巷。
1: 是。
2: 姨父，我心里不舒服。您说您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今天居然把徐查理给放了。您知道外人怎么说您吗？
3: 怎么说啊？
2: 都说您是老糊涂。
3: 说的没错，我是老了，身子骨大不如前了。一海啊，我知道你看不惯徐查理，觉得好多事上让他抢了你的风头，再加上一直以来我对他倾慕有加，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没错，我是想让徐查理为我所用，将来我们震天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哎，可他始终啊是外人，你犯不着跟他较劲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从小把你养大，和亲生儿子没有分别。更何况全江州的人都知道你是震天门的主事，得拿出气度来。
2: 哦，我明白了。不是，义父，可是徐查理联合鬼王来对付震天门。
3: 哎呀，我没那么糊涂。徐查理的事我自有分寸，我只要你呀明白一个道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徐查理已经和鬼王反目成仇，我就借这个机会去考验考验他。
2: 义父，您的意思是要放他一马，日后让徐查理全心全意地为震天门做事？
3: 那是后话，我们眼前要对付的是鬼王，而这个徐查理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
2: 我明白了。
3: 好了好了，鬼王的事情你别管了，啊，我自有安排。这几天，你去给我查一查这个徐查理，去摸摸他的底。
2: 好。
3: 哎，记住，小心驶得万年船。

被关在城外15里间的工厂仓库里，快来救救我！

0: 探过了，那帮人都拿着家伙。
1: 任天门的人在这附近发现鬼王的踪迹，这说明春夏肯定被关在这里。
0: 突然冒出这么多手下，那鬼王果然是有备而来。
1: 里面一定戒备重重，大家要小心。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俩带队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
0: 是是。

0: 把受伤的兄弟送回去，顺便查一下黑衣人的来历。
1: 是，
0: 我们去追春霞，走。
1: 好，走。他们跑了，你的车呢？
0: 在那边。

0: 老爷，有您电话。
1: 什么人呢？
0: 不知道是谁，但他说大小姐在他手上。
1: 什么？手骨？喂，我尚红发。
2: 你女儿林小骨在我手上。
1: 先下去。说，你想怎么样？

0: 老大，
1: 哎，老大，
2: 小
0: 老大，
1: 老大，
2: 小谷，
0: 醒醒啊，
2: 小谷，
1: 醒醒啊，老大，
0: 老大，醒醒啊，老大，
2: 小谷，能站起来吗？啊，
0: 来，老大，老大，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老大，
1: 对你可不能出事啊。
2: 行了，小谷，你没事吧？
3: 没事，不过我们赶紧带人去追。
2: 追？
3: 我悄悄地在绑架我的人身上撒了一些破案用的指纹药粉。

0: 你醒了？
1: 我这儿在哪儿？
0: 你摔晕了，受了点伤，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1: 楚夏，楚夏，你把楚夏撞哪儿去了？你把楚夏给我放了，
2: 给我放了！
0: 你去哪里？现在还蒙在鼓里吗？春夏就是尚红发派人绑架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2: 不可能，
1: 只有你和我才知道春夏的住址。
0: 我们都小看了尚红发了，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我们，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他就是利用你在对付我。
1: 你敢说在工厂向我扔炸弹的不是你？
0: 我根本就没去那间工厂，和你交手的是尚红发手下假扮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尚红发逼春夏录下那个录音，他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到那间工厂去。我们都被他耍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追杀我和凌小谷？

0: 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儿？
1: 我是怕你冲动。
2: 你是怕我把你杀了吧？又编一套谎话啊，好让我再信你一次是吧？
1: 我没有骗你，当时春霞还在尚红发的手里，所以我假装去追杀你们，抓了凌霄谷，然后打电话给尚红发，把春霞给换了回来。凌霄谷现在也没事了。
3: 林探长应该就在这儿。
4: 把狼狗牵远一点，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4: 其他人跟我来。
3: 走，快。
2: 那春霞现在，她现在在哪儿？
1: 在里屋。她受了些惊吓，现在需要休息。
2: 暴放了。我只有亲眼看见她平安无事，我才能相信你。

0: 찾아내.
1: 把他解开。
2: 是。

0: 你刚刚可是答应我放了春夏的，放了他，马上我会被这些不省事的大臣扇死。我鬼王可没那么傻。
1: 春夏他患有身孕，不管你想证明什么，都不应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他放了。哼，青竹十二口，黄蜂尾上身，你应该很清楚，我鬼王做事一向是雕心鹰爪，绝不手软。于查理，我现在还不能死，都给我退后！
2: 太后，
0: 春夏，走。
3: 让开！

进去，进去。

快动手！是，走，走，快走！

0: 春霞！
1: 找到没有？
0: 没有。
2: 风来了。

猫

0: 去把鬼王给我找回来！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1: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

0: 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

0: 速查找，快速定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这腰和背，腰，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

0: 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
1: 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锯，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

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即已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Ah! Ah! Ah! Ah!

你走不了了。

0: 三更有梦时当枕，今夜龙泉壁上明。我吕洞宾手里降妖除魔的利剑已经出鞘了。
1: 这么说，那个冒牌的黑夜判官死定了。
0: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在江州城的里里外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太好了，等除掉了他，我等也就高枕无忧了。

0: 师傅，你找我？
1: 哦，夜没睡啊？哎，我梳理梳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
0: 有什么想法？
1: 我们现在啊，破案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我们要抓的这个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真凶。

0: 他要杀死所有的知情者，然后栽赃给尚红发。而且你也一直怀疑杀害你母亲的就是这个鬼王。
1: 对，我在想很有可能是我母亲无意当中发现了鬼王的行踪或者是身份，所以鬼王才潜入我家杀了我母亲。

0: 事实，而且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往往会起诱导作用。
1: 师父，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也还没想通，我只是在推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1: 师父，你现在在钻牛角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抓到鬼王，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早点歇着吧，你累了啊。

什么人？对不起，杰克道尔，把信放下。

什么鬼话？带走！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警察必备的药。你一身都是伤，很疼吧？
1: 谢谢，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小柱子，你就是郑高奇的三徒弟小柱子。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当晚，你也是那7个凶手之一，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我就是那个戴蓝彩盒面具的人。
1: 昨天你和我过招时，你的身手不错，确实得了郑高奇的真传，
0: 师父教的武功我已经18年没用了。昨天我是故意用郑家的武功和你交手，就是为了引你来找我。
1: 为什么？
0: 我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2: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2: 说说看。
3: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3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2: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这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点评点评。
0: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1: 何以见得？
0: 吕洞宾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6个人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想谋害我们，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你只有从我的身手才猜到我是小柱子拿着枪来找我，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吕洞宾。
1: 聪明，我当然不是吕洞宾，但是我回到江州的目的就是为郑高奇一家报仇。既然你已经承认你是蓝采和，那今天你是难逃一死了。
0: 我既然敢把你引来，就没想着要活着。我对不起我的师父，善恶终有报，我一直等着这一天。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怕事，所以才会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被2个师兄胁迫。他们逼着我去。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杀人，第一次看见血，看见尸体。我已经吓傻了，尽管我当时没杀人。

0: 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直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对师父的愧疚。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有使用过郑家的武功，然后逼迫自己当了警察，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懦弱和胆怯，去惩恶扬善，希望这样能够赎罪。
1: 已经犯下的罪孽是没办法抹掉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过看在你良心未泯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了断。

心因为胆小怕死而酿成大错的人，自己对自己开枪，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谢谢你。

0: 血无泪的年代，无情无义的沙漠，死比活要容易得多。朱丹峰，刚才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你不再是以前的小柱子了，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活下去。
0: 听着，现在警察局和震天门的人都在到处抓我，我又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就靠一口气撑着。本来死之前，我想再杀一个仇人，不过你的勇气反倒让我改变了主意。你和其他的几个人不一样，年幼无知，被裹挟进了那一场今天的血案，也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朱丹峰，我要留你一条命，帮我去做一件事。

0: 小，来，这位先生，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您来赌钱，我们自然欢迎。若是您想闹事儿的话。
1: 恐怕你走错了地方。你还说对了，我真就是来闹事儿的。稍等。
2: 竟敢在这儿闹事儿！你是这老板？
3: 正是。找的就是你。
2: 师傅，你找我？
3: 我一大早就接到线报，有人看见鬼王在南码头附近的废弃农舍里藏身。你赶快带人去抓他吧。
2: 是。这回一定不会让他跑了。

0: 是。
1: 卖报卖报，杀人魔头鬼王被抓，打入死牢。哎，先生，拿好您的报纸。
2: 来一份，
1: 给您。
3: 这个杀人魔头鬼王终于被抓起来了。

0: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
1: 春夏，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报仇雪恨。

0: 说不说？说不说？说！
1: 什么也没说，他自称是个大学教授，来江南大学任教，却拿不出聘书来。教授？嗯。对了，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是从广州过来的。看来，他是昨天刚刚到江州就被咱们抓住了。广州？革命党？
2: 少爷，少爷，刚刚传回消息，魏王已经被抓到了。少爷，这个人怎么办？这样，咱们别趟这趟浑水，把他给绑了，送给陈军长，做个顺水人情，让他自己看着办。是。
3: 你要给鬼王找律师？嗯，
4: 不可能。你知道春夏怎么死的？而且你也知道，很有可能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就是鬼王。
2: 鬼王有没有罪，应该交给法庭来审判。我们是警察，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剥夺人家辩护的权利。
4: 他有权请律师啊。好，鬼王是什么人？鬼王是坏人吧？律师是什么人？
2: 律师是可以为好人辩护，也可以为坏人辩护的。你现在要请一个律师来，我怎么可能让你请一个律师来为鬼王辩护，让他逍遥法外？
5: 小谷，你要冷静。
4: 我没法冷静。
2: 我不管，我不同意找律师，我要亲眼看着鬼王被绳之以法，并且我要让江州城所有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敢站在他的辩护席上。
5: 我敢。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我敢，我说我敢为鬼王辩护，担任鬼王的辩护律师。春霞是怎么死的，你不是不知道，而且他很有可能是杀我母亲的凶手。你放心，我比你更狠的。
5: 一会儿你们提审鬼王，我需要尚红发先生在场，因为有几处证供需要和他对证。嗯，鬼王，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6: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5: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你知道就好，我一定会将你送上断头台。我只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我只知道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后悔一辈子。
6: 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0: 邵先生，您放心，这件事我心里有数，我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我作为鬼王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1: 没问题的，
0: 请。
1: 协助办案是我邵某的本分。
0: 谢谢邵先生。邵先生，关于这个案子，我想问
2: 尚红发，你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啊！这回合你赢了。
1: 哎，事到如今，多说无益。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3: 好个公道自在人心！尚红发，你坏事做绝。有朝一日，老天爷一定会撕下你这张假仁假义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脏心烂肺，然后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0: 哎，鬼王，今天我是请尚先生来协助调查的，所以
1: 徐律师，你就让他说，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也颠倒不了是非黑白。
3: 想我鬼王忠肝义胆，一心只为恩公报仇，忍辱负重18年，却落得这么个下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1: 行了行了，鬼王，你就不用再演戏了。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就等着法律对你的制裁吧！啊！
3: 尚红发。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该接受全天下人审判的是你。

0: 这些记者真是无孔不入，我去把他们赶走。
1: 用不着。
2: 我下车，开门。是。对啊，活死了！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叫崔伟，我想请问一下，听说鬼王死在了警察局，那么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3: 哎，你们记者的消息还真灵通啊，不错，鬼王在。

0: 接受审讯的时候，他想反抗，还企图持刀行凶，不过没有得逞。而徐律师呢，为了阻止鬼王还受了伤，所以你们应该去采访他。
1: 快去！
2: 那现在外面都传说鬼王就是黑夜判官，那么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的恶魔，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 是啊，
3: 对呀，
4: 真相。
5: 真相就是鬼王从来就不是英雄，啊，
6: 不是英雄，
5: 他一个人制造了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现在又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为的就是掩护自己，目的是杀人灭口。啊，
0: 那鬼王曾经当众刺杀过您，还绑架了您的女儿，请问他为什么要针对您呢？
1: 对呀，
5: 木秀于林，封闭催之，他想栽赃嫁祸于我。 结果呢是玩火自焚，哎呀，天理昭昭，现在一切终于都水落石出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我还有个问题，夏先生，夏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0: 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儿，彼此坦荡相见，多好啊！
1: 你单独约我到这儿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我可就直说了，冯广玉死了，但是他秘密收藏的一本账册，现在落到我的手上。冯广玉在账册里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当年郑家血案之后，你分给他们的那部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我终于明白了。
2: 尚红发，你就是当年的吕洞宾，而且18年前这件事是你主使，你是主谋啊！
1: 你说的没错，张国老。18年前，咱们7个人其实是两拨人。
0: 你一边暗中指使冯广玉威逼利诱了郑高奇的3个徒弟，另一边你又让韩湘子秘密联络我。之后，咱们一起戴着那可笑的面具，联手灭了郑家，从此不再相见。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所以，冯广玉虽然并不知道我和韩湘子的真实身份，但他知道你是主谋。
1: 尚红发，我们全都被你当枪使了，你可真高明啊！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那本账册我会好好收藏，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既然咱们都挑明了。
3: 那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我希望你能够用震天门的力量，来帮助我完成龙兴复辟之大业。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

0: 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

0: 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颈椎，
1: 嗯，
0: 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柴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咱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

0: 杨龙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

0: 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
2: 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0: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 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 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 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雀头或者雀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被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 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明尔在东丽区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先制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召开第106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抓住扩围机遇，天津确定108项重点任务，通过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方式推动落实落地。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东丽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2: 陈敏尔来到中航装甲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勉励企业坚持4个面向，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叮嘱东丽区和市有关部门要积极与央企对接合作，做好服务保障，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充分发挥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促进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陈敏尔查看创新工坊、调研中心建设发展、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他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要发挥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势，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信息技术，优化审查模式，不断提升审查质量和服务效能，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希望审查专业人员提升专业素养，善于发现价值、保护价值、创造价值，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陈敏尔走进田间葡萄大棚，查看小麦葡萄长势，详细了解小麦播种面积、下收进度和葡萄品种、产量收入等情况，与种植户亲切交谈。他强调，正值夏粮收获关键期，要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不误农时抓好夏收，组织好粮食收储，加强产销衔接，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多措并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抓好高质量发展10项行动和3新3亮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好用好天开高教科创园、东丽园等科创园区，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不断提高产业发展质效。着力在存量中做出增量，注重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创新方式盘活用好商务楼宇、工业厂房、产业园区等存量载体，大力引入科技型企业。

业、服务业企业，真正把更多资源资产存量转化为税源增量、经济增量，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乡村更有颜值产值，更富乡愁乡韵，更好统

0: 全面从严治党，抓实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党员干部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攻坚克难上渐行见效。东丽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听取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抓项目稳投资的紧迫感，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抓项目强产业，扩投资增动能，夯实经济发展支撑，分类施策，清单化推进重大项目调度，市区联动，加强要素保障，加快开工建设，投产达产，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聚焦崭新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因地制宜招引优质项目，完善产业配套，培育壮大新动能，善征善用两重两新等政策资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会议审议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把脑机接口作为我市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发挥学科技术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科研为支撑，应用为牵引，产业化为后劲，争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集聚高水平人才，搭建平台联盟，拓展应用场景，强化资本赋能，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规模化应用，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会议审议天津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提升产业能级，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会议审议天津市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强战略支撑平台，用好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力量，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更多成果在京转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强调要统筹好全市交通体系建设，优化公共交通线网，更好服务城市运行，综合施策提高港口运营质效，加快发展临港产业，实现港强产聚城兴。会议审议天津市数字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加强数据、算力、应用场景等开放供给，加快发展平台经济、智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天津主动融入、积极引入，依托大院大所、重点承接平台，持续吸引北京科技成果在京转化。
0: 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天津确定了108项重点任务，涵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京布局、科创服务创新等领域。其中，战略科技力量在京布局方面，重点发挥中央驻京院所、权重实验室等平台优势，加快引入一批成果落地转化。2023年底，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在天津港宝石区建成。今年初，中心建立起了孵化转化、知识产权等4个平台，从中国科学院等地筛选了微生物反应器等近10个项目在天津转化。目前部分技术已经完成了中试，年内将陆续产业化。
2: 包括在京津冀地区，比如像北京的微生物所、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等等，通过研发立项、委托研发、接管挂帅，把具有产业化前景很好的科研技术放到天津来做进一步的研发转化。
0: 在确定的重点任务中，天津还持续用好天开源、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等承接平台的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围绕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太空算力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北京引入一批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在京转化。 正泽量子公司，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毕业生创办，专攻量子计算等产品，目前已经研发出样机，看中

0: 滨海高新区坐落有 TCL、中环等配套企业，以及应用场景多等优势。最近，企业决定在天开华苑园设立子公司，建设中式生产基地。
1: 我们这个行业还很新，然后其实是处于从前沿技术向这个应用产品转换的一个阶段，迫切的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落地场景。天津这边的话，尤其是我们的生物制药材料，还有一些卫星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很多能够去落地的应用场景。
0: 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天津还创新金融支持，加快转化速度。上个月，滨海高新区就联合东江成立科技金融租赁公司，围绕科技型企业在测试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需求，推出租赁服务。白泽技术公司就用这种模式租了一套卫星联网设备，自己买的话，企业得一次性支付近30万。现在由租赁公司购买，白泽一个月支付600-700的租金就可以了。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我们又是一个轻资产的公司，科技金融租赁这种模式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大大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0: 目前，这108项重点任务都已经确定了牵头和参与单位，将通过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的方式推动落实落地。
3: 抓住用好，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机遇，持续健全央地协同、京津冀合作、部门市区联动的工作机制，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支撑重点产业的焕新升级。
4: 从知道手在动到分清哪根手指，从厘米级到毫米级的精度变化，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正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下面一起走进天大脑机接口团队，来看看他们的一招鲜是什么。
5: 咱们手上一共18块肌肉，每一次细微发力背后都有专门的神经纤维支配，加起来上万条。可对中风偏瘫的患者来说，大脑与手部的神经一段发出的指令，肢体接收不到，怎么能相互配合？奥秘就在天津大学脑机接口团队的一招鲜，那就是脑电解码技术。他们能从万千杂乱的脑电信号中精准筛分出每一根手指、每一处动作对应的指令。
6: 我们已经构筑了非侵入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体系，从我们的核心的电子器件、高端的专用芯片到关键的底座系统，它是一个全链条的集成创新。
5: 明东口中的技术创新体系是一套集成系统，以这款最新的设备来说，里面的脑电采集系统达到了毫米级精度，从知道手在动进化到分清单根手指，再搭配自主研发的芯片发出指令，刺激相关的身体部位重建断了的神经通路。而这项技术真正用在患者身上并没那么简单。天开碎世，天开源第一批入驻企业就是从脑机海河实验室里孵化出来的。创始人顾斌是天津大学博士，在他看来，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要变成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实物，企业才是创新主体。高校研发出来的技术通过企业做成产品，而医院作为应用场景给出真实数据，又反哺研发。天津也牵头成立了京津冀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产业联盟，把各方资源拢到一起。在联盟对接下，天开碎世链接了环湖医院等全国10多家医院，建起了示范病区。
7: 必须能够让医生最简单的明白你这个东西怎么使用，让患者最快的理解你这个东西对他怎么能够有帮助，低头做事。希望我们做这种真有用、有大用的脑接口。
5: 医生和工程师一块儿调设备，哪些动作最管用？电极片贴哪儿最准？刺激多大最安全？全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患者赵大姐就成了受益者。
8: 150米，我走了40分钟。我做完这个以后，我就是那150米，走5-6分钟就到了，
9: 特别满意。
10: 设了一个脑机接口门诊，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反馈给这个天津大学，因为研发者很多的这个仪器设备呢，往往都需要反复的调试，才真正能到临床应用，开发出更好的、更进一步的新一代的产品。
5: 而未来脑机接口蓝图会是什么样的呢？国家15规划纲要中把脑机接口列为未来产业进行重点发展，计划在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打造国家级产业集聚区。而咱们天津依托高新区4.6万平方米的科研核心区，已经有近50家脑机接口上下游企业陆续扎下了根，脑机技术也正在加快走进咱们普通人的日子。
11: 把这个脑机接口作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国家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健康中国，再一个从这个疾病的发病情况，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作为天津来说，脑机接口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关键这个链条打通，有组织的长期稳定的一个合作机制，才能有利于这个脑接口的进一步的落地。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东丽区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有两个，金中河大街南侧片区项目、岷江北路、赵姑里大街至赵姑里支道等市政道路、七号地新建住宅、中心公园等都在加紧建设中。东丽商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商业装饰装修一期工程已完成，并引入了餐饮等业态，正在加紧推动商业改造二期工程和新建住宅二次结构等施工，持续开展招商运营等工作。另外，东丽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也在开展中，新丽村项目还迁房一期金源里已于今年一月初交付，这是全市首批交付的城中村项目还迁房，龙亭路西侧平衡地块去年顺利摘牌，成为全市首块出让的城中村项目地块。目前还迁房二期金月里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五嘴村杜庄村项目续建还迁房配套工件已主体封顶，新建还迁房正在进行桩基施工。昨天，公安津南分局发布关于大沽排污河桥梁施工期间相关道路交通组织临时调整的公告，因大沽排污河桥梁次类危桥抢修施工，自2026年5月20日起至2026年7月20日止，津南区汉港公路禁止机动车通行，途经机动车可绕行金旗公路、葛万公路、东小路等道路。最后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3: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根据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新能源消纳方式急需创新，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
4: 多用户绿电直连开通了新能源消纳的直达专利，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提升疾控管理能力，挖掘负荷灵活调节潜力，开展多能互补等多种形式，打开了新能源就近消纳的新空间，可以有效减少大电网的调节压力。
3: 对于哪些用户可以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此次出台的文件明确，新建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存量负荷中单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可拓展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的全部或部分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
4: 工业园区占我国总能耗的66%以上，未来碳排放双控政策将逐步覆盖更多高载能行业，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有利于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么现在通过公共视频画面，大家看到的就是北戴港湿地附近的画面了。我们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目前呢，阳光晴好，水清岸绿，为大家呈现出了一派生态之美、自然之美的景象。那么目前这里的气温与市区相差不大，早晚气温略低，最高气温在24度，最低气温呢在12度左右。 静海区气象台今早

0: 05:25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那目前的静海区部分地区已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那么预计在未来的6小时内呢，静海区所有的乡镇街有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局地呢是小于200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我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阴天，夜间呢还会出现降雨，表现为阵雨的形式。那今天的风力是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度到18度之间。那么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那么在轨道交通方面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0个车次，其中的高铁动车组列车274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加开上海虹桥到蚌埠南高9270次，蚌埠南至上海虹桥高9269次，上海虹桥至杭州东高9303次，杭州东至上海虹桥高9304次，上海南至杭州高7329次，杭州至上海南高7362次等多趟列车。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那目前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那进港航班预计有220架次，其中呢，进港航班当中由哈尔滨太平出发的 CA2998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次航班提前取消，请广大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高25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 K1091处理事故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那么因为河北省车辆交通事故，G18荣乌高速驶往荣城方向 K690+500处有压车的情况。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21号发布气象预报，那么渤海中部轻雾，西北风4级转东南风5级，浪高1.5米转2.0米，能见度11海里转3海里，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那么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具体怎么样呢？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
2: 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由于临近大型居住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平时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提示车辆早晚高峰时段不要违规驶入红旗路上的公交车专用车道。大学道啊，紧邻一中心医院，经常会有救护车通过。那通过路口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的拉大跟车距离，以应对突发情况的出现。
1: 虹桥区西青道民族中学门前呢，上下学时段，学校门口停放车辆比较多，车辆缓行，提示接送孩子的车辆即停即离，保证学校周边道路的通行秩序。西青道辅路从民族中学向红旗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容易发生刮蹭事故，也提示您要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提前变道。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
3: 在广宁县地下百米深处的厂房内，重达380吨、高5.8米、直径5米的定子，在起重机精准操控下稳稳落位。该定子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机组核心功能部位。相较于常规定速抽蓄机组，变速抽蓄机组具有调节功能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稳定性能更优等显著优势，可有效促进波动性、间歇性新能源的高效消纳。
4: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30万度

0: 绿色电力，满足500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1: 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同步推进变速机组、转子组装、总装、带电调试等30余道工序及上下水库输水系统施工，力争电站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
2: 初夏时节，广东清远市塘坑村早翠里迎来成熟采摘季，新鲜诱人的时令鲜果，秀美静谧的田园风光，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直接带动了周边民宿入住率的攀升，乡村文旅热度持续高涨。
3: 走进果园，只见翠绿繁茂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翠梨缀满枝头，粉红色的果身鲜亮诱人，游客们穿行果树之间，尽享采摘休闲的惬意时光。来自广州的游客彭先生忍不住为这里的美景和美食点赞。
4: 酸酸甜甜啦，我哋跟旅行团嚟噶嘛，呢度食得几好，风嗰啲气候啊、环境啊都唔错，呢度系几好。
3: 近年来，近潭镇立足优良生态禀赋，深挖本土特色农产资源，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以时令水果为媒介，以山水风光为底色，以乡村休闲为载体，打造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民宿旅居一体化游玩路线。
5: 呢排嘅房态呢，就是从呢个五月啦，到7月份都系满嘅。一般啲遊客都係廣州嚟嘅，3日2晚嘅，都係嚟到都係周邊行下、摘下果仔啊、桃花湖打卡。
2: 接下來新聞頻道還將關注以下內容。
6: 這一天我就說打10趟水，差不多，衣服都是攒一個禮拜，周末的時候我才洗。
3: 管网漏水，居民停水1个多月，昨天恢复通水了。
6: 现在这个水还行，水量比原来还冲一点。
7: 我经常从这儿过，坑坑洼洼的。
8: 那么好老太阳，它就能绊倒啊！
3: 井盖塌陷，影响居民出行。
9: 这不是我们的管道什么的，不是我们地，我们没法管。
3: 到底谁来管？
10: 你找谁呀？
11: 我找
10: 你姥姥呢？你姥姥没上车吗？
3: 祖孙俩走散，热心司机伸出援手。
12: 我说你千万别瞎说，你跟我走，我已经跟你妈打电话了。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1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阴天，夜间还将会有降雨出现，表现为阵雨的形式，风力呢是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8度之间。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22号白天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届时风力在3级左右，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9度之间，需要注意携带雨具。23到24号气温逐渐升高，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在21到22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肃，听见了吗你？
1: 那也该你好好养活我了，学淑女范儿。瞧好了。
0: 哼，学吧。
1: 不出去。
2: 大哥，吴哥不在了，枪难弄，就弄了点子弹。
0: 来，我看看。这王八盒子子弹多呀，王老宁二十响最少。
2: 那我想办法再弄把枪。
0: 不用，我就做吧。既然这个王八盒子弹多，我做一把王八盒子。
2: 那也得需要个模型啊。
0: 我做过你都忘了？我做过一只王八盒子，还做过一个那个二十响的镜面盒子，是吧？还你妈小心气，
2: 啥也难不倒大哥。
0: 啊，等我做好了这王八盒子，干点龟山。行了，你拿着。
2: 大哥，我不要不要不要，我有钱。
0: 哪来的钱啊？
2: 刚抢了一家汉奸的。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就别干了，知道吗？因小事大。咱们现在不是以前那小混混了，小打小闹的，咱们得干大事儿，对不对？
2: 知道，大哥。
0: 啊，行了，听我信儿吧。
2: 好。
0: 反正这个，反正龟山呢，活不过这个礼拜。行，好了。低点不要抬那么高，
1: 啊！
0: 俗话说嘛，抬头的婆子低头的汉，就是说这种人都不好动，所以头要略微低一点，啊，要这个二目平视，啊，要内涵，要看对方的脚面，啊，知道吧？
1: 嗯，
0: 哎，这好点。这个淑女啊，要学东西可多了，啊，还要跳舞啊，打牌啊。
1: 打牌我会，那麻将牌我用手那么一舔，我就知道是什么。
0: 桥牌会吗？卡尔斯特会吗？
1: 卡尔特。
0: 这是英国绅士玩的一种牌，知道吗？
1: 是吗？那你教我。绅士玩的。

0: 你怎么又出去了？
1: 没走远，就在胡同口。
0: 以后啊，早点我买。你什么时候娶成淑女了，你再出去啊。那好啊，那你背背昨天晚上教你那五首唐诗，看你能记住多少。
1: 先背哪一首啊？
0: 包围的。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
0: 还不错，还真背下来了。
1: 我一晚上没睡就背诗了。
0: 好啊，你呀、啊，一边背一边模仿，好不好？晚上我回来我要考你了。
1: 那我就啥时间都没了。
0: 这就对了，就让你没有时间出门。
1: 你也太狠了。
2: 王伯叔，
3: 哎。

0: 用牛皮纸包上，送到胡同外的那棵大柳树的树洞里面，否则他会让日本人来抓你的。
1: 小朋友，那个人在哪儿？
2: 哎，

0: 怎么了，老方？
1: 还不是钱给挠的？
0: 不是，这个月归钱不是你先拿了吗？
1: 哎呦，那点钱还不够医院黑我的呢，我老娘这两天的药钱就用完了，愁死我了。
0: 要是实在没辙，把那边铝材拿出去卖。
1: 那能行吗？谁敢呀？
0: 为了你老娘，敢不敢的呀？随你。
1: 好，咱就弄。最近查得很紧，能搞得出去吗？
0: 得嘞，谁让咱俩是拜把子兄弟，晚上我帮你。
1: 好，行。
2: 卞师傅，那泡栓什么时候能做好啊？
3: 有李师傅帮忙，三五天就行了。其他东西面积太大，太显眼。
2: 那行，那就在那个秘密的地下室做。
3: 那个地方不是让李师傅搬进去了吗？
2: 就是给他准备的。
3: 听你的口气，怎么像是你在领导我呀？
2: 啊、哦，建议，建议。
3: 呀，师傅来了。
4: 啊、哦，说事儿呢。继续，我去那儿。
2: 哎，不用了，我先走了。舅舅，有事回家再说吧。
3: 哎，好嘞。
4: 哎，帮我个忙，
3: 师傅，嘛事儿？
4: 我要用那台一八床子。
3: 一八床子是不是造枪啊？
4: 我说造枪了吗？我哪句话说造枪了？
3: 啊，是是是是，你嘛没说，我嘛也没听见，我就知道一八台子要坏了。
4: 这就对了。一包肠子不坏，我将找回去。
5: 有人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走之前必须得把20块大洋用牛皮纸包上，送到胡同外的那棵大树的树洞里面，否则他会让日本人来抓你的。
6: 弄啥呢？
7: 你吓死我了！你从哪冒出来的呀？
6: 不懂了吧？这叫金门石虎，神出鬼没。
7: 走开，一会儿吃饭。
6: 啊。
8: 坐下里面有了，就等着上床子了。
3: 师傅，你看我都麻爪了，导航太浅，你帮我看看吧。
8: 我这还有事儿呢，你让我忙着呢。我得从六自个儿的时间吧，你呀、啊，你倒慢慢琢磨。
3: 我琢磨半天了，
8: 我真的还有事儿呢。
3: 师傅，您的事儿再大，大得过成百上千八路军的生命啊！我这东西做不好，每天都有八路军牺牲在日寇的阵地前。
4: 那行，我看看。
8: 这件废了，您撤一个。
4: 想办法把一把窗子搞坏。
3: 师傅就是师傅，我琢磨的赵环利也没这两下子。
8: 我们俩本来就认识。
3: 嗨，那赵环利是绝命枪，你知道吗？
8: 这还真不
3: 知道。啊，师兄弟的事儿能不知道？
9: 监同志，中央回电说刘毅然闯去的名单和军统得到的名单一模一样。
10: 看来这个李师傅也给了军统一份。
9: 嗯，
10: 毕竟这个名单上的许多人都在国统区，从日军屠刀下救出我们的科技文化精英，两党合作才能完成了。
9: 真是感谢这位李师傅了，他做了大贡献啊。
10: 好，我们从根据地方面得到的消息，国民党接到盟军的电报，说日军正在天津实施一个西部行动，根据地命令我们迅速查清这个西部行动到底是什么内容。结合这几天的情况，

0: 更说明明台机械厂有问题了。
1: 明白。
0: 还有，晋察冀军区首长再次来电询问山炮的事，我们得紧锣密鼓啊。为了便于组装，我们在尖山外面物色了一个旧仓库，在那儿组装山炮挺好，正好也是天津卡的外面。
1: 好，
0: 我们不是制作了一些零件吗？赶紧运到那里去，争取下个月完成，送到晋察冀根据地去。
1: 可是运输还有点问题啊。
0: 现在基本上解决了。
1: 解决了？
0: 刘毅然，他现在是天津最大的航运公司的董事长。
1: 有这事儿，那就太好了。
0: 放心吧，啊。
2: 哎呀，修理机器真是另外一门功夫，不得不佩服李师傅啊。
3: 可是人家还指望着你呢。
2: 什么？指望我？
3: 嗯。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想把我那个航运公司的零配件加工都交给你，不指望你，指望谁啊？
2: 真的吗？
3: 嗯。
2: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3: 你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好了，你们先弄着，我还有点事情，我先去就回，一会儿见啊。
2: 一会儿就见。好好好。哎呀，
4: 翟厂长对刘小姐很了解吗？
2: 翟金将军，你可别打他主意，到时候别怪我不配合你啊。
4: 好好好，我给你的图纸看了吗？怎么样？
2: 那个图纸是武德设计的，武德也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机械工程师。我记得在一次德国技术大奖上，赵怀礼拿第一，武德拿第二。如果我当时在德国的话呢，我也希望跟赵怀礼较量一下，看看谁能拿第一。
4: 翟厂长也是胸怀大志之人呐。
2: 卞师傅、李师傅他们俩，加上我的设计，应该可以说比武德的好，甚至也可以说可以超越赵怀礼。
4: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只是这两个人的身份不明确。我的这个技术的研发，需要绝对忠诚的技术人。这个李师傅让我难以琢磨，技术上深不可测，可是对什么事情好像又都漠不关心。
2: 这也就是高手与众不同的地方。
4: 我已经让特高科去查了，很快就会有结果。
2: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4: 那要看多大的问题。
2: 你没有发现我们没办法离开李师傅吗？
4: 难道没有他就不行吗？
2: 毕竟你现在要挑战的是高端武器，有了它，我心里有底。崔景将军啊，我建议，如果他在没有出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他。除非
4: 他是绝命枪赵怀礼。
5: 厂长，这找我们俩什么事儿啊？
2: 卞师傅、李师傅，插床坏了，一八床子也坏了。
5: 哎，这机器没问题啊。
2: 哎呀，是没有大问题，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精度不够准确。李师傅，你给看看。
6: 这该大修了，至少也得周修啊。
2: 那大修需要多长时间啊？
6: 大修怎么也得一个礼拜。要抢活的话呢，就来个中修。
2: 那中修需要多长时间？
6: 中修要是我和卞师傅加个班，咱们一个晚上。
5: 要的。
2: 好，那辛苦你们两位，就一个晚上吧。两位的加班费没有问题啊。
6: 不用，你给我的不少了。
4: 李师傅，我认为你作为技师很称职。这样吧，我把长谷山留下来配合，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找他。
6: 太好了，想得太全面了。那谢谢了啊。
4: 不客气。
6: 那咱们走吧。

0: 那个您做点油来。
1: 哎，好嘞，拿去。
2: 哎哎，好好好。哎，
3: 你也去？
2: 我也去。
3: 是啊，
2: 你不去
3: 就是耽误了，修不好我跟厂长说你耽误了。
2: 哎，别，我没说我不去。哎

0: 想吓死我呀？
1: 我就知道你会跑出来。
0: 我是来这儿等大哥下班的。
1: 你哄谁呢？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再也不行出去了。
0: 你说了算。
1: 哎，我刚才看见有一人影，到底怎么回事？
0: 人影？没有啊，没有人啊。
1: 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江洋大盗。哎，你先回去。
0: 丢我干嘛呀？你不回去啊？
1: 我还有好多事儿呢，你先回去吧。

0: 油子
1: 啊，他拿着。
2: 哦，什么协议啊？帮着我们做传家带。
3: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帮你选择方法。
4: 我这表现不错吧？
5: 我累死了。
0: 你这干嘛呢？
6: 这是汽油，要烧死我们。
4: 我离远点。
0: 再往后点，再往后。
4: 嗯？啊。嗯，没事，忙着玩。
7: 你呀，也就稳住他，这儿没事儿啊。
1: 好嘞，啊，
0: 行了，我这儿试试车啊，你也歇着吧。
1: 行，那我去抽支烟。
0: 好，歇吧。
1: 好嘞。哎，来支烟，别那么财迷呀。
4: 有，抽。

0: 你说啥呢？有你监督能不利索吗？
1: 啊！哎，我说卞师傅，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吗？你是谁啊？厂长的舅舅。

0: 说啥呢，凡贝，实话，燕少凡是不知道，我这生活也挺困难。你看，在日本啊，我奶奶八十多岁了，我父亲六十多岁了，我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我乃生儿子，我女儿才5岁，你是不知道我那媳妇财迷。哎呀，
1: 行了，谁财迷谁都知道。
0: 凡贝，10块得混好点，明白吗？别说，我咬咬牙，我出6块。
1: 行，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8块，
0: 被师傅恼火了，把烟拿着走吧。
2: 你留着抽吧。

0: Pancho.
1: 哼，你行吗？
2: 上面等你了。嘿。
3: 轻点啊。

0: 下一个，这个你看这个吧，这和那不一样，啊，这边压的比较大一点，你看这边，这边，哎，这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再调一调，这边可能就合适了，要不然还不太合适。

0: 叔伯，谢谢你帮了我们大忙。
1: 哎呀，成人之美，胜造七级浮屠嘛。行了，咱们过去，要不然那小子冻疼了。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3: 这不等饭呢吗？啊！
2: 哎，快快快！
0: 让我先去洗个手。
1: 好。
2: 来。
1: 我洗。嗯。
2: 到底饿不饿？
4: 我让你查的那个妓女，有消息了吗？

0: 我在我的辖区里边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抓不着。我怀疑啊，他是跑到别的辖区去了，
1: 可又没有跨区的权。
2: 好啊，我给你跨区追查的权利，你现在就过去找，否则龟山大佐发怒的话，我可不能。
3: 义雄君，
4: 龟山大佐，你怎么出院了？你的身体好些了吗？请坐。
3: 谢谢义雄君，我的伤现在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鞠明枪，否则的话我就会有麻烦。
4: 哦，你是想出什么新办法来了吗？
3: 我想到一个地方，也许去那里我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义雄君，我先走了。毛巡警，你还不走，你在这里等死吗？
4: 走走走走走走。
5: 昨天你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两个。
3: 没有。
5: 我感觉还是有事儿。你到各处去检查检查，看看会不会丢什么东西。

0: 将军，
1: 讲。
2: 怡然，
3: 明泰，啊，
2: 你是来关心我，还是担心你交给我加工的东西不行啊？
3: 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是。我呢是既关心我的那些加工零件，当然也是关心你了。
2: 哦，那我太感动了。
3: 哎，对了，机器修得怎么样了？
2: 没问题啊，有李师傅在，他是我们的福星。
4: 那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啊。
5: 你有功，你们两人都有功，
2: 缺一不可。
3: 那还差不多呢。
0: 薛景将军，怎么回事啊？
1: 李师傅，请问你们昨天晚上一直都在工作？
6: 是啊，长谷川也在，你问他。
7: 长谷川调度，
8: 在。
7: 你昨天是否看着二位师傅一直在？
8: 是，我一直看着他们。
7: 你确定？
8: 我，当然，我中间去了一趟厕所，还去买了一趟夜宵。
6: 谢谢先生，你是不是怀疑我们俩做什么事儿了？
1: 做贼。
2: 薛景将军，你这话什么意思？
7: 白厂长，工厂的生产材料被人偷走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2: 有材料被偷走？
3: 薛景将军，你说有人偷了材料，你有证据吗？
7: 长谷川调度长，
8: 我刚才去仓库看了一下，丢失绝景将军进口的铝材，另外还有高碳钢和无缝钢管。
2: 什么？怎么回事？
9: 翟厂长，昨天晚上我们师傅在调试机器，外面的事儿我们不知道，至于谁偷了东西与我们无关呢？
1: 翟厂长，贵厂对于私自偷取生产材料的人是怎么处罚呀？
2: 既然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要从严处理，以盗窃罪送官法办。
1: 那好啊，不过这一次不用送官，直接送宪兵队。李师傅，你觉得呢？
6: 你人都来了，那还有什么说的？
1: 那好吧，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让我们齐心协力找到这个偷材料的贼。安门少佐，
8: 在。
1: 把工人都集中到车间里面，没有找到贼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8: 嘿。
1: 昨天晚上有人偷了厂里的生产材料，现在我们开始调查，请大家认真的配合。